0: 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上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回来本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将会在10月1号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包括全单七折或者77元优惠。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有濕貨街市和美食廣場參與優惠活動，又說餐飲業雖然面對複雜的經營環境，仍然提供不少優惠折扣，希望與市民旅客分享節慶氣氛。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5877點，升363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59美元，卖出427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6，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5，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1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全锦交汇处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咁全锦交汇处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咁今日系中秋节啦，咁提一提大家啦，八条本地嘅铁路线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啦，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噶。今日铁路咧系冇通宵服务，只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个半钟头。是会延长服务啦，大约是个半钟头的。但是延长服务呢就不包括的路线呢就是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的。大家留意返啦，虽然是延长个半钟头啫，但是呢东铁线往返罗湖啦、落马洲站的过境啦同埋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呢就冇延长个半钟头。另外在港岛区大坑的舞火龙呢会在今日下午两点钟开始呢分阶段呢施封路措施噶，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咯。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咁而前少少啦，黄竹坑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嗰段咧都系车多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断续的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

0: 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另外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朗平朗天路去回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骚动音乐的宾臣，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上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那样，有阿欧、小白、Vicky、Yana 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地开始每日的工作。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为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点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将佢哋嘅精神表现出嚟。
1: 定要迎着前路，迎着前路，做梦上地，没有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边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4: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6: 都好，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5: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6: 好，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阿 O 湾区生活1小时。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咧，财金嘅环节咧，阿 O 请嚟咧 ，Global X 嘅机构业务部主管啊，林锦源咧 ，Wano 同我哋分享嘅 ，Wano 早晨啊，
2: 早晨好。
1: 嗱，请咧你嚟咧，梗系讲下 ETF 噶啦，咁啊 ，ETF 咧都好多内容嘅，环球嘅金融局势咧亦都变化莫测啦。今个礼拜咧，主席啊，同埋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又会会晤啦，咁啊，唔系食餐饭饮个红酒算嘅，应该有好多内容同埋投资嘅方向喺当中。不如交俾你啊，去讲下咧，究竟啊未来嘅投资前瞻系点啊嘛 ，Wano。
3: 嗱，不如咁讲啦，咁以前咧就好多香港人中意买美股嘅。其实最近我哋见到咧，尤其是呢几年咧，咁其实佢哋分散咗投资好多啊，咁买咗好多亚洲股票啊，中港股票亦都受惠啊。咁譬如以前咁样就好简单啦，咁啊美国减息。呢啲利率又低，咁啲人就好似一注独赢美国咁咧，就买晒好多科技股啊、AI 股啊，咁就咁嗰啲股票又升咁样。咁但系其实而家美国咧，咁你就见到 Trump， 咁其实啲地缘政治气氛咁就一时好一时坏咁样啦。咁同埋美国都其实升咗好多，其实个 valuation 比较贵啊。咁我哋见到好多投资者，咁佢哋就即系可能。見到佢哋買好多亞洲股票啊，同埋一啲唔同嘅類型嘅產品啦，譬如債券啊、黃金亦都有咁樣咯。
1: 中國資產嘅國際定位咧，過去一季咧，其實環球嘅投資者咧對中國資產嘅情緒咧，好似有啲微妙啲嘅變化喎。咁啊，宏觀上啊，咁啊，我哋成日都話個 portfolio 要多啲嘢啦。如果你識得自己執自己嘅投資嘅資產組合啊，果然之係一啲投資者係比較專業啲啦。但係唔係有陣時啲散户又想有一啲 portfolio 相對風險分散少少，定還是係啊，即係中國嘅資產應該配置多啲咧，咁你睇法係點咧？交俾你去分享好嘛 ，Wano。
3: 係咯，可以咁講啊。其實中國資產我哋覺得會係重新被留意啦。咁但係以前咧就即係可能中國資產一個核心配置，而家啲投資者係比較留意一啲即係一啲估值低而又有增長嘅板塊啦，例如 AI 啊、半導體啊呢幾個板塊係增長得比較。穩定啊，比較快咁樣咯，
1: 叫做板塊就咁樣睇啦。金九銀十啦，咁啊，弱美元強黃金咧，咁市場對美元咧嘅其實都有陣時都會多啲諗法，同埋長期都會講啦，即係全世界都係嘗試去美元化啦，對新興市場嘅貨幣同埋資產嘅價格咧，會帶嚟啲咩結構性嘅影響？
3: 去美元化呢樣嘢咧，我哋自己覺得咧，美元都係一個全球幾重要嘅儲備啦。我覺得美元未必失去佢哋嘅地位嘅。咁但係我哋亦都見到全球嘅投資者咧開始減少對美元嘅單一依賴咁樣啦。咁因為主要係美國財赤啊、一啲債務同埋政治因素啦。咁即係有啲投資者咧，佢哋就希望分散咗佢哋嘅儲備。咁所以黃金咧，你就見到啲黃金價其實
1: 係啊，
3: 都呢幾年其實都升得幾犀利，
1: 誇張啊！直情係
3: 因為其實啲人即係用少咗美元，咁用多咗黃金，咁係呢個原因嘅，咁黃金呢樣嘢就即係唔單止係一個避險嘅作用啦。咁頭先講過，可能係一種分散風險啊。其實因為黃金係其實佢冇發行國噶嘛，亦都冇違約風險。咁所以咧，地緣政治不確定嘅時候咧，咁佢哋嘅吸引力會即係一定會上升咁樣咯。
1: 不如又問多少少關於個大灣區金融融合啊，其實咧我就想講宏觀嘅角度睇啦，跨境理財通啦，同埋咧大灣區嘅金融基建咧，其實喺施政報告入邊咧都講咗好多啊，特別係即係叫做南金融北創科啦，呢、這個就真係香港嚟緊嘅組合拳同埋南拳北腿啦，有冇機會咧改變啊港股嘅資金結構咧，以至譬如呢個禮拜咧，你見到啊成交起碼上翻2000亿啊。2000亿咁嘅水平，见到咧北水都聪明钱，系啊，咁啊先喺佢哋啊叫做长假期之前咧，都投入港股市场，咁啊你点睇噶 ，Wano 吓？
3: 咁我哋又觉得呢样嘢咧，即系大湾区金融融合咧，咁就会慢慢咁改变香港嘅港股嘅

0: 資金結構啦。咁其實但係呢樣嘢就唔係即刻發生嘅，呢個係會係一個長期啦，同埋漸進式咁樣嘅。我哋覺得咁可能你見到過往咁港股就比較依賴嘅國際資金啊，咁所以你見到即係美國有咩事，美國匯率。美元走勢同埋佢哋嘅股市有咩喐動？咁對於我哋港股佢影響其實好大嘅。咁、但係隨住一啲即係大灣區金融融合啊，港股通發展得越嚟越蓬勃啊，同埋一啲大灣區嘅金融基建逐步咁完善咧，咁內地資金參與港股嘅程度咧，咁就慢慢咁上升緊啦。咁長遠嚟講咧，其實呢一樣嘢係令到港股嘅市場更加穩定啦，同埋個結構性嘅資金來源更加 stable 咁樣嘅。即係我哋覺得咧，呢樣嘢係對港股嚟講係好啊，因為以前即係淨係靠外資，佢哋嚟啊嚟，走啊走，
1: 係好單一咁樣。佢突然間抽走曬啲錢咁樣，哇！跟住我哋成個股票市場都好似一潭死水咁樣嘛。依家就比較資金或者叫做投資者都比較多元化啲啊，投入港股市場係咪咁樣去分析咧？
0: 冇錯，尤其是呢啲內地資金咧，其實你覺得佢哋係嚟短炒，但係佢哋又未必係嘅。咁其實我哋會覺得。即係可能多一份咁樣咯，以前就係得外資嚟嚟去去咁樣，咁但係而家多咗內地資金，即係多一份咁樣，咁其實對於呢個港股市場係資金嚟講比較健康啊，同埋啲資金流會比較穩定咯。
1: 咁嗱，你哋公司咧其實都係好國際化㗎啦，咁啊亞太區內嘅競爭咧都你哋都會觀察，特別係今年啦，日本啦同埋南韓市場啦，哇其實都幾誇張下㗎個升幅，即係譬如講緊南韓就係海力士啦，咁啊日本方面有其他嘅唔同嘅科技股咧 ，AI 股啦，芯片股啦，見到咧哇真係年頭嘅時候特別 Q1 咧就好多。嘅資金咧都抓咗去嗰一邊嘅市場，咁香港作為咧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啊，你覺得我哋有冇啲得天獨厚嘅優勢咧？與此同時就係 ETF 市場咧喺個過程之中又扮演咩角色啦？與日俱增，其實對於香港嘅投資者特別散户嚟講咧 ，ETF 嘅教育其實都要再多啲力度，等大家可以全方位或者叫做。多啲泛數咁去擁抱個投資嘅氛圍咯，咁啊，揾條交俾你講啦，好嘛？
0: 咁其實我認為我哋未必需要同日本啊、韓國啊呢啲國啊呢啲市場啊直接競爭嘅。咁其實香港最大嘅優勢咧，都係作為中國同國際之間嘅資金嘅超級聯繫人啦。我哋成日都講，即係香港市場好啊，好在我哋有制度啦，同埋國際化嘅監管啦。咁呢個令到香港市場係一個好特別嘅定位嘅，就係、是。即係國際資金可以喺香港從香港進出中國，而喺內地嘅資金咧，亦都可以嚟香港嚟配置一啲海外嘅資產咁樣咯。同埋 ETF 頭先講到 ETF 咁樣啦，咁 ETF 有咩喺香港有咩定位咧？即係可能你見到呢幾年以前香港嘅 ETF 咧，就即係可能好單一，淨係得港股咁樣，即係可能得嗰三四隻係特別大咁樣嘅。咁但係近年其實你見到好多 ETF 嘅 issuer 咁樣啦，我哋出咗好多唔同類型嘅 ETF， 咁亦都有。
1: 譬如有啲咩噶？嗱，即係你哋有啲追蹤恆指有啲高息啦，仲有啲乜嘢噶？不如我又藉住呢個機會分享幾句啦，好嘛？
0: 係咯，頭先你講即係阿 O 講話有高息啦，咁其實呢個好受歡迎啦。咁 cover call 其實喺香港出咗兩年幾到啦，咁亦都大受呢、這個即係一啲投資者歡迎啦。咁其實除咗呢兩隻之外，其實我哋都見到香港而家香港可以買到美股嘅，其實因為你見到即係大家可能唔使捱眼瞓咁樣，即係可能 trade 美國有陣時去到兩三點咁樣，咁
1: 嚟緊傳緊 Nasdaq 啊 ，Dow Jones 仲要延長啲個交易時間添，係咪先講緊不夜天咁樣 trade 係咪先？
0: 咁如果真係咁，可能大家真係要。飲多兩杯咖啡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未必使嘅。香港其實都有美股 exposure 嘅 ETF 咁樣嘅，咁亦都喺香港即係香港交易時間內買到咁樣咯。咁如果有啲人覺得股票唔夠嘅，咁其實香港亦都有一啲一啲債券嘅 ETF 啦。其實你咩年期都有啦，短期又有，中期又有，長期又有。咁其實即係香港呢個市場 ETF 市場，亦都供投資者一個好多唔同嘅選擇咯。
1: 咁嗱，講到 ETF 咧，最後問埋呢個啦。嗱 ，ETF 咧係啲宏觀嘅投資工具嚟啊。普遍投資者嚟講就係覺得啊，叫做個倉唔好錯得咁緊要啦，或者即係未必用一啲高槓杆去做嘅。好多時候都係用嗰啲保本咁嘅形式啦，或者跟住個大市上咧，咁就 happy happy happy 啦咁樣。咁但係嗱，今日適逢中

0: 秋节啦，咁好多投资者都谂住啊，股票市场赚咗钱，咁啊，即系同屋企人食餐好啲嘅中秋饭、过节饭，咁啊买盒月饼咁样啦，即系送礼咁样啦，送俾屋企人，咁啊大家人月两团圆啦，咁样啊，我又想问 Wono， 其实咧 ETF 咧啊，你哋点去睇或者整合翻你嘅公司啦？其实今年喺市场入边，即系你哋嘅产品，以至调翻转头，你点睇 ETF 市场啊？今年咁啊，交俾你做个宏观嘅总结啦，好唔好啊？嗯。
1: 咁以前咧，即係普通投資者喺呢個不確定嘅環境裏面，咁可能頭先阿 O 講過話，ETF 淨係即係我跟大市，咁跟升又跟升，跌又跟跌咁樣，咁其實 ETF
0: 即係反向就反向，正向就正向，咁好似你即係啊覺得個市升咁，你咪正向咯，反向就可能 fit 翻落去咯，咁樣係咪？
1: 係啊，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咧，作為一個普通嘅投資者咧，咁其實我哋唔係日日咁得閒喺度睇住個市噶嘛，咁其實最重要係即係唔係捉到每一次嘅市場方向咯，建立一個捱得住唔同情景嘅 portfolio。同埋喺唔同環境裏面都揾到一啲穩定嘅收入啊，同埋揾到一啲唔同嘅賺錢嘅方法啊，咁我覺得咁樣先係最好咯。咁我諗我哋即係有少少建議咁樣啦。咁可能我哋會分三方面睇啦，即係砌一個 ETF 嘅投資組合。咁可能第一我哋就會擺一啲收益型嘅 ETF 喺裏面啦。即係例如一啲高股息啊，或者一啲 cover call 嘅策略啊，咁可以幫助你嘅投資組合穩定咗個現金流先啦。咁第二咧，我覺得即係有啲防守型資產都係緊要嘅。即係頭先講過，例如一啲短期啊、中期啊嘅美國國債嘅 ETF 啦，最近都見到咧即係多咗人買一啲美債 ETF 啊。咁可能之前嗰個利息可能冇咁低咁樣啦，咁可能得三厘頭咁樣，咁就可能少啲人睇啦。咁但係最近加咗息啦，同埋嚟緊可能美國都會加多次息嘅，年尾之前。咁我最近見到，尤其是啲短債啊，咁可能即係以前啲人覺得就咁擺喺 deposit 裡面，可能收三厘或者三厘幾息，咁就好開心。咁但係其實最近見到啲短債啦，啲利息開始抽高啦，亦都有超過 3.6 厘啊。我哋都見到好多投資者以move 咗部分資產去啲短債嗰度咁樣。
0: 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 Global X 嘅機構業務部主管咧，林錦陽 Wono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多謝 Wono 啊嚇。咁啊，下次再請你上嚟節目嗰度咧，又講下 by sector 咁樣講下啲唔同啊，即係季度嘅投資方向，好嘛？多謝曬你 ，thank you。
1: 好多謝曬。

将近八点半啊，带嚟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同大家睇睇中秋节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几好天嘅，今日日间仲要干燥同埋炎热添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去到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提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今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正确相处的新路。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亦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1点，升317点。

0: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7美元，卖出4270.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1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大车多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今日系中秋节啦，咁提一提大家啦，有8条本地嘅铁路线啦，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系冇通宵服务噶，今日只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系个半钟头嘅啫。就是本地的铁路线啦，同埋部分的轻铁路线，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只是会延长咧，大约是个半钟头噶。咁但是咧延长个半钟头啫，咁但系咧就唔包括咧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啦、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噶，就是留意啦，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啦，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就系同平时一样嘅时间，就系冇延长个半钟头，只系本港嘅铁路延长咧个半钟头嘅啫。咁另外喺港岛区，大坑有舞火龙活动啦，今日大约下昼2点开始，会分阶段咧实施封路措施嘅。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入口。咁另外后少少啦。香港仔隧道黄竹坑道啊，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湾渔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对出。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那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1: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0: 奶奶唔好怒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2: 饮饮饮，你跟住奶啊！
3: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Yeah!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中秋節，咁當然任務就係團聚同埋賞月啦。咁、我就會晏啲嘅時候咧，就翻屋企同媽媽食飯，咁係係啦，就食下家菜啦。因為每一次食飯咧都好多人噶，十幾個人，咁我哋好興咧唔出街食嘅大時大節，爸爸媽媽就會喺廚房度煮好耐，煮成個鐘，所以永遠咧都唔可以準時開飯嘅、但我哋都好諒解，因為佢哋都煮得好辛苦啦。跟住煮咗成兩個鐘之後咧，成台都係唔同嘅餸，咁啊有魚有蝦有蟹啦，有雞肉啦，咁仲有釀豆腐，因為我哋係客家人嚟嘅，咁一道菜咧係就每一次食飯都會有釀豆腐，大家都會爭住食嘅，
3: 幾好啊嚇咁樣。咁
2: 你哋係咪都會同屋企人團聚啊？
3: 會啊會啊，一定過節食飯啦、過節食飯基本，不過要早啲回家嚇咁樣。如果唔係周圍咧，其實應該講緊三點零四點就已經塞車噶啦。如果你係嗰啲上班族啦，通常老闆都會醒目仔嘅，即係三點。
4: 今日好多都半日啦，
2: 好多都翻半日，三點收工。
3: 三四點就差唔多比你早少少啦。如果唔係，即係嗰個塞車都令到大家都好窒礙，同埋唔係個個孝順仔孝順女都咁好準備噶嘛，一定係更加多係臨急抱佛腳，臨尾先整翻幾盒月餅喺超級市場，整翻個果籃俾媽咪咁樣，即係好多都係咁。
2: 上樓之前喺樓下買
3: 嘅。其實好多都係咁嘅，咁所以大家有充足嘅準備。翻去屋企同大家赏赏个靓月啦噃。
2: 新世代机械人，我哋成日都听，估唔到依家机械人都有属于自己嘅皮肤啦。佢唔单止可以用皮肤接触到嘢，仲识得分冻、热同埋软硬，甚至可以自己埋口添。而喺另一边厢，科学家仲整咗人造皮肤。可以令到严重烧伤的病人伤口自己生翻好，连疤痕都少翻啲。由机械人到医疗，人造皮肤今年有几大突破呢？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做皮肤的突破主要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以前就单一功能啲嘅，只可以感应到压力，但系依家就变咗好多种形态都可以 feel 到感受到啦，譬如系温度啦、压力，头先讲过啦，或者系痛感。好啦，第二个咧，就皮肤以前咧系有机会硬邦邦嘅，尤其系机械人都系钢铁嚟噶嘛，但系依家就多咗软啦，好似人类皮肤咁样嘅，因为佢哋个传感器啊就变到可以屈曲。咁啊，好似用咗水凝胶啦、纳米线网络等等呢一啲嘅油性嘅材料。
4: 诶，咁有啲机械人，我咪可以搣佢面珠墩。
2: 其实系噶，我有上网睇过一啲片咧，系好真噶，真到我有啲惊添啦。你知唔知佢即系有女士啦？
4: 其实我系机械人。
2: 你摸个皮肤咧，个弹性咧，冻勾冻勾咁啊，分分钟好过你添啊啲皮肤。咁所以就发展得好劲啦。好啦，第三啦，就由实验室咧慢慢走到量产嘅阶段啦。因为依家好多同嘅企业啦，都开始制

0: 做電子皮膚啦，咁啊，亦都係機械人上面咧，都開始用一啲嘅智能嘅感知嘅爪啊，可以摸嘢嘅時候咧，可以 feel 到唔同嘅東西，咁啊，認知嘅能力咧都高咗好多。咁背後當然啦，都有好多大學嘅團隊咧，都用咗好多時間去研發啦。其中咧，可以講下我哋嘅上海交通大學咧，整咗一啲嘅飛秒激光啊，令到佢嘅紋理咧係更加細微，即係一塊好細嘅紙碎咧。都可以感受到，
1: 哇，
0: 譬如是机械人的手上，如果有张纸呢轻轻掂到它，它已经可以即刻做出反应。
2: 其实可能我都不得的，你一张譬如刺纸跌落，我可能我 feel 不到。
0: 可能头发跌落嚟，我哋本身体可能
1: 不知，
0: 但它可以即刻作出反应。
3: 或者个反应比较迟缓了一两秒，但是机械人可以即时咁样，可能系咪？连佢一两秒
2: 即刻闪身步，它可以。
0: 冇错啊！咁另外仲有一个实用啲嘅突破啦，放喺医学用上面咧，就系整咗一啲高效吸收伤口渗液。同埋同時咧，抗菌止血嘅人造皮膚啊，咁就可以幫一啲嚴重燒傷啦，或者有糖尿病嘅病人啦，因為佢哋嘅皮膚可能會產生一啲嘅組織液啊，容易受細菌感染。咁呢啲嘅皮膚咧就可以自動止血，同埋可以抗菌添。咁所以對我哋嘅人類嚟講咧，都係一大嘅幫助嚟㗎。

0: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警醒。

0: 早晨，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社会各界咧一直携手推行啊青少年防罪工作啦，希望协助年青人咧建立正确嘅价值观。警方咧就系当中一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啊！今日咧，我哋好高兴邀请到咧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啊 Felix Sir 咧同我哋讲下警方最新推出嘅青少年防罪刊物。早晨 ，Felix Sir。
1: 早晨啊，各位早晨啊！嗱，預防咧係應對青少年罪行嘅第一道防線。正如你提到咧，要為青少年建立更安全、更正向嘅成長環境，需要各持份者齊心協力。所以我哋公共關係部自2022年起推出司長攻略系列，成為警方同社會各界攜手合作推動青少年防罪教育嘅一環。最新一冊咧，啱啱推出咗啦。
0: 我記得咧，呢個青少年防罪系列每年都會喺開學季度咧推出噶。今年最近一版咧，有啲乜嘢值得留意嘅地方呢？
1: 系列今年咧踏入第五年嘅里程碑，正式由《青少年罪行之司長攻略》改名為《司長攻略：青少年陷阱解密》。新書名咧以陷阱解密為核心，更清晰反映系列咧著重預防、識別同埋正面引導嘅定位。透過強調及早察覺和引導，支援司長和青少年一起辨識風險和認知誤區，拆解各類型的罪案陷阱。今年我們更首次以中英文雙語出版，方便老師因材施教，並顧及非華語學生需要，進一步擴大防罪教育接觸面。
0: 連續五年出版，仲要加埋英文版，方便不同學生使用啊！真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咁新嘅一冊內容設計同埋鋪排上面，有啲乜嘢元素可以同我哋聽眾朋友分享下呢？
1: 今年咧新一冊，我哋強調實用，每一個主題都係以真實案例做引子，提醒司長同類罪案陷阱隨時就喺學生或者子女身邊，增強代入感同說服力。書入面咧，其中一個環節係拆解迷思，直擊青少年對相關罪行嘅常見誤解，同埋常見嘅傳言，同埋列出對應嘅正確資訊，為司長提供思路同切入點。等他們可以擊破青少年的迷思。另外還有司長攻略，提供實用例子，協助司長在日常生活中辨別青少年有沒有參與犯罪行為。
0: 有時司長想跟年輕人傾下偈，都未必找到切入點啊。相信你提到的拆解迷思和司長攻略，就為他們提供了溝通的方向了。
1: 冇錯啊，阿歐，我哋嘅建議咧都好貼近現實生活場景，例如咧司長可以透過觀察青少年嘅消費模式，去判斷佢哋有冇跌入揾快錢危機。如果一個學生咧突然有大量名牌，經常有不明來歷嘅收入，司長就要提高警覺啦，及早識別問題，適時介入。另外書入面仲有青少年的反思。由曾誤入歧途的青少年分享心路歷程，等司長更深入了解青少年犯罪背後的原因，同時亦令青少年提高警惕和借鏡。
0: Felix Sir 啊，真係好豐富喎！司長攻略每年都會分享唔同主題的防罪資訊，今年又會聚焦喺邊啲主題上面呢？
1: 除了一如以往緊貼青少年罪案趨勢，我哋今年咧揀選主題嘅時候咧，亦參考咗合作機構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青年協會，佢哋喺教學同埋前線輔導方面嘅經驗，最終咧定出揾快錢危機、兒童網上性有色、暴力欺凌以及新興毒品四大主題，都係青少年日常生活中較大機會喺唔同場景遇到嘅罪案陷阱。例如青少年为了证明自己有义气，可能会为了帮朋友出头而出手打人，又或者在网上交友时被对方别有用心的甜言蜜语所打动，误信对方，堕入儿童网上性有色圈套。
0: 今年四个主题的确都是近年受到社会关注的青少年罪案陷阱，不如逐一同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啊，首先讲一下搵快钱危机。青少年为了搵快钱，很多时候都会收取骗款和卖户口，因而干犯诈骗及洗黑钱罪。但最近我们留意到，亦有年轻人为了报仇而去非法收数及林红友，最终因为无知而干犯刑事恐吓及刑事毁坏罪行。鉴于涉

0: 及揾快錢的青少年罪行有上升趨勢，所以我們選取了揾快錢犯罪成為今年其中一個主題，等司長提醒青少年不要被看似容易賺錢的兼職蒙騙，賠上前途。
1: 為了少少錢而去犯法，甚至賠上前途，真是很不值啊。
0: 沒錯啊，其實除了防止青少年犯罪之外，避免青少年成為罪案受害人，亦都是保護他們的重要一環。近年持續有兒童透過互聯網結識成年朋友，被對方誘騙見面之後侵犯，所以我們選取兒童網上性遊戲為主題，協助司長成為預防青少年墮入網上性遊戲陷阱的第一道防線。我們提供了相關防罪資訊，方便司長向兒童和青少年傳遞網絡風險資訊，提高他們的危機意識，避免被不法之徒以各種藉口誘騙，在成長過程中留下難以磨滅的陰影。
1: Felix Sir， 在提高警覺性保護自己方面，小朋友真的很需要司長引導的，那書入面有沒有具體的做法可以給司長們參考呢？
0: 有啊，书入面提到有家长成功介入阻止潜在性有色的真实个案，例如有妈妈因为同九岁的女儿共用社交媒体账户，及时发现有陌生网友向女儿发信息，要求提供私密照片，成功阻止悲剧的发生。我们希望家长明白留意子女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同埋持续向子女讲解网上风险，真的很重要的。你哋望多眼，讲多一句咧，可能已经成功阻止到一宗悲剧发生。
1: 呢啲家长成功介入嘅真实个案，真系好有参考价值啊！头先听你讲咧，仲有暴力欺凌主题，系咪同近年咧多咗青少年暴力事件有关啊？
0: 近年的确有唔少引起社会关注嘅青少年暴力事件，我哋发现咧，唔少因为伤人或者殴打而被捕嘅青少年，都系因为一时冲动而出手。起因不外乎金钱纠纷、感情瓜葛或者其他琐碎事，青少年正处于建立正确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如果没有及时纠正，很容易令他们误以为暴力能解决问题，又或者误信参与欺凌中的暴力可以获得同辈认同，从而合理化暴力行为。我们希望司长可以令青少年明白暴力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更要强调不应该为了得到朋辈认同而使用暴力。
1: 对于青年人来讲，朋友的影响力可能比家长更加大，朋辈压力以及一时冲动真的很容易令到年轻人踏出错的一步。
0: 所以我们也选了另一个容易因为受朋辈影响而堕入的罪案陷阱，即是新兴毒品，做今年最后一个主题，逐一拆解年青人对吸食伊托米子的迷思，协助司长引导青年人拒绝毒品诱惑，等青少年记得毒品米制。
1: 有司长帮手解拆迷思，相信可以引导年轻人拒绝诱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那对司长来讲，除了这本司长攻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配套可以帮助他们同青少年人去讲解防罪知识呢？
0: 司长攻略除了实用，仲系全方位嘅。除咗出版实体书，我哋亦同青协合作，为各个主题度身订造防罪影片。喺短片入面，每当主角面对内心挣扎，我哋都会加入一啲问题去引导青少年思考，俾佢哋切身处地咁明白主角面对嘅引诱、压力同埋矛盾。另外，我哋今年亦都同教大合作，分别为中小学生设计两套教材，确保教育内容切合学生需要。
1: 新学年就已经开始咗啦，咁学校同埋老师咧，几时可以拎到最新一册嘅司长攻略，等佢哋可以同学生分享防罪攻略呢？
0: 我哋已经印刷咗20,000本司长攻略，将会陆续经派发俾全港超过1,100间中小学，亦都会派发俾办学团体同埋青少年服务机构。我哋一直都有问翻用家嘅意见，学校、老师、家长、班科团体同埋青少年服务机构都有正面评价。以老师为例啦，佢哋普遍认为司长攻略节省咗搜集资料嘅工作同埋时间，而书入面嘅实际案例亦都能够提升教材嘅说服力同埋增加年青人嘅求知心态。希望新一册可以继续

0: 攻略就会安排在政府公共图书馆给市民借阅。
1: 如果大家想看最新一册的司长攻略，就记得上警队网站啦。今日多谢 Felix Sir 咧，同我哋介绍咗司长攻略嘅内容啊，希望老师同埋家长咧都可以利用呢啲防罪教育资源，避免青少年因为好奇啦，或者朋辈影响而误入歧途噶，或者成为咧罪案嘅受害者。今个星期咧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Felix Sir。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与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日经平均指数报65753点，升242点。港金报40005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8美元，卖出4283.5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0: 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噶。咁同时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糖水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转喺隧道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嘅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系维利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之内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奇德村新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都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呢位听众，你箧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8: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endy 咁样，
9: 手榴炸弹。
8: 我开始开个箧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11: 如果只系得90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10: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9:08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今晚美股表现啊，油价同埋美国国债孳息率咧上升啊，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啊，道指要跌嘅，跌16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点啦，咁啊，港股 ADR 咧偏软啲，微跌22点啊，都系观望为主啦，大家都系等紧啊，有冇啲消息出台或者有冇政策出台提振股票市场咁啊，亚洲股市个别发展啊，南韩股市。嘅优势啦，咁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又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场情况咯。呢个时间交俾咧小华同埋大壮咪，
2: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喺星期五嘅9点之后咧，有大壮开咪嘅，咁啊当然。电话旁边邀请到大壮咪啦，早晨，
4: 早晨，小白啊，这个星期我谂比较瞩目嘅案件咧，就梗系个命换啊，谋杀案定系碎尸案啊，
3: 系
4: 啊，咁啊咁啱咧，嗰日咧就喺六字楼啊，咁啊因为而家主审嘅法官咧，即系嗰单命换案件咧，就中文译做祁彦辉啦，阿 Keith 啦，呢个啊。Justice 咁啊，其實之前咧就退咗休嘅法官，咁啊，今次又翻嚟咧主審呢啲啊比較駭人聽聞嘅案件。
3: 我、哦、退咗休可以即係咁樣即係 part time 咁翻嚟幫手定係點嘅咧？
4: 係咪重金禮聘就唔知啦，一定係要再聘用啦。咁、其實如果係聽眾市民都記得早輪有另外一宗咧比較矚目嘅謀殺案咧，嗰、那個唔知係咪叫做余家波謀殺案？
3: 記得。
4: 都是找回、Justice Keith 回来呢、是坐来听的咁样。咁、亦都真係无独有偶呢，嗰日六字楼呢有另外一位法官都係叫 Keith， 不过华人嚟嘅。咁、就係啱啱係上上诉庭嘅杨官啊。咁、一个法庭都有两位 Keith 啊。一个就上诉庭，一个呢就係、是原审嘅原仲庭啦，咁样样。
3: 系，
4: 咁呢宗案件咧就同余家波一样咧，都好瞩目咧，就好、是、多观众啊，好多人嚟旁听，咁搞到咧就系、是、高等法院嗰层楼嘅大堂咧都要摆晒啲电视出嚟啊，咁下低要登记啦，咁啊上喺出边听咁样
3: 样。系，
4: 咁所以都要留意一下呢个阵容咧，就系、是、见到啲传媒都有登载啦，咁啊代表控方咧啊呢、這个。杨夫人啦、郭沙洛资深大律师啊 ，Jacob 啊，咁啊佢啊率众啦，率领呢个律政司长办事处检控科啲啊啲猛人啦、去做呢个检控咧。而三名男性嘅被告咧，都系由三名外籍、都系由洋人去代表嘅。咁啊，所以呢个情况就一入到法庭啊，虽然所有嘢都好似系。證人啊、被告啊、受害人啊，都是話直，不過咧就處理嘅法律人員咧，司法人員都是外籍嘅、
3: 外國人，
4: 佢都幾顯示到咧，即、就是、香港嗰、那個一國兩制嘅情況啊。好啦，咁案件就開審前咧有啲討論嘅，咁而家就法庭落咗命令咧，就話正式開審之前嗰啲討論不得刊載啊。唔准 publish， 咁於是就知都唔講得啦，咁樣亦都冇乜好知嘅咁樣。不過就呢宗案件咧，就個內容咧都有啲人係覺得係比較恐怖噶嘛，
3: 係驚啊，係
4: 嚇，有啲血腥咧咁。咁亦都咧喺早上咧喺高院附近嗰啲連鎖咖啡店都見到其中一名即係洋人代表啦，咁啊沉思啦嚇，咁啊佢都提起咧依嗰啲。照片都是相当觸目驚心的咁樣樣，咁啊睇下案件點樣發展啦咁樣。不過咧就有啲人就會問啲點解全部都係洋人，因為即係代表呢啲咁嘅比較兇殘啲嘅指控嚟講咧謀殺案咧咁。咁、以前有啲説法咧就話啊，好似華人咧就唔係好喜歡係做呢啲案件嘅。聽講啊，無論邊都係咁啊，試過好似話有個華人想。攞件案咧，公家嘅案件咧，咁啊嗰個派我哋嘅時候，即係少精啊派犯嗰位就話：，唔好。

0: 卖俾你啦，益你啊咁样啊，咁啊唔知咪打吉利是啦咁样
1: 啊，唔知系咪华人又比较上多可能禁忌啊，俾人感觉都会系咁样咧，就算系咪都系噶。
0: 嗱，其实好多时咧，啲人都讲起就话啊，打官司啊，有冇咩禁忌咧？咁啊，以我认知嗰啲行家咧，就各种人物都有嘅啊，有啲咧就当然系好信啊嘛，呢啲系咪邪门嘅嘢啊？
1: 系啊系系
0: 啊，咁有啲咧就百无禁忌噶嘛。咁佢哋話信嘅咧，有一位就係、是、佢話啊接咗單 murder 啦咁嘅樣，咁啱得咁巧咧，就同幾個啊啲行家就食飯，咁點知伙計咧遞張單埋嚟嘅時候咧，一個二個咧就唔拔劍喎嚇，撳住，咁佢就誒攞張單過嚟啦，咁一睇，個人好似444點，唔知係咪四喎？
1: 哦。
0: 啊！哇！喂，一啲咁嘢，
1: 空笑咁樣喎，係嘛？
0: 係啦，咁啊已經嘀咕嘀咕咁嘅樣，咁啊翻到去佢話，攞住個夾啊擺落地下，啊準備啊攞鎖匙開門咧，望下個夾，唔知點解咧嗰啲編碼咧，啊嗰啲密碼鎖啊，
1: 係扭嗰啲咯，
0: 又咁啱係444，
1: 係，
0: 咁佢話呢啲嘢。咪啦，咁啊即系退翻一件案件就唔做。
1: 哇，咁啊即系无论系咩国籍嘅人啦，喂外籍嘅朋友唔知几多六六六六六六六嗰啲又会唔会惊一惊咧？嗬？
0: 嗱，彼此彼此，有啲人啊专登揾个六六六啫，做嗰啲啊做知做牌啊做乜嘢都有嘅。所以就人人唔同。
1: 啱啱啱。
0: 咁啊，华人有个百无禁忌咧，起码佢把口系啦。咁佢会点咧？就系、是、如果你话同佢坐车啊行啊。慢多少塞车咧，佢就会讲哇，你慢到送殡咁嘅样吓。咁佢又唔怕大家利是喎，唔正直啊。佢讲开咧就话啊，佢嘅千金嗰间房间咧开冷气开得冻咧。吓、啊，哎有冇搞错啊，太太？啊，嗰、那个房开到脸房咁冻。咁啲人呢位仁兄就又系百无禁忌
1: 啦。
0: 嗰啲例子啦，不过点都好啦，都系人在做，天在看。啊，咁啊，总之就系、是、如果你话做律师呢行，就好似做啲职业球员咁咯。无论佢系代表阿拖匪堂，定系代表啲跟啊，咁啊，总之就系落去踢足球吓。咁、其他啲恩恩怨怨就同嗰、那个啊职业技术就冇直接关
1: 系
0: 嘅。
1: 有阵时都啱嘅，但系上咪你咁讲嘅话，就譬如一队嘅球队，我今日可能同另外嗰队球队嘅球员不和啫，咁但系他朝转咗会之后。可能大家都 friend 过打 band 喎、
0: 啊，除咗伊巴谦莫域就未必系啦，好似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啊嘛。不过你讲开，你话上个星期提起曼联就系话，咦系咪着红衫
1: 啊？
0: 即系猛火得滞啊，唔配合呢个年度讲笑嘅啫。不过佢转咗件蓝衫咧。都起碼打和1-1喎，唔使輸啦。
1: 係啦，咁希望嚟緊啊，英超就歇一歇先啦，休息一下先啦。咁啊，可唔可以即係重整旗鼓啊？咁啊，都拭目以待。熱刺都係啊，熱刺我都期待佢睇下會唔會李如翻身咁啊，彈一彈就會好啲啦。
0: 希望啊，趁住嗰個中秋佳節啊，人越團圓，
1: 係
0: 波係完嘅話咧，都大家團團圓圓咁啦。不過就踢波嘅嘢，梗係有贏有輸。总之观众睇得高兴，球员啊唔好随便受伤，咪大家好咯。
1: 咁啊啱啊，好唔该晒大总，倾住咁多先，下次再倾，拜拜。
0: 唔该晒小白，拜拜。
2: 我系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嘅都系听众你哋话我知嘅，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3: 中秋节快乐！中秋佳节，唔知你会点样庆祝呢？有学校就将节庆延伸到大澳渔村，这个活动除了结合了文化传承，一班学生、家长同埋大澳嘅村民一起打造了一场温暖又开心的中秋盛会。而当中有学生用了回收废物、利用胶樽等等的材料，制造了一条又一条的环保鱼灯笼。 除此之外，在湾仔前排都有个环保嘉年华，有不同的升级再造工作坊俾市民一起参与，好似会利用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外卖纸袋，透过创意设计和加工，升级再造充满住中秋气氛的环保小灯笼，希望。

0: 可以俾大家体验到转废为材嘅乐趣。如果你仲未做灯笼嘅话，都可以考虑下用胶樽、外卖纸袋，甚至系干净嘅杯面空杯，发挥少少创意，制造一个独一无二嘅环保灯笼。而喺中秋节常见嘅碌柚皮同橙皮都系好有用噶，只要升级再做，就可以成为家居嘅清洁用品。希望大家今晚玩得开心之余，亦都可以过一个充满环保又有意义嘅绿色中秋啊！环保同我哋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晨光追踪三十一。嚟到追踪三十一啦，星期五嘅时间 ，Yana 今日中秋节，
4: 冇错啊，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咁啊，当然要问一下咧，就系电视部嘅阿祥喺中秋节晚上嘅时间咧，会唔会有特别嘅节目？啊，冇都唔紧要噶吓，但系都系想同阿祥讲声中秋节快乐先，
4: 应该有嘅。
1: 你好，阿祥。
5: 喂，早晨各位，中秋节快乐啊！
1: 中秋节快乐，好。咁啊，星期五晚上啊，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台有咩节目呢？
5: 喂，真係有個新節目介紹俾大家喎，即係一路上月一路欣賞好嘅節目，即係今晚九點半啊，有個新節目叫做《野景求真》，咁係一個咧科普求生紀錄片，即係咩意思呢？即係一路冒住險去大自然嗰度，一路咧去介紹一啲科學知識，唔係好深嘅啫，科普普通人一般人我啊讀呢啲文科嘅都可以理解嘅嗱。今集
1: 你讀文科咩？你個樣似讀理科喎、
4: 啊，因為我覺得佢似讀文科。
1: 係啊，我平時同佢即係傾偈，覺得佢思維都係幾理科嘅、啊、一塊啊嘛，邏輯
4: 好啊，
1: 係邏輯好啊，係啊
4: 係
1: 啊，
4: 咁即係文理你得咯。你都好優秀喎、
1: 啊，係嘛？
5: 多謝大家讚賞啊！
1: 好，繼續
5: 講翻個節目先。嗱，呢個節目咧就係由一個咧即係野外求生嘅專家啦，就帶住一個咧科普嘅網紅啊，一個科普嘅 KOL 去到周圍大自然嗰度咧，去到探險同埋揾一啲好有趣嘅科學知識俾大家認識。嗱、今集咧個題目叫做尋找特殊能力嘅果實啊！好有趣喎、
4: 啊，
5: 即係咧，佢哋咧有一個叫做水果獵人嘅朋友咧，一個網紅啊，佢就帶大家去到中國雲南省嘅一個野外咧，同大家揾一啲好有特別功能、特別咧一個帶俾大家唔同能力嘅果實咁話，就叫做咧馬奔狼，即係中
4: 奔狼有聽過。
5: 系马奔狼，
4: 但系马奔狼同奔狼系咪一样
5: 咧？有啲唔同喎、啊，佢得中国呢个地方，云南呢个地方先生产到嘅啫。嗱、哦，這个马奔狼有几特别呢？原来咧就系话，即系你当你含喺呢、這个含喺口里边咀嚼佢嘅时候咧，你本身冇嘢啦，但系你食完佢之后都冇嘢嘅，但系一饮啖水咧就有甜味嘅、
4: 啊。我知道我有食过啊，
1: 你有食过？
4: 以前咧喺内地咧就好少食香口胶嘅时候，我哋就成日咬槟榔嘅，即系当香口胶咁嘅作用，因为咬完之后就会有啲回甘嘅感觉咯。
1: 哦，但系佢呢个要饮水啊嘛，系、哦、嘛？
5: 系咧，
4: 啊呢、這个饮水啊，
5: 系啊，要沟埋水呢、這个化学反应先至会有回甘有甜味嘅、哦，好特别。嗱、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呢一个系咪等于 Yana 食嗰只，系咪真系会有呢、這、一个好似香口胶提神咁嘅作用嘅话咧？嗱、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呢个新节目。
4: 好啊，咁啊，去到星期日咧，亦都会有非凡人物啦。今次请嚟边位嘅人物啊？
5: 哇！今次犀利啦，请嚟大老官罗家英嘉英哥
4: 啊！哇，正啊！
5: 系啦，嗱，嘉英哥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咧，佢粤剧世家，佢本身系一位大老官，大家都好清楚啦。咁啊，佢唔止做粤剧叻啦，佢做电影咧一样咁叻啦，好多代表作攞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呢个大奖添。咁啊，另外啦，咁啊，近年咧，佢即系经历咗多次大病之后咧，嗱，佢仍然系好乐观豁达。咁啊，亦都系倾尽佢嘅能力咧，去推动呢个梨园薪火相传。嗱，星期日嘅中午啊1:05呢个非凡人物咧， 一齊聽下嘉英哥分享佢嘅一生，

0: 分享下咧，佢對離元仲有一啲乜嘢嘅希望，佢本身仲有啲乜嘢抱負啊？大家記得留意啊！
1: 係聽翻前輩講嘢咧，其實真係啊，勝讀十年書咁，大家一齊非凡人物上面咧就領略一下啦。好，咁啊，去到九點半鐘嘅時間咧，有電影睇、哦。
0: 冇錯，星期日晚上九點半送俾大家週末大電影《再見熊貓福寶》。喂，好呢套好睇啊，真係嗱，就係、是、講一隻熊貓啦。即係但係呢個熊貓咧喺韓國嗰度生活嘅，係一個紀錄片嚟嘅。嗱，記錄咧就係韓國第一隻喺韓國自然繁殖出世嘅大熊貓，佢叫福寶。嗱、原來根據規定咧，嗰啲即係中國送去外國嗰啲熊貓咧，嗱，如果喺當地自然咁樣繁殖出嚟咧，到佢四歲之前就要送翻中國㗎啦。咁啊，就係呢一隻福寶咧，即係佢喺韓國當地咧生活咗幾年，佢準備翻中國啦。嗰啲飼養員、嗰啲國民，大家都好唔捨得佢，點樣送別佢最後嗰一個？幫佢送翻去佢鄉下中國之前嗰一段時間，呢、這個週末大電影就係記錄呢一段咧咁開心但係咁可愛嘅時光。咁如果大家又想睇下熊貓，又想感受一下一啲洋葱嘅感受嘅話咧，咁星期日晚上九點半一齊留意週末大電影《再見熊貓福寶》啊！
1: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ま、だります。

有爵士风味嘅一首作品，嚟自 Candy 孙嘅作品啊，就在出口转游，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系干燥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系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噶。今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嘅，吹微风，但系咧都有呢个偏东风啊。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7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的恢复与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到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自2023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经有几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收入损失估计达到28亿美元。报告又指，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而且被扣减，财政压力亦限制了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在约旦河西岸，资源短缺

0: 导致学校在2025年将面授教学时间限制为每星期三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1点，跌419点，成交金额97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元，跌4毫；腾讯控股433.4元，跌5元；阿里巴巴106.4元，跌3.6元；友邦保险73.9元，跌9元；南方恒生科技4.16元，跌1.04元；小米集团25.62元，跌9.6元；港交所387.6元，跌5.8元；恒生中国企业83.08元，跌1.52元；中国平安52.5元，跌7.5元；网易181元，跌5.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6点，升672点。港金报40,13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07美元，卖出4,294.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太古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是比较挤塞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常怡道。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泥围。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4: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5: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4: 咁我就玩灯笼啦。
5: 咁啊 ，O 你呢？
6: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4: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虽然有过一段唔开心嘅成长经历，但系化悲愤为力量啊！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0: 生元日，今年26岁啊！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嘅点题之作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啊 ！Alex Warren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

0: 晨，早晨，9:42直播室入边咧，喺中秋节齐人啦、人月啊两团圆，小白喺度 ，Yana 喺度啊 ，O 都喺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谭生你好、啊，
2: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
3: 你好，中秋节快乐，
1: 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
2: 小白阿 O Yana， 你哋。中秋快乐，人要两团圆啦！
1: 你真系大家咁啊！
0: 我祝你饼饼饼饼饼啊！啲月饼咧、啊，全部啊，全家人一齐饼饼饼饼饼，系咁食啊！
1: 好似月饼咁团圆，
0: 加肥屋人。
2: 多谢晒先。
1: 今晚点样中秋啊？庆祝
0: 点样庆中秋？
2: 早几日都庆祝咗噶啦，因为要翻工啊，今日都要。
0: 你翻 shift 噶系咪啊？
2: 系啊系啊，冇错。
0: 哦，咁啊好啊，为人民服务系啊，今日好多运输界别啊，以至服务行业其实都要开工噶。你而家唔系开紧工啊？定开紧？
2: 唔系，
1: 夜晚先开工。
0: 哦，晚班系嘛？咁你咪可以一路赏月一路开工咯，系咪？
2: 系啊系啊，
0: 记住攞个月饼仔自己。take break 嘅时候食下，
1: 系你知道，
0: 系啊，温暖啲噶，有阵时都系噶，大时大节咧，觉得自己工作有种孤单感啊，所以有阵时怼个月饼咧，争好远啊，知唔知啊？
2: 系吓，知道，
0: 麻甩佬都要自己氹下自己啊，你识噶啦。

0: 今日打嚟做咩事先，谭生？
1: 主要咧就系听日系我嘅大仔 Anson 嘅生日。
2: Anson 生日快乐
0: ！Anson
3: 快高长大
0: ，Anson Tim
3: 几多岁啊
0: ？Anson Tim 祝佢越嚟越靓仔
1: 啊！去我祝佢工作顺利啊，身体健康，有个美满嘅人生。
0: 哦，做嘢啦，出嚟做嘢啦，
1: 做嘢噶啦，吓廿几岁啦，
0: 做正行啊！
1: 啊，都系银行啊，
0: 银行啊，点都要湿啲俾爸爸噶、啊，呢啲时间跌翻二三千俾爹哋中秋过节用哦、啊，手势系咁，有冇咁样做噶？
1: 有，
0: 系啦，咁就乖啦。
1: 另外，可唔可以借呢少少时间，我有啲说话同我呢个家庭另外三位成员讲啊？
0: 可以啦。
1: 啊嗱，第一位就系我嘅细仔啊 ，Benson。
2: Benson，
1: 你唔经唔觉咧做咗护士三年啦、我都知道系好辛苦嘅。但就正如我之前36年嘅救护员工作、每次都系接触不同嘅病人、不同嘅伤者，但大家都系救急扶危，服务社会、服务市民。虽然系辛苦，但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值得骄傲嘅。
0: 多谢你啊！
1: 继续攞嚟 Benson。
4: 嗯系，继续跟住另外一位、
1: 啊，第二位就系喺我公家家庭咧工作咗16年嘅印尼姐姐阿 Henny，
4: 系
1: 啊，咁、我用我讲啲英文啦，因为佢听唔明啊。
4: 好
2: 啊。
1: Hello, my dear sister Henny, good morni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ard work in our family over the past 16 years. We all love you very much.Forever，Thank you，
4: 哇，
2: 好 sweet 啊！
4: 要继续 keep 住联络噶吓
0: ，We all love you 嗰句真系
1: 继续继续做紧噶，
2: 做紧，做16年啊，即系嚟紧仲有好多年。
0: 阿谭生，你啲关系咧真系好忠诚、好持久、好 loyalty， 我觉得好好。嗱，你自己工作又工作好多年。姐姐又幫你工作好多年，
4: 係
0: 咯，阿仔又嚟緊都工作好多年啦，醫護行業係咪先？
4: 咁即係其實阿姐姐係湊大你屋企嗰兩位 double 神噶咯喎，
1: 係啊係啊，可以咁講噶，
4: 哇，即係屋企人咁樣噶咯喎，
1: 係啊，當正係我個妹妹咯，
4: 啱啊，咁就啱啦，好啦，再第三位，
1: 第三位係最重要最重要嘅就係我太太 Anna 啦
4: ，Anna。
1: 咁嚟 Anna 嚟紧呢个平安夜咧，就系我哋结婚34周年啦。
2: 哦，10月24号，
1: 系咪啊？咁啊，好多谢你过去呢几十年咧，为我哋嘅家庭无私任劳任怨嘅付出，我系非常之感激嘅。特别系你嘅坚持同埋勤力咧，我都好佩服你。你几十年咧，都每日朝头早5点几咧就出去泳池嗰度等开门去游水。另外咧，你都系不停咁去 keep 住去捐血救人，你嘅捐血次数咧已经超过咗100次啦。
0: 哇，犀利，有咁张喎，好似。
1: 你
4: 多谢你。
1: 呢行咧，我都自愧不得已嘅。
0: 系。
1: 我只可以送上俾 Anna 你6个字啫。我爱你，多谢你。
4: 啊，感人啊！
0: 喂，我谂到一个玄机喎。你英文名叫咩名啊？谭生。
1: 我叫 Nelson。
0: Nelson。
4: Triple 神
0: 喎，系啦，三神喎，咁又有，
1: 全好都系神，
0: 又 N 神，系啊，又
4: 我细个有老卡捞尾叫六神合体咋，
2: 男神都出嚟啦，
0: 我啲腹肌啊六神合体咗啦，已经神咗咗。好啦，今日咧有一只有信仰嘅作品，咁就
1: 暂
0: 时不保留啦，希望咧祝福都临到你嘅屋企入边，好嘛？
1: 你哋同埋各位听众都系啦，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0: 哦，中秋节快乐。今晚黑仲要当更啊，系嘛？
1: 要当更，系啦。
0: 加油加油加油！我就唔问边区啦，不过真心多谢你为到香港嘅朋友仔去服务，好嘛？
1: 好，大家咁话，身体健康。
0: 好，一于咁话。
4: OK，
0: 拜拜
4: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每逢中秋节嘅时候咧，其实都中屋企中意冲壶茶。我突然间谂翻细个嘅时候咧，会一路冲屋企人冲茶，走去跳舞嘅，跳嗰只卧士个叉乌飞有艺，仲系动只卧士个叉乌飞有艺，
2: 好可爱。
1: 西君啦，西君啦，冲茶啦，冲茶啦。
3: 你到依家都记得啲歌词。
2: 记得，
3: 证明你真系唱得好。
1: 呢、這个我
2: 细个啲嘢系记得
1: 多。洪金宝有套电影唱过，跟住我就学咗咁样。
2: 农历心啊，系嘛？
1: 我唔 exactly
2: 好似系农历心，
1: 好似系。好啦，咁啊，冲茶之余啦，当然啦，咁啊，农历唔系六年系呢个中秋节啦。中秋节仲有好多嘢可以食嘅，包括咧就月饼啊，或者我哋中意食嘅柚子啊。佢大闸蟹，大家都唔好忘记。其实。

0: 而家呢個時間大閘蟹都已經可以擺喺呢一個中秋節嘅食盤上邊，湯圓啦、菱角啦，喂，仲有一樣咧，我哋都幾容易遺忘嘅就係、是、呢個田螺。
1: 田螺啊，
0: 原來中秋節都會食田螺嘅。
1: 意頭係咩啊？咁啊，即系啲意头嘢，通常 Yana 嗰啲讲，佢讲完一样嘢啊，代表咩啊？代表咧就系、是、生育众多啊，有果有子啊，咁样嗰啲嘢。
0: 咁我就翻查翻资料啦。咁啊，原来咧喺茂名嘅中秋节咧就会食呢一个田螺嘅其中一个地方。
1: 茂名都系广东省。
0: 系啦，冇错。咁所以我哋都可以今晚咧嚟谂加餸嘅时候咧就食田螺。咁我都谂住即刻买田螺，唔准加价吓、好啦，咁啊食田螺嘅时候咧，咁啊寓意住啲乜嘢咧？嗱，原来田螺咧。可以令到我哋嘅眼睛更加明如秋月。今日以嚟田螺系肥美啦，亦都寓意住咧系肥美，肥美就美好嘅。咁另外田螺咧就有壳噶嘛，咁咧就会攞佢肉出嚟食噶。咁有一种咧就叫去除邪气啊呢啲咁样嘅习俗嘅。另外仲有咧就系田螺咧，咁啊因为喺田嗰度咧就攞嘢嚟食啊嘛。有呢個口廣東話，
1: 係廣東
0: 喺個田嗰度攞嘢嚟食，咁亦都寓意住咧，即係中秋節食田螺咧，咁啊不斷有好似豐衣足食咁樣嘅意思嘅。
1: 呢一句好廣東，
0: 喺田嗰度攞嘢食田螺
1: 啱啊！
0: 佢食翻呢一個字咧，今日夜晚我決定炒個田螺嚟食。
1: 茂名啊，好多嘢出名啊，不過我覺得田螺就最好食啦，其他都唔好食噶，茂名嗰啲嘢啊。
2: 我的享乐时代。

0: 好啦，咁啊，享乐时代咁，当然咧就大家会揾嚟好多唔同嘅中秋节嘅玩乐啦。其实净系讲冇火龙咧，都已经可以讲少少时间。
1: 原来有几档嘅，
0: 冇
1: 错，火龙系
0: 嘛？有几档嘅。咁啊，今日夜晚傍晚嘅时间，六点半钟至到午夜十二点啦。咁喺港都嘅薄扶林村、华富村同埋瀑布湾公园，咁亦都会有薄扶林村中秋火龙盛会。咁啊，华富村因为嚟紧都会清拆啦，
2: 系啊，所以有机会系最后一年啊，
0: 都应该系噶啦吓。咁啊，另外除咗系华富村之外咧，仲有大坑舞火龙啦，咁啊亦都已经开始咗噶啦。咁但系今日夜晚七点钟至到十一点半，同埋听晚咧亦都会有嘅。咁啊喺大坑一带啦。好啦，另外咧就系仲有利东街，咁啊有个彩灯迎月嘅。哦系啦，咁啊，
1: 利东街嗰个位都靓啊！我嗰日去南屋咧，睇完之后咧，辣咗少少利东街咧，都真系咧，大红灯笼高高挂，真系都几靓啊！
2: 我觉得南屋同利东嘅灯笼嘅感觉气氛系完全唔同噶。
1: 但系一条街之隔，你可以已经可以辣埋落
2: 去到两种嘅 style。
1: 系啊，几正啊！
2: 系因为利东系中式啲噶嘛，红色嘅灯笼，有啲咧又似客栈嗰种咧长型嘅，有啲又似即系圆形嗰种中式嘅。
1: 南屋就 Q 啲咯。
2: 南屋就你都 show 个颜色俾我哋，系五颜六色，同埋啲颜色都几特别嘅。
1: 系啊，
0: 系啊，今年咧真系好多喺中秋节，我哋嘅灯饰咧系。我用三個字嚟去形容世界級啊！哇，真係打卡真係一流啊！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盛會咧，咁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
2: 冇錯啊，咁都可以介紹多幾個啦，因為呢幾日都介紹咗最大型一定係維園嗰邊嘅國際啦中秋嘅彩燈會。除此之外咧，其實香港公園咧都有好多嘅燈飾喎。咁佢有一個巨型嘅月亮啦，同埋仲有啲宇宙嘅星球啊！因為本身燈咧睇到好似一個個星啦，又同我哋嘅月亮咧可以互相。
0: 而家好多嗰啲因为中秋节嘅关系啦，所以嗰啲月球嗰啲装置好大个啊，系啊，令到我哋有一种登月嘅感觉，
2: 就好似恐龙时代嘅月球咁咯。
0: 系，
2: 因为恐龙时代月球系特别大噶嘛。
0: 不
2: 过
0: 我谂最特别嘅一位香港人咧，佢就可以喺呢个太空嗰度上月。
1: 嗯，
0: 哇！
2: 上我
0: 唔系我哋嘅在学专家嘛。
2: 系啊系啊，
0: 系啊，而家
2: 应该再大啲添啊！
0: 佢真系可以喺太空嗰度上月啦，今年好羡慕啊！
2: 啊，冇错。咁啊，又讲下其他啦。咁姚宗颐文化馆咧，即系美孚嗰边一个三级历史建筑咧，亦都有一啲手绘制作嘅色彩缤纷嘅花灯，大家如果住美孚近啦，又可以去睇下啦。咁除此之外，黄大仙啦，黄大仙嘅色色园咧，有夜光农巡游。
0: 系啦，咁就唔系大坑嗰只点香嘅，就叫做夜光龙嚟嘅。
2: 佢识发光，
0: 冇错。第二种嘅观感，我觉得都系好靓嘅呢个。
2: 系啊，我谂过试个效果咯，应该都会
0: 好。
2: 好
0: 特
2: 别
0: 啊，呢个系啊。
2: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将军澳咯，远少少咯，有海滨南桥嗰度啦，都有啲好靓嘅花灯啦。咁呢个就

0: 去追，
1: 再约佢出嚟再追咯。系佢今日可能要陪屋企人，听日陪朋友，唔紧要，仲有后日。
0: 后日追完鱼嗰个系再追鱼系嘛？
1: 总有机会可以追到佢噶。
2: 唔紧要啦，系啊，追到追到，追唔到咪下年咯，冇所谓嘅。女仔嘅嘢系嘛？调翻转头啊，依家两性平权，如果男仔都要俾人追噶，
1: 系噶，我哋唔系钓金龟噶，唔系咁样噶，你哋调翻转都得噶。
2: 好，我帮你打个电话俾庄教授先吓，睇下佢点样去指导下你关于呢个内容。好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成功第一次，系啊，中秋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佢如约而至，短短唔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咗两国交往嘅历史。习近平话，同特朗普进行咗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好多新嘅共识，丰富咗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嘅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咗新嘅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報告提出，伊利沙伯醫院遷往啟德之後，醫管局將在京士柏發展全港首個綜合日間醫院。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醫院和廣華醫院在急症服務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隨著啟德醫院投入服務，今次是好的契機，處理好九龍區急症服務。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团体项目展开，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16强，以45-27击败印度晋身8强。港队这一场先派出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上场，率先上阵的蔡俊彦在第一节完就协助港队领先5-2。之后港队保持领先优势，并逐步拉开比数。当第七节完，港队已经大幅领先35-17，并换上后备的梁千宇出场。而最后一节由蔡俊彦守尾门，顺利带领港队取胜。

0: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5点，跌415点，成交金额28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腾讯控股433.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17而跌1毫；阿里巴巴106.9，跌3.1。友邦保險73.9跌9，恒生中國企業83.16跌1毫，係跌咗1.44。小米集團25.7跌8.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3，英磅10.367，瑞士法郎9.47，澳元5.503，加元5.546，新西蘭元4.44，歐元8.9242。每百日元兑港元4.9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52点，升732点。港金报40,13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34美元，卖出4,29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第二街近住正街啊，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今日系中秋节啦，有8条嘅本地铁路线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个半钟头噶。记住啦，咁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噶，港铁铁路咧系冇通宵服务噶。咁虽然延长咗个半钟头啦，咁但系就唔包括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噶。咁头先讲嘅地方啦，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就系冇延长个半钟头嘅，咁只系延长。只是延长本港的铁路线部分的铁路线8条和轻铁的部分铁路线延长个半钟头。另外今天在港岛区大坑有冇火龙，在大约今天下午2点开始就会分阶段封路。另外由下午4点至凌晨的3点，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几里佐治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讲回隧道情况，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劳压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 9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而家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哋。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好多好歌，还讲得出好多歌曲典故、歌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不会乱放大自己的 emo 都是成长的一种。

0: Ashley 承认以前的自己咧都是一个嘅 emo songwriter 嚟嘅，好容易会沉溺喺一啲唔开心嘅情绪入面。但呢首歌就是佢嘅成长，讲嘅系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嘅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啊，你叫我啊？
4: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3: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呀。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文教组科普节目，
9: 嘥时间。
10: 冯杰、
9: 林一雄、
11: 李启俊，
9: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2: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3: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14: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2: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3: 要计数。
14: 系啊，要计数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10: 嘥时间。
15: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2: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9: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6: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期五嘅早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吴刚强。
1: 大家好，我是嫦娥欣。你仲有咩人可以做？
2: 是啊、
0: 我是玉兔欣咯，唯有系咁啦。啊，星期五嘅早上，
2: 正啊！
0: 系啊，
2: 咁我哋个莎拉就去咗追月啦。
0: 系啊，佢要好好休息，因为身体抱恙。
2: 系啦、
0: 啊，不过唔紧要，我哋继续会喺度陪住大家嘅。
2: 冇错啦，
0: 我哋有双欣一强呢个组合啊。
2: 哇，好似好劲，
0: 梗系劲啦！我好似好耐冇见过 Alice 咁样，
1: 就系头先讲成差唔多成年啦。
0: 系啊，有冇话有冇咁耐？
1: 有啊，我哋一月一号开始。
0: 唔系，我哋中间会有见嘅。
1: 系啦，但系我哋冇一齐开麦。
0: 系啦，一齐开麦。
1: 有时候听你哋讲，你哋。

0: 开麦啊！星期四嗰阵咧，我想搭嘴啊！你
1: 点睇啊？你咁多嘴啊！你
2: 下次可以封烟啊！
1: 系啊，
0: 可唔可以打过嚟搭？
1: 可以嘅，可以。
0: 上次上个星期你哋讲浪漫嗰阵，我都想搭嘴。
2: 系咩？佢个礼拜都讲浪漫噶啦，个礼拜系咪都浪漫噶？哇，真系好浪漫！明明嗰件事咧，
0: 唔浪漫
2: 嘅，滥用咗呢个字。
0: 系医生都浪漫啊嘛，我记得。
2: 系啊，系啦，
1: 好咯。
2: 啊，咁啊，呢个组合啦，我哋继续咧，今日会有好丰富嘅环节等住大家嘅，有爱丽丝。A B C D F G 啦，系啊，已经唔知去到边个字母啦，系嘛
0: ？G
2: 去到 G 啊，因为又 loop 咗一次，
0: 冇错啦，
2: 非常之犀利啦，
1: 系
2: 跟住晏啲我又星期五问答啦，又有校长嘅，
1: 校长嚟啦，
2: 系啦，我哋又会问佢问题，佢又会问我哋问题啦，咁啊，同大家欢度一个咧，即系开心嘅中秋节，
1: 冇错，
2: 今晚大家已经谂定去边度玩未？
0: 我未谂定啊，但系头先系咁喺度讲话，哎呀。港岛好似有好多嘢玩，
2: 港岛系
0: 系啦，但大家都知道冇，
1: 即系你都会中意去趁嗰啲
0: 趁热闹啊，
2: 系或者会点都会出下去咯，
0: 系咯，即系
2: 天气又好，
0: 系啊，混喺度咧，好似争少少咁样。
2: 寻日朝早仲惊话会落雨啊嘛，
1: 即系
2: 寻日朝早落大雨，跟住就话诶最好寻日落晒，今日咧就我哋可以见到月亮啦。咁今日
1: 今晚天气正，又干爽，
2: 干爽，真系秋天嘅感觉，
1: 冇错啦。
2: 系啊，所以期待噶，今晚我已经准备好啦，连件衫都着好。
0: 我哋等紧你个props 啊，
2: 系啊，中秋任剑挥，我今晚去系啦，就攞啲光剑出嚟同啲朋友一齐玩，系啊。咁阿小强咧，小强有冇咩？
1: 我冇啊，我哋依家已经步入晚年啦。
2: 讲啲咁嘅嘢，
0: 拖手上月都得嘅。
2: 系咯，
1: 系啊，会落去行下嘅，因为其实我真系好中意月光啊。特别咧，每一年咧，呢两年都系，佢凌晨四点钟咧，中秋。个月光咧就对住窗口噶啦，
2: 吓，
0: 好光噶啦，
2: 系咯，四点你未瞓啊？
1: 系未啊？
2: 老人家瞓得少啲啊？
0: 唔系或者醒咗，
1: 即系佢照住咧系好光，好似出面咧有个人攞支大电筒照住你，
2: 咁劲，
1: 系好光噶，你试下。
2: 今晚你个窗啊对住啫，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又好浪漫咯，
2: 又浪漫。
0: 最浪漫嗰个系咧个窗嗰一格咧会变咗做菱形咁样照咗喺个地下度啊。
2: 哦，系啊，咁样透啲月光入嚟，
1: 好正。
2: 其实浪漫就睇下你同边个一齐啫，系嘛？
1: 我依家咧冇好嬲，
2: 唔敢再用浪漫呢个字。
1: 咁啦，佢原来呢个 Alice 咧，佢有绝对有沙拉基因喺度。
2: 咩叫沙拉基因？
0: 因为今朝系小强哥喺度笑我唔着物啊嘛。
1: 我冇笑你。
0: 有啊，你话我今日做咩唔着物？
1: 我唔系笑，我系。咦，做咩唔着物啦？跟住冷亲只脚，
2: 你好似唔系咁嘅语气，我头先行过听到，所以今朝做乜嘢？人哋唔着物关你咩事？
0: 唔系今朝我未醒啊，因为着实系啱啱落机冇几耐。
2: 系啊，呢个人同埋个灵魂系咪仲留咗喺第二？
0: 系啊，散落咗喺第二度啊！我啱啱寻晚、前晚我先至喺曼谷翻香港，系啦，咁就同我妈妈啦、我姨妈同我表姐咧，咁就去咗4日3夜嘅旅行啊！
2: 全女班，
0: 全女班
2: 系，
0: 全女班好开心啊！
2: 系啊，
1: 系啊，其实全咩班都开心啦。
2: 系啊，
1: 我想问你咧，你系搭廉航定系正常航空啊？
0: 正常航空
1: 啊，
0: 系啦，咁就
1: 你嗱，因为我最近咧都去咗泰国，我个坐嘅飞机咧 Terminal 2。
2: 哦，
1: 哇，原来好远噶，
2: 远啲噶，
1: 好远。
2: 但系 Terminal 2佢而家都整得好靓噶，
1: 但系
2: 有啲装修。
1: 我话俾你听，冇得攞钱。冇得撳機，
2: 哦、
1: 真係冇啊！所以大家如果去嗰度，
2: 你做好準備啦，
1: 係啦，必須要。冇錢喎、啊，我第一次試冇錢去泰國，即係冇 cash 啊，係啊，好慘
0: 啊！
1: 係
0: 啦，其實
1: 我知啊，但係有好似你安心啲、
0: 都係嘅，即係點都有少少咁樣。
1: 係啊，嗰度又遠。同埋冇嘢食嗰度，
2: 哦，
0: 系
1: 冇嘢食噶，
0: 系啊，
1: 我覺得又好晏啦，冇嘢食喎，唯有去間 coffee shop 嗰度買一嚿三文治加杯咖啡，跟住我哋坐廉航又冇嘢食，
2: 咁系咁噶啦，你想点？
0: 哎呀，你嚟講到明叫做
2: 滿漢大餐俾你咁
1: 喎。OK， 你今次咧個豪華遊去點啊？
0: 都未至於豪華遊嘅，不過就落多少少 budget 啦，因為畢竟同長輩去旅行咧，你知道啦，
2: 你唔可以太苦行嘅，
0: 冇錯。我已經係一天一個活動啊，咁但係可能咧就兩位唔慣行路啊，
1: 長輩，
0: 咁你畢竟旅行都係要行下噶嘛。 埋曼谷咧下下昼嘅时候系热少少嘅，即系晒住嘅话会热嘅，同埋我哋做嘅活动咧都系会晒到太阳，有一日系啦，有一日咁所以就热咗啲，咁就可能佢哋就辛苦啲，我哋几乎冇搭过公共交通工具嘅。
2: 哇，
1: 拖车啊，
2: 系拖车咯，嗰边拖车又方便啦，
0: 系啦，拖车咁同埋每一日咧最少按摩咗两个半钟。
1: 哇，
2: 每一日啊，
0: 每一日
2: 即系每一日都会俾人搭。
0: 有两日都系，有一日都系，有一日食到三个钟啊！
2: 哇，
0: 真系好夸张！
1: 我揼唔到咁耐。
2: 你哋有咁需要咩？
0: 有咁疲倦，系啦，我就嗰两位长辈可能真系系行完一轮就唉唔行啦，唔行啦，
2: 我俾人揼啦。
0: 系啦，我哋按摩啦咁样。
2: 你哋系一早 book 咗啊？定系
1: 随意
2: 入去一间咁样？
0: 有两日系一早 book 咗嘅，系做一啲类似 spa 咁嘅 treatment 嘅，
1: 又
0: 正。
2: 呢啲又系，同埋呢啲系全女班先
1: 系。
2: 系啊，全男班就好少会咁。
1: 系啦，个女人又唔知等唔等你，个男人又我都唔知等唔等你。
0: 嗱，三个钟我哋系首先咩全身咩磨砂，跟住之后咧就香薰油按摩，跟住做埋嗰个面部按摩咁。咁男士可能冇咁多嘢。
1: 其实我有兴趣，
2: 人哋唔想遇你啫。
1: 我次次同啲朋友讲佢，唉唔好啦。
2: 你去开啲咩啊？
1: 唔系去咗呢啲
2: 系咩？
1: 呢啲我真系好想去啊 ！spa 做facial
2: 系啊，见到你啦，唔使磨啦咁样。
1: 你做过 facial 未？
2: 我未啊，
1: 做 facial 系好舒服，
2: 系咩？
1: 好舒服噶。
0: 同一个 facial 嘅 treatment 咧，我做咗两次喺今个 trip 入边，即系分开咗两日做。我两日都唔知做咗乜啊，因为我一掂到我块面咋，即刻瞓着咗啊！因为系舒服到咁样，
2: 系因为有啲精油会喷出嚟，定系令到你成个人好放松。
0: 正常嗰个程序咧，就系佢会帮你即系可能落妆啊、洗个面啊、身体嘅磨砂，唔系面嘅磨砂啦。咁然之后咧就会有一啲手法按摩你块面，连埋个头。系啦，可能肩颈
1: 透尿啦，而家最兴
0: 系嘛，就已经系太舒服咁。整完呢一大轮嘢之后咧，佢会同你可能敷下 mask 啊，又唔知喷下啲乜嘢啊咁啊。我
1: 系
0: 完全唔知点解我会知，系因为我表姐同翻我讲，我话究竟做咗啲乜？
1: 即系佢表姐通知你，真系有做
0: 嘅。
1: 摸黑你瞓着啊，行咗出嚟。
2: 系咪做完摸会唔会滑咗？
0: 白咗啊，头嗰下。
1: 我唔觉嘅，
2: 我觉得佢白咗。
0: 白咗，有几可能曼谷跟住白咗。
2: 唔系佢想讲你不嬲都咁白。冇话白咗，
0: 系好舒服，舒服到瞓着，即系我觉得男仔都可以试下，佢可能会帮你收眉
1: 啊，
2: 系啊，
0: 你想试下咯，
2: 你收下条眉咯，
1: 我想要收啊，想问下你呢个即系呢个 treatment 几多钱啊？
0: 几多钱啊？
2: 大概
0: 我谂300蚊左右，嗯，当然啦，因为有即可能曼谷啦，曼谷个
1: 明白
2: 个指数
1: 系几，我想问下搞成套嘢搞几耐？
0: 净系面部护理呢度咧就一个钟，我三个钟。咧系包咗全身嘅磨砂啦，跟住会有嗰个精油按摩啦，同埋嗰个面部护理，加埋三个钟，咁你当可能900蚊咁样咯。系啦，咁所以计翻落，譬如香港做同样嘅嘢咧，咁就贵好多啦。
2: 可能香港可能要真系四位数字，我谂系嘛？
0: 要绝对要啦，净系可能有时候做个贵啲嘅 facial 已经四位数字。
1: 我想问下啦，如果我咁高咁长咧，
0: 冇关
1: 三个钟头够唔够时间做
0: 啊？你专业嘅，
2: 系你真系成日贪埋
1: 矮啲嗰啲，好快做完啫。
0: 冇咁冇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嘅，真系唔会喺度揿嗰个闹钟嘅，佢真系帮你做完。同埋佢中間有啲時間俾你沖涼啊，成日冇人趕你走嘅，真係遇得好鬆嘅，成個感覺。
1: 攞埋你衫去洗先。
0: 今次去曼谷咧就好有活力啊，個感覺係啦，因為咧夜晚嘅時候咧有。都幾多鋪頭咧都開到好夜，咁所以我哋咧做曬嗰輪咩 shopping 啊、觀光啊等等等等咧，仲有都幾多嘢食嘅喎。
2: 哦，即係宵夜，
0: 宵夜，
2: 仲大把嘢食。
0: 夜市同埋條街都幾多人嘅，咁就感覺就可能安全啲啦。同我記憶中，我上一次可能差唔多10年前去咧，
1: 唔同咯，
0: 係啦，就有少少唔一樣。
2: 即係又變化咗，
0: 係啦，又變咗啦，
2: 又多啲嘢做咁樣。
1: 食咗啲咩好嘢啊？
0: 泰菜啦，海鮮啦，我哋住得好近一個最近好潮流、好興嘅區啊，嗰度係一個大學區嚟嘅，咁有一條街咧，全部都係一啲小店啊、嘢食。
1: 哇！啲大學生最中意去嗰啲，
0: 係啦，咁我
1: 都中意去嗰啲地方。

0: 避开咗，我避开咗佢哋，我行后咗少少之后咧，我发现有一间
1: 隐世
0: 烧烤嘅海鲜
1: 铺头，系
0: 咁多人，好夜噶啦，差唔多十点，咁多本地人，即系可能抱住个 B B 啊，嗰啲一家大细啊，或者翻完工喺嗰度饮下嘢、食下嘢嗰啲，咁我就走咗入去，咁就真系几好，
1: 真系试到。
0: 系啦，真系
2: 你一个人定同你屋企人？
0: 我哋四个一齐嘅、哦，全部活动都系。
2: 哇，好正啊！
0: 同埋最开心就系有影到一啲泰妆嘅相。
1: 哦，系咯、哦，我见到你有啲
0: 成日有 post 咗张，
1: 系啊，即系大家去到都会着嗰啲嘅。男仔系咪都会有？
0: 有噶，
1: 有噶，系咪？
0: 有噶，有噶。
1: 啲长啲嘅。长啲嘅衫，跟住有啲银色喺上面，
0: 系啦系啦，跟住打斜有一条，
1: 系啦系啦，
0: 有个腰带咁。
1: 系女仔，我觉得系会靓啲嘅，即系
0: 完全唔
1: 同色，系啊，好多装饰啦，好啲叮叮氹氹啦，我哋叫，同埋有啲系单边膊头，
0: 系我都系单边膊头，
1: 系啦系啦，
0: 传统嘅服饰咁，
1: 系啦，跟住做翻嗰个泰国手势，
0: 沙瓦迪卡，
2: 一人夹几多钱啊？你哋
0: 呢？我唔知我咩计，
1: 你永远都系问埋
0: 人哋几多钱嘅，我
1: 冇礼貌你，
2: 我就系想捉佢
1: 咩？
2: 系咪佢又系佢妈咪出钱？
0: 梗系唔系啦，
1: 咩啊？佢有 plan 噶嘛？
0: 我哋
1: 换我去旅行一定唔嗌佢去，我话俾你听。
0: 一嚟话佢夹几
1: 多钱啊？
0: 几钱啊？几钱啊？换晒做啲美好嘅回忆啦，
1: 咪系咯，前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你喜欢嘅样子，同埋美好嘅回忆。
2: 咁我唔夹啦，唔夹，
1: 唔系啊，你要夹但你唔好嚟，你可以夹。
2: 哇，咩人嚟啊？夹钱就冇得去啊！
1: 系啊，咁啊，好开心啦，即系去完呢个泰国之旅，会差足电嘅系咪？
0: 都有噶，真系，但系个灵魂未翻晒嚟，
1: 会嘅，
0: 我执翻翻嚟先。
1: 系啊，但系寻日一翻嚟就即刻开工咯，知道你，
2: 系都系都
0: 系。
1: 系啊，
0: 努力咁样揾翻啲钱先。寻日系拍咗今日将会播出嘅，都系港台电视嘅一啲中秋嘅特辑咁样样啦。
1: 系啊，系都系去咗啲好靓嘅地方啊嘛。
0: 冇错，咁啊谂住同埋咁啊一阵间可以喺爱丽丝 D F G 嗰度有讲下，
1: 系
0: 啦，即系有咩做咯。其实真系
1: 系啊，中秋其实系好多嘢做嘅，系啊，就算冇啲嘢做，我都觉得点都要揾啲嘢做
0: 啊。
1: 系啦，咁啊继续留意我哋节目啦。今日咧有好丰富嘅环节啦，等住大家。

0: 听我有严明熙嘅拜拜拜，同大家讲讲依家天气啦。现时室外气温啊30度啊，相对湿度咧就68%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哇，真系干啊，
1: 爽啊！
0: 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天气干燥啊。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大致天晴合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嗱，咁啊真系会过一个好天气嘅中秋节啦。今晚应该系可以见到一个。即明亮嘅月光，
1: 好，我阵间去买个灯笼仔先，
0: 系啊，
1: 细细只，
0: 细细只，你可以自制咯、
2: 啊。系啦，你整买啲玻璃，
0: 你有冇
2: 见
0: 到啲人咧自制灯笼咧，搵个保鲜袋装住粒 LED？
1: 啊，我要蜡烛啊，我要真蜡烛、啊，
0: 你要蜡烛、啊，
2: 都要真蜡烛啊，红色嗰啲，
0: 系啊，
1: 系啊，
0: 有啲难搵，一阵间去搵下，好，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習近平又說，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權宜之計，亦不是朝夕之功，兩國各部門、各領域和各層級都要動起來。他又強調，中方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立場很清楚，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正確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為中美戰略合作和兩國關係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习近平又说，要分享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桑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3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於啟德醫院急症室，亦比現有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大3倍，可以應付到較大的服務量。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同炎熱，天氣乾燥，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3点，跌417点，成交金额409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17.8跌9.4，腾讯控股433.2跌5.2，阿里巴巴106.9跌3.1，恒生中国企业83.06跌1.54，友邦保险73.4跌2.4，小米集团25.7跌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45，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5，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2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04点。港金报40,13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01美元，卖出4,28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提一提大家啦，今日系中秋节，咁有冇火龙活动噶？咁由下昼4点至到晚上嘅10点，香港仔广场一带嘅道路咧会因应情况啦实施间歇性封闭。咁另外，薄扶林会由下昼嘅4点啦，至到大约嘅晚上12点，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嘅道路啊，都会因应情况咧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另外，荃湾嘅大帽山道近住荃锦公路啦，同埋城门道介乎菠萝坝同埋主坝嘅路段咧，都会分别封闭啦，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由下昼嘅5点至到凌晨嘅大约3点，咁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子豪阿攝，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5: 噔噔噔噔，天儿你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4: 系啊，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上噔噔噔噔咯。
6: 咁你讲上花灯咪得咯？
4: 搞气氛啫。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三成群。
7: 同你一起庆中秋，
4: 噔噔噔噔
7: 噔噔噔，
6: 咁样咯，
8: 好啊！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10: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诫。

0: 国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Hello， 我是 Alice， 知不知道什么是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 因为 tonight 呢我们会一起 glazing at the gazing at the glow 啊，
3: 望住啲光，
2: 冇错啦，望住。
3: 小强读一次啊 ，gazing at
2: gazing at the glow， the glow 啊，系啊 ，tonight 我哋 let's gaze at the glow 啦，咁就中秋节啦，咁又嚟到我嘅古人系列啦，究竟咧，古人系点样过中秋嘅咧？
3: 摺张纸仔个月饼，
2: 跟住大家传嚟传去，传嚟传去咁
3: 样。呢个最细个听到嘅故事咯，
2: 好似系啊吓。但系咧细个嘅时候咧，对于中秋嘅来源讲法咧，系唔系好 sure 嘅？
3: 系，
2: 总之就系嫦娥唔知点解要去月亮
3: 哦，嫦娥系咯，咩一定顺啊后羿啊嘛，
2: 系啊系啊，
4: 好多个传。
2: 好多唔同嘅古仔，
3: 食咗啲灵药，跟住就越轻越嚟越轻，越嚟越轻就飘咗
2: 上去，
4: 系啊，
3: 就得吴刚同埋只兔，
2: 系啊，留翻低咁样样。咁啊，琴日咧我去咗做访问啊，访问咗啲街坊，我问小朋友啊，你知唔知道中秋节系庆祝啲乜噶？大家都系答我唔知，
4: 唔知啊！哇，而家啲小朋友真系
2: 若干年前咧，仲有条疯传嘅短片噶嘛，系讲话要庆祝屈原啊嘛，
3: 系啊，捞乱晒啦已经，唔系你又唔怪啲小朋友嗱，小朋友依家你谂下，我谂依家嘅小朋友五六岁啦，四五岁，佢哋啱啱出世嗰时系啱啱撞正疫情啊。嗰两三年可能未必有得出街，跟住之后大家可能嗰个模式已经唔同咗啦，惯咗唔出街啦，已经
2: 系，
3: 就算系节日都唔出街，
2: 同埋记忆好模糊啊，可能我细个嘅时候咧，记好中意中秋节嘅，因为一定系落街玩啦，
4: 系啊，有得落街，
2: 同埋点蜡烛啦，嗰阵时好流行，而家都唔兴噶啦，我发现，
3: 依家
4: 危险，
2: 系咪惊危险啊？
4: 系
3: 有以前煲蜡就不嬲都唔准嘅，不过啲人照煲啫，因为啲危险啊嘛，以前有啲好曳嘅小朋友煲啊。
2: 我有好依稀咁見過遠處，但係因為成日會宣導話好危險啊，同埋有啲廣告好恐怖噶嘛，我走到勁遠啊，好驚啊！
3: 係啊，好細個嘅時候咧，我仲記得有啲人會掉嗰啲沙炮，我唔知你
2: 哦，我知咩係沙炮，係
3: 啦，即係掉落地會響嘅，好細粒喺澳門嗰邊。有一年我過咗澳門過中秋咧，嗰啲小朋友攞住一盒，跟住係咁掉
4: 你啊！
3: 唔係，即係夜晚出去玩嘅時候咧，有啲人玩蠟燭係掉喺地咯，咁啊嘈，好嘈咁樣，覺得好過癮咁樣咯，係啊，
2: 我好驚嘅喎，
3: 係啊，
2: 小朋友唔識驚呢啲嘢，
3: 小朋友唔識驚咯，
2: 媽咪成日會嚇我咯，嗰陣時話燒到會毀容啊，
3: 哦，咁係真係嘅，真嘅，即係叫你
2: 或者有得啦咁樣樣啦，咁但係玩蠟燭咧都會小心翼翼咁樣，即係當生日蛋糕嗰只，係
3: 啊，一支咁樣，係
2: 啦，一兩支咁樣點住望住佢，咁望咗全日咁樣，咁究竟古人啊，去翻以前系点样过呢个中秋节嘅咧？
3: 有啲咩？应该冇嗰啲 LED 灯笼啦，
2: 冇 LED 灯笼啦，同埋亦都冇胶灯笼啦。一开始嘅时候咧，中秋节咧其实系第一个记载系去到《周礼》一书啊。讲中秋，因为以前唔系分春夏秋冬噶嘛，系孟仲季咁样分三个季节噶嘛，咁就咁啱秋天，咁就
3: 系
2: 仲秋。咁真正被记载中秋呢一个字咧，系去到《周礼》一书先有嘅。咁但系去到唐朝初年咧，先至话系一个固定嘅日子，拣咗做八月十五，作为呢个庆祝中秋。咁每个朝代咧都有少少唔同嘅。最一开始唐朝嘅时候咧，大家系会拜月啊，拜月啦，有圆饼啦，即系未叫做月饼啦，当时。
4: O K，
3: 即系咪嗰啲光酥饼咁样？
2: 有个圆。

0: 係會拜月啊，拜月亮，
1: 哦
0: 有圓餅啦。即系未叫做月饼啦，当时。
2: O、okay、K，
1: 即系咪嗰啲光酥饼咁样？
0: 一个圆饼，
1: 好似月光咁样圆。
0: 当年咧，相传咧，唐玄宗啊，好似系就觉得咧，要食嘅嗰个饼叫芋饼，佢觉得唔
2: 芋头个芋啊，
0: 芋人嘅芋，胡椒个芋系啦，芋汉系啦。咁嗰阵时就可能系啲历史原因或者各种原因，佢觉得唔系好吉利啊。哎呀，中秋节做乜食呢啲乜嘢啊？咁样样，
2: 真系咁讲啊？
0: 有个咁嘅古仔啦。据我所知，
1: 你都唔知系咪真
0: 啦。佢可能嗰阵时有啲古汉语，呜咁嘅声噶嘛，唔系我哋而家呢只。
1: 唔系依家听到嘅国语。
0: 系啦，咁同埋好多嗰啲口头真系嗰啲呜嗰啲声。
1: 嗰啲音音字。
0: 咁啊，杨贵妃就话啦：，咁啊，咁不如叫做月饼啦，咁样。咁
2: 又系杨贵妃。
0: 系啦，贵妃你话咩啊咩啦，咁。
2: 系。
1: 好彩佢冇话要食荔枝咋嗰时。
0: 全部人一齐。
1: 第二个季节。
0: 夏天嘅时候。夏天。咁啊，除咗头先讲嘅月饼啦，一齐拜月啦。苹果啦，提子啦，有一个嘢咧，我觉得好得意嘅。
2: 咩嘢啊？
0: 嗰个水果咧，系我哋而家唔系喺呢个季节食啦，但系当时咧系必须要有嘅。
2: 杨桃。
1: 西瓜，
0: 西瓜，
1: 真系西瓜，
0: 真系西瓜啊！同埋西瓜咧，系要切咗做莲花状啊！
1: 哇，
0: 佢劈开一半啦，跟住中间嗰度咧要批到一啲莲花花瓣，
1: 即系唔可以就咁成个食，要果盘咁样摆到靓一靓咁样。
0: 莲花状咁啊，大家一齐拜完月咧先可以食嘅。咁就系唐朝嘅人点样过中秋啦，跟住去到宋朝咧，喺坊间民间先至流行嘅。以前咧系可能系啲达官贵人啊、皇帝先庆祝，宋朝咧就系普通百姓咧都开始用嚟玩啊嘅。咁啲铺头咧系要通宵营业啦。
2: 哇！
0: 咁同埋咧，
2: 我眼瞓咁点啊？
0: 咁啊弊啦。到宋朝咧，你系真系弊啦，因为夜晚越夜瞓嗰日，就代表你越长寿，
2: 哦、
0: 即系你要顶住，
1: 系
0: 唔可以瞓觉。
2: 我早啲瞓就算数啦。
0: 咁同埋头先讲啦，除咗嗰堆用嚟拜月嘅嘢之外咧，系一定要有一个桂花酒。
2: 系、啊，桂花嗰阵时好。丰收。
1: 我嗰时睇宋朝系因为个经济好发达，
0: 系
1: 好多夜市，即系譬如你清明上河图咧，你都系嗰啲夜市啊。跟住诶辛弃疾嗰首咩，即系懒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都系讲哇，真系好多夜市，
0: 好繁华
1: 景象
0: 咁样样嘅。咁啲文人墨客，
1: 东风夜放花千树啊，我记得
0: 系啦，即系对酒当歌都系一个活动嚟噶嘛。以前即系同埋咧，我估啊，因为刚刚好似小强哥讲，夜晚嘅时候个月亮咧好光啊，咁其实就好似日头咁，大家睇得好清楚。咁所以咧就有好多
1: 光打爆晒，
0: 系啦，爆晒光咧，咁就可以睇到好多景色，睇到好多人，咁然后就可以有好多嗰啲诗意啊，咁就即刻就出晒嚟啦，啲文字系啦，就泉涌啦咁样。咁去到宋朝之后咧，元朝咧就几乎系冇咩一啲新嘅习俗啦，不过就系头先我哋知道嘅嗰个古仔咧，就而家仲传颂紧啦，就喺个月饼入边，
2: 十张纸啊，
0: 摺张纸，
1: 系摺张纸。就推翻佢，
2: 有個 message 喺度，
0: 系啦，咁就我哋而家一路咧都系 keep 住講緊，
2: 系，
0: 咁後來去到明朝嘅時候咧。又兴翻西瓜咯，
1: 又兴翻西瓜，
0: 系啊，又兴翻西瓜
2: 嘅，
0: 嗰期又当做咯，要祭月啊、迎寒啦，同埋明朝咧仲兴送礼物添，
2: 哦，
0: 因为明朝都系好兴旺
1: 嘅，
0: 啲经济好好，咁就送月饼啦，送平安球。
2: 平安球，
1: 平安球系点样啊？即系
0: 平安球，
1: 哦，平安球
0: 系啦，即系可能柳园嘅成结啊，等等啊，咁样咁就系可能俾你个心上人啊，或者俾啲小朋友啊。
2: 哇，咁我咪要整好多个？
1: 你好多个小朋友啊？你唔好俾我哋知啊！
0: 我乜都唔知道。你上个礼拜话咩？家嫂定咩新抱嗰个？跟住小智翻嚟又问我，佢话
1: 我哋六个宣传 centre 系嘛？
0: 咩新抱喺度讲笑
1: 饮茶？
0: 系啊系啊，跟住小智话你肯定喺电台嗰度唔知做咗啲乜，人哋就喺度话你系咩新抱咁样，
1: 系咪疑心病重咗少少？
2: 有几好玩喎！
0: 外国有好多嗰啲咩 work wife 啊、work husband 嗰啲噶嘛，
1: 系啊，
0: 你肯定系因为咁样。咁去到清朝咧，最流行嘅嘢咧，更加搞笑。
1: 系
0: 头先系拜月啊，即都系吉祥喜庆啦，即系古
2: 都系嗰啲噶啦，系啦。
0: 清朝咧流行咧偷嘢
1: 吓，偷嘢哦，系咪你讲
2: 偷瓜、偷菜、偷葱？
0: 系啊，偷菜啊！
1: 佢寻日有问过啊，我话偷乜嘢？我话偷心，
0: 偷

0: 喺月光下表白，系
1: 去到如果可以去人另外一家嘅菜啦，偷到咁就代表我会觅到个如意嘅郎君。
0: 但系如果捉到佢，系咪可以报官？
2: 唉、哎，算啦，你偷我，我偷你，成个田周围啲人都偷嚟偷去，
1: 摆定一箩喺门口，
0: 偷我啲菜，摆定一箩喺度。
2: 系啊，
1: 点解咧？
0: 系咪偷咩芥菜啊嘛？系嘛？
1: 佢偷葱啦，佢
0: 偷葱，
2: 偷咗芥菜，寻日你奸话啫。
1: 十月芥菜，
0: 偷翻去十月先救出嚟。
1: 有句谚语噶嘛？佢话偷着葱嫁好郎，偷着菜嫁好衰衰。姣书，即系姣书，系咯，女婿个世界好细，嗯，嫁好
0: 细，即系为咗嫁得好，所以就要偷，
1: 系要偷嘢啦，铤而走险，
0: 铤而走险，
2: 终于要偷嘢啦，出手啦，
1: 我忍唔住，我今日去偷个菜先，
2: 你偷嚟货咩噶？
1: 咁
0: 佢要嫁个好郎啊，
1: 系咯，嫁个好郎啊嘛，
2: 你
0: 嫁个好细，
1: 娶个好细嘅嘛，去一齐去偷个菜，
2: 等两个帮你安排一下啦，
1: 你摆喺门口系嘛？
2: 唔系呢个系好新抱嚟噶，上个礼拜都。同意咗佢系即系十级嘅好新抱，
0: 系啊，由佢plan 呢个长辈同长辈一齐去旅行，
2: 系咯，但系有个重点，
0: 所以佢头先俾啲考验你啊，就啲长辈可能系咁问你，我点夹几多钱啊咁
2: 样，
1: 去到最后先至夹数啦，咁样，
2: 然后一睇，哇，一人夹8000，即系佢都仲有赚。
0: 计嗰条数，
1: 我唔负责计数嘅。Anyway 就系咁样啦，就系呢啲就系古人去庆祝中秋节嘅方式。
2: 系啊，几开心嘅中秋，我觉得真系几开心。
1: 同埋食完个饭之后，大家一齐落去行。
2: 系啊，同埋真系中国好少节日咧，系夜晚可以系即系狂欢嘅。系啊，
0: 因为你话就算可能新年嗰啲元宵都类似啦，即系十五啊咁样啦，可能会猜下灯米啊，但系中秋嗰个气氛系再劲啲嘅，
1: 再浓厚啲啦。
0: 系啊，
2: 同埋嗰个灯笼啊、水果，我都真系好开心。
0: 系你是但一样都已经够你玩成晚啦。
1: 个仪式感咧，我要用你嘅字，好浪漫，呢只好浪漫。
2: 你
1: 嘅
2: 咩意思？
1: 因为嗱就咁讲，
0: 唔系你专利嚟噶嘛？
2: 冇错，
1: 夹硬比较嘅话咧。烧炮仗系唔浪漫，
0: 唔浪漫，唔浪漫，系喜庆啫，
1: 系啦，即系爬龙舟咁啊，又系
0: 爬龙舟，系啊，唔浪漫嘅，
2: 咁啊系啊，嗰啲大只佬就，
0: 嗰啲系男人嘅浪漫啦，
1: 系
0: 啦，系另外一
1: 种。唯独是咧，中国嘅传统节日入边咧，真系中秋节咧就可能静静地啊，
0: 系
1: 啦，一齐赏月啊，
2: 七夕都浪漫
0: 噶，系，但系七夕你唔会有咁大规模咁样去庆祝，
2: 系啊，
0: 同埋七即系中秋，你除咗情人之外，你其实屋企人你会有团圆啊，同埋我琴日都讲啊，因为试下喺外国过节咧，真系每逢呢啲节日咧，系真系会挂住屋企嘅，系即刻会即系打电话翻去啊，或者翻亲戚屋企，或者一齐食个饭啊，嗰个气氛又好唔同，
2: 系啦，啲眼泪朗就朗，
1: 系啊，
0: 啲外国人系好少会明嘅，我寻日都讲，因为我有啲可能有啲五湖四海嘅朋友啦，有啲嚟自非洲嘅朋友，
1: 系
0: 有啲嚟自
2: 冇呢个感觉，
0: 系佢哋冇噶，佢月亮咪月亮咯，有咩好庆祝啫？即系佢哋冇，咁跟住我哋请佢食嗰啲中秋嗰啲传统嘢啦，羊肚啊，碌柚啊，跟住有啲即系奇形怪状嘅月饼啦，咁佢哋咧食月饼咧好搞笑，我有个英国朋友咧，佢食嗰啲冰皮月饼，即系我谂系比较接近雪糕或者系即系。啲糖西式
2: 嘅
0: 甜品咧，就比较接近佢哋口味嘅。跟住我真系切咗个双黄白莲蓉俾佢，佢真系我谂佢未食过啦，成世人，因为即系外国人好少食莲蓉，
2: 个口感
0: 系啊张住噶嘛，仲有个咸蛋黄喺里面噶嘛，佢咧系
2: 咸又
0: 一啖咬落去，佢真系掠，佢就话哇咩嚟嘅，你边咩我食啊咁样，张住个口，跟住有啲咸蛋黄，我话即系莲蓉啦，跟住仲有啲咸蛋黄，佢话吓点解可以
1: 摆埋一齐啊？
0: 系点解摆埋一齐？佢哋理解唔到嘅，系啊。但系我哋依家就反而想食翻嗰啲，
1: 我到而家都仲未食，
0: 系我都未啊，我到依家食咗，我谂起码3-4个系奶黄。因为依家好兴奶黄月饼嘛，真系，同埋因为细细个咧，你人哋送俾你有啦，即系你自己食咧，食完一个都唔会太罪恶感。即系双黄白莲蓉，你好少成个 pack 噶嘛，即系你一定要搵到人同你分。你系啊，你依家唔好。
2: 我 N 年前试过，而家
0: 唔好啦，
2: 系啊，而家
0: 唔知几多碗饭嗰度。
1: 好似话食5-6碗饭嘅起码咁样样，
0: 系啊。
1: 咁然后咧，我寻日未拍嘢嘅，我去咗拍摄咧，就去咗湾仔嘅南屋啊。
0: 系
2: ，OK， 哇，好靓。
1: 佢系挂咗7-8个花灯，工作都浪漫嘅，系浪漫嘅工作嚟嘅。咁头先咧，应该有其他，我头先有听到 Yana 佢哋喺度讲啦，就可能啊，大坑有冇火龙啊？薄扶林有冇火龙啊？利东街有好多灯笼啊？南屋咧都有呢7-8个灯笼啊，同埋有少少。

0: 有兩三個義賣嘅攤檔，咁見到好多人帶嗰啲狗狗啊、小朋友影相啦。其實咧，南屋仲有一個活動，咁當然啦，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我哋尋日去參與嘅咧，係喺堅尼地城嗰度咧上一個開篷嘅巴士。咁呢個巴士咧係會沿住海濱啦，我哋都有玩個山道過山車落翻嚟。
1: 日落飛車
0: 係啦，係咁就落嚟啦，衝翻落嚟啦，終點咧喺南屋度落車。
2: 哇！
0: 咁就去睇嗰個
2: 好正喎呢度，
0: 係啦。嗰、那個 route 上邊咧，仲會同大家玩遊戲啦，亦都有兩位著咗一啲古代服飾嘅朋友仔，係啦，就同我哋做一啲導賞咁樣。
1: 哦，要著咁古代啊，真係真係好長嗰啲。
0: 係佢著咗一個係書童啦，一個佢叫阿娥，我相信佢係扮嫦娥啦。
1: 阿娥，
0: 阿娥，咁啊係阿娥同埋佢係書童，佢叫自己做阿娥。冇辦法，
2: 咬我肉酸啊！喂，咬我，
1: 喂阿江啦，你系咩啊？吴江，
2: 吴江强，
1: 吴江强，
0: 你系阿兔啊嘛？我系阿鹅咯，或者阿常咯。
1: 咁你导赏佢咧，即系讲翻南屋嘅历史啊，定系讲
0: 翻我哋沿路嘅经过嘅风景嘅历史咁样？
2: 坚尼地城啊，
0: 系啦，咁啊坚尼地城海旁出发啦，系啦，咁啊上一上咗山，跟住再落翻去，
2: 上山顶啊！
0: 又未去到山西半山，
1: 西半山，
0: 西半山，跟住落翻去呢個銅鑼灣，係啦，即係五炮嗰個地方，去咗中環線，中環跟住五炮，跟住再翻南屋。
2: 哦，即係兜翻轉頭，
0: 係啦。
2: OK， 我以為不走回頭路添。
1: 有，兜嚟兜去都好好睇嘅，
0: 好睇嘅。巴士系夜晚嘅时候睇
2: 嘅。喂，嗱，如果呢条路线咧，我好有兴趣咧，就系去薄扶林，因为薄扶林咧其实好多嘅故事啊，好多历史啊，即系呢一段我会喜欢嘅。
0: 以及
2: 铜锣湾我可以唔去，铜锣湾唔使去啦，我
0: 系咧。其实主要我觉得更加舒服个位咧，唔系净系听佢嗰啲历史文化故事，即系譬如可能有少少涉猎嘅咧，有啲都听过噶啦。
2: 系
0: 主要咧系睇。开篷巴士咧，你去到上层，再咁好似近民居咁样去睇嗰啲风景，咪装下人哋屋企嗰啲咧，嗰个 view 就好值得睇。
2: 你唔好装人哋屋企啊，
1: 有种窥探嘅快感。
2: 咯，你有冇问佢你金钟 MOT 金钟呢个名点嚟嘅？冇错，
0: 唔系啊，你冇明白嗰个电影感喺边度？有 rear window 啊，
1: 系啊，好浪漫。嗱呢啲嘢浪漫啊。
2: OK，
1: 系啊，咁啊，希望都系大家今晚中秋节都揾啲嘢做下啦，
2: 有个浪漫嘅中秋。
1: 系啦，带嚟咧俾大家有呢一首歌啊，嚟自晚安丽丽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丽》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報告提出，伊利沙伯醫院遷往啟德之後，醫管局將在京士柏發展全港首個綜合日間醫院。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醫院和廣華醫院在急症服務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隨著啟德醫院投入服務，今次是好的契機，處理好九龍區急症服務。卢宠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组合邓铭康和李嘉怡八强击败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四强，肯定为香港增添一面奖牌。港队今场未有遇上太大阻力，用22分钟就顺利以直落两局11-7和11-5胜出。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准决赛将在明天上午举行，港队将与印度组合争入决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5点，跌435点，成交金额509亿。上证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毫，跌4.2毫；南方恒生科技4.17仙，二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3.04元，跌1.56毫；腾讯控股433.4元，跌5元；阿里巴巴107元，跌3元；友邦保险73.15元，跌2.65毫；小米集团25.56元，跌1.02元。建滔积层板51.75毫，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7，澳元5.5，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4，欧元系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04点。港金报4001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97美元，卖出428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在正街和第二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的。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现在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非常之繁忙的，那专线小巴第 9A 路线的营办商是已经加强了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要留意的措施了。在港铁方面，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由下午3点起是会加强服务的，并连同轻铁是会延长服务大概个半钟，但是不会通宵行驶的。而罗湖站和落马洲站是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是会延长服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还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拣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二台话你知，
9: 近年成日都讲大湾区机遇，我都好想去见识一下。
10: 今年11月咧就有机会啦，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有个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 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一个月，亲身咧探索一下当地嘅职场机遇。出发之前咧，仲有预备课程帮你咧掌握大湾区生活同埋工作知识。计划咧不单止可以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周末咧仲有丰富嘅活动，带你体验当地嘅生活同埋文化。
9: 听落几好，我可唔可以报名噶？
10: 只要你系18至到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同埋接受面试噶啦。
9: 咁好，咁使唔使交按金或者报名费噶？
10: 完全唔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咧达到八成或以上，仲可以申请8000元嘅实习津贴添。
9: 有得体验大湾区职场，周末仲有主题活动，又有8000元津贴，好高 C P 值、啊。
10: 而家即刻报名啦，名额有限，而家即刻上网站www.yes.labour.gov.hk 或者上佢哋嘅社交平台了解详情，亦都可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嘅尤姑娘查询啦。
9: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1: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8: 一台话你知，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5: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好。
14: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6: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啦，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揽我啊，或者I love you。我其实有时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星期日晏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问答。
1: 星期五问答。
2: 中秋节嘅早上啊， yeah. 我哋有嚟自慈云山天主教小学嘅肖恩校长。
3: 肖校长早
4: 晨。早晨。
1: 我哋有三个恩喺度啊。
2: 恩恩恩。
1: 系啊。
5: 劲啊！咁我做班长啦，咁
1: 你唔刚强啊嘛你。
5: 校长，我做班长得唔得？
4: 可以啊，轮流做，我哋通常
1: 轮流做。
5: 今日我做啦，
1: 得三个人你都要争嘅，真系。
2: 班长呢啲我唔想做。
1: 系啊，我都唔想做啊，通常让俾你。
5: 喂，我哋一班三个同学，你都
2: 班长系人哋唔中意噶。
1: 系啊，通常啦，如果咁样啦，三个啦，我哋就我哋两个咧自己玩，唔理班长。
5: 校长啊，
1: 同佢玩。
4: 有啲咧系特别班长嘅，我哋特别班长就即系都几多朋友下嘅。
1: 哦。
4: 嗰啲你哋講嗰啲傳統嘅班長，好乖啦，攞寶啦，咁但係其實仲有一啲特別班長，我哋老師好有心咁樣選出嚟嘅。
2: 點樣選咧？即係佢好中意傾偈，
1: 責任感
5: 有咩特別任務啊？
4: 其實咧就想用一啲正向嘅方法咧，係轉化佢。咁啊，佢通常咧比較活潑啲嘅，咁啊活潑啲，其實咧佢都可以做一啲即係職位噶嘛。咁所以咧，佢又覺得一個榮耀，咁啊跟住佢就會越嚟越好噶啦。
5: 其實咧。我哋當年
4: 唔係話 Danny
1: 嚇，唔係啊，唔係佢就話你唔係傳統嗰只咯，你一定唔係
5: 傳統，
1: 你唔係傳統乖嗰只。
5: 我年前我哋就即係又高又曳又成啦，
1: 係啊，
5: 咁啊同我一齊嘅都有啲又高又曳又成噶啦，點知佢哋又做咗斗茶，我乜都冇。
1: 咁你點啊？你諗住
5: 乜都冇啊！
1: 所以依家就校長俾翻個班長你做，你好開心。
5: 有一個高嘅，佢因為我哋住屋村，佢又負責帶隊嘅，佢話乜乜流嘅。佢負責揸住支旗嘅，我什麼都沒有啊！
1: 就係因為你覺得自己太貴，
4: 副長、行長、
1: 行長咧，
2: 行長都冇，因為佢高啊，佢坐。
1: 你最尾就得連長。
4: 通常我哋都鼓勵下咧，啲小朋友可以，你自己自薦咯，
1: 哦。

0: 钱都得。
1: 系啊，
2: 不得。
1: 吓，我就冇话要争呢啲噶，通常我最好见我唔到。
3: 我会做科长咯，即系我又想系一部分。
1: 诶，学霸啊嘛，咪啱做科长。
3: 其实冇噶，啲同学都好叻噶，佢哋。咁我咧就想做少少嘢，我又唔想做太多嘢嗰啲人。
1: 系，
2: 即系做咩科长啊？
3: 冇所谓噶，举手嘅啫嘛，边科未有人 take up， 我咪举咯。
2: 嗰阵时，当年咧。
3: 当年啊，
1: 英文科
3: 英文咯，英文我做过嘅。
1: 你都似系做英文科科长，
3: 或者嗰啲总之常识啊，
1: 嗰啲咯。
3: 其实冇乜分嘅，总之就系咧，
1: 有个职位。
3: 冇错啦，我就系想要个牌，有嗰个牌噶嘛，条态度。
0: 咁你好好奇话，你哋嗰时诶，即系如果英文科长，老师使唔使规定你一定要系 speak in English 咁样噶？
3: 学校系讲英文嘅，咁所以就一定系讲英文咁样咯。咁以及咧，学校当时嘅都几得意嘅，学校嘅 official language 咧系英文同埋普通话。咁所以咧，我哋譬如 make announcement 啊，或者学校所有嘅嘢都系用呢两个语言讲嘅咁样。咁啊，私底下咧先至会讲广东话咁样咯。
0: 咁你哋都好乖，应该个语境系做得几好啊！当时个学校系咪？
3: 其实都系咧，其实九十年代或者零零年初嚟噶咯，
1: 系咯，咁都真系几超前。我嗰时都系讲广东话
0: 嘅
1: 学校。
0: 哇！如果我听到我作为英文老师，我都系一位英文老师啦，我会好开心咯。啲学生咁乖，
3: 都真系去到而家咧，我哋 send message 咧都冇人打中文噶，即系大家都系讲，即
1: 系
3: 打翻英文。
1: 当年嗰啲同学
3: 系当年嘅同学，系啦 ，send 翻俾老师啦。我哋自己互相都系讲英文咁样样，即系打 message 嗰阵。
0: 学校同埋老师真系好大功劳，
3: 都真系好大功劳。
0: 坚持
1: 啊，小强，下次你 send message 俾我哋试下打英文啦。
2: 哦，好啊，
1: 我哋要估。
0: 小强，你可以可能你有另外一个塔兰通叫 talent 就系普通话嘛？
1: 普通话，哇，佢啲普通话
2: 肯定咯，
1: 一听就知。考考啦，
2: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好啦，咁啊，校长今日诶中秋节喎，你学校会唔会有啲即系特别嘅活动同啲同学庆祝下？
2: 校园报
0: 有啊，其实咧，琴日已经开始咧，我哋中文科咧会有一啲即系猜灯谜啊，啲家长又嚟晒，好热闹咯。琴日就高年班嘅，喺朝早翻学时段，同埋咧食完 lunch 之后 lunch break 啦。今朝早同埋今日嘅 lunch break 咧，就系轮到小一至小三嘅，佢哋都好开心啊，猜。系啊，啲家长我最开心就系好多家长嚟支持咯。原来佢哋都好中意啊，即系可能家长都会觉得好似有啲一份嘅童真啊，好似翻翻以前，因为而家啲传统节日咧越嚟越咧，即系可能薄弱咧。我哋希望喺学校嗰度做翻多啲。咁啊，跟住咧就我哋好开心啊，有一间饼店啦，即系圣安娜，即系都送赠咗一啲饼俾我哋咧，俾我哋小朋友。所以今日咧会同佢哋一齐分。
3: 一齊食月餅，
0: 温暖。雖然其實月餅可能只係少少地 taste， 但係咧嗰種凝聚翻喺學校班房裏邊，同老師一齊食，同同學一齊食，嗰種感覺佢哋會特別開心。
3: 細個做嗰啲嘢，大個咧唔知點解就會想揾翻嗰種味道，自然咧就會咁成傳落去咯。
1: 成為咗我哋叫做嗰啲金色記憶球啊，即係好珍貴嘅回憶就儲住啦。
0: 回憶就係
1: 係啊，好開心啊！咁啊，今日咧校長請到校長上嚟啦嗱。我哋又会考下你，跟住你之后又会考下我哋。
0: 咦，我中咗啦！我考得人多啦。
1: 系啊，准备好未？
0: 准备好啦，
1: 准备好。唔紧要，我哋玩下啫，同各位听众玩下啦，可以估下啦。咁我哋边个先啊？
2: 你先。
3: 通常你先嘅。
1: 通常我先。O K， 好啦，嗱，我咧就因为今日中秋节啦，咁我都揾咗一啲即系。就唔係中國啦，或者香港嘅一啲月亮嘅知識嚇。咁我就早排咧去睇咗一個展覽啊，就關於埃及嘅。咁你知埃及咧滿天即係好多好多神話故事噶嘛咁樣。咁埃及咧有一個月神啦，就叫做 Khonsu 係啦，月神啦，古埃及嘅神話裏面有個月神叫 Khonsu 啦。咁佢係底比斯嘅三柱神之一。咁咧我嘅問題就係問啦。佢嘅名啊，大家估下佢嘅名喺古埃及语里面咧，最准确嘅意思系啲乜嘢咧？估下佢嘅名系啲咩意思啊？
0: 俾啲 tips 嚟。
1: 嗱，有四个答案俾大家拣嘅。
2: 好，
1: 第一系光明使者 （bringer of light）。第二系漫游者或者系旅人啦，寻路者 （traveler） 或者 pathfinder。第三 ，C 啊，系智慧之源 （source of wisdom）。而 D 咧就系永恒嘅守护者 （eternal guardian） 系啦，大家估下，其实咧你可以由月光嗰、那个即系、就是、个走向啦，那个 pattern 啦，你可以可能咧会估到少少嘅
3: 个 pattern。

0: 系啊，
1: 嗯，
0: 大家估下，即系月亮究竟话即系一个月里面佢会有啲咩变化呢？咁可能
2: 越缺越圆啦，
0: 系啦，
2: 我觉得系智慧、嗯。
1: 你觉得系智慧啊？何解咧？
2: 我觉得智慧，
0: 智慧点解咧？
2: 喂，嗱，即系月亮，你有圆有缺，咁等于每个人嘅智慧，你可能
0: 有多有少。
2: 嗱，呢啲咪冇智慧。
3: 原本咧，我都谂住系智慧，但系咧，佢
0: 听完佢咁样讲，
1: 系啊，唔觉得系啦。
3: 阿天
1: 欣
3: 讲话咩？同月亮有关。我开头我谂住希腊嗰边咧，应该系有智慧之神啦。咁我估光明，
1: 光明，
2: 我估智慧。
1: 我估呢个 traveler 先，漫游者，
2: 即系 A B C 嘅人，
0: 系就 D 就冇人拣啦，永恒守护者。OK。咁系有人啱嘅，
2: 肯定系我啱。
0: 咁就证明你嘅智慧啦。
3: 咦，今日即系我有机会，
2: 个个都
0: 系啦。我哋逐个揭晓好唔好啊？小强系错嘅。
2: 哎呀，你点解要咁样揭晓咧？
1: 第一次用呢个揭晓，
0: 系啊，特别为咗你而设嘅呢个，系啊，就系揭晓咗你先，系哇正啊咁样。好，校长就系拣呢个光明使者 Bring of Light 啊嘛，都系唔啱嘅。
3: 哎呀，
0: 咁换言之咧，正确嘅答案就系 B 漫游者、寻路者 Traveler 或者 Pathfinder。
3: 令我谂起太空人嗰种漫游，
0: 系啊，月球漫步咁样系嘛？佢话咧喺古埃及语里面嘅 consul 啊，衍生源自即系佢个字。根咧，佢嘅意思就系穿越或者漫游。佢就话咧系完美契合咗月亮咧喺夜空中不断喺度移动啊，穿越星空嘅自然现象。嗱，你有阴晴圆缺啦，同埋你行嘅时候，你好似个月光跟住你行噶嘛。咁所以咧，佢哋系啦，就好似呢个漫游者一个女人咁样啦。咁
2: 咪智慧咯，做乜嘢啊？
0: 系
2: 智慧，
0: 智慧佢系有另外一个嘅咁样。咁同埋咧呢位即系 consul 咧，好似离我哋好遥远，但系原来咧近代咧，即系有一间专系做呢个英雄电影嘅公司咧。都用咗呢个月神啊，嚟做佢其中一个题材啊。咁佢其中有一位英雄咧，就叫月光骑士 Moonlight， 系啦。咁就系喺呢个月光骑士嘅剧集里面咧，呢位月神咧都有出现到嘅，而且好多古埃及嘅神都系喺嗰度出现到，系啊。所以即系睇英雄嘅剧集咧，都可以学到神话，好得意。
3: 展览咧，其实我都系谂住带同我女一齐去睇啊，未睇
0: 哦，完咗啦，系啊，
1: 哎呀，
0: 我系最尾嗰日去，系啊，
1: 佢仲特登 send 俾我啊，
0: 系啊，
1: 我细个做过音乐剧，系讲古埃及啦，
0: 系啊，
1: 即系后来睇完之后发现点解自己会被拣中，系因为好鬼似样，
0: 系啊，佢
2: 做边个
0: 同其中一个，
1: 我做叫 Akhenaten 咧，其实太阳咁解啊嘛，系啦，即系啱啱同 Khonsu 相反，太阳神啊 Aten， 咁佢咧就
0: 系
1: 一个法老咯。
0: 系啊，
1: 佢个样真有啲似。
0: 其中一个系啦，
2: 系好肉酸啊，
0: 面长长唔系面长长咁样咯，系
2: 好核突。
1: O K 噶，你
0: 系佢系靓，佢似靓嗰边。哦，
1: 到我啦，
0: 系，
1: 因为系中秋节嘅缘故啦，咁又系揾咗啲中秋 related 相关嘅问题。
0: 系
1: 以下咧有四位神仙人物，咁呢四位神仙人物有边个系同中秋节冇关系嘅咧？
0: 冇关
1: 系啦。A 系月老，
0: 月老
1: 系 B 系何仙姑，
0: 何仙姑
1: C 系嫦娥，
0: 系
1: D 系土地公，
0: 土地公。咦，你咁样讲，特登摆土地公落去，好似最唔关事。
2: 土地
0: 公，
2: 一系何仙姑，
0: 但何仙姑关咩事啊？何仙姑八仙过海，
2: 佢好似都系负责呢个姻缘嘅系嘛？
0: 系咪啊？
2: 我唔知啊，嗱月老同埋上个
0: 就就咁估就估土地啊，
2: 系啊，土地同
1: 点解剔咗月老咁叻咧？
0: 唔系，但系
2: 月老系同
0: 关月亮事，
2: 未必关
0: 中秋节事啊，
3: 姻缘有啲关
0: 系系咯，啲人都系拜月老。
2: 喂，我哋而家讨论紧答案，你插把嘴埋嚟做乜嘢啊？你
0: 有冇所谓啫？
2: 有啊，嗰个月老
0: 你冇错咗喺度发脾气啊，先。俾人话你冇智慧，跟住又
2: 发脾气，搞抢啊！
3: 我咧都都会估土地公
0: 系嘛，
3: 冇关系。
0: 土地公，
3: 不过佢特登摆落去，又有少少系咪？
0: 会唔会系土地公话俾嫦娥听嗰啲药食完就会飞上去咁样？我都唔系好记得，应该有个人话咗俾阿嫦娥听，佢可以食咗嗰啲药，跟住可以飞上去。
2: 我估何仙姑，
0: 我估土地公。
3: 即系我哋一齐，
0: 我哋一齐啦。

0: 有冇人啱啊？
1: 系有人啱嘅，
0: 系
1: 我又逐个揭晓啦。
0: 系呢、這个方法几好呢、這个。
1: 小强系啱嘅，
0: 好
2: 嘅。点
3: 解咧？
1: 何仙姑系我作落去嘅。
0: 土地公关咩事
1: 啊？土地同埋月老咧都系今日生日噶。
0: 哦，即系都系八月
1: 十五。中秋节生日嘅。
3: 咁我哋食生日饼定月饼啊？
1: 我都唔知啊。
0: 系月饼插啲蜡烛上去咯。
1: 好，
0: okay, okay, 小强。
3: 好嗱，今日咧问你一啲传统嘅嘢。
0: 系。
3: 你哋細個有冇玩過一個類似咁樣樣跳繩個，
0: 即係花繩，
1: 花繩兩隻手一齊翹下翹下，兩個人玩嘅。
3: 係啦，兩個人玩嘅。校長又玩啦。
4: 有啊，啱啱上兩個禮拜先至有個小朋友，小三個小朋友同我玩啫。
3: 係
1: 啊，我又好奇喎，其實玩唔到超過三下嘅喎。
3: 係啊，縮龍蝦，你有冇呢招啊？
1: 去到咧用手指尾勾住兩條繩，即係翹翻落去，跟住到最後
4: 你都熟練啊，真
1: 係。跟住就越玩唔到嘅咯喎。
3: O K， 但這個繩的遊戲呢原來有名的、哦、大家你知不知道、嗯、不知道啦、嗯、看你的樣
0: 子、嗯、那你有什麼選擇、哎、
3: 我現在是發脾氣如果怎樣
0: 校長我會發脾氣
4: 是沒有用的
0: 是沒有用的
3: 現在這裡有四個名
0: 正正經經玩
3: 其中呢有三個是對的
0: 是對的第一個錯的
3: 有一個錯的、嗯即係呢個遊戲好多名，同埋因為佢歷史好耐，有幾千年嘅歷史，中國古代已經有啦。第一個解股，解係解釋個解，股係股票個股，解股。第二個係跳蹦蹦
4: 咩啊？
1: 咩
4: 啊？
3: 跳蹦蹦
4: 咩？跳蹦蹦
0: 即係挑戰個跳啊！
3: 跳係啦，蹦係蹦
0: 蹦
3: 嘅，
0: 蹦蹦跳個蹦啊？定係
3: 蹦蹦嘅跳先咩？
0: 跳蹦蹦，
3: 跳蹦蹦，
0: 我呢個字要作喎。
3: 第三個係翻花繩，
1: 呢個係啦，花繩。
3: 跟住最後一個叫手指舞。
0: 手指舞，
3: 舞動嘅舞，跳舞嘅舞。
1: 但係手指舞好流啊個名。
0: 係咯。
3: 點解啊？
0: 好似
1: shallow 咗少少，肤浅喎呢个名，
0: 同埋几下跳完噶咯，
3: 系啊，
1: 跳蹦蹦，
0: 跳蹦蹦，
4: 好似台湾啲叫法咁啊，
0: 我估跳蹦蹦啦。
3: 第一系解股，第二系跳蹦蹦，
0: 解股依佢作唔到嘅应该，唔似佢作。
3: 第三系
0: 得一个错嘛，
3: 花绳系，跟住
4: 花绳似啦，系啊，
0: 翻花绳系。
1: 我估翻手指舞先，我觉得手指舞呢个好。好肤浅啊，个名唔知点解，好唔衬呢个游戏咯，又冇乜童真。
0: 系，似系佢作落去咧，哎呀谂唔到啊，求其作一个咁啊。
4: 我咧估 A 啊，解股。
1: 解股。
0: 解股。
1: 嗯，
0: 系，咁即系有三个都有人拣。
1: 系咯。
0: 我拣跳蹦蹦。
1: 跳蹦蹦系啦，一个
0: 系啊，
1: 校长拣解。
0: 好，你逐个揭晓啊。
1: 系啊。
0: 你逐个揭晓。
3: 首先，翻花绳系啱嘅，不过你就冇人拣啦。
0: 系啊。
3: 好，
0: 当我傻嘅咩？
3: 跳蹦蹦边个拣噶？
0: 我啊，
3: 你系啱嘅。
0: 哦，即系我呢个名系有嘅，
3: 有嘅。
0: 即系我拣个答案系错噶啦。
3: 系啦，
0: 系。跳蹦蹦点解要跳蹦蹦
1: 咧？
3: 因为咧，佢系攞两只手指去
0: 哦，跳跳
3: 跳，
0: 好似个绷带咁样，即
3: 系
0: 有啲绳咁样。
3: 系啦，
0: 哦，所以叫跳蹦蹦。
1: 有冇话系，譬如系北方嘅小朋友改呢个名啊，定系南方嘅小朋友改？
3: 中间的小朋友，
0: 佢唔识，
1: 系啊，
0: 系啊，
1: 好，咁跟住，
0: 黄河以北，黄河以南都系。
3: 跟住解股，其实呢个名都系有嘅，都系啱嘅。
0: 但系咧，我都话解股佢作唔到啦，
4: 阿永恩啊，
3: 所以
0: 系啊，
3: 就
0: 系
3: 阿 Alice。佢係啱
0: 嘅，好勁噶！佢係會分析咧，佢由你個人嘅性格去開始分析。
3: 係啦，
1: 出題目啦，你講嗰陣有冇心虛啦？同埋你嘅題目係屬於邊個類型啊？
0: 佢一問嘅時候咧，佢會 scan 曬你全個人。
4: 咦咁樣啊？我爭緊啲時間。
0: 因為校長你同佢啱啱識啫，所以佢對你認識冇咁深嘅，所以都應該可以考到佢嘅。係啦，佢頭先就分析小強嗱，佢個人咧
3: 又話我膚淺，你答佢就答啦。
1: 唔係嘅，其實咧，小強哥哥好中意將自己作嗰个咧摆喺最尾嘅。
0: 嗱，依家已经分析咗你成个 pattern。
1: 睇你下星期咧，系咪又摆埋最尾？
0: 佢特登摆翻喺第一个，系啊，手指舞咁 hea
3: 咁咩 hea 啊？
1: 真系噶，你谂下，你每次作你作嗰个答案，一定系最后咯。
0: 系啊。
1: 因为你记住，因为你会写落嚟啦，记住咗你写先。
0: 好啦，我哋完成咗对小强哥嘅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两双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战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说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約有10名護士，如果要盲目將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8点，跌432点，成交金额558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4.2；南方恒生科技4.18，跌咗9.2；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1.56；腾讯控股433.6，跌4.8；阿里巴巴107元，跌3元；友邦保险73.25，跌2.55；小米集团25.64，跌9.4；建滔积层板51.95，跌2毫。

0: 中国平安52.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21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升701点。港金报40,01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36美元，卖出4,27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特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段是慢車的，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之後提提大家中秋節要留意的措施。在港鐵方面，今日部分本地鐵路線是會由下午3点起加強服務，並連同輕鐵是會延長服務大概個半鐘，但是不會通宵行駛。而羅湖站和落馬洲站是會按正常時間關閉。咁同日港鐵巴士506、K51 和 K54A 是會延長服務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8: 梗係月亮代表我的心。
9: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8: 咁啊，
10: 中秋你注定一人无夜食肉。
7: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 sad 囉。
8: 咁呢你揀囉。
7: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乐情歌。
9: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8: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以下系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3: 大考通告。
1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0: 星期五問答，
1: 繼續有嚟自慈雲山天主教小學嘅蕭恩校長。
2: 蕭校長早晨，
3: 各位同學早晨，
1: 到你發問啦，校長。
3: 哇，咁啊，你叫得个校长，咁我就问啲同校长有关嘅问题啦。第一题准备啦，播。校长呢个中文名，大家觉得系点样起源嘅咧？知唔知道？嗯，我俾啲俾啲答案你拣下先啦。
1: 系。
3: A，其实咧就系以前咧军营同埋马场嘅最低职位。
0: 最低职位。
3: 嗱，小心咧。第二，喺唐宋時期咧，就管理一啲地方官或者啲太學職位嘅，即係咩書院主持人嚟嘅，係啦。第三就係、是、掃地嘅，佢係管理曬最低，但係佢掃地喎。第四咧，D 啦嚇 ，D 咧就係、是、佢咧就淨係喺度看門口嘅啫。
0: 嗯，好，我哋重复一次啊。A 就系
3: 边个啱咧？边个啱
4: 系？
0: 系军营里面嘅最低职位。
3: 系
0: B 咧就系唐宋时期
1: 嗰啲书院嘅
3: 主持人系啦。
0: C 系
1: 扫地嘅嗰一位。
3: D 咧
1: 就系看门口嘅。
3: 边个系啱咧？得一个啱嘅啫。
1: 系。
0: 啊 ，Alice， 你分析下，我抄你答案。
1: 校长咧，四个答案前面咧都喺度诶咗下，我搞到咧喺度混淆咗个。
0: 佢特登加入去嘅，好似阿赌神咧转戒指呢个动作。
4: 扫地开门口咧，明显就系阿校长作出嚟。
1: 系啦，呢个太。
4: 虽然我想拣，
0: 系，
4: 但系唔做得咁冇礼貌。
0: 系，我嗰啲系 A 系 B 啦。
3: 我哋有时都要扫地噶，如果冇人帮。
4: 唔得。
1: 咁我逻辑上咧就B 系合理啲嘅，因为始终都系同系咯学，
3: 点解唔拣 A 咧
0: ？A 喺军营里面，
4: 咪咯。我当年我响军营，我冇呢个梯度。
0: 你系咩军啊？
4: 唔话你听，
0: 你系咩兵啊？观音兵。
3: 中国古代咧，其实咧呢个校长嘅真系同军营同埋马场有啲关系嘅喎。
0: 诶，咁你讲到咁啊？
3: 嘅地方，不过我唔讲住。
4: 我都系唐宋。
1: 我拣翻唐宋先。
0: 哦，咁啊，一齐啦。
3: 啊，全部 bingo 啱晒，而家叻嘅学生啦。咁嗱，我讲下咧 A 嗰度军营同马场，我点解特登话最低职位唔啱咧？其实系。是教卫的职位的、哦、真的有些关系的、嗯
0: 是
3: 啊、真的有些关系的、哦嗯、另外私人一点大家都聪明不过有时候我们都会即是见到什么就做什么、
0: 好第二题了
3: 第二题呢就经常性、啊、不是应该不要问了这题先、英文我讲完中文校长英文 principal、其实、你估下咧，系爱嚟形容啲乜嘢嘢嘅咧
0: ？Principle
3: 系一A 咧就系、是、最高级嘅首席老师，
0: 系
3: 即系 number one 嘅老师。
4: 嗯。
3: B 咧就系、是、系属于咧初级嘅老师。C就是咧啲非教职员嘅总称，

0: 即是个个名字。
1: 嗯，
0: 系啦。D， 咁就系、是、属于咧系首席教师，好似讲咗系咪 ？A A
2: 系
0: 首席教师系。嗱 ，A 就首席教师啦、嗯、，B 就系啊，
3: 跟住
0: 系啦，初级教师啦。D、C 咧就系非教职员啦。
1: 系、
0: 嗯。咁 D 咧，D 咧就系、是、校监嚟嘅。
1: 唔系，但校长你已经出卖咗你自
2: 己啦，
1: 因为首席老师出咗两次啦，
2: 系啊，所以应该呢个系啱嘅。
1: 我
2: 估
1: 系首席，
0: 点解知唔知道？
1: 点解、啊、
0: 其实咧 ，principal 呢个形容词咧就系、是、即系 principal 呢个字本身系解主要咁解。
1: 系
0: 咁诶，其实喺早期啲学校咧，负责人就会被称为咧就 principal teacher。后嚟讲下咧就即系删除咗个 teacher。就叫 principal 首席，
2: 系
0: 啦首席。不过喺外国咧就叫 head teacher，head
2: teacher，head
0: teacher 即系 principal。但系有时咧就 principal 啊 head master head mistress。
2: 系咯，我都听过 head master。
0: 系啦 ，head master head mistress 咧，通常有时小学咁样叫。不过 generally 咧，即系概括都系叫 principal。
2: 但我想问咧，依家校长咧仲即系譬如校长你依家啦，你仲会唔会亲自去教班咁样嘅？
0: 我冇嘅，不过咧就要会同啲小朋友讲故事咯，都会有嘅、
2: 嗯，
0: 或者分享下啲书本啊，都有嘅。
2: 因为依家通常校长都系做多啲行政啲嘅工作，
0: 唔敢 commit 啦。其实咧有啲校长我，譬如有啲校长我听佢都会教啲宗教课嘅、
1: 嗯。
0: 但系 once 我曾经想过，唉，不如我都教翻两堂啦。但系咧，如果咧你
2: 系有时会寄养啊，
0: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应承咗，你唔可以净系教一堂两堂，跟每个 cycle 都系嗰堂就会好啲嘛。但系 commit 唔到啊，又要出去开会啊，或者其他，所以
2: 好多其他工作。
0: 系咁，所以就一啲不定期嘅聚会，譬如话可能会搞一啲 chit chat 嘅一啲 gathering 咯、
2: 嗯，
0: 或者系同佢哋分享下图书啊，咁啊讲下故事。
2: 好，第三题啦。
0: 好，嗱呢、這个字咧 ，principal 又去翻 principal。好 ，principal 咧，点样串啊
1: ？principal。
0: 好，咁知唔知咧 ？principal 呢个串法系啱嘅，点解会系唔系应该话会唔会有啲有啲 tips 咧系可以教人哋点样记呢个字啦？
2: 点样记呢个字？
0: 系啦，点样记呢个字？我开放题啊，今日
1: 系
0: 唔俾 tips。
3: 哦，
0: 睇下边个最 creative 嘅，我想睇下啲边个学生最 creative。
2: 英文帝，
0: 点样记？因为经常性我哋啲学生成日记错咗
1: 啫。
2: principal， 即系你会有个巧妙去教佢哋去点样串呢个字啊？
0: 因为佢哋经常性咧，就算大人咧，我有时都见过咧，都会有 p。
2: 通常系点样
0: ？ple 咯
2: ，ple
0: 最后
1: 我会变咗做另一个字啦，咁
0: 啊
1: principal
0: 系啊，
2: 其实
0: 好多
2: 人
0: 身边
1: 系啦 ，pal 系好。系咪因为校长就系大家嘅好朋友，我哋嘅 good pal， 咁所以咧
0: 就
1: 系 P A L 咁样啦 ，principal。
2: 哇，
0: 天恩咧，
2: 哇，我真系谂唔到，我本身串字都好差。
1: 我系你个 pal 嚟嘅
2: ，pal
3: 唔系我
2: 你，我会如果俾我
3: pal 字，佢都唔识佢点咁样记。
2: 我会记王子咁样咯 ，prince 咁样，但系最尾会转。
0: 即系你用啲声音去记，
2: 系咯，
0: 都系一个方法。
2: prince 加 pal 咁样咯，
0: 系啊，
2: 中间就转一转咯。prince
0: Danny 咧，你又
2: Danny， 我哋今日要叫你
0: 咁啊，要向阿永恩学习下，佢真系边个去啱？系呢个咧，真系比较常见，系好。Principal is my pal, is my friend.、
3: 啊、
0: pal 就 P A L 啦，咁所以佢就冇容易啦。即系好似咧，之前咧，我每次入课室以前咧，成日话我都要强调啊 ，this I am Miss Seal。So don't call me 衰嚇，我唔係衰噶，因為佢哋經常咧
2: SUI 啊
0: ，SUI 啊，我唔衰噶，
2: 佢哋唔喺你面前叫啫，
0: 笑嘅，
3: 你咁大膽咩？你出去，
2: 因為
3: 我
2: 作為一個壞學生，
1: 你肯定會咁樣叫嘅，
0: 所以咧呢啲即係啲 spelling 會成日都唔錯咯。係，
2: 我作為一個壞學生，校長可能比較少見，
1: 忍唔住啊，
2: 我忍唔住，哦 S I U C， 我就特登串錯咁樣，
0: 真係。串错嘅喎 ，S 话讲九万次都串错，
2: 系佢可能，
0: 所以我就用啲笑，
2: 可能唔系唔小心，系啊，
0: 用啲笑话去同佢哋咧，佢哋永远都会记得。I'm not Miss 水 ，I'm Miss 笑。
2: 系，好 ，OK。
0: 做老师嘅就
2: 系
0: 好，跟住有题咧就好，俾你估下咧，校长嘅日常职务除咗处理校务同管理一

0: 啲即係職員之外咧，仲會做啲咩嘅咧？仲會做啲咩嘅咧？
1: 嗯，
0: 有啲係唔啱嘅喎，可能有啲A 改補，
1: 改補，
2: 嗯。
0: B 因為有小朋友問過我嘅，其實係啦。B 就係咧就簽文件 ，C 咧就會出去咧就可能見下啲唔同嘅機構啊，攞啲資源翻嚟。D 咧就會係有機會咧就可能去下啲唔同嘅地方，
3: 去電台咧
0: 係啦，類似好似今日咁去電台啦。咁邊個係最唔啱嘅？
1: 唔啱改补咯，
2: 改补，因为冇得教书，
1: 冇得教书啦嘛，系啦、
3: 我未讲答案，
1: 你讲啊，你讲啊，逐个揭晓啊，逐个揭晓，你逐个讲，
0: 好似俾得唔系几好嘅似，
3: 唔系，我觉得签文件咧
1: 系要嘅，
3: 就可以唔签，吸引仔，可以吸引，
0: 佢几 creative 啊，
3: 吸引你做乜嘢啊？
2: 我冇
1: 啦 ，OK， 咁你系咪拣签文件啊？
3: 好，我揀簽文件。
1: 有冇人錯啊，校長？
0: 有嘅，
1: 咁都有人錯啊？
0: 唔係，不過咧，其實佢我好欣賞，我欣賞 Danny 嗰啲夠創意，係啦，因為學生裏邊咧就真係唔同嘅即係諗法嗰啲啊嘛，唔係一定係得一個答案噶嘛，係。咁我欣賞嘅，係啊。
3: 多謝。
0: 其實係真係改補嘅都唔使改補噶啦，不過我會睇補。
1: 睇补嘅意思系点？即系睇啲老师改嘅补系咪？
0: 其实唔系睇老师啊，睇翻老师改完补之后咧，睇下学生嘅状况，我哋查补嘅都会。
3: 哦，
0: 系啦，所以点解我特登攞话改补呢件事出嚟？
3: 但系你咁多学生，你唔未必记得。
1: 你抽查
0: 通常咧，啲老师会抽查一啲，即系可能每班即系每个老师会佢教嗰啲咧，就抽几本俾我摆落校长室咁啊睇下。
2: 佢会唔会净系抽啲好
0: 嘅？唔会嘅，我哋又一定要话咩高中低能力嘅。
1: 嗯，
0: 系啊，咁你咪睇到学即系嗰班嘅状况啊，嗰科嘅状况。
1: 嗯，
3: 知我属于咩能力？
0: 最有创意嘅
1: 系啊，搵唔到嘢赞啊，唯有咁样。
0: 其实真系噶，每个小朋友都有
3: 系唔同
1: 嘅。好啊，
2: 咁咪观察咗我哋一阵，我哋有啲咩能力啊？
3: 系喎，我哋三个同学啊，
1: 我认衰，我系嗰啲捣蛋嘅学生嚟。
0: 唔系又唔系，我感觉啫。天恩都係啲好 discipline 嘅人嚟
1: ，discipline 第一次聽到有人咁讚喎。
0: 係啦，咁啊，阿榮恩咧，佢係知識好淵博嘅，咁應該咧都係讀書叻嘅學霸嚟嘅，學霸嘅。
2: 但係品學還好啦，唔錯嘅。
0: 學霸嚟嘅，
1: 喺我哋當中佢係最叻嗰個啦，學霸。
0: 頭先我聽佢估一啲，即係諗一啲邏輯思維啊嗰啲咧，應該係，同埋咧佢都睇好多嘢嘅。Danny 咧就最跳脱嘅，应该系啦，
1: 估唔到佢谂乜嘅。
3: 校长佢谂呢个跳脱都谂得好晒，
0: 唔系
1: 你都知啊，
2: 讲咗我哋先啊，
1: 系啊，讲到最尾
3: 系啦，到底原来呢个友仔
0: 冇得比嘅，其实
1: 冇得比系啊，
0: 即系大家互相唔应该比。我成日都同啲爹哋妈咪讲，我话你就算你两个仔女，其实你喺同一个家庭长大，咁你唔好话。你點解你唔學阿哥啊？學阿阿姐啊？係
1: 因為
0: 唔同
1: 啊
0: 嘛，
1: 大家個所有嘢都唔同，
0: 即係強項弱項都唔同，係咪冇比較？
1: 好，最後一題啦。
0: 最後一題啊，真係啊，嗯，等我諗下先。校長咧，你覺得喺學校裏邊咧有唔同嘅編制噶嘛？有啲係叫編制內嘅老師，即係有啲叫做合約。嘅老師，有啲咧就係叫非教職員，咁有啲咧就係叫專，即係一啲專家，即係類似係譬如社工嗰類啦。
1: 嗯，即係喺學校裏面唔同嘅崗位。
0: 係啦，咁啊呢四種啦。
1: 係，
0: 你覺得校長係屬於編制內老師啊，合約類合約類嘅員工啊，合約編制內嘅員工啊，定係合約內嘅員工，定係啲非教職員？最后那个就是那个专家。
1: 专家。专家就真的专家。
2: 就真的社工啊辅导员啊。是咯。
3: 我
2: 想
3: 很难升了上去校长。
1: 不是不同编制的嘛。
3: 不是那条路。
1: 是咯。一定不会是非编制啦。是。最大的啦，怎么会是非编制啊，是不
2: 是？是咯。其实我都是会揀
1: 编制
2: 老师
1: 咯。
3: 睇下。
0: 所以咧，
1: 你一定係教職員啦，係咪？
0: 係啊，係啊，所以係啱嘅，即係我哋都係老師嚟噶。我成日都同老師，我校長都係老師嚟嘅。咁咧，啲學生都話：啊，係喎，哎呀，我嗌錯咗你啲。我話：係啊，你嗌我老師都 OK 嘅，因為我哋本來就係一位老師啦。
1: 嗯，即係都係做過老師，跟住就先升到校長嘅職位。
0: 同埋喺編制，即係其實守嘅咩嗰啲法規都係同咧教師守則一樣。
1: 嗯，同埋你個教育個初心都係一樣啦，
0: 一樣嘅，
1: 都係想造英才啊！好，咁啊，校長好多謝你今日上嚟，即係考咗我哋咁多啦，
0: 係
1: 啦。咁最尾有少少時間，
0: 好聰明，
1: 可以點首歌係俾你哋嘅同學仔啊，咁啊有啲説話同佢哋講嘅。咁啊今日咧就為你揀嚟咗鄧麗君嘅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啦。你有啲乜嘢係想同佢哋講嘅？
0: 嗯，我希望咧个个都嗱，老师会有教育嘅初心啦，家长都系有份，因为家长同老师其实都系小朋友嘅身边嘅人嚟嘅，两个老师嚟嘅，咁我成日都觉得家长更加要有耐心嘅，因为佢哋除咗系小朋友嘅第一个老师，亦都系最后终身嘅老师嚟嘅。我哋老师咧，只不过陪伴佢哋几年，咁但系老师本身呢几年里边咧，即系都好重要，奠定咗佢啲小朋友嘅一啲价值观啊，或者各样嘅养成一啲良好习惯，
3: 影响深远，
0: 系影响深远嘅。咁所以咧，老师嘅初心要坚守啦。家长嘅耐心同爱心咧，系要俾足小朋友咯，而小朋友咧，你哋就要系多份嘅爱啦，俾翻呢两组嘅嘅感恩之心，系啦，小朋友要有感恩之心，因为佢哋陪住你哋成长嘅，包括你身边嘅人，咁月亮代表我的心，希望圆圆满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好嘢，好嘢，咁啊最尾咧都揀嚟咧邓丽君嘅呢首《月亮代表我哋心》啦，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好多谢嚟自慈云山天主教小学嘅萧恩校长，多谢晒你，
3: 中秋快乐，
1: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听过有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大家讲讲现时室外天气啊！现时室外气温咧，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咧54%啊，都几干燥下嘅。提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展望今晚明日今晚嘅下午啦，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天晴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嘅。咁大家咧今晚咧中秋出街玩嘅时候咧，可以唔使带遮啊！但系咧，都 enjoy 今晚嘅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0: 走之後舉行會談。習近平說美中不必諱言競爭，但是競爭應該是良性和有邊界，不是你輸我贏的角鬥。他強調中方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立場，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正確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習近平指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關係的現實，亦體現了對未來的期許，雙方要開創中美關係更穩定、健康、可持續的未來。習近平又說，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權宜之計。特朗普就說，雙方今次在安全、貿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領域作出的決定，將為未來幾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榮奠定堅實基礎。如果兩國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夠取得很多成就。習近平在歡迎儀式上致辭時宣布，兩隻大熊貓平平福商將落戶亞特蘭大動物園，未來五年中方將邀請10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白宮出席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舉行的歡迎國宴。習近平致辭時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應邀訪華，雙方同意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當時特朗普邀請他訪美，現在他如約而至，短短不夠半年，中美兩國元首實現互訪，創造了兩國交往的歷史。習近平說，和特朗普進行了坦誠深入交流，達成很多新的共識，豐富了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內涵，為中美關係提供了新的戰略指引。習近平說，中美關係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中國正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兩個目標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雙方應當展現大國擔當，順應人民期盼和時代大勢，探索一條大國正確相處的新路。施政報告提出匯流升級計劃，鼓勵和支援合適的資助中小學合併。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本港學齡人口結構性下降，要思考如何讓教育系統更健康可持續發展，除了要陸續有序停辦長期收生困難的學校，亦要思考將現有教育資源整合，讓本身發展不錯的學校做大做強，希望辦學團體主動考慮整合屬校，又或者與其他辦學團體商討合作。蔡若蓮說，在現有計劃下，官校只會與官校匯流，不會與直資或津貼學校合併。如果津校與直資商討合併，可以轉為津校。他提到，本港辦學多元化，本港九成學校政府資助，部分按學生人頭計算，部分以班級計算。如有不同背景的學校有意合併，需要研究包括學費和教師待遇等過渡安排，當局會檢視政策和制度並拆牆鬆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26点，跌434点，成交金额585亿。 部分港股造價仍負基

0: 金24.94跌4.2，南方恒生科技4.18跌9.2，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1.56，腾讯控股433.4跌5，阿里巴巴107跌3，友邦保险73.1跌2.7，小米集团25.6跌9.8。建滔积层板52.15冇升跌，联想集团36.6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5，瑞士法郎9.464，澳元5.502，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5，欧元8.9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6，升712。港金报40,015，升1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63美元，卖出4,27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架。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合和中心对出。今日是中秋节，提一提大家一些特别的封路，在山顶由现在至到今晚的11点，卢吉道、夏力道和柯士甸山道都会封闭的，受影响的车辆就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隔离那条支路。另外柯士甸山道的所有泊车位都是暂停使用，而中环缆车站会由现在至到9月27日，大约是晚上的12点左右，缆车里是会封闭，同埋所有的泊车位和的士站都是暂停使用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今日就系中秋节啦，唔少家庭未必会揀正日咧做节嘅，正日咧难夹时间啊嘛，就男家好啊，定系就女家咧？而且又难 book 位，最后不如提早做节啦。反正最紧要都系见下一面啫。嗱，年纪越嚟越大，无论屋企人朋友，都系见多一次就得一次。各位中秋快乐！

又是出賣年紀時間啊！記唔記得七八十年代一啲餐廳嘅名咧？紅屋啊 ，Captain's Table 咧、啊、嚇，當年咧呢一類餐廳咧係有駐唱歌手嘅啊，而且咧有一段日子係興校園民歌嘛，盧葉薇啊 ，Albert 歐瑞強呢一類最具代表性嘅民歌歌手咧都有唱過噶。咁啊，嚟自電視劇啊《愛情安歌》啦，咁啊有 Albert 嘅《那天再重聚》。嗱呢一個年代啊，大家各有各忙啊，就算你預先約啦，都好似一世咧隔唔到時間咁噶。依家咧我反而興咧係即興咧約朋友食飯，興起啦突然。之间话喂，今晚有冇时间聚一聚啊？啊，有时系竟然约到嘅，咁就择日不如撞日啦。

0: 闲闲如水。
1: 有啲歌咧系要慢慢嗒噶。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希望透过一个普通女性跨越啦唔同年龄阶段嘅生命同埋爱情故事，写出咧歌手同歌迷之间嘅长年陪伴嘅。歌词啊巧妙咁记录咗咧四个年纪嘅经历啦。17岁阿纯真啦，为咗睇偶像嘅演唱会，阿男朋友啊通宵排队嘅。25岁啊初入社会啦，收到男朋友送嘅玫瑰花同埋爱情嘅承诺。33岁啦，面对生活嘅现实同埋感情嘅变化。40岁之后咧，归于平淡同埋沧桑。一个人听熟悉嘅歌，直到身边嘅小朋友问：咦，点解你喊紧嘅？一首歌只系5分钟，咁就讲完一个女人嘅半生了。

0: 一首咧题材好特别啦嘛，意境咧又凄美嘅歌啦，啊，只歌讲嘅咧就系因为一次意外啊，呢一对情侣咧从此系天人永隔噶，咁个女仔啊独自咧留喺人间，每日咧活喺痛苦同埋思念当中嘅，而男仔啊已经上咗天堂噶啦。嗱，黄婉之咧喺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脑海里边咧浮现咗一个极度冰冷啦、好枯干嘅森林啊嘅童话画面，佢系希望咧透过呢一首歌咧去营造一种虽然极度伤痛啊，但又带住好似童话一样咁唯美嘅艺术感嘅。黄婉之、张敬轩《守望》，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创作歌手咧，除咗咧系艺术家之外，诶，仲系一位咧好精准嘅生意人啊！所讲嘅生意咧，就系佢哋嘅创作咧，好知道市场需要，诶，作啲歌咧可以系商业啦，同艺术元素兼备。以下呢位男歌手就系呢一类咁出色嘅音乐人。佢1995年推出嘅呢一张专辑咧，哇，系劲咯！当年咧全亚洲嘅销量系突破300万张啊，净系台湾地区已经卖咗100万张。

大家可能以为啦，《爱相随》系周华健创作啊，错吓，间唔中咧创作歌手咧系刻意咧揾其他创作人嘅歌嘅，希望有一啲新鲜感咧带俾自己啦，带俾乐迷啦。好似咧跟住啊重温嘅呢一首歌曲咧，咦咁啱咧就系周华健啊帮一位香港创作歌手作嘅，而呢一位香港创作歌手咧喺呢一张专辑啊刻意寻找唔同嘅音乐元素啊，于是啊引入日本音乐人西川由纪江嘅作品啊，又用咗当年咧喺香港仲未大红嘅周华健嘅歌，佢系林永亮诶，我为你而生。嗱，香港人特别中意玩谐音啊，啊呢一只歌都遭殃过噶。我为你而生诶，系姨丈啦，而生嗰个而生啊。

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埋咧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的。天气预测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昼咧系酷热噶。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方面，听日和下周中期大致是天晴和酷热的，早晚部分时间是会多云的。今晚就是中秋节，好彩现在夜晚凉凉地，没那么辛苦，希望大家可以尽情享受有一个温馨愉快的中秋晚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

0: 舉行的歡迎國宴。習近平發表致辭時表示，今年5月特朗普應邀訪華，雙方同意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當時特朗普邀請他訪美，現在他如約而至，短短不夠半年，中美兩國元首實現互訪，創造了兩國交往的歷史。習近平說和特朗普進行了坦誠深入交流，達成很多新的共識，豐富了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內涵，為中美關係提供了新的戰略指引。習近平說中美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中國正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兩個目標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雙方應當展現大國擔當，順應人民期盼和時代大勢，探索一條大國正確相處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施政报告提出汇流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要思考如何让教育系统更健康可持续发展。除了要陆续有序停办长期收生困难的学校，亦要思考将现有教育资源整合，让本身发展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者与其他办学团体商讨合作。蔡若莲说，在现有计划下，官校只会和官校汇流，不会和直资或津校合并。如果津校和直资商讨合并，可以转为津校。他提到本港办学多元化，本港九成学校政府资助，部分按学生人头计算，部分以班级计算。如果有不同背景的学校有意合并，需要研究包括学费和教师待遇等过渡安排，当局会检视政策和制度，并拆墙松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3点，跌417点，成交金额591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18跌8.8。恒生中国企业83.12跌1.48，腾讯控股433.6跌4.8，阿里巴巴107.3跌2.7，友邦保险73.25跌2.55，小米集团25.64跌9.4，建滔积层板52.35升2毫，联想集团36.58升5.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幣6.72，英磅對美元1.3215，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70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經平均指數報66265點，升751點。港金报4001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16美元，卖出4271.96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你有冇试过有件事咧，你收埋喺心好耐，唔敢同人讲噶。你有啲呃自己，以为咧唔讲就冇事，但原来佢一直都喺度。你越唔讲咧，佢系越重。直到有一日啦，你同一个咧你信得过嘅人讲咗出嚟啦，可能咧讲到一半就喊噶啦。但你突然觉得个心松咗，原来治愈咧唔系忘记，而系你愿意承认，愿意分享。今日音乐中年嘅下半场就系听一首咧相反嘅歌，一首。有关于不敢开口的歌。

Rod Stewart 嘅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背后嘅古仔咧系几啊令人心酸嘅。据讲咧，首歌嘅创作人咧 Danny Whitten 啊，当时系同女朋友嗌交，女朋友对佢嘅指责啊，深深咁伤害咗佢，咁啊令 Danny 咧喺短短几分钟之内啊，写咗呢一首充满伤感同埋无奈嘅情歌，咁啊用音乐咧去倾诉内心嘅破碎嘅。嗱，好有才华嘅 Danny Whitten 长年啊受到风湿性关节炎嘅折磨，后嚟更加不幸。陷入毒品和酒精的深渊。1972年 Danny 因为服药过量感就走了，终年只是29岁。只可惜的是生前不可以亲眼见证这首歌曲的大红大紫。

你对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啊，应该唔会陌生噶。啊，但你又知唔知咧？唱歌嘅张洪亮咧，本来咧系牙医。张洪亮啊，毕业于咧台北医学大学嘅牙医学系。咁啊，顺从咧爸爸嘅期望啦，成为家族当中咧第一位执业嘅牙医嘅。咁不过咧，佢执业咗大概五年，啊，28岁嘅张洪亮啊，毅然咧执咗间诊所，诶，唔理爸爸反对，全心咧投入自己热爱嘅音乐工作噶。1987年啊，发行第一张专辑《祭文》。但因为题材敏感遭受禁播，直到1990年推出经典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咁就一夜爆红啦。

0: 每位歌手都会有佢独特嘅一个同音乐结缘嘅故仔。呢位男歌手啊，细个嘅时候咧，啊性格内向怕丑，啊只系敢匿埋喺冲凉房咧，啊偷偷咁唱歌。直到中学时期啦，卡拉 OK 啊开始流行啦，佢喺屋企嘅聚会咧，经常咧就系被长辈啊点名咧就系要表演啦。咁啊发掘咗咧佢唱歌嘅潜质，亦都开始燃点佢嘅歌手梦啦。咁啊为咗实现梦想，佢啊甚至放弃咧咪出国留学嘅机会，开始日日夜夜咧咁喺 KTV 练歌，好癫噶！最高纪录咧系可以连续唱足咧系12粒钟噶，佢系陈晓东，心有独钟。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歌曲的创作不会无缘无故，可能是生活的细节，可能是自己的经历，或者是朋友的故事。好了，1987年创作人 Alan Shipley 在纽约的一间油站里面见到一张慰问卡，上面写着 Heaven on Earth， 激发了他最初的创作灵感。当 Alan 回到洛杉矶跟拍档 Rick Nowels 一起创作，在黑板上写了这组词语 Heaven on Earth，再补多几隻字，变成了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要传达爱摆在第一位，所以人间就是天堂的正能量，属于歌手 Belinda Carlisle 的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我哋绝对可以听歌睇历史嘅。嗱，九十年代初，香港嘅修订法例咧，禁止咧烟草广告直接咧喺电子传媒播放噶。于是咧，香草品牌啊谂计仔啦，啊为咗咧绕过呢一啲限制啊，同埋可以做咧间接嘅宣传啦，开创咗咧同唱片公司啊深度合作嘅先河噶。策划咧咪著名嘅 Red Hot Hits 啊音乐企划，咪由香烟品牌开水喉啦，咪赞助咧好多青年偶像嘅唱片制作，远征美国录音啊，甚至咧拍数百万嘅制作费嘅豪华 MV 枕住喺电视播，哇睇到咧你呕为止噶。其中嘅一首杰作，郭富城、许志安、郑秀文、梁汉文《火热动感》。

0: 啊，估唔到咧，中秋节啊，听呢一首歌咧都啱啊，咁鬼热啊！群星大合唱，火热动感，啦啦啦！各位诶，中秋快乐啊！
1: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3: 有快乐。
0: 唔该晒，音乐情人，下星期见，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

眾歡迎儀式，兩國元首之後舉行會談。習近平說中美不必諱言競爭，但競爭應該是良性和有邊界，不是你輸我贏的角鬥。他強調中方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立場，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正確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習近平指出，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權宜之計，中美兩個大國合則兩利，鬥則

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实现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内涵，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名古屋亚运剑击团体赛展开，港队男子花剑团体赛8强由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上阵，以45-33击败乌兹别克晋身4强，肯定为港队夺得奖牌。女子重剑团体赛，港队8强不敌哈萨克，无缘晋级。壁球混双项目，两队港队组合分别晋身4强。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稳夺2面奖牌。游泳方面，女子50米蝶泳初赛，简卓彤总成绩排第4，跻身稍后嘅决赛。乒乓项目，港队混双组合杜海琴和王振廷8强不敌印度，无缘晋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0.1度、东经129度。东经129.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0: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78点，跌383点，成交金额61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元，跌3.8；南方恒生科技4.02元，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83.26元，跌1.34；腾讯控股434元，跌4.2；阿里巴巴107.6元，跌2.4；小米集团25.76元，跌8.2；友邦保险73.15元，跌2.65；建滔积层板52.65元，升5毫；联想集团36.82元，升8毫；中国平安52.45元，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3，澳元5.503，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7，欧元8.92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0点，升826点。港金报4001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96美元，卖出425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跟住香港女童军总会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慢车。咁另外而家西营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比较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啦，喺南区警方系会视乎翻浅水湾同埋石澳嘅人流同埋交通情况，或者会喺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咁各位市民请遵照翻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7: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
6: 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梗是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啦，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啊嘛，边说有咁人群马壮啊？咪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Simon 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对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上晚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中秋节快乐 ，Happy Moon Cake，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喂，中秋节
2: day 啊，即系变咗。
0: 中秋节系咪有三日噶？其实嗱，今日系正日上月啦，琴、日就系盈月啦，
1: 盈月，
0: 听日又系追月啦。其实系咪一年三日噶中秋节？
1: 你中意点都得噶，
0: 我中意点都得噶，
1: 你中意点都得嘅，
0: 我中意日日都系中秋节。
1: 系啦，因为我今日搭紧港铁翻工嘅时候咧，咁我塞住只耳听紧歌啦，隔篱个婆婆咧拍我，拍咗几次，跟住我咩事啊？我想请问咧，今日银行开唔开啊？话我话银行开唔开？我唔系做银行，我唔知道，我估开啦。
0: 开礼拜五，
1: 因为同埋佢问我系啦，听日公众假期唔开啫，今日开唔开？话我估开嘅，但我真系唔知道你嗰间银行开唔开？
0: 应该开嘅。喂，你人哋阿婆问你，你就唔该咧，你认真，你上网 check 下。
1: 我点知边间银行？
0: 你平时自己嗰啲嘢上网 check，
1: 我惊 AI，
0: 人哋阿婆问你，你咪
1: 我惊点咗佢啊！
0: 对阿婆唔尊重，
1: 唔系啊，因为有好多人都关心今日咧，其实系咪放假啊嘛？因为有啲公司今日已经系放早噶，提早放工噶，
2: 咁咪应该大部分都会提早收工，因为我见到好多好似两点半至三点就会收工噶啦，
0: 一啲对你唔好嘅公司就唔会。
1: 喂，
0: 唔系，银行都好似冇乜点收早嘅、啊。
1: 咁银行好多人要去
0: 方便，
1: 搵佢方便噶嘛。你咁早收工，人哋赶唔切嚟噶。
0: 嗱，我哋就唔会啦，我哋咧就唔会迟，唔会早，都系同佢平时一样。
1: 唔会迟
0: 三点，
1: 好明白。
0: 唔迟又唔早，啱啱好啲时间最好。
1: 系喂，咁啊，今日中秋节又开开心心啦，有啲朋友直情系好兴奋咁样去旅行啊，或者喺香港度搵下地方去行。我琴日经过咧。这个维园见到呢十点几十一点都仲系人头涌涌，
0: 梗系啦，咁正嘅花灯，有好多人话呢系有咗维园嘅花灯盛会呢，历年嚟啊，由上世纪到而家呢，今年系最靓嘅。
1: 我觉得今年呢个花灯会呢个 KPI 个指数一定好高，
0: 好高，
1: 即系
0: 最 KPI 系啊，唔靓啊嘛。
2: 同埋呢今次正嘅地方，因为我又去咗嘛，我初以为呢佢淨系年宵嗰、那个，即系系咪叫球场位嗰块、原来唔系噶，
0: 全部
2: 好大
0: 的，即系山上面都有噶。
2: 山上面即系譬如嗰啲公园位咧都有地方咧，
0: 网球场嗰边
2: 系有冇去到咁远咧？但系总之佢每个角落位咧，佢都有。咁所以等于咧，你行完，譬如你行完嗰个咩世界花灯，咁咧你就可以咧行一条小小嘅散步径，再去一个咧就系香港区嘅怀旧花灯，跟住再行少少又可以去翻球场嗰边咧，嗰度就有个更加大嘅地方可以喺度，所以好大好靓噶。
1: 唔系因为我琴晚
0: 再去啦，
1: 我琴晚见唔系我琴日我都冇行到入去，因为太多人咧唔敢啊，搭巴士。
0: 你会唔敢啊？
2: 你唔敢嘅，俾勇气
1: 啦。
2: 系啊，
1: 好多都唔敢噶。
0: 你又唔系嗌人，我就话人群惊。
1: 因为咧，寻日咧，成个铜锣湾区咧，实在太多人。嗱，天后啊，即系呢个叫做大坑嗰边咧，就冇火龙啦。
2: 系
0: 咁快又冇
1: 中秋啊嘛？
0: 中秋就冇啊，中秋又冇，新年又冇嘅，原来。
2: 咩中秋先系嗰个冇火龙嘅啫。
0: 但我今年又见过佢一次冇嘅，就系、是、新年啊。
1: 你系咪冇条火龙？
0: 我唔知，我
2: 中秋就一定系冇火龙。

0: 咗啊！
1: 我去咗結界，我去咗結界。
2: 係咁啊，所以見到咧銅鑼灣琴日咧，哇！真係人頭湧湧啊！你見到路面上面咧，你即刻又諗啊，究竟而家係八點幾定十點幾咧？平時十點幾冇人噶，你明我講咩嗎？
1: 我明，我明，
3: 即係有翻呢一個夜繽紛嘅感覺啦。
2: 因為我尋日去嘅所有地方咧，都係覺得人頭湧湧啦，太多人。我其實尋日咧去邊度咧？我尋日就去咗呢一個海洋唔係海水公園，
3: 係
1: 聽到啦，海洋啦，
3: 海洋花園
2: 係海洋花園嗰度嘅。咁其實個樂園咧就已經閂咗門啦，但係有咩做呢？因為尋日咧就係呢個 Halloween 嘅真係 kick off， 晏晝就係呢一個記者會，
1: 揀得唔好喎呢個日子。
2: 點樣揀唔好啊？
1: 琴日係盈月啊嘛，大家都中秋節，咁個集中點解係中秋嘅咧？佢咁早就宣傳咩 Halloween 啫，十月頭。
3: 喂，咁但係十月尾就完噶啦喎，
1: 但係而家都未十月喎，
3: 搞咗咁多大龍鳳，又起鬼屋啊，又整你唔
1: 你係幫住人嘅，你唔幫我，
2: 佢當年做鬼㗎，
3: 喂，你知唔知嗰啲聖誕節啊，十月尾已經開始㗎，
2: 係啊，一完呢個 Halloween 就轉㗎啦，
1: 你哋官字兩個口，
2: 係，同埋最緊要琴日有邊個啊？有 Jason Wang 喺度啊嘛，黃嘉怡，
1: 聽講你髮尾都見唔到佢喎，
2: 唔係我見到佢個，我見到佢頂帽個帽
1: 笑得好衰，笑得。是不是真的发尾都见不到他
3: 手指甲呢
2: 他的车快得滞啫追不及了。那因为昨天就是 Jason Wang， 原来今年就是他啦自己主理的那个鬼屋在这个今年的 海水公园那里呢就有。
1: 听落好似有睇头喎，即系佢自己有一个专属嘅鬼屋。
2: 因为呢个系佢嘅 I P 嚟噶，之前佢带过去其他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噶啦。
1: 系，
2: 今次就嚟到海水公园嗰度。
1: 但系 Jason Wang 咁靓仔咧，都唔惊噶，其实即系靓到惊咯，一系。
3: 又唔系佢做鬼。
2: 系咯，
1: 唔系佢做鬼噶，咁我去嚟做咩啊？
2: 系佢嘅主题嚟噶嘛，即系佢嘅 idea。
1: OK，OK，OK。
2: 佢嘅 idea 摆落去噶。
1: 有咩啊？琴日？
2: 琴日有好多嘢得意嘅，有啲位系影下相咧，因为佢 AI 相嘅。做咩啫？
1: 好得意嘅就影下相咁样，我
2: 唔系因为佢个相咧好啱你影嘅，就系嗰啲错视角嗰啲相咧，你瞓喺个地下咧，然之后你影翻上面个镜咧，你好似以为跌咗落个深渊咁样噶。
1: 嗯，
2: 系啦，咁亦都有啲同 AI 嘅互动嘅影相位啦，咁亦都有一个佢嘅专属鬼屋啦。
3: 有冇入去啊？
2: 太多人了我排不到。
3: 不是超兵的时候都不争取维园那个你又不争取鬼屋那个你又不争取。
2: 那我撑住隔离那个他不肯入我怎么
1: 办你不要怪他如果我跟着他去的时候我还衰我在门口已经说要走了。
2: 不是但如果我撑住你去可能我会你们一起我们一起入去都未定的。
1: 是
2: 我们一定会。
1: 撇低你一个。
2: 是那我们会互相的喂行啊是但啊怎么入去玩啊所以都挺开心因为昨天还 有 DJ 去打下碟啊有碰碰车玩哇昨天真即系巨星如云咯，即系见到有好多呢啲 artist 咧都嚟晒啦，即系
1: 有咩巨星啊？
2: 有好多嘅，譬如有唔好讲巨星嘅，即系 artist 啦，咁样有 Jeffy 啦，又嚟到啦，又见到 Collar 成员啦 ，Lollytalk 成员啦，我有好多正型仲有啊，最近咧女神配对嘅话咧，Oscar 洗冷气嗰个咧，
3: 都喺度啊！
2: 我琴日即刻问佢几时帮我屋企洗下冷气啫？
3: 哎呀，好开心喎、啊！咁就算见唔到 Jason Wang， 见到下其他明星都好啊！
1: 系，其实都一个咧，即系成
2: 体验嚟噶，
1: 重要嘅活动。不过我都系。嗰句咧，即系而家中秋节，我觉得譬如下个礼拜一咧举办咧就会好啲啦。
2: 你唔好安排人哋啲嘢啦，
1: 唔系安排，關你事我费事做。咁你而家你举办咩嘅 PR 活动都冇用噶啦，你都唔够维园花灯斗。
3: 唔系唔紧要，因为维园嗰个咧而家太多人去啊，佢所以佢延长去到十月四号。
2: 系啊，加咗时间啊，好开心啊！同埋呢几日咧，佢特登加长嘅时间，去到夜晚十二点都仲有得睇。
1: 咁好啦，我试下去。喂，如果有人想跳舞啊，
3: 哎、
2: 你去啦，你去影下相啦，你行下个花灯，可能咧会增加嗰啲咩姻缘运啊。
1: 你而家讲到我好似唔出街咁样，
2: 系啊，你系
1: 黐线噶。
2: 我琴日叫你去你又唔去，
1: 唔系
2: 你宅男嚟噶。
1: 你琴日点样叫我啊？
2: 喂，去咪玩啊？
1: 我话你我讲咩啊？黐线，咁多人。是不是我而家社恐啊？你知唔知啊？
2: 但你知道我今朝翻嚟同你第一句说话咩？
1: 咩啊？
2: 明智决定。
1: 不过我觉得一个咧，即系大型嘅 PR function 咧，其实好需要好多方面嘅配合嘅。所以我就算我哋宾客啊，参与嘅朋友都要 educate 嘅，知唔知啊？
2: 同埋琴晚咧有嗰啲咧 unlimited 嘅。纸醉俾你饮
1: 系咩 ？Unlimited 噶
2: 系啊，任何饮啊！
1: 哦，呢、這个我就 miss 啲，呢个我就中意啲，系啊！喂，我哋 party 啦，今日
2: 好啊，梗系要咯
1: ！Happy Friday 啊，预祝大家吓今晚咧玩花灯啊，中秋节快乐
2: ！Yeah。

0: 呢个 remix 咧，即系听到我好鬼 high， 即系听到都想今晚咧走出去玩下，去下 party 啊！
1: 我今晚啊，而家已经一齐玩啦！
0: 今晚去边啊？尼古尼，你拍拖咪翻屋企啊？
2: 我去亲戚屋企一齐赏月，食下呢、這个。
0: 去大姨妈嗰度啊？
2: 大表姨嗰度。
0: 大表姨系啦，阿小 B 咧，
1: 我今晚都系翻屋企。
0: 哎，好啊，真系乖仔啊！Madonna Dance Cherry 啊，
3: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0: 出花开。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我最喜欢的本地组合啊，有草蜢嘅呢一首咧，都旧旧地嘅吓，同啊和林青霞演戏啊。
2: 你最初同我讲嘅时候都话咩啊咩咩做咩戏啊？原来首歌名嚟，
1: 歌名嚟噶，即系同阿林青霞做戏。林青霞咁劲系咪先啦？影后嚟噶嘛又系。
3: 但系好得意，第一次见到咧系用人哋嘅中文全名咁样写落去一首歌名度，
1: 系咪好特别啊？
3: 嗯，
2: 好特别。咁啊呢首歌咧作词方面有 Wyman 啦，而作曲啊编曲啊都系黄湘骏嘅作品。
1: 吓，我好中意咧，即系草蜢咧佢哋嘅作品咧，佢唔会咧即系固步自封嘅。嗱，开头咧佢嘅音乐风格就系比较 teenage 啲啦，即系年轻啲嗰啲偶像化少年队咁嗰啲啦。但系佢越唱咧，你会发现咧佢涉猎唔同嘅音乐嘅类型啦，同埋虽然佢快歌好掂啦，系咪先？快歌即系草蜢赢晒啦，系咪？但系其实草蜢啲慢歌咧，有阵时都几感动人嘅，嗰啲咩失乐园啊，暂停开始过啊嗰啲咧，即系可以听成晚噶。
2: 我上个礼拜去整头发嘅时候都撞到阿杰仔，我哇你个演唱会好好听，我而家咪仲系做紧巡回话，系啊，成日都要周围飞啊。
1: 嗯，呢个好紧要啊，即系对一个咧，即系成功嘅演唱会咧，之后喺周边嘅城市同埋咧国家咧，就系做呢个巡回咧，先赚大钱啊。
2: 系啊，咁同埋呢首歌咧，即系。

0: 最犀利就話，和林青霞演戲，原來真係個古仔裏面咧都係講刻意去，即係好似感覺上同林青霞演戲嘅時候咧，要經營一段一個戀愛關係係點樣做咧？點樣去迎合對方咧？都係咁嘅意思。
1: 我想同林青霞演戲，但我亦都想同阿張曼玉演戲，因為我覺得我演技咧，我諗都係只係得張曼玉可以拍得住我嘅啫。
0: 你演咩？東方不敗
2: 係啊！
1: 雞咩花樣年華？我做梁朝偉咧，你好 short 嘅。
0: 唔係嘛？色戒哥你又做？
1: 係啊，色戒都 OK 喎。色戒就同人我一個啦，湯唯咯。
2: 我想做湯唯
0: 啊！你平時又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他说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展开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真

0: 桂宜蘭網的交流。黎家瑩說，事後陸續收到大家為航天員成組送來的家書、畫作和祝福，對此非常感動，感謝大家牽掛和支持。大圍一間夾公仔店日前失竊，被偷走近100隻公仔，市值約70,000元。警方調查後拘捕3個男人，涉嫌盜竊和處理赃物罪。警方今個月17日凌晨接報，說川南路一間夾公仔店懷疑有兩名賊人闖入，用鐵筆撬爛兩部機，偷走近100隻公仔。賊人之後乘坐接應車輛逃去，並將赃物轉交另外兩部車處理。警方調查翻查閉路電視片段，鎖定相關人士和車輛，先後在沙田拘捕3個本地男人，包括案中主腦和負責接應的車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運到區內其他夾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因應中秋節和內地國慶黃金週將至，衛生署加強巡查各區藥房和藥行，重點針對遊客較多的地區。署方說，相關巡查行動屬於全年恆常執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經進行約5800次。針對有店鋪違法使用藥房標識、藥房名銜，衛生署提醒公眾，包括遊客，在購買藥物時可以憑所示的標識來到辨認店鋪是否註冊藥房。過去12個月，10間並非註冊藥房的有限公司、兩名公司董事和兩名並非註冊藥房的零售店鋪東主，因在其處所展示的標識近似藥房定名式樣標識而被定罪，分別被判處罰款800至32,000元不等。同期23間公司和11名人士因銷售或者管有未經註冊的藥劑製品而被定罪，分別被判處罰款500元至12,000元和監禁一至兩個月。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下午酷熱，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至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2度，相對濕度56%。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402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660亿5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跌3.4元；南方恒生科技4.21元，跌6.2元；恒生中国企业83.38元，跌1.22元。阿里巴巴107.9元，跌2.1元；小米集团25.76元，跌8.2元；友邦保险73.1元，跌2.7元；联想集团37.02元，升1元；建滔积层板52.7元，升5.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幣6.714，英磅對美元1.3221，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日經平均指數66,326點，升812點。港金報40,015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269.01美元，賣出4,27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同时，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 另外西營盤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位置就在正街和第二街的交界，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

0: 例，一带比较多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7: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6: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8: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9: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堂圆。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1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3: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4: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5: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1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6: 有没有想过未来可以上太空赏月？香港科技大学专家会介绍来紧送上月球的探月机械人和最新太空科技发展。
17: 笔迹可以透露一个人的特质，甚至窥探内心世界，究竟当中有些什么原理呢？笔迹专家会同我哋一一拆解。
12: 非凡香港今晚9:00，港台电视32。

0: 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你乜都 do，
1: 有佢五个陪住你，
2: 翻工笑到翻屋企，
3: 使乜担心到凉味？
0: 皆因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行卡。
4: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口碟，
1: 2026年第38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有张国荣，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啊！
5: 还有就是谭咏麟的流行转世自选集的感激篇，
6: 都是谭咏麟的流行转世自选集，不过是不变篇。
1: 还有就是张国荣的 LP 的 Eternal，
5: 还有 Ariana Grande 的 Petrol，
6: 有周恩廷的 The ManThe Boy and Him，
1: 全女班的组合 KSI 的 Wow LP，
5: 都是来自谭咏麟的这张 Multiverse 的精选唱片，
6: 有邢子君的未完的爱，
1: 也有就是 Multiverse of

0: Polygram 谭咏麟嘅呢一张唱片嘅第二集啊，劲啊！
1: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0: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包括有就是李幸毅的这个 Blu-ray 版本 Ready for Genie Live in Hong Kong，
2: 还有这部今年年头的这个贺岁片夜王
3: 劇情片《镖人》《风起大幕》《冲锋火拼》，
0: 仲有就系动画片《Toy Story》第四集《反斗奇兵四》。
2: 莉莉姑最中意嘅动画片啊，《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障剧场版》。
3: 继续系我中意嘅《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
0: 好，仲有呢个动画系呢个《荆棘无声》。
2: 诶，仲有剧情片啊，就系《暴风追影》，
3: 都系剧情片《纽伦堡大审判》，
0: 同埋咧就系剧情片《看我今天怎么说》嘅。好，终于到。轮到我咧，就系讲咧，我咧即系已经差唔多成唔知几多廿年咧，未试过一个人入去戏院啦，咁样啦。一个人入去之后个感觉系点咧？原来系几好噶噃？点解我要入戏院？因为呢一套点解要一个人入戏院？因为呢一套戏咧，嗌嘅人都冇人同我睇。咁大家知唔知道有一个导演叫艾蒙杜华？
2: 哦，我知道啊，
0: 西班牙导演你知道
2: 吗？我知道啊，你好中意佢戏喎。
0: 冇错，我系好中意艾蒙杜华嘅电影嘅。咁当然咧，佢有好多戏都好好睇，但系有很多戏都可能会比较闷啦。我最推介就系嗰套《情迷高踭鞋》啦，《High Heels》啦，同埋佢上一套都好睇嘅，就系《万千痛爱在一身》，都系讲佢自己。嘅一啲感受啦，今次呢一套最新咧叫做《论尽大道》啊，《Bitter Christmas》，《Bitter Christmas》咁啊，系讲咩嘅咧？同上次咧《万千痛爱在一身》都一样噶，都系讲有少少同自己有关嘅。讲有个导演就系咧好耐冇拍戏啦，想写一个剧本，咁样咧于是就戏中戏啦。佢写紧嗰个剧本咧喺戏入边咧又演翻出嚟啊咁样。咁但系喺过程当中咧，咁佢有啲助手啊、助理啊，佢又有男朋友啊咁样噶嘛。佢就将咧佢身边嗰啲人咧。就用咗一个少 twist 咗少少嘅方法咧，就写咗喺自己嘅剧本嗰度。咁佢嘅助理咧就有个朋友咧，就系啱啱咧都系痛失亲儿啊。咁样就佢就话：，我要辞职啦，咁样我就要去帮我个朋友啊，即系经历呢一个痛苦啦，咁样。咁跟住咧去啦，咁啊离辞咗职啦，咁样。咁之后呢个导演咧个剧本完成咗啦，咁啊俾呢一个前助理咧，因为佢辞咗职，咪前助理睇啦。嗰、那个助理就好嬲啊，翻去话。你有冇搞错啊？我同你讲，我 best friend 佢过咗身个仔仔，你将呢个剧情都写埋落去，你有冇尊重噶咁样？咁嗰个导演就觉得话唔系，我已经改晒噶啦噃，男啊变女啊，女啊变男啊，呢个变咩？即系改晒啲名啊！
3: 或者吓，即系睇唔出系你讲俾我知呢个故事嘅。
0: 其实系睇得出嘅，即系佢只不过佢以一个导演人或者一个编剧嘅立场话，其实我已经隐瞒咗啦，已经改咗啦。但系譬如个当事人一睇就会觉得系讲自己，同埋系。你即係你個 twist 係唔夠咯咁樣，咁其實講呢一樣嘢，其實一個拍電影嘅人為求真實，佢就係好希望將身邊一啲發生咗嘅嘢、有血有肉嘅嘢寫喺自己嘅劇本度。咁但係當你寫咗落去啦，覺得好正 masterpiece 嘅時候，其實你有冇諗過？其实即系嗰一啲当事人系咪真系想将自己嘅过去俾你写个剧本度咧？咁样，即系呢一个都几比较复杂嘅一个情感。但系我点解我觉得 OK 咧？因为其实佢呢一套戏咧，基本上咧系俾一啲大个啲嘅人睇嘅。
3: 但系我就咁听到佢，我觉得个剧情系有趣同埋吸引我嘅喎。
0: 同埋因为佢系成套戏都系西班牙拍啊，西班牙文啊，或者系喺呢一个地点都系西班牙喺城市啊咁样。咁其实你会觉得。嗯，都当睇咗一个旅游特辑都几好啊！
2: 哦，都靓嘅啲画，
0: 靓嘅系啦。咁其中佢都讲到，即系因为其实上次咧《万千痛爱在一身》咧，佢已经系讲有一个导演拍戏，其实嗰个入边嘅演员咧。个外形咧，你会觉得都似艾蒙杜华噶啦。今次咧呢一个导演咧个外形咧都系有啲似艾蒙杜华，即系好似个感觉上啊，究竟系唔系佢将佢自己嘅感觉咧摆喺入边咧？咁啊，同埋上次又系嘅，上次嗰个导演咧又系有个同性伴侣，今次呢个导演咧又系有个同性伴侣咁样咯。系啊，咁我觉得佢正在就系咧。佢即係你可以見到呢一個導演咧，其實即係戲入邊啊，佢所描寫導演咧，其實係幾自私嘅。佢自私在咩咧？一啲譬如喺佢身邊即係好愛佢嘅同性伴侶，佢喺入邊咧。 就寫佢少少嘅啫，即係寫少少啊，寫到佢咧好似天千依百順啊，冇乜描繪嘅嚇。但係現實生活當中，佢係最錫呢一個人噶嘛，佢將自己嘅一生貢獻俾佢啊嘛。但係佢喺個劇本嗰度咧，就當佢唔係嘢，
3: 係
0: 咁反而人哋嗰啲咧，嗰啲悲慘遭遇咧，佢係攞曬嚟咧做一啲就係主橋啊咁樣。即係呢一套戲令我哋都有少少反思，就係、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呢样嘢好似好啱，但系你有冇真实谂下人哋嘅感受呢？同埋你净系顾住自己个剧本拍戏，因为你几年冇拍过戏啦嘛，好惊下一套戏咧就会 flop 啊嘛，于是咪将所有你觉得煽情啊正嘅元素摆晒落个剧本度，但系你有冇谂过嗰啲即系当事人见到呢一套戏会有啲咩感受呢？我觉得几好睇噶，不过就真系咧，我谂未必好多人陪到我睇，同埋我。我現場見到啊！嗰時我係星期日一點左右嘅場嚟嘅，都係好多人一個人睇嘅。
2: 係星期日嗰啲一點幾啲正常一家大細去緊飲緊茶啊嘛。
0: 同埋你嗌蒙道華點嗌點嗌一家大細去睇啫？唔通你嗌佢三歲女？
2: 因為嗌蒙道華，我記得佢以前有幾套電影都比較破格，就係、是、可能
0: 破格
2: 嚇、有好多裸體嘅
0: 裸體啊，同埋嗰個性別嘅嗰個模糊啊。
2: 今次有冇啊？
0: 今次
2: 净系性别模糊啦，
0: 今次冇喎、啊。
2: 但系我见到佢个画面，我而家净系见到啲剧照啲画面咧，系色彩缤纷
0: 嘅。唔系就系艾蒙道华一贯有嘅色彩咯，佢唔会俾嗰个 frame 系核突嘅，佢每一个 frame 都系一个艺术嘅一个策划啦，啲颜色用得好好啦，甚至譬如咧，佢有一段就讲到咧系戏中戏咧，就系嗰个女主角咁就系同埋佢个 friend 佢个仔咧就系去度假咁样啦。佢個仔攞住嗰個行李夾嗰個顏色咧，都同佢件衫襯翻嘅，係啊，綠色襯綠色嘅係好靚
2: 嘅。我就見到嗰啲畫面嗰啲顏色靚到咧，
0: 超靚！
2: 一間屋裏邊個屋嘅 backdrop， 再加埋佢嗰主角著緊件衫嘅顏色。成个 film 掉落去咯，哇，系色彩缤纷嘅，你觉得开心嘅就咁感觉。
0: 所以呢套戏系抵睇嘅，
3: 但系佢系纯粹一套剧情片，定系都有啲文艺嘅成分
0: 喺入面咧？文艺剧情片啊，系啦，佢有少少即系 confrontation 嗰啲，即系有啲对即系对峙嘅 feel 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正在佢就系穿插一个戏中戏咯，现实当中就系个导演写一个剧本，个剧本喺入边又做紧一出戏咁样。
2: 哦，唔好意思啊，我想问清楚咧，因为我平时睇戏咧都好容易咧，因为个黑暗嘅环境当中咧都会比较昏昏欲睡啦。佢呢个使唔使好精神去睇噶？
0: 最好啦，但系亦唔会令你瞓觉噶。因为泥塔啲颜色咁 high， 即系因为佢每样嘢都系一个艺术品啊，同埋你去到咧，你会见到咧，即系你会知道西班牙人嘅习惯，譬如佢哋去到一间餐厅嗌嘅嗰啲酒，嗌咩酒咧咁样，你会哦，原来西班牙人饮呢啲酒噶，啊几得意嗰啲咧，
3: 即系都可以睇到其他人嘅文化，
0: 系啦，睇到啲异国风情咯。
2: OK，
0: 好，你姑
3: 嗱，我呢度咧都系睇文化嘢，但系咧系睇香港嘅文化嘅，咁我咧就入咗戏院睇咗一套咧，如果系我自己去系绝。对唔会睇嘅，咁但我睇完之后就觉得，学识咗好多嘢，即系身为香港人，就系讲香港嘅非遗，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咁佢系一套纪录片嚟嘅。都系咧，香港嘅导演咧叫卓伟文咁样，咁咧
0: 唔系我哋访问过一个啦，唔系我嘅，好嘅，继续。
3: 咁佢咧系用咗四年嘅时间去筹备啦，同埋去拍嘅。咁佢最后尾咧就系揾咗七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就记录低。咁佢分咗两 part 嘅，佢头上半 part 咧就主要讲大澳，因为原来咧大澳我谂大家都去过啦，我都去过，系好靓，但我原来唔知道大澳咧
0: 系
3: 有咁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喺入边嘅，
0: 因为小人烟啊嘛，咪唔会咁多人破坏咯。
3: 系啦，咁咧佢入边咧，其中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就系大澳嘅端午龙舟。原来咧
0: 同我哋唔同嘅，好唔同
3: 嘅，系唔同嘅。同埋咧，对于嗱端午节，大家都会知有啲咩会做啊。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系全年一件好大嘅盛事啊？或者唔会，即系我会觉得新年、圣诞系好大嘅事。
0: 但系大澳嘅人就会觉得会咯。
3: 大澳对于佢哋嚟讲咧，全年。端午节算系数一数二系最重要嘅日子，因为咧佢哋系每家每户咧，佢哋对于爬龙舟呢件事咧系好睇重嘅，即系佢哋系细细个，譬如小朋友嘅时候咧，佢哋已经会见到佢哋嘅爸爸，甚至乎系叔叔啊，甚至公公啊，系会爬龙舟，
0: 即系传承落去嘅。
3: 呢个系一个传承嘅文化嚟嘅，即系佢哋系真系会有，而家已经去到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咁啊细细个就已经佢哋好多人会有一个理想或者目标，就觉得。 讲，嗯，我大个我要传承爸爸，我要成为下一代佢嘅传人咁样。咁啊，而家可能好多人咧就已经搬咗出去市区啦，但系依然只要差唔多系端午嘅时候咧，佢哋就一定会翻翻去大澳嗰度就去练习爬龙舟啊，或者去有啲咩其他嘅准备啊，总之系一件大盛事。
0: 啊，我睇嗰啲纪录片，因为佢嗰、那个大澳嘅爬龙舟咧，唔似我哋喺城门河嗰啲爬龙舟噶，佢、
2: 哦、
0: 好似系好窄噶嘛，嗰啲水道，
3: 因为本身大澳。

0: 其实佢就系、是、周围就系
1: 水
0: 嚟噶嘛，就
1: 系、
0: 是、水为主，所以佢哋就会围住。同埋好得意嘅，就佢哋唔止系爬龙舟咁简单，佢哋咧系因为大澳有好多庙嘅，咁佢咧就会去唔同嘅庙，咁咧就去迎请嗰啲神像，咁啊将神像咧都摆喺个神艇嗰度、哦，就将大澳围一个圈，就代表住咧嗰啲神像咧就帮你咧去赶走嗰啲水妖，令到成个大澳居民咧都可以合家平安。
1: 呢、這个真系要保留啊！呢、這、一个即系物质物啊遗产，
0: 系啊，非物质物，
1: 非物质。
0: 做咩讲到咁深啊？
1: 唔系啊，我惊我讲遗
2: 产啊，
1: 我惊我讲错啊嘛，
3: 好重要噶嘛呢啲嘢。
0: 今日仲有其他咧，譬如系羊后蛋或者气棚，甚至系神功器，咁佢都有讲到嘅。咁啊，上半 part， 另外下半 part 啊都好得意嘅，就系、是。主要讲饮食方面，茶餐厅三宝，知唔知边三宝？
1: 奶茶。
0: 哎呀，犀利，港式奶茶，仲有呢
2: 菠萝包。
0: 哎呀，好劲嗱，仲有一样就系蛋挞。
1: 啊，我几惊我答错啊！我心里面都系谂起蛋挞。
0: 就系呢三样啦。咁呢 part 咧，佢咧就同上半 part 有少少唔同。上半 part 咧，佢真系用一种口述历史，揾好多历史学家，或者真系揾翻大澳嘅原居民，就讲翻究竟佢哋呢一个蛋会做啲乜嘢，同埋佢系真系喺端午节同埋喺羊后蛋咧，特登有去影晒成个嘅过程嘅记录啦。咁呢一 part 咧茶餐厅咧，佢就有啲似咧变咗飲食节目嘅，佢就揾咗好多茶餐厅嘅师傅啊，就会教大家点样可以整一个好食或者地道嘅奶茶菠萝包啊咁样。咁我睇完之后咧，好肚饿，同埋觉得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即系譬如蛋挞咧，嗰、那个酥皮原来过百层，
1: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0: 好厉害，
1: 所以我中意食酥皮多啲噶，
0: 难整啲，
1: 难整啲，
0: 但系我从来都唔知道，即系我以为茶餐厅你呢啲菠萝包蛋挞$10都唔使，应该好简单，原来所有嘢都系讲紧你要用几个钟嘅时间，你先可以整到咯，吓、
1: 啊，所以我哋好 respect 嗰啲嘅即系厨师啊咁样，同埋好 respect 即系所有香港嘅饮食文化吓，超 B，
2: 你两个睇啲咁有艺术成分嘅嘢咧，跟住我就呢边睇翻啲比较匿文少少啦。
0: 因为我哋好有深度，
1: 我哋系啊，
2: 你
1: 好
2: 有深度，
1: 系啦。
2: 咁我都系不嬲都系睇一啲靓嘢啦。
1: 你肤浅啲嘅，
2: 系啦，我系肤浅嘅，
0: 表面啲嘅，
2: 系啦，我真系嘅。所以我今次睇呢个咧，都系讲呢个究竟系肤浅啊，定系表面啦嘅一个。日劇呢、這個日劇呢就嗰日啊 Kitty 呢就喺咪後介紹俾我哋睇嘅，就係、是、假面美顏喺呢個串流平台上面做。
0: 喂，呢、這個排名好高喎、啊！
1: 呢、這個好多人講，好多人講。
2: 但原來呢，我哋譯翻廣東話，即係中文名就叫做假面美顏啦。但原來佢嘅日文嗰個字呢，我唔識到佢日文字啦。
1: 梗係啦，你識嘅話，你唔喺度撈啦。
2: 可能問翻小白咯，小白可能識嘅。咁啊，點解咧？原來即係解咧，就喺呢個叫做醫學美容上面咧，就係講你手術之後嘅復原期啊。
1: 哦，
2: 即係個解釋係咁。
1: 係，唔記得咗呢個醫學美容係有復原期。我哋去韓國嘅時候見到好多人咧，好似俾炸彈炸過塊面咁樣。
2: 係啦，即係原來係解呢樣嘢嘅意思嚟嘅。咁但係佢咪直講廣東話，你大家明白就係、是解面美顏啦咁樣。咁啊呢一個劇咧，即係最簡單講，咪講整形啦、整容啦，係咪？咁、但係。整容有好多人对而家2026年都仲有一个挣扎，就係话诶点解要整啊，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呢，为乜呢咁样。
1: 我都系嘅，其实我都有少少呢一啲古老嘅思想㗎。
2: 但係喺呢个劇里面呢，佢就可能嗰个专帮人做整形嗰个人呢，佢就同你讲其实原来整完之后呢可以令你改变一生，或者係令到嗰个人本身一世人都冇自信嘅，我冇机会㗎啦。可能你好多譬如好简单啫，你做嗰份工你要去见工嘅时候，人都可能见到个样子，哇咁嘅，冇乜信心啦。但可能见到隔篱嗰个靓啲，但系工作人员都未知道你做得好唔好啊，就请咗个先。
1: 表面上系咁啦，但系即系内里又唔同嘅，即系实际嘅世界。
2: 咁当然咧，即系有啲朋友可能佢自己个心底里边，我真系知道自己个样同人哋有啲相对，即系可能我自己自卑啲嘅，咁佢就帮佢拯救翻你啊。你既然咁唔开心，你咁唔有冇自信嘅话，不如我带你去重建你嘅自信咧，就帮你改变你个外貌啦。咁而另一边一个医生咧，就系帮你救命嘅，即系真系做一啲外科手术嘅医生嚟嘅。咁就遇到一个 case 咧，就一个真系一个网红，咁咧就啱啱就整完容啦，就整咗个隆胸手术之后咧，就遇到原来佢隆胸手术咧就压住咗某啲神经线咧，就系死啦。 咁佢就去到醫院嘅時候咧搶救嘅時候咧，咁嗰個醫生點做咧？咁佢攞翻你個直膠袋出嚟啦，係咪先救咗佢？但係嗰人就好嬲啦，咁搞錯，我特登就係整容，我就係要去唔知參加個乜嘢嘅活動，你而家幫我攞咗個直膠袋出嚟，咁我點啊？
0: 嚇！但係你

0: 病都冇㗎喎。
1: 就係、是、啦，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問題，究竟你要保命啊，定係你要外賣？
2: 真係好膚淺啊！究竟個劇本
1: 開頭
2: 啫，命啦嘛。
1: 對唔住喎。但其實那些人全部都覺得我當然要愛靚啦，
2: 要愛翻個直交，
1: 梗係要愛翻直交啦，就要告佢，就係、是、因為呢個而開咗呢一個故事，大家可以點樣去討論呢一個問題？頭先我咪講嗰個醫生啦，咪就係話我嚟救命醫生咧，亦都因為呢件事咧就俾人哋
2: 告
1: 啦，亦都俾人哋啦開始網上面鬧佢啦，搞錯啊！而家你話就話救命啫，但係你點樣傷害咗人哋一生啊？已經咁啊，俾人哋咧就擺咗上嗰啲網站度，就係嗰啲叫鹽上啊，即係成話你上咗去嗰啲熱搜榜。讲啊，俾人哋踩啊，闹啊，咁样搞到佢有好多问题。之后咧，佢个方向点样咧？竟然呢一个咁犀利嘅医生咧，入咗呢间医美中心度做。
2: 嗯，咦，有啲剧情，有啲剧情，
1: 点样发展落去咧？
2: 有啲
0: 会推翻咗呢一个整容行业。
1: 系啦，会唔会因为咁啊？明明以前系救命嘅医生嚟噶嘛，而家入咗去整容行业嗰度，见到人哋整容行业
0: 戒烂晒，佢哋全部直交。
2: 但系咧，我整容我唔知啊。但系咧，譬如咧，隆胸或者系整形咧，即系我识到一啲人咧，真系由佢冇变有咧，哇！佢真系成个人咧，个自信咧翻晒嚟啊！
0: 系啊，真系脱胎换骨，
2: 脱胎换骨啊！嗬！
0: 因为我有啲朋友，佢一开始系真系话啲自卑，同埋其实佢真系有用尽各种嘅方法。都试过，但系好似都唔 work。
2: 即系木瓜奶嗰啲饮过晒噶啦。
0: 木哇，日日饮四五樽啊，饮到呕啊，都仲系咁啊。
2: 我平时好唔中意啲人带我，但你带我，我又觉得好开心啊。你带我饮四五樽，你真系好正、啊。
1: 嗱，简单又如，譬如好似上个礼拜啊，丽丽姑话斋，哎呀，我个双眼皮都系自己黐出嚟噶嘛，即系双眼皮呢样嘢已经令到好多人都挣扎。哎呀，我每日都要黏啊，每日都要整对眼啊，咁不如净系整咗佢算啦。
2: 嗯，我谂我唔会明白，因为我字典入边冇自卑两个字，自大就有。系啦，继续继续继续。
1: 咁所以呢一个剧都好似好简单，好似好肤浅地讲净系整容啫，
2: 又唔
1: 系
2: 肤浅嘅。其实即系我可能我哋会成日会觉得啊，整容可能系好肤浅，或者系可能系即系咩咁。但系其实我每个人有自己嘅选择，同埋始终。人咧都系好靠视觉去生存嘅一种动物。你第一眼望咧就系望到你嘅外表嘛。唔知我第一眼望到啊，原来阿丽丽姑嘅内心系非常之温柔可爱，又系一个好纯洁嘅人。暂时望唔到噶嘛，识落先知嘅啫嘛。
0: 啊，冇同意啊。
1: 同埋今次呢个剧咧，里边仲有一位哇，觉得系破格演出嘅，就系、是、最强星二代木村光希都有份演出嘅。
2: 哦，咁要睇啦，木村光希。
1: 同埋我见到有好多，因为我睇咗
0: 佢系咪主角嚟噶？
1: 唔系嘅，我睇头两集啫。暂时嚟噶，咁我咧
2: 你好似睇晒咁样，讲两集，
1: 我要引诱你睇嘛。咁我亦都见到佢哋嗰啲画面咧，即系嗰啲整形嘅手术嗰啲画面咧，哇，好真实噶，真系攞晒出嚟俾你睇
2: 咁
1: 就。
2: 咁真系血淋淋，我好惊呢啲。
1: 有啲血流出嚟啦，但系咪血淋淋咧，就系见仁见智嘅。
2: 记唔记得一个妙手仁心先？妙手仁心好普通嘅啫，
0: 妙手仁心冇流血，
2: 冇流血噶，系
0: 啊
2: 系啊，好惊血。
1: 佢隆胸过程佢整埋俾你睇，
2: 我唔使睇呢啲嘢，你讲俾我听得噶啦。
0: 系咩？我都想睇下，我未见过。
1: 所以你睇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哇，咁真实嘅做到，个算系几高嗰、那个效果，即系要以医科嘅技术嚟讲。
2: 喂，呢一样嘢咧，即系由整容啊或者整形啊咁样，由我细个咧到而家我大个咧，都系真系 top of the town 嚟嘅嗬。
1: 梗系啦，以前就唔好讲，而家就冇所谓嘅，好似。
2: 以前都會講嘅，即係私底下講啦，喺邊一度平啲啊？去台灣地區啊，定係去泰國咁樣咯，係啊。
1: 但係而家好似呢樣嘢已經不忌諱咯，有少少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他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

0: 请访。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流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他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他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说，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展开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黎嘉莹表示，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员成组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他说，香港人口与护士的比例不低，每千人口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不合理。天气方面预测，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8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703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跌3.04，南方恒生科技4.04跌6.08，恒生中国企业83.34跌1.26，腾讯控股434.4跌4蚊，阿里巴巴107.7跌2.3，小米集团25.72跌8.6，友邦保险73.45跌2.35，建滔积层板52.95升8毫，联想集团36.96升9.4，中国平安52.65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72，瑞士法郎9.466，澳元5.506，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2，欧元8.92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66,315点，升801点。港金报39,905蚊，比上日收市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8美元，卖出4,27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击报道。
1: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喺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近住北围呢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系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同埋接近濠涌村牌坊。在港岛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亦都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至于在九龙方面，较早前七咸到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的意外已经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的。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较为繁忙了，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南丰道桥底。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军营一段是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少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亦都繁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梳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利道都车多少少。在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过去新清水湾道是排到过去清水湾道近住彩云一村。在新界就是科技大学那边的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亦都是挤塞的，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封路方面提花啲嘅中秋封路措施啦，喺大坑啦，为咗配合火龙盛会，由两点钟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直至今晚接近午夜，一带咧有多条嘅街道都会分时段封闭，同时亦都有改道嘅安排噶。受影响嘅朋友啦，请你唔好揸车去前往，如果真系去咗咧，就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显示空白屏一阵，代表可以继续沿着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6: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5: 边会有事啊？
6: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5: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6: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7: 你好啊，我是 Maiden 康哥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什么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们今日集的开卷落。
9: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揽我啊，或者I love you。我其实尤其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中秋节快乐啊！吓，好开心啊！大家即系又喺呢一个啊赏月嘅日子同大家见面啊！哇，好 hot 啊！出边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直播室都好 hot 啊！因为我哋有三个靓女出演啊，包括有又靓又残嘅白虎。
1: 啊，点解又靓又残啊？
0: 大家残得你好靓，其实你系残噶啦，但你残当中系最靓嘅。
1: 哦，咁都 OK， 多谢大家姐。
2: 即系 trip 个班稍微好啲咯。
0: 啊，你啱、啊，好嘢啊吓。
2: 我咧，
0: 仲有娇小玲珑、青春美艳、有前有后打死霸就嘅莉莉姑。
2: 大家姐，
0: 你好啊！你明显咪发现到个分别啊？
1: 分别又话
0: 系啊，一个系地底泥，一个咧就净系虽然系梅香，但系高级梅香。
2: 啱、嗯、啊、嗯！
0: 喂，中秋节、啊，我哋今日三个咧都不约而同啊，着得比较性感啊吓。
1: 你性感啲，攞两个月饼嚟做咗个胸，
0: 咁都唔够。
2: 我咧就碌柚，
0: 你碌柚啊，系我哋做个三点式泳衣咁样，但系都唔够咧，一个人劲啊。
1: 边个？
0: 就
1: 系、是、
0: 中秋女神叶刘淑仪叶太。佢嗰啲灯笼照啊、美腿照啊、月饼照啊，哇！睇到我哋眼都突埋啊！
1: 究竟系咪真系佢影定嗰啲 AI 嚟噶？
0: 唔系、啊，听讲话系喺佢个 Facebook 嗰度 send 出嚟噶噃。
1: 真嘅咩？而家佢都几识玩噶、
0: 啊。系啊，好识玩，好识玩。不过有好多人都系有啲恶搞嘅，但系今次有啲系真。不过又真系几靓嘅，拍得尤其是对脚啊，对脚真系好靓嘅吓。
1: 哎呀，中秋佳节呢，一家团圆嘅日子，大家姐今晚。人月两团圆，你做咩好先？
0: 我个团咁圆啊，梗系翻屋企咧，同屋企人一齐欢度佳节啦。因为屋企人咧，其实咁多年嚟咧，都好支持我行性感噶。
2: 冇叫你放弃啊？系冇同你讲呢条路线唔 work 咩？
0: 莉莉姑，我对你咁好，但系你嘅声气好差、啊，你净系一台人就话冇叫你放弃啊！你嘅用语，你的语气啊，你有语病，你有语气病。
2: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姐你唔需要卖身材咯。
0: 哦，咁啊，
2: 因为你内心咧嗰、那个
0: 艳光，
2: 冇错，系、啦，好彩你帮我兜下啫。嗰个艳光系比你嘅身材咧系更加厉害，更加突出。
0: 啊，系咪啊？你哋估你把口咧朗过油咧，咁你中意食咧系双黄莲蓉月啊，定系奶黄啊？奶黄。月饼啊，
2: 我中意食奶皇。
0: 奶皇真系一出咗之后咧，嗰啲传统月饼咧，你咬咩啊？突然间，
1: 我到现在都仲系中意食传统嘢噶。
0: 你好似俾人侵犯咁嘅嗌到，
2: 好肥喎、啊，双黄白莲蓉。
1: 我要食四黄。
2: 吓、啊，四黄啊，仲要
0: 旧式嘅月饼咧，有旧式嘅月饼好；新式嘅月饼咧，有新式嘅月饼好。奶皇整得好食咧，真系可以好好食噶。
1: 咁食得唔好食咧？
2: 啲乜嘢啊？
0: 但我觉得奶皇普遍咧都系比较好食。
1: 你要留啊？
0: 我哋问下啲市民先。喂，黄天意，你又要过嚟啦，系啦。
1: 人差小姐，
0: 你每次一抄亲哥就要粉咪登场。
1: 私嫂啊，佢叫做。
0: 你中意食奶皇定系旧式月饼？
3: 我唔中意食月饼，我系可以成个中秋节呢一攋月饼都冇食过嗰啲人嚟。
0: 哎呀，小心啊，大家唔好学佢，因为咧会唔高噶。
1: 咁证实到，证实到。
3: 你知唔知我近排先发现咧，原来咧食糖系会唔高噶咯？
0: 点解啊？
3: 系啊，
1: 点解嘅？
0: 糖先，
3: 糖有糖分啊，即系糖分系会抑压你个生长激素几个钟噶咯。咁所以你一日不断食甜嘢嘅话咧，就会嗰几个。

0: 几个钟几个钟不断抑压住你个生长激素。我怀疑我细个唔知系咪食得太多呢啲垃圾嘢。
1: 长知识啊又
0: 系啊，所以月饼都适可而止啊，都有糖噶嘛入边。
1: 不过我觉得都要听黄天然话，因为咧其实我坐低咗咧，但系我 I level 系同佢一样，同佢一样。佢系企喺度，我坐喺度。
2: 唔系
1: 同
2: 埋咧，佢系你咁啊，你个太大个胸啊，顶开人哋啊。
0: 唔系，我想话你要知道咧，平时我同你做 show 嘅时候咧，做金曲嘅时候咧，所以我真系要着到二支咁样。
3: 唔系、
1: yeah.
3: 你下次做可唔可以你坐低啊？
2: 系啦，
1: 咁坐轮椅咩？
0: 坐低以为你健康有问题。
2: 系咯，坐低。
1: 系啦系啦，喂，咁你继续抄，因为佢而家已经准备紧听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我想话中文歌曲龙空榜。
2: 你唔好成日将你啲嘢讲出嚟啦，大家姐。
0: 我见到处长食完 lunch 翻嚟，唔好再咁
1: 讲嘢。唔好咁讲嘢，唔好讲嘢，对唔住对唔住啦。系啦 ，OK， 好，今日嗱，我哋头先讲咩噶？
3: 讲咩食月饼啊？
1: 我觉得真系奶皇真系好味好多吓，系啊。
2: 但系而家你咪好鬼多月饼嘅咩？雪糕月饼啊，冰皮月饼啊，冰皮月饼啊，
1: 冰皮我真系咁耐以嚟咧，我都顶唔顺。
2: 点解啊？
1: 我觉得冰皮月饼唔系月饼嚟啊，冰皮月饼系一个甜品。
2: 其实大家真系都几麻烦噶。
3: 但系而家仲有雪糕月饼，甚至乎咧今年咧唔系好兴嗰个杜拜朱古力嘅，仲有埋杜拜朱古力月饼添啊！
2: 咪咯，
1: 但系嗱，记住嗱，如果你食呢一个雪糕月饼咧，要预早食，要首先咧早啲咧喺个冰柜嗰度攞出嚟，因为咧嗰啲雪糕月饼咧硬过你条命啊，真系好硬噶。
3: 我真要等佢融下。
1: 但系咧，我又试过咧，有一次咧就系、叫咗人哋买啦，咁攞翻屋企啦，咁又系话诶早啲攞出嚟啦，一攞出嚟又融鬼晒，可能咪天气热咧。
2: 定系你个雪柜根本冇开过，
1: 定系当年嘅 雪糕月饼系硬啲嘅，而家冇咁硬
2: 晒啦。而家嗰啲雪糕嘅嗰咩朱古力皮咧都几硬噶嘛。
1: 哦，系啊，咁你觉得雪糕月饼系咪月饼啊？
2: 我觉得唔系。
1: 嗱，所以我咪觉得冰皮月饼唔系
2: 四往八年用。
1: 但系嗱，你会觉得好犀利嘅，冰皮月饼真系可以话系颠覆咗成个月饼嘅历史嘅噃。
2: 但
1: 系
2: 而家嗰间嘢都冇卖咯。
1: 嗰间嘢原来系阿 Maria 嗰间肉饼屋咧，即系执笠嗰间咧，好超嗰间咧，
2: 系
1: 嘅伙计出嚟开嘅噃，原来。
2: 哦，系咩？
1: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都冇卖啦。
2: 系啊，阴公啊，冇咗冰皮月饼咧，你好似咧冇咗一样嘢咁啊，而家
1: 系真系冇咗一样嘢。你又啱嘅，
3: 你哋本来嗰啲嘢，
1: 虽然讲完等于冇讲嘅，你系啱嘅。
2: 其实有好多铺头咧都曾经想做过呢啲冰皮月饼出嚟噶嘛，但系都真系做唔到佢
1: 嗰、
2: 那
1: 个嗰间
2: 嘢啊，
1: 嗰间系最好的。
2: 嗰间咧又咪燕窝啊，又唔同味。今年多咗一款月饼啊，榴莲月饼。
3: 嗯，唔系有咗好几年噶啦咩？
1: 老耐噶
2: 啦，大家最中意啊！
1: 我唔中意。
3: 但系咧，而家咧嗰个嘅氛围咧，风气真系唔同晒。以前咧系真系嗰种咧，大家咧都要俾钱买月饼，又送礼噶嘛。而家直头咧有个调查，佢话呢啲年轻人啊，直头系唔俾钱噶啦，即系零蚊过中秋节，全部咧。有嘅月饼咧，都系嗰啲客啊，或者唔知边度送过嚟，佢哋自己系唔会买月饼噶。
1: 咁系好事嚟噶，我觉得。咁其实诶，啲客送嚟咧都够食啦。喂，我今年收到几盒月饼啊？好彩有啲同事帮我食咋。
3: 你唔系自己一个人一日食一盒咩？
1: 靓嗰啲系，
2: 咁
1: 靓嗰啲攞出嚟食。
2: 多谢啦，有人送月饼俾你。
3: 我即系靓嗰啲，你送俾其他人。
1: 唔靓嗰啲系用，我攞出去俾喺 office 嗰度摆公海咯。
2: 但系其实咧，亦都有见到有个咧，就系讲话，有人问咧，开网上嗰啲。post 问啊，喂，而家四十岁以下嗰啲后生仔咧，仲会唔会食月饼添啊？
3: 四十岁以后都仲叫后生咩？嗰啲卅，
1: 咪咯，嗰啲都老噶啦。
2: 因为而家好多人讲咧，真系后生仔咧，连月饼嘅嗰啲嘢掂都唔掂啊！
1: 咁啊，佢哋自己損失啫嘛，關我哋鬼事啊！我哋繼續食咪得咯。
3: 唔係，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嗰啲新式咧，譬如啱啱講嗰啲咩雪糕啊、榴蓮都係好事嚟嘅，因為咧最傳統嗰啲真係好多嘅年輕人咧，即係而家個個都話健康啊嘛，真係食唔到啊！嗰啲咩雙黃百年蓉，你食完一個咧，等於食咗四五碗飯、啊。
1: 但係話是話喂，嗱，傳統月餅咧，佢嗰一陣油香咧，又真係幾勁嘅喎，真係。
2: 豬油香啊！
1: 嚇，感覺上好似好似唔健康，係啦，感覺上就係肥，但係真係嗰個豬油香係傳統先有。你點樣嚟斬開月餅，佢有啲油漏出嚟嘅咧？
2: 哎呀，呢個世界就係咁啊！所有唔健康嘅先好味噶嘛，
3: 我哋
2: 健康嗱，你谂下啦，如果要你呢个健身人士去整一个健康月饼，你会谂摆咩落去啊？摆啲生果啊，摆啲鸡胸肉啊，咁样咩？
1: 鸡胸肉啊，
3: 碎蛋啊，
1: 衰过五仁月饼、啊。
2: 系咯，咁你嗰个月饼你边度想食啊？
1: 嗯嗯嗯。 有啲蛋白粉啦，仲有
2: 咪系咯？你都全部都唔想食嘅，咁你系要嗰啲咧肥肥腻腻啊，唔健康啊，食完会肥啊，又肿啊嗰啲先至好食噶嘛。
1: 嗯，
3: 不过咧，其实咧中秋咧，除咗食月饼咧，我自己最中意食咧，反而系生果。
1: 嗯，唔怪你咁靓啦，唔怪你咁靓咧，对眼又有神。
3: Yes，
1: 系啊，我中意食咧中秋嘅生果咧，就系呢个杨桃，雪冻佢 ，star fruits。但我唔中意羊桃又核咯，有冇一啲人研究好似西瓜咁樣咧？西瓜咪而家冇核，冇核西瓜嘅，有冇啲冇核羊桃咧？
3: 我覺得呢啲基因特別唔好啊！我都係中意 natural。
1: OK，
3: 好似大家姐，你係咪 natural？
1: 我梗係 natural 啦，點會有人整到我咁嘅樣啊？係咪先鬼婆咁？
3: 鬼婆咪好咯？
1: 係有人話我似 Blackpink 嘅 Lisa
3: 嚇
1: 嚇咩？我講得咁清楚，
3: 係咪 Lisa 啊 ？Lisa 識。
1: 嗱，Lisa 系啊，喂，除咗咧呢个 star fruit 啦，就系杨桃之外咧，林齿我都觉得好食。而家林齿之外有水齿喎，水齿系硬少少，
2: 水齿系爽口噶嘛，
1: 爽口嘅，但系要批皮，个皮咧鞋过你块面啊。
2: 哦，咁真系好鞋喎。
1: 系啊系啊，另外。碌柚，
3: 我中意食碌柚，
1: 碌柚好好食啊！
2: 但碌柚最多核喎，
1: 咁你冇办法噶啦，唔通你成日都基因特别咩？
3: 我碌柚通常咧都系嗰啲亲戚好嘅，佢会搣晒俾你噶咯，即系佢一
2: 大嚿
3: 噶嘛。
1: 你
2: 系
1: 细侄女啊嘛，
3: 佢会一块一块搣噶嘛，搣嘅时候咪会顺便搣埋啲核走噶咯。
1: 系啊，即系好似柚子沙律咁样，即系整到碎晒咁样咧。
2: 杨枝甘露咁咯，
1: 系杨枝甘露，杨枝甘露，杨枝甘露，
2: 系啊，即系其实咧中秋节咧嗰啲生果咧真系。
1: 好
2: 多，
1: 多啊，系因为系咪关个节日事咧？8月15农历啊嘛，咁即系话系嘅，系一年当中嘅下半旬，即系咪个收成特别好咧？
2: 应该系啦，亦都有好多人讲咧，啲老人家，尤其是真系老人家话啊，今日已经中秋啦，点解仲系咁热嘅？往事中秋我要转冚棉胎噶啦，
1: 系啊，以前啊九月啊，
3: 冚棉胎
1: 真系
3: 讲嗰个游戏啊，
1: 啤牌嗰个游戏，
2: 要着长袖衫噶啦，以前。
1: 以前九月你去泳池游水啊？哇！凍到你啊，騰騰震啊！
2: 刪埋啦，直情同你講。
1: 係啊，而家仲開緊啊！
2: 而家問你點解咁快刪添啊？
3: 又
2: 咁鬼熱。
1: 中秋節啦，記住啊嚇，咁啊可以同屋企咧食一個叫係咪叫團圓飯啊？都算係啦，團應該係嗱呢個答案幾好，團圓飯咁啊！如果咧即係食完之後咧飽飽地啊，想下賞月嘅話咧，可以去下圍院嗰度睇下花燈啦，又或者可以望下個月亮。今晚個月亮咧會好圓，聽講話咧冇乜雲阻住噃，
3: 咁開心。
1: 係啊，因為咧本港地區嘅天氣預測咧，廣東沿岸咧天色大致良好啊，咁即係可能今晚會見到個月亮啊。
2: 啊，同埋天氣乾燥喎，都幾好啊，冇咁立刺刺。
1: 咁你塊面係咪都乾嘅咧？乾到裂曬，你乾啊！
2: 你乾啊！
3: 中秋节唔好闹交啦，大家都干啊！
2: 荷包又干。
1: 中秋节嘅团圆饭咧，有啲咩送菜嘅咧吓？
3: 哦，有讲求
2: 特别嘅咩？
3: 汤圆，
1: 汤圆系啦，食完饭之后食嘅，团圆咁一定有鸡嘅，我屋企。我屋企咧一食嗰啲，
2: 全部都系鸡系嘛？
1: 一做节咧啲鸡咧就真系惨噶啦，
2: 乜鸡都有，
1: 乜鸡都有，死得好快嘅，系啦。
2: 乜鸡呢样嘢好似任何嘅节日都要食下啊嘛。
1: 烧肉，哎呀，我哋近排咧，我哋屋企咧，我家姐咧煮嗰啲猪手咧，越煮越叻啊！今晚都会有猪手。
2: 哎呀，好开心啊！听到你嗰餐饭都好想嚟食啊！
1: 其实好劲啊！我屋企煮嗰餐饭，佢由咧朝头早咧10点就已经街市嗰度张罗噶啦，同埋佢哋预先单位喺街市嗰度咧留定啲好嘢噶。
2: 好多嗰啲媽媽級咧，要整呢餐團圓飯啊，或者食呢一啲咁嘅大圍飯嘅話咧，早一日要炆定佢豬手啊，又炆鮑魚啊，又炆物啦，好鬼多嘢整啊！所以大家一定翻屋企嘅時候咧，唔好嫌三嫌四。
1: 係啦，要幫手開台，一陣日就幫手洗碗，
2: 唔好做掃興靈。
1: 如果有高人姐姐嘅話，就俾翻高人姐姐做。
3: 好過分啊！
2: 大家知你真係最乖係呢樣嘢，有高人姐姐你一定。最好嘅佢永远咧
1: 各司其职啊嘛，
3: 惊佢冇嘢做闷得滞。
2: 佢净系做鸭嘅啫，填鸭。
1: 填鸭点解？
2: 净系食晒啲嘢落去填饱个肚去。
1: 哦，喂，咁花灯咧，大家会唔会都系有买啲灯啊？即系不过而家就兴用电啦、啊，
2: 你使乜啫？好大个灯喺度咧，已经。
1: 我嗰个系车油灯，就唔同个花灯系唔同嘅。
3: 佢嗰个唔会有灯光嘅，
1: 唔会斩啊！即系而家啲花灯咪斩嘅，系咁喺度咧 ，random 咁样
2: 咧。其实而家嗰啲灯笼咧好一样嘢嘅，即系唔同以前。以前嗰啲灯笼咧，你一着嗰个灯咧就会响啲叮叮叮叮叮叮。
3: 哎呀，好嘈啊！
1: 好真，我都真，我都真，我因为我哥系识嗰啲电器嗰啲嘢噶嘛，佢就会拆开佢剪咗嗰条线去。
2: 系啦，你叮叮叮咧，叮到咁上下咧，佢冇乜电咧就叮。

0: 要走音噶嘛，而家冇呢样嘢噶啦，
1: 系嘛？
0: 嘈啊嘛，
1: 啱嘅系啊，同埋而家咧即系用电嘅就安全咗。记住啊吓，自身嘅安全系最紧要，最紧要啊，最紧要，千祈唔好暴立。即系煲立啊，
2: 冇
0: 嘅咧，而家
1: 唔可以煲立啊！大家如果犯法嘅，会拉你入差馆坐啊！
0: 玩都唔好玩啊你！
1: 咪咯，中秋一入去坐花厅就唔好啦。
0: 带走埋自己，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施政报告提出会留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要思考如何让教育系统更健康可持续发展。除了要陆续有序停办长期收生困难的学校，亦要思考将现有教育资源整合，让本身发展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和其他办学团体商讨合作。蔡若莲说，在现有计划下，官校只会和官校汇流，不会和直资或津贴学校合并。如果津校和直资商讨合并，可以转为津校。他提到，本港办学多元化，本港90%学校政府资助，部分按学生人头计算，部分以班级计算。如有不同背景的学校有意合并，需要研究包括学费和教师待遇等过渡安排，当局会检视政策和制度并拆墙松绑。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大约7万元。警方经调查后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同处理赃物罪。警方话，今个月17日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以铁笔撬烂2部机，偷走近一百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2架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和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包括案中主脑和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28点，跌332点，成交金额747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跌3.04。南方恒生科技4.21元，二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83.42元，跌1.18。腾讯控股435.2元，跌3.2。阿里巴巴107.8元，跌2.2。友邦保险73.35元，跌2.45。小米集团25.78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52.45元，升3毫。联想集团37.06元，升1.04元。中国平安52.6元，跌6.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港金报39,000。 是39,90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美元，卖出4,2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嗰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翠塘花园，同埋近住南边围路。另外，港岛方面啊，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顺德中心嘅中线啦，有路面障碍物，咁所以中线就受阻啦。一带系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仲有就系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系有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暂时冇显著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漆咸道小隧道系车多，另外新

0: 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爱村对出，略为车多。提一提大家啲中秋节嘅交通安排啦，直至到星期日嘅深夜，差唔多去到午夜时分啦，缆车里系封闭噶，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亦都停用。咁至于港铁方面啦，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喺下昼3点开始啦，将会系加强服务，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一个半钟头，但系唔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州站会按照正常的时间是关闭的。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亦都会延长服务。至于追月周末，东铁线会在不同的时段加密班次的。另外人流管控或者会因应情况在个别的车站实施，乘客请留意港铁公司的公告和现场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到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5: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6: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5: 咁我就玩灯笼啦。
6: 咁啊 ，O 你呢？
7: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5: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10: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杨桃好啲啊？
11: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2: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1: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10: 大家姐，大家姐，
11: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13: 投其所好。
11: 话明系投其所好啦，所以今个礼拜咧，我哋咧都系同中秋有关嘅一个投选。哇，我哋呢个投其所好咧，其实咩都可以选一餐嘅。
10: 系啊，咩都玩得噶，我哋
11: 咩都玩得噶，
10: 尤其是玩你
11: 嗱，又唔可以随便咧。如果听众喜欢嘅话，我系冇问题嘅。只要你听我嘅节目得，我为个节目系可以牺牲噶。
12: 快啲啊，大家快啲留言啊，玩佢啊，玩佢啊。
11: 唔系，讲笑嗰只玩啫噃，系口头上 OK， 我唔可以出卖我肉身噶噃。
12: 可唔可以下星期投其所好就系、是、大家想点？点玩大家姐噶嘛？
11: 咦，
10: 好似几好玩喎，
11: 好似几得意喎。下个礼拜先算啦，呢个礼拜未做完，系咪先？我哋要咧搏尽佢。大家姐投其所好，白虎呢个礼拜我哋投咩啊？
10: 最爱嘅灯笼类型。
11: 哇，其实真系都几多唔同嘅灯笼类型噶嗬。
10: 系啊，我今年见到好多啲灯笼咧，都系细个咗啲啦，咁啊可以俾你挂喺个袋仔度又得，咁啊拎住出街又得。
11: 但系我中意大型灯笼。
10: 你不嬲大开嘛？
11: 系啊系啊，梗啱啱我晒。
12: 大嘅。
10: 系啊，年纪又大。
11: Big is better， 系你年纪唔好大啦噃吓，你以后你
10: 净
11: 系你喺一个岁数停留啊。唔好喐啊！
12: 系咁先，
11: 智商啊！你好中意我哋两个智商残杀，你喺度帮手插把嘴噶喎！
10: 你做炸两嗰啲人咧。
12: 哎呀

0: 翁得利啊嘛，
1: 渔翁
2: 鹿港相争，
1: 渔人得利，渔翁得利，都得啦，都当你啱啦，
2: 叫渔翁啊，
1: 话知你渔翁系乜翁啊？系啦，好，快啲嚟啦，第一个 A
2: 羊头灯笼。
1: 我觉得羊肚灯笼咧，其实咧靓啊靓啦，系老土少少啫。
2: 你可唔可以唔好扫兴灵啊，大家姐？
1: 咁系嗱，佢羊肚灯笼咧，佢嘅佢嗰啲弯弯位咧，嗰啲竹篾嗰啲位咧，系令到个羊肚系特别靓嘅。
2: 月儿弯弯啊！
1: 月儿弯弯，喂，电灯嗰只有冇羊肚噶？都有噶，
2: 都有噶，
1: 乜都有，
0: 都有噶，系啊。
1: 羊肚又真系食物咧，几好啊！
2: 我而家见到嗰啲咧，即系传统嗰啲纸扎，即系用玻璃纸整嗰啲咧，你唔你玩完一年之后咧，你唔舍得抌嘅，因为好靓，你真系。
1: 但系佢都残残地噶咯，同你一样、啊。
2: 俾你玩残咗系咪？
1: 系咯系咯，残残地。
2: 你如果真系保存得系靓嘅话，唔会烂咁快系嘛？
1: 下一个
2: 金鱼灯笼啊 B
0: 呢个我中意啊，
1: 呢个好似曾经 hit 过一排喎。系啊，有一排咧，嗰啲纸扎铺全部都系金鱼灯笼嚟嘅，因为啲金鱼又几靓，同埋金鱼咧绑住落去呢一啲嘅玻璃纸嗰度咧，个象征度几高噶，几、
0: 啊啊、
1: 高噶，系啊系啊，呢、
0: 這个我中意，呢、這个唔老土，
1: 又可以摆啲金粉落去，呢、這个靓啊吓。好到 C 啦。
2: 玉兔灯笼，
1: 玉兔灯笼咧系着火指数系最高嘅，
2: 系啊，
1: 成个都系纸噶嘛，同埋佢有个碌咧喺个地下俾你拖噶嘛，拖一下个蜡烛咧，斜咗之后咧就烧着噶啦。
0: 哎哟、
1: 哦，你唔知咩？玉兔即系咧，有个头啊，有个身啊。
0: 有边只动物系冇头冇身？
1: 佢呢个系用纸嗰啲纸做噶嘛，系嗰啲纸剪开佢啊，好似懒好多毛咁样、啊。
2: 所以而家玩呢啲，即系以前即系嗰啲纸扎嗰啲咧，咪一定点蜡烛。而家已经变咗可以玩得净系嗰啲 LED 灯咯。
1: 嗱，我净系觉得咧，以前嗰个点蜡烛嗰个位咧，嗰个罩咧，系引起好多火警噶。
2: 咁唔点整烂下呢啲卖个身啊？
1: 唔系，但就我个罩可唔可以保护支蜡？烛好啲，同埋可以用啲短啲嘅蜡烛咯。啊，唔系，短啲又冇点耐嘅。
2: 咁咪要用嗰个蜡烛点一点落去，然之后有个蜡，然之后黐实个蜡烛噶嘛，系。
1: 系咁样，但系都会跌噶嘛，系咪？有咩办法可以令我支蜡烛唔跌？
2: 揸好啲。
0: 其实而家好少系蜡烛噶啦，差唔多99%都系
1: 安全
0: 啲
1: 咁啊，好嘅，起码安全啲。我都中意玉兔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冰清玉洁嘅玉兔嚟嘅。
0: 哎呦，
1: 下一个。
0: 啲藤球灯笼，
1: 请问呢一个系喺边度嚟？系咪喺咩个乜家家私嗰度咧？
2: 咩藤球？
1: 咩藤球系咩？
0: 唔系啊，呢一个系好耐之前就已经有噶咯，即系
1: 用啲藤嚟即系嗰啲竹篾，
0: 冇错啦，屈
1: 到
0: 变
1: 咗个波咁样。
0: 哦、哎呀，果然大家姐即系冰雪聪明啊！
1: 哎呀，你今次真系最啱系呢一句噶，你真系
2: 咁样砌完你啫，你觉得好似
1: 爽晒
2: 都啱啦。
1: 藤球啊，呢、這个
2: 咁样即系个波嘅灯笼，
1: 但系又似人哋古代嗰啲人咧攞嚟踢波嗰啲藤球、
0: 啊。其实就
1: 系
0: 嗰类似嗰种咯，
1: 系咪、啊、真噶？你条友
0: 真噶，我都系上网揾嘅啫。
1: 我都觉得奇怪嘅，
2: 以藤球灯笼我都未听过。
1: 以佢嘅资历同埋佢嘅知识，系冇可能知道有呢一个世界。
2: 上网睇咧，嗰啲藤球灯笼系咁咯，
1: 咪呢啲咯，系呢啲啊，
0: 系
1: 呢啲
2: 会攞出街玩嘅咩？唔系净系挂
0: 呢啲咯，咪就系用嗰啲竹咁样编下。
1: 呢啲好多嗰啲咧，日本嗰啲懒靓嗰啲家私公司都有得卖嘅。好，下一个
0: E
2: 有皮灯笼，我呢即系自己整嗰啲咯。
1: 自整你好少去街买有皮灯笼，唔系佢都冇得卖俾你照计。
2: 佢食完嗰个有皮俾翻你，
1: 佢食完嗰个有皮都攞去浸软去做嗰啲咩有皮啊？嗰啲餸咧，
2: 好少噶啦，
1: 好识啊。
2: 唔系啊，而家嗰啲有皮唔系嗰啲
1: 唔同款嘅，
2: 唔同款嘅啦，
1: 唔同种嘅有皮，
2: 唔同种啊。
1: 有皮灯笼咧，我细个玩过好多，我好鬼憎。
2: 又点解咧？
0: 因为都几好、啊，
1: 因为阿爸整咗个有皮灯笼俾咗我啦，即系换言之咧，你唔使旨意楼咧喺出边买灯笼俾你啦。哦、即系今年我只可以玩手做嘅灯笼，就唔可以买出边嗰啲啊坦克车啊、飞机啊、大炮啊嗰啲咯。
2: 我记得以前咩有皮灯笼啊、橙灯笼咧，多数都系咩啊？就系、是、学校嗰啲咩幼稚园就会叫你攞翻一个有皮呢，食完嗰啲翻去咧，就学校教你点整咯。你有冇试过你哋？
0: 我有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嗰啲兴趣班嗰啲都会整噶。但我以前反而好中意，因为我觉得呢个先系我独一无二嘅灯笼。
1: 我早鬼真系撞嗰个样，想升巴你嘅，但我又唔舍得，真系衰。下次先车巴你啊！下次等我等我 model 到，
0: 惊啊！
1: 好，下一
0: 个 F。
2: 光影玻璃纸灯笼，
0: 嗱呢个又等我解释啦，你呢两个咧都
1: 真系唔知，
0: 系咯，
1: 真系唔知，
0: 唔系好睇个世界嘅你哋
1: 咩睇啊？冇你睇得咁大啊！
0: 呢啲啊，佢哋咧就系嗰啲光影嗰啲玻璃纸咧，
1: 啲玻璃纸剪到好似星星咁样，
0: 冇

0: 错啦，即系佢有啲位咧就系唔反光嘅嗰啲实体纸，有啲咧就系玻璃纸，咁啊玻璃纸有唔同颜色噶嘛，咁咧你呢一点咗嗰个灯或者蜡烛咧，就可以反映到嗰啲唔同嘅光线就好靓噶。
1: 即系射出嚟嗰个影咧，就好似星星啊、月亮啊，咩款都有啊。
0: 樣
2: 真系你先谂到啊！
0: 你哋真系要见下个世界啊，
1: 见下世面啊！我哋真系好唔掂啊！系啊，下一个
2: G 风琴纸灯笼
0: 呢个知啦啩？
1: 知呢个明白，呢个历史最悠久又系平嘅，同埋佢唔系掹出嚟俾你拣噶嘛，佢成只喺个箱。嗰度你自己揀啦。
2: 以前呢一個燈籠咧係
0: 就最平嗰啲係嘛？
1: 黐嘭嘭咯，
2: 好多時係送俾你㗎。
0: 係啊，
2: 送㗎。咁你
0: 嗰啲咩社區中心啊、小學、中學嗰啲咧，一大攞咁樣。
2: 多數咧係啊，
1: 一大攞誇張。
2: 又冇咁多幾個咧，即係多數係咧阿嫲或者嗰啲阿媽咧去開嗰啲咁嘅紙扎鋪賣嘅。
1: 阿嫲
2: 阿嫲或者阿媽，總之紙扎跑、紙扎跑、紙扎鋪賣嘅。
0: 紙扎跑。
2: 買嗰啲咩啊？燒衣啊嗰啲嘢咧，然之后就叫人哋
1: 歪音人、
2: 送机过嚟啦，俾我孙玩啦，俾我仔玩啦，就送俾你噶啦。平啊嘛，几蚊个，
0: 好渣嘅啫嘛呢啲，但系呢啲好啊，即系咧佢咧唔会压位啊，你可以一夜就揿扁佢咧。
2: 但呢啲真系玩一年嘅，下年唔会再攞出嚟玩。
0: 咁梗系啦，
1: 一夜已经烧咗啦，黐线十级大火、啊。
2: 点解你每次玩嗰啲都烧咗佢嘅？
1: 邪啊嘛，嗰、那个蜡烛好似比晒邪塔咁。下一个。自己都唔知数到边啊！
0: 坦克车灯笼，
1: 喂呢、這个喺我细个嘅时候咧系最热门啊！系计咧玉兔之后咧，另外一个咧可以摆地下碌嘅灯笼啊！
0: 哦，即系啲车车灯笼，
1: 系啊，类似呢、這个。我咧谂起以前咧都试过咧烧咗一个坦克车灯笼咧，
0: 又烧。
1: 咁嗰啲坦克车灯笼咧就系用嗰啲玻璃纸掹住噶嘛，咁烧嘅时候就好大火嘅，咁烧到啲铁线咧都高温，咁我谂住你知我咧我。以前系想做消防员噶嘛，咁谂住救火啦，就揾只我着住一个咧，
0: 做唔做消防员都要救火嘅，如果有火嘅话，
1: 你啲嘢咧，心声可唔可以加 echo？
2: 细声
1: 咁我着住个人字拖咧，嗰啲好厚个底嗰啲胶嗰啲拖鞋咧，谂住去踩熄啲火，即系好似啊。好似阿周星驰《如果暴侠》咁样咧，即系踩熄啲火咁样。
2: 我明白我明白。
1: 点知踩正嗰个铁烧红咗个铁线，个铁线好似辣鸡咁样咧，由我鞋底咁样辣辣辣辣上嚟我脚板，我争啲俾佢辣到啊！
0: 好
1: 彩佢啱啱辣到嘅时候咧，我即系
2: 悬崖勒马走咗，
1: 除咗只拖鞋，个拖鞋变咗一半啊！
0: 咁真系好危
1: 险，系啊，好危险啊！所以千祈唔好玩火啊，大家。
2: 系啊，同埋唔好咁蠢攞只脚踩落去啊！
1: 你有几醒啊？有咩方法可以咧救火啊？即刻，
2: 我都要攞。
1: 我仲衰，咪好容易俾人喷火噶。
2: 唔啱嘅都系
1: 有火球。
0: 唔好玩啊！
2: 消防员，好啦，哎，美少女战士灯笼，
0: 一个真系点啊？
2: 即系人形灯笼啊！
1: 美少女战士好，咪即系星星般咯。
0: 嘈到死嗰啲会有音乐嗰啲，你好唔中意嗰啲？
1: 你又唔中意啊？
0: 系啊，嗰啲咧几条街都知道你喺度啊！
1: 系啊，真嘅，
0: 好嘈啊！
1: 同埋佢拣亲嗰啲歌都系唔啱听噶。
0: 系啊，
2: 同埋佢个造型咧，你唔好提啊嘛。
1: 同埋佢哋咧嗰啲音乐咧，无端端人嚟咧中秋节咧，佢系会拣只 Happy Birthday to You 嘅。
2: 好中意啊！
1: 癫下一个，
2: 好中食物造型嘅灯笼，即系嗰啲咩蛋挞灯笼啊、菠萝包灯笼啊、奶茶灯笼啊，
1: 未见过嘅虾饺灯笼。
2: 你有冇见过世界啊？你非遗嘢嚟噶，茶餐厅文化，听唔听到个咩李李姑讲啊？
0: 但我真的冇见过蛋挞，
1: 我真系冇见过，我冇见过食物灯笼，
2: 冇见过世界啲人真系。哎，下一个。
0: K
2: 火车头灯笼，好多小朋友鍾意啊！
1: 我又未见过火车头灯笼，
2: 火车头啊，唐乜事？
1: 我唐乜事？咁你早啲讲啊！
2: 火车头喎，
1: 系啊，我真系唔知点解咧，白虎嘅写嗰啲嘢咧，我乜都唔知嘅。
2: 诶，你讲嚟下个，你讲嚟听下。
1: L 高级家居店，好似嗰啲咩？
0: 呢个我知，星形嗰个咩？
1: 系啦，用嗰啲纸晶啊，又有圆形，又有星形，任何 shape 嘅纸制灯笼，懒高贵嗰只。
0: 呢个我知道，如果呢个咧，原来咧唔系嗰个家居铺独有嘅，系真系因为家居铺咧嗰个系嗰个咩啊？瑞典噶嘛？
1: 瑞典嘅系啊，
0: 真系瑞典文化嘅灯笼嚟噶，嗰种系
1: 瑞典特别噶，
0: 真系。 嗰種用紙整嘅星星燈籠。
1: 哇，好靚啊！呢個係啊，不過就似擺家居嘢多過似攞出街玩咯。
3: 即係唔可以攞出街㗎？
1: 可以，但係冇即係冇咁好玩。
3: 大嚿啊！
1: 佢似係家居嘅裝飾啊！喂，大家快啲上我哋嘅網嗰度咧，講下你嘅意見同埋投選下啦～

0: 中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大家嘅反应好热烈啊！有人话咧：，哎呀，我宁愿带咧去睇下校长谭咏麟演唱会嗰粒星出去咧，就当呢个灯笼好过。系啊，嗰粒星好正噶。
2: 粒星可以再攞出去街都够着灯噶。
1: 哦，我唔知啊，我回收咗啊，俾咗摆咗去箱度啊。系啊，好多人拣玉兔同埋羊兔啊。
2: 系啊，有人话佢拣月饼盒灯笼。
3: 有人咧话
2: 做咩咁开心嘅事都
1: 讲？月饼盒系自制，都唔系灯笼嚟嘅。
2: 但系而家有啲。月饼盒是可以连埋个灯笼嚟噶啦，
1: 咁夸张，
2: 真噶啦，
1: 真噶啦，
2: 有望望嘅世界系嘛？
3: 唔止系月饼盒添啊，佢话以前细个咧，仲有爸爸整嘅牛奶罐灯笼啊，仲可以有碌推住行噶。
1: 牛奶罐有碌推住行，
3: 系啊，唔知点整出嚟噶，
1: 好犀利。
2: 有人话我细个最中意咧就系嗰啲战斗飞机嘅灯笼添啊。
1: 诶，有啲人话咧，某牌子嗰啲月饼盒咧，嗰啲咩 macaroon 嗰啲咧，佢话。

0: 原来食完之后个盒咧，你搵支灯怼落去咧，就好似灯笼咁样噶啦。佢、有埋张相啊。
1: 系啊，我记得咧，好似阿祖贤咧，之前佢自己嗰、那个慈善基金会咧，佢出嗰、那个月饼咧，佢个盒都系可以变灯笼。
2: 祖咩仪啊？
1: 容祖儿啊？
2: 你同佢好熟啊？突然间话祖儿咁样，你话容祖儿要尊重人啊？
1: 祖儿翁
2: 系啦，下一个仲有咩啊？
1: 猪猪盒灯笼。
2: 哦，系、哦，好多人中意猪猪侠嘅。
3: 哇，有个话中意大家姐车头灯笼、哦。
0: 有人话咧，喂，大家姐啊，点解你乜鬼灯笼都未听过嘅？你梗系知识好贫乏啊！
3: 系
0: 冇错，我得美貌系冇智慧嘅我。
3: 嗯，有人咧就话咧，每年都会特登去元朗咧嗰个街市嗰度咧，有间系专卖灯笼嘅铺头嗰度去买，因为有好多款式拣、
1: 哦。哦，有人话见到啱啱咧喺某个地区啊，有人做紧呢个手做嗰啲风琴灯笼添啊！
0: 哇，手做咪好咪好恶咩？接都接到个手软咯，因为咁多风琴位，
1: 嗯，
0: 系咪啊？
1: 可能系咯。
0: 照计手动，你冇理由买嗰啲风琴翻嚟嘅啫。喂，另外呢度有个人话咧，每年必挂风琴灯笼，仲仍然咧系用蜡烛，我一定要用蜡烛先够咧，系应节咁话。
3: 咁、要小心啦。
0: 小心啊吓，小心防火啊。
3: 有个话咧，以前老豆咧会装盏灯仔同个手柄响嗰啲嘅旧玩具嗰度，咁就变成一个独一无二嘅灯笼噶啦。
0: 以前嗰啲老豆咧为咗悭钱咧，真系无所不用其极
3: 嘅，发挥所有嘅。创意啊，
1: 系有人话，佢细个童年咧住喺秀茂坪嗰啲屋村度啊，街坊小朋友咧就用牛奶麦啦，加支木枝咧就整咗个灯笼出嚟噶啦，牛奶麦里边咧装住支蜡烛，一个手咧就一推嗰个牛奶麦咧就转咁啊，
3: 好得意！有人话咧又今年啊特登买咗依个金鱼灯笼过中秋，
0: 金鱼灯笼其实系整得几靓嘅，喺呢个咧即系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应该系，
1: 哎呀，好靓嗰啲灯笼，其实全部啲摘佢都系啦，
3: 跟住有蝴蝶灯笼添，
0: 系唔记得咗蝴蝶灯笼添，系好靓噶，
1: 蜕变可以。
0: 有人话咧未见过美少女灯笼，系咪你自己私心摆上去嘅？系，冇错，系我私心，因为我本身系美少女，
1: 因为佢系老美女而家。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G 风琴纸灯笼都系最 popular 噶，
0: 好多人拣，好多人拣呢个啊，又平又靓又正啊。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就是 A 羊肚灯笼够晒传统，
0: 同埋我觉得羊肚灯笼咧需要有啲技艺去屈嗰个竹篾咧，屈到半弯咁样嘅，即系月半弯啊，
1: 好靓嗰个。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玉兔灯笼，
0: 玉兔赢硬啦、啊！玉兔嗰啲 app 嗰啲公仔咧，嗰啲 message 嗰啲公仔都有玉兔祝你
3: 好多、
0: 中秋节快乐，连啊叶柳都扮玉兔。
1: 哎呀，大家姐你都要扮下啦，
0: 扮嫦娥，我唔使扮噶啦，我已经系咁正噶啦。
1: 你有玉啫，定系
0: 扮月亮系咪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三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好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是她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

0: 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黎家莹表示，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员成草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医院及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前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都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0,000元。警方经调查后拘捕三名男子，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警方表示，本月17日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两名贼人闯入，以铁笔撬烂两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两架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及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三名本地男子，包括案中主脑及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63点，下跌297点，总成交金额811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8，南方恒生科技4.21仙4跌5.8，恒生中国企业83.48跌1.12，腾讯控股435.2跌3.2，阿里巴巴108.1跌0.9。小米集团25.82跌7.6，友邦保险73.4跌2.4，建滔积层板52.35升2毫，联想集团37.04升1.02，中国平安52.75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71，瑞士法郎9.462，澳元5.51，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7，欧元8.92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港金报39,905元，比上日收市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23美元，卖出4,276.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两边嘅龙尾，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系过咗窝尾同埋去到翠塘花园。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较早时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

0: 心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主要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威利角，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还有就是城西道了，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游泳池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嘉安街。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界限街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希福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风和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一段是车多，还有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外村对出比较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24孝不是形容仔女啊，是形容阿爸阿妈。
6: 试过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膀嗰度好难顶啊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膀上边，然后阿女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7: 和香温席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5: 呢个好癫喎！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8: 文教组科普节目，
9: 嘥时间。
8: 总结：
9: 林一雄、
10: 李启俊，
9: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1: 依家嗰啲卡即係嗰個價值係，即係如果你前世係扶咗200個阿婆過馬路，可能你會抽到一張。
12: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13: 只要當你夠錢嘅話，都有可能抽到嘅。
11: 可能係幾高可能性先？
12: 要計數。
13: 係啊，要計數啊！
9: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4: 嘥時間。咁點解個節目名要叫嘥時間嘅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師兄。

0: 九月二十五号中秋节嘅三成群啊嚟啦
1: ！Hello， 中秋节快乐，大家呢度有天怡子豪阿摄嘅。
2: 系咁，大家唔知呢个时候系咪已经系即系赶紧翻屋企啦？
1: 系啊，有啲放伴奏噶嘛，啲公司系
0: 辛苦晒啊，真系开始大长征啊，真系。
2: 系啊，咁若然咧呢个时间咧，即系一个唔好彩咧塞个车嘅话咧，就大家留意一下马路上面或者街道上面有冇啲咩特别嘅
1: 交通状况啦，
2: 交通状况啦咁样样。咁点解讲呢一个即系留意路面或者平时嗰啲咁样嘅街道嗰啲状况咧？因为谂翻起咧以前大学嘅时候咧玩呢个OCam 啊，有呢个 City Hunt 噶嘛，系啦。咁样嗰啲祖爸啊，嗰啲OCam 啲教授咧都会即系谂啲千奇百怪，即系关于你睇呢张相，你认唔认到呢个地方系边度咁样嘅？去考你对于呢一个城市嘅嗰个了解程度啦。
1: 我唔系喺学校入边玩噶。
2: 两样都有嘅，即系学校入边有，咁亦都系全港都有嘅，
0: 系啊，走嚟走去啊，啲学生
2: 系啦、
0: 啊，
2: 你嗰时就喺 Poly 玩，
1: 喺 Poly 入边玩嘅系，系啊，好似冇走出去，尖东嘅区域，
0: 有啲好夸张噶，有啲系真系全香港港九新界咁样走噶，系，
2: 嗰阵时记得系真系有去港岛区，跟住九龙啦，跟住然之后有去到去，甚至乎系即系元朗嗰啲地方咁样嘅，咁当然咧有啲系路痴嚟噶嘛，有啲系我唔知道、即系可能咧就系影一个嘅啲几个街砖咧，就俾你估下究竟呢个系咩地方咁样啦，
0: 系，
2: 咁嗰啲街砖其实即系啲地铁嘅街砖嚟嘅咁样
0: ，OK，
2: 咁即系以为呢其实十几年前以为呢啲技巧纯粹系攞嚟玩 game 噶嘛，
0: 点
2: 估唔估唔到原来系可以整一个比赛嘅，即系最近又睇到新闻咧，就系咧有香港人咧就参加咗呢一个嘅日本人所搞嘅嗰个日本地图大赛啊，然后咧成功攞到冠军嘅，
0: 好夸张！
1: 呢个地图大赛就系咁样玩噶啦。
2: 喺嗰个地图大赛咧，其实就有分个赛制大概系点样样咧？咁其实佢纯粹真系俾张相你，然之后咧大家就要斗快去 locate 到究竟相入边嘅嗰个地方系喺边一度咁样咯。即系譬如假设咁样，可能系影我哋出边即系旗杆嗰个位置咁样，系啦。你張相就得呢個嘅啫，
1: 你就要揾到我哋廣播道三十號呢一度嘅旗杆啦。
2: 係啦，咁然之後咧，仲要係即係要鬥快，跟住有十六隊參加啦，得一隊香港人嘅，其他全部都係日本人嚟嘅，擺明就香港人就今次真係
0: 好弱啊，
2: 好弱，你
0: 好弱啊，因為
1: 即係佢照計唔喺嗰度住嘅係咪啊？
2: 唔喺嗰度住，
1: 係咯。
0: 咁你人哋係即係地膽嚟噶嘛？有咩理由會唔知啫？係咪先？
2: 係啦，
1: 應該知得多過佢咯，照計就
0: 係啊，理論上應該係咁啦。咁但係佢哋攞咗冠軍啊嘛，其實
1: 證明香港人
0: 真係不得了，
1: 唔係少嘢對呢個鄉下。
2: 係啊，跟住然之後就慢慢發覺其實呢一個嘅即係地圖嘅比賽啦，其中一個勝出嘅參賽，因為其實佢係三人制嘅。
0: 系，
2: 即系佢哋三个人一 team 咁
0: 三打三，
2: 三打三咁样嘅。而因为其实之前咧，其实有睇过一啲嘅 YouTube channel 咧，就即系访问呢一个人啊，即系有关于点解佢会玩呢个嘅地图大赛咁样啦。
0: 系，
2: 佢平时啲 training 都好鬼死搞笑，好得意啊！我觉得系，
0: 系点 train？ 因为嗱，你怎俾张相？
1: 不断去咯，就系、是、不断去行街咯。
0: 因为佢俾张相你，同俾个地图你，其实差好远嘅。你地图咧，即系例如可能佢俾一个方格你，咁地图系嗰个中，即系由顶嗰度睇落嚟俯瞰图嚟噶嘛。咁、你可以透過個地圖嘅嗰啲，即係點樣走勢啊，各樣嘢嚟到去分析究竟你嘅位置喺邊度。咁、但係而家佢俾張相你嘅就係一張即係平面嘅一張，你就咁樣即係眼睛睇嘅一個視覺啦。咁其實你真係要透過好多其他嘢嚟到去評定究竟你而家身處嘅位置喺邊度。
2: 係，咁佢其實佢係俾咗張相你睇之後咧，其實佢有分幾個回合嘅。第一個回合咧就係咧，你係可以喺嗰個嘅地图上面啦，因为你地图有阵时咪可以喐嚟喐去，然之后睇你边个位置噶嘛。有个就系第一 round 咧，就系真系可移动嘅，即系你可以透过嗰个地图，你可以不断喐嚟喐去，你去 locate 边个地方咁样啦。而亦都有一个嘅就系不可移动嘅，你一望完张相之后咧，你就要自己。你就真係要估究竟呢個係邊個位置，你要即刻編落去嗰個位置度咁樣，然之後大家鬥準咯。
0: 哇，
2: 係啊，鬥近咯，
0: 真係好難啊呢、這個。係啊，你就咁樣睇張圖，你究竟要有幾多嘢你先至可以定到位？佢係講緊全個日本啊嘛。
2: 係啊係啊，
0: 即嗰、那個即个面积太多啦，已经点样处理啫？其实
2: 佢哋就系三个人，佢哋分工咯。有啲人咧就系、是、即系有一个咧就系负责佢认得晒，即系日本咁多个县、咁多个区域嘅名字，就等同于即系等同于，譬如我哋会认得晒，你认十八区太少啦，十八区仲有分区噶嘛？你荃湾都有东南西北啦，系咪先？
1: 佢
2: 又甚至乎认得晒呢个屋苑个名字，佢已经知道哦乜乜苑哦，原来系荃湾西嘅嗰、那个。就係、是、近河隔離咁樣，有個係專認呢啲嘅，有個咧就係、是、專認咧唔同區域嘅咧嗰啲嘅坑渠蓋啊、電線杆啊，然後嗰個屋嘅嗰個嘅。
0: 好驚。
1: 但我唔否認有啲人咧係真係可能真係天賦異品咧，佢哋對於某一啲嘢咧，佢哋係好記在心嘅。
0: 係，
1: 因為咧，我記得我之前睇過一個 post 咧，類似就係話啊，你屋企啲小朋友咧有冇啲咩技能或者才華咧係學校完全唔考嘅，但係你自己作為家長都覺得哇犀利喎咁樣，
2: 好自豪嘅，
1: 係好得意嘅。其實嗰個 post 咧有好多千奇百怪嘅，即係啲小朋友嘅技能咁樣。跟住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話佢個小朋友有唔同地方嘅家長講嘅，有一個應該係香港嘅家長。點解我知道佢係香港家長咧？因為佢就有一幅相嘅，咁相咧就係佢小朋友畫嘅一幅畫。咁嗰幅畫係咩咧？佢畫曬香港嗰啲咩村咩村啊，公共屋村啊嗰啲，係啊，即係佢哋係睇個好似香港地圖上面全部都係佢自己畫噶。佢就畫到一棟棟，呢度係咩村？呢度係咩村？呢度係咩村？就話佢個小朋友咧係記得曬香港有啲咩公共屋邨咁樣，
2: 仲要係咩類型？即係井字型又好，和諧式又好，
1: 即係可能佢好沉迷或者好中意咁樣啦。
0: 哇！咁入規劃處咪好開心。
1: 係啊，我覺得如果第時去做相關嘅工作好開心，或者畫地圖咯。不過畫地圖都唔容易啊，以我所知係即係要有某啲專業資格，你先可以做呢個畫地圖嘅製圖師咁樣啊。係有啲好得意嘅，有啲就即係同呢個唔拉更啦。就係有啲小朋友係，我記得有一個係佢。佢好細個嘅，但你見佢咧嗰個段片咧，佢係話佢個小朋友好中意做一啲奇怪嘅表演咯，即係譬如佢會喺度扮小丑啊，啲好詭異嘅動作啊，但係你又真係會覺得可以係一個表演嚟嘅，
2: 即係可以上 American Got Talent 咁樣係咪？
1: 係跟住有啲係話兩子弟，做一啲咧，好似我唔知嗰個材質係叫乜嘢，佢有啲似水晶同瑪瑙咁嘅。跟住話佢兩姊弟好中意做咩咧？就係咧會去收集呢啲材料啦，然之後咧佢哋咧會將佢變成一啲手工藝品，即係譬如係戒指啊、頸鏈啊。但你唔好以為咧，佢淨係釘個窿咁樣穿上去就係喎，佢有 design 嘅，即係可能嗰條鏈咧係唔知，或者嗰條銅線咧係唔知框到點樣嘅，都係一個圖案托住嗰粒嘢咁樣。跟住但係佢哋係好似係小學生嚟。
0: 呢條係二龍爭珠咁樣。
1: 係啊，呢啲真係學校完全唔會考嘅。但係又哦，都要
0: 有識啊嘛，
1: 幾叻喎！即係如果佢咁細年紀做到呢啲嘢。
2: 即係等於我哋中學有個 friend， 其實佢可以即係背到三點一四後邊，然之後廿幾三個位咁樣，
1: 都係一個才華。
2: 跟住佢即係嗰陣時，你可能喺台上面天才表演嘅展示，三點一四咩一五九六，跟
1: 住瞓著咯。係
2: 啊，
1: 不過我聽過好多小朋友其實對於認路或者認巴士啊、認地方啊，其實
0: 啊各樣啊，
1: 係啊，其實係好強嘅。有好多小朋友已經
0: 係啊，佢哋係即係中意嗰啲，佢哋會真係好專注去認識咯。
1: 細個好多人一定係背過個地鐵表噶嘛，
0: 係
1: 即係港鐵啊嗰啲站啊，
0: 哦咁嗰啲就好似即係好
1: 好 basic 咯，
0: 好常識科咁樣，即係叫你啊好啦，我哋背下啦，你可能搭車嘅時候都有用啊嗰啲咁樣，係會係咁啊嘛。但係即係我好奇嘅係嗱，例如頭先阿薛講嘅嗰種係即係好背個地圖嗰啲好複雜啊，天怡你會唔會有一個品牌？嗰個品牌咧係即係佢任何嘅一個，即係可能例如當係包包咁樣啦，哇一擺個包出嚟，哦我知啊，呢個係咩年份咩季度嗰啲，
1: 冇去到咁樣，
0: 冇去到一個品牌都冇，
1: 冇啊
0: ，哦 OK，
1: 最多可能知一啲熱門嘅款式叫咩名咁咯，知啊，但我唔會識得分，哦呢個係幾多幾多年嘅咁樣，
0: 係，
1: 因為講緊佢哋係有
2: 成千上萬個袋，
0: 即
1: 係成百年歷史，係啦，幾千每季都有 seasonal 嘅袋咁樣，除咗經典款之外，其實真係好難。所以嗰啲鑑定店咧，
0: 係好勁啊，
1: 係應該要俾錢佢哋賺嘅，因為真係你中意手袋啫，但係50年前嗰個手袋，你識得分真同假咩？
0: 係
1: 你知道佢有啲乜嘢特色咩？你知道當年嗰個防偽係點樣咩？即係所以每一科都有佢個专门喺度噶嘛，
0: 系即系大派用场嘅时候就有用咯，系咪先？如果唔系嘅话，你无啦啦问咁嗰50年前点样用嗰啲皮，点样压啲纹出嚟咁样，我知道有咩用咧？
2: 系咪总有人系会真系可以记得一啲即系好无即系叫做同日常生活应用？

0: 冇乜关系嘅嘢，
1: 同我哋冇乜关系。
2: 有总有，即系你迷嗰样嘢嘅话，你就知噶啦。
0: 即系如果我嘅话，就系我系可以记足球员嘅人名同埋样咯。
1: 系咯，你可以记到几多咧？其实
0: 我可以，我近五年嗰啲就难啲。你话即系，譬如可能系廿年前开始嗰啲嘅话咧，即系尤其是英超嗰啲咧，我即系而家可以即系。即係講翻出嚟，佢係咩名咩樣，同埋係咩 number 咁樣嘅。即係所以若然，
2: 因為係你睇波嘅當打年紀係嘛？嗰陣時，
0: 嗰陣時個腦部發育係最好嘅年紀，
1: 同埋最沉迷咯，
2: 最沉迷睇波嘅年紀咯。
0: 係啊係啊，其實而家啲數據咧，其實喺個腦入邊咧，其實佔用咗啲空間嘅。即係你又 delete 唔走嘅喎，即係你想 delete 咗佢咧，你想騰空翻出嚟記其他嘢，
2: 佢已經變咗長期記憶啦。係
0: 啊，係啊，真係啊，
2: 因為短期資料，短期記憶係好快，你可能間晚已經可以冇。好多时考试都是短期记忆嚟噶，但你真系认真读嗰样嘢嘅话，
1: 唔同玩法，
2: 无论读书定系一啲你中意嘅嘢咯，佢变成长期记忆就会收埋咗，
1: 就入咗脑。
0: 即系你而家。即係以前都仲有做足球廣播節目嘅時候，都可以叫攞出嚟啊！咁而家冇做到嘛，但係佢應該喺個腦入邊，其實都幾多空間同埋位置嘅，因為可能個球員個 database 可能都有成千個咁樣喺個腦入邊，跟住若然騰空咗出嚟嘅時候，裝到其他嘢，我諗對我未來嘅發展會更加有幫助。
1: 但個深度會去到幾多咧？即係例如可能當係二十年前有一個踢前鋒嘅，跟住佢係效力過邊一隊，咁佢可能有冇啲咩特別嘅事蹟嗰啲，你會唔會記得到？
0: 都會記得㗎，英超嘅話真係。
1: 哇！咁你真係嘥好多位喎、
0: 啊，真係嘥好多位。系啊，好即系好好无聊噶。
2: 你唯有寄望人类电呢个大脑嘅开发
1: 系
2: 可以做得更加好，因为成日都话我哋用得好少针啊，其实
1: 系又或者有个发展嘅角度，就系而家好多人都会教你点样记住一啲嘢嘛。即系佢冇教你点样，系啊，佢冇教你点样遗忘一啲嘢啊嘛，即系佢冇教你点样洗干净一啲你都唔需要嘅嘢，咁你长期就记住嗰堆唔使即系要用嘅嘢，咁啊压晒啲位系咪先？
2: 我记得以前好似我有朋友系试过送佢个小朋友就系去嗰啲
1: 记忆班，
2: 跟住最好笑系佢唔知第一堂第二堂，总之一开始嘅时候佢翻到嚟，咁佢梗系好好奇噶嘛，咁问啊你学咗啲乜嘢啊？点样教你记嘢啊？咁样即系呢一堂学咗啲咩啊？咁样細路第一下就答唔記得了，
1: 啱啊！老師第一堂
2: 記憶班啊，一翻嚟就唔記得了。
1: 第一堂就係教你掏空自己，OK， 將所有嘅嘢掏空佢，OK， 唔記得係啱嘅咁樣。但真係好誇張喎、啊！你諗下頭先阿攝講嘅嗰個，即係要記地圖呢樣嘢，咁你要細緻到去一個點樣嘅程度，你先有去比賽啊嘛，係咪先？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超匪夷所思嘅，其實。
2: 但我覺得有一個外國嘅有一個連鎖快餐店啦，喺外國一笪地方啦，佢咧做咗一個廣告，咁佢咧個廣告咧唔係話有一幅正統嘅地圖，即係佢係嗰個廣告咧，佢係喺街度，譬如豎個牌喺嗰啲，咁佢就唔係話嗰度就係我哋快餐店啦，佢唔係呢類型嘅，又唔係明星嘅又成，佢係啲咩咧？佢有啲相，嗰啲相係咩咧？全部咧都係附近啲人咧點樣行捷徑去到嗰間餐廳嘅。咁佢因為咧嗰啲原本唔係路嚟噶，唔係大路嚟噶，咁就係啲人咧想快，即係想。shortcut 咁樣去，即係外國啲地方可能有較大咁樣啦，咁佢哋就會行入一啲可能泥路啊，或者有啲樹嘅地方，行下咧嗰啲路咧就
1: 變咗係路，
2: 係啦，好似行山咁，有啲小路行咗出嚟咁樣，咁咧嗰個 marketing 嘅團隊咧就即係可能有人知道咗之後咧，就決定咧去影嗰啲相啊，即係啲人行過嘅痕跡，即係個意思就係話俾你知，即係。啊！你好想食呢間快餐店，你要行捷徑去咁樣咯，
1: 捷徑先至去到啊！
2: 咁好多時啲捷徑就即係唔係嗰個常規地圖會有噶嘛？但我覺得呢樣係好得意嘅，就係嗰個城市或者嗰個地方咧，啲人點樣去即係去規劃自己條路啊？佢唔一定要跟大路行咯。
1: 係，
2: 我唔知道細個有冇行過。嗰啲屋村有陣時，
1: 哦有啊有啊，
2: 有啲小朋友就話俾你知，嗰度有條捷徑嘅，咁樣行去乜乜乜快啲嘅。
1: 點樣穿過個咩走火通道，跟住之後就唔知點樣落兩層就可以去到嗰個位㗎啦。係，
2: 雖然我成日都懷疑，其實上上落落嗰條真係捷徑，
0: 即係可能用嘅時間都一樣啫嘛。係啊，
2: 即係比起行平路會快咗咩咁啊？
1: 係，唔好理啦，行到就得啦，係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夺得铜牌。赛在首名晋级的吴嘉琪，以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 14.233 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八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至 3.5 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因应中秋节同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的药房及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署方说，相关巡查行动属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进行大约5800次巡查，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在购买药物时，可凭锁匙的标识来到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家并非注册。

0: 策药房的有限公司，两名公司董事和两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在其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至$32,000不等。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9点，下跌270点，总成交金额874亿9,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2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83.56跌1.04，腾讯控股435.6跌2.8，阿里巴巴108.3跌0.7。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跌2.1，联想集团36.96升9.4，建滔积层板52.4升2.5，中国平安52.8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幣6.723，英磅對美元1.3223，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日經平均指數報66,364點，升咗850點。港金報39,965蚊，比上日收市升8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72美元。卖出4,272.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界限街嘅桥面路段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映月台噶啦。咁另外反方向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嗰段亦都系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过咗培正道桥底。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上去映月台。咁另外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公主道过咗培正道桥底。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比较车多，龙尾仲喺濠涌村牌坊。至于较早前啦，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嘅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啦，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开始车多噶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排到接近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喺黄仁书院。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啦，龙尾就喺真光中学。南塘道去大坑方向， 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浅水湾道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车多，龙尾东华学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都繁忙噶，龙尾就怡安阁。达之路去大坑东道方向，龙尾排到桂丽路。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开始有车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提提大家啲中秋嘅特别封路啦，喺南区啦有火龙盛会噶。香港仔广场一带嘅道路啦，由晏啲4点直至今晚嘅10点，会因应现场情况间歇性封闭。咁另外喺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嘅道路啦，就会由4点开始，直至今晚接近午夜，都系因应现场情况实施间封噶。受影响嘅朋友，请你唔好揸车去受影响地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起噔噔噔噔啊！
4: 噔噔噔噔，天怡你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3: 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赏灯灯灯灯咯。
5: 咁你讲赏花灯咪得咯？
3: 搞气氛啫。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三成群
6: 同你一齐庆中秋，
3: 灯灯灯灯
6: 灯灯灯，
5: 咁样咯，
6: 好啊。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嘻嘻嘻嘻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eam 啊，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Sa S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方子豪 DJ RTHK 女
3: 儿
2: 阿
3: 涉，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2: 阿涉，
3: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2: 阿涉，
3: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2: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0: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4: Search Engine，
0: 今日我哋有 Elka 郑子琪喺度嘅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ka，
0: 系啊，我想话佢今年即系以自己个人嘅身份出嘅三只歌咧，我想话都喺我个 playlist 上面嘅，
5: 哇，多谢，
0: 系啊，
6: 你听埋先，佢 playlist 可能有一万首歌咧，
5: 唔系都好啊，都好啊，系咪先？
6: 即系
5: 芸芸嘅歌曲入面都可以拣中咗呢三首。
6: 身边有冇啲朋友都会同你讲，哇，你出即系个人 solo 嘅时候好正啊！
5: 好正啊！
6: 好似未去到呢只洗脑歌之前，已经之前嗰两首已经好洗脑咧。
5: 有嘅，我觉得系我之前中学跳舞嘅嗰班 friend 咧，佢好支持我 solo 嘅时候咧，佢真系每出 MV 嘅时候啦，要 tag 啦，跟完之后有试过打篇长文俾我话，哇呢一首歌边啲位好正啊！
0: 要读报告。
5: 系啦系啦系啦，每一次都系真系出歌都系咁样 send 俾我咯。
0: 哦，
5: 系啊，我觉得好 sweet 嘅。
0: 咁嗰阵时Lollytalk 嘅时候会唔会噶？佢哋
5: 唔会噶，
0: 唔会嘅，因为
5: 佢哋通常就会 post story tag 我咁样咯，
0: 系
5: 就话我有听噶咁咯。
0: 系
6: 佢可能系at 其他嘅
5: 系啊
6: 队员啦，
5: 最主要都佢哋中意 Lollytalk 嘅时候都唔系最中意我噶。
6: 但你是有問他哋，定是大家即係 gathering 嘅時候會討論呢啲嘢咁？
5: 會討論，會討論。即係嚇，唔係嘛？識咗你幾耐啊？唔係中意你啊？
0: 咁我想問 Lollytalk 時候嘅 Elka 同而家獨立發展嘅 Elka， 你覺得最大分別係咩咧？你自己？
5: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沉實咗。當而家要 solo 嘅時候，有好多嘢都要自己去諗，自己去處理啦。即係雖然公司好好啊，即係好配合，好大嘅自由度俾我去諗好多唔同。空間嘅俾我去實行，所以我就覺得，因為以前可能喺團體嘅我就會偏向我係有少少 free ride 嘅，係啊，係啦，
0: 你個人係唔係咁嘅？不嬲，即係如果人都 group 人嘅時候，多數你都係 free ride 嗰啲人，
5: 係啊，即係我就係負責搞氣氛嘅啫，
0: 哦，
5: 係啊，即係如果做實事嘅時候，就交翻俾一啲真係穩妥務實啲嘅人。系
0: 点解咧？因为你觉得你唔系呢种性格，或者你觉得个团体入边总有人比你更加好做呢一方面嘅嘢。
5: 我觉得佢哋系好有谂法嘅，
0: 系
5: 即系佢哋嗰啲谂法全部系我未必谂到，即系天马行空嘅，我就会觉得佢哋啲桥正啲咯。即系有时我默默地开会嘅时候讲咗少少桥出嚟。然之後，但係突然之間就會有一個係講一個更加爆嘅橋出嚟，咁我就覺得啊 ，sorry， 收翻。
0: 即係每次後面都好洶湧啦。
5: 係啊。
7: 咁但係你同公司合作嘅時間，點解又會逼得出即係可能係Elka 要企出多少少，而唔係公司其實都可能一大班人開會㗎，可能佢哋掉啲橋出嚟都好勁㗎喎。
0: 你都可以靠公司啲人㗎嘛、
7: 啊。哦，既然你哋咁諗，好啦，我褪後少少咁都可以㗎嘛，係咪？
5: 我覺得。公司其實都想我諗多啲啊，即係佢都知道我有少少啊，可能會褪後啊嘅嗰個諗法啊，佢都會想我諗多啲，拋多啲，逼我進步啊嘛，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幾好
0: 的。有咩方法逼你嘅咧？佢哋通常係
5: 有咩方法
0: 逼？全部一齊唔出聲等你講，
5: 真係喎，有時開會嘅時候，你講啊。
7: O K，
5: 跟住我好啊，咁我讲啦，即系可唔可以咁啊？可唔可以咁啊？咁佢哋都会好好嘅啫 ，OK 咁。但系我发现原来即系喺而家三首歌入边，咁宣传咧，我宣传嘅部分我会谂多啲啲，
8: 系
5: 就系中意玩啲比较。搞笑类啲嘅嘢，我自己脑袋只系捞到呢啲，
8: 即系嗰啲尖尖尖系嘛？
5: 系啊，
8: 但系有一个好得意嘅，佢放翻自己细个，佢话佢细个两首嘅洗脑歌，咁就真系佢细个嗰啲片嚟嘅。嗰两首歌分别就系《
5: 明日
8: 恩典》
5: 同埋《阿男孩像你》。
8: 佢嗰阵时好大粒嘅咋，原来佢咁大粒嘅时候已经系听紧呢啲噶啦。
5: 我细细个
7: 听定
5: 系点？系啊，我细细个嘅时候，因为
6: 佢阿妈听，
5: 唔系，系我姑妈、我表姐嗰啲咧，会成日播。容祖儿啊，薛凯琪、啊、
8: 流行曲咁
5: 啊，系啦，跟住然之后我就细细个就听到大咯，系啊，所以我就听好多。
8: 所以你细个已经系会中意跟住唱歌噶啦。
5: 我细个表演欲好强，唔知做咩事。
8: 讲个例子嚟听下。
5: 我细个咧幼稚园嘅时候咧，我参加咗嗰啲，我唔知系咪个个都要嘅，一啲英文朗诵啊。哇！我睇翻嗰啲片咧，嗰啲英文咧，即系I go。picnic 嗰啲咧，
6: 你講啲日本人咁樣，
5: 係啊，即係我就企咗喺嗰度。Oh, I saw a butterfly， 即係會有好多嗰啲微表，唔係微表情嘅，好大嘅表情啊。然之後就會俾我啲表姐夫啊、表姐就錄低咗我呢啲樣。
8: 開到幾大個咗啊 ？Elka 知道自己係想做呢一行嘅咧？
5: 我諗應該去到中學嘅。中学啱啱初中嘅时候，因为我初中嘅时候好中意睇啲韩国女团啊嗰啲嘅，即系男团女团啦、啊，然之后就跟佢哋跳舞咯，又会跟佢哋唱歌啦，即系通常冲凉嘅时候就系你 show time 嘅时候啦嘛，跟住然之后就发觉，其实我都几中意唱歌啊，
8: 我都得啊。

0: 越講越細聲啊，吞口啊，
1: 都得啊，係啊。但係跟住然之後就去到一直有留意啲K-pop 嘅東西啦。去到真係中四、中五嘅時候，就同中學嘅一班 friend 搞咗一個 K-pop 嘅舞團咯，就真係 cover 人哋K-pop 嘅歌跳舞咁樣。然之後就發現，哦，幾中意跳舞喎，原來。
2: 咁你嗰陣時有冇拍嗰啲 cover， 然後擺上網㗎？
0: 喺銅鑼灣街道啊、旺角街道啊呢啲度拍啊？
1: 有嗰陣時係啱疫情，所以就喺啲 studio 度拍嘅，
2: 係
1: 擺過上網，即係而家大家係可以揾到嘅。
2: 仲係喺度嘅，
1: 仲
2: 係冇叫啲 friend 喂即刻攞翻曬落嚟啦。
1: 我想嘅，佢哋唔肯。
2: 係，所以你就覺得自己可以向呢邊發展，你就真係做啲嘢啦，之後就去參加比賽各類型啦。
1: 其實我覺得最真係緣分，去到我中學畢業嘅時候啦，就咁啱嗰陣時有一個網上嘅選秀節目，邀請我去參加，都係用一個玩嘅心態去嘅一開頭。但係點知呢，玩完嗰個比賽之後，我就發現唔得，要認真。
0: 点
2: 咩意思？咩意思系？
0: 因为好早就即系被 follow 出嚟啊？定系哇唔系喎，原来啲
2: 人
0: 个个都咁认真喎。
1: 我都算系早 follow 嘅，去到第三 round 嘅时候 follow 出嚟，咁啱嗰阵时电视台就有个选手节目啦。真系喺嗰一刻，我就觉得我好想试下认真一次去玩一个比赛。
2: 嗯，
1: 系啦，因为咁第一次参加比赛嘅时候，纯粹过去谂住玩下，识下朋友啊，拎下啲经验啊。点
2: 解笑嘅？系心开笑
1: 系咪？知啊，因为嗰阵时真系大家身边啲 friend 会试下咯，做咩啫？
2: 系，
1: 但系佢哋就会笑我嗰啲咯。
2: 所以你第一次系冇谂住我今次可以入行啦，唔系呢种心情嚟。
1: 冇噶，冇噶，冇，真系冇噶。
2: 系去到第二。次就少少啦，系咪就想認真啦。
1: 同埋，我覺得喺第一個比賽嘅時候，我會 take 到好多，即系我 feel 到嗰件事好熱血啦。同埋，我都真係幾中意咯。試完之後，
2: 係咁，你點樣惡補咧？嗰陣時去玩第二次比賽嘅時候，
1: 其實我冇話去特登去惡補，因為啲時間係好密
2: 接住嘅，
1: 接住落嘅。我報名完啦，好似過咗幾日就叫我哋去
0: interview
1: 啦。跟住就要好快地去準備一首歌要唱啦，所以就好急嗰啲時間都。
0: 唱翻咩咯？男孩像你咯，明日一年呢啲就
3: 即係洗腦歌咯。
1: 其實嗰陣時我唔記得我自己有唱過呢啲歌噶，我都係最近表姐 send 翻俾我先，我先知。
0: 三歲以下嗰啲黑暗記憶咧係
1: 真
0: 係
1: 唔記得，係啊，
2: 唔黑暗啊，好得意㗎！佢嗰陣時細個 QQ 嗰啲嚟㗎，係
0: 就係而家可以攞嚟做宣傳嘅材料啦，係咪？
1: 係
2: 啊，
1: 係啊。
2: 唔知道今日 Elka 帶嚟你 search 我唔到嘅呢個習慣或者呢件事咧，同佢細個有冇關嘅？但係佢已經準備好個 keyword 俾。我哋噶啦，
1: 系
4: 三五食同知，你 search 我唔到。
2: Elka， 你嘅 keyword 系
1: 我嘅 keyword 系呕吐，
0: 系细个时候嘅嘢嚟，
1: 细个时候嘅嘢
2: 真系
1: 咯。喺一个礼拜内发生嘅东西都唔系单日噶，
2: 每日都呕。
0: 但系点解会每日都呕咧？都
2: 撞鬼，
3: 肠胃炎。
1: 唔系，
0: 我觉得系佢啲表姐或者表姐夫咧，就俾错嘢佢食啊，
3: 系，
0: 即系你跳舞啦，啊跳得好，你俾啲朱古力又好咩都好，点知嗰啲全部都过期嘅，跟住就屙呕一个礼拜，
3: 又或者啲嘢沟沟埋咁啊又呕咯，又屙又呕咁，
2: 唔会咁玩佢啩，我估可能系佢自己，可能每日都偷偷地喺雪柜偷嘢食咁咯，即系食雪糕啊嗰啲咁样，终于就食到呕啦。
0: 但是其實佢係會細個時候會亂擺嘢入口噶，見到有啲咩積木，哇！
3: 選手指嗰啲係嘛？唔係幾細個先嗰陣時
1: 係四歲，四五歲咯，四五歲咯，
3: 四
1: 五歲。
0: 即係幾年前嘅事啦。
3: 維持一個禮拜，係
1: 幾年前。
3: 我諗到嘅就係會唔會係學嗰啲人咧，嗰啲藥器嗰啲咧，藥下藥下就會嘔噶啦嘛。僆仔好中意玩呢啲。
1: 我呢個係去到十幾歲我先識嘅，
2: 佢比較遲熟啊。係啊，呢方面係自己攞嚟嘅呢單嘢係。
1: 我覺得唔係咯，我覺得唔係咯，關屋企人事。
3: 屋企人，
1: 爸爸事。
0: 哦，俾咗酒你飲，跟住然之後你嘔咗一個禮拜，
2: 四歲，
0: 好難講噶，啲阿爸真係好多嘢都做得出
3: 奇怪噶，
2: 會唔會係即係可能佢阿爸煮咗啲嘢食喺度，咁佢阿爸其實又唔係好識照顧小朋友或者唔係好識照顧自己嘅，咁我嗰兜嘢又唔擺落雪櫃啊，跟住。系啦，就分开好多餐俾阿 Elka 食，咁食到呕啊嘛！
1: 我觉得唔关嗰个 食物嘅品質事。
3: 哦、，OK， 阿爸啲臭汗味。
1: 嘛？
2: 即係抱
1: 係食物嚟嘅喎，但係
2: 抱住夾喺腳底。
0: 對野原廣志咁樣係咪？
3: 唔知啊，即係你知可能見到阿爸原來炒飯嘅時候會滴啲汗落去咁樣。
1: 哇！咪好
2: 咯。可能佢阿爸係咪俾咗某一樣嘢去食，大家都唔知道原來 Elka 對呢樣嘢係咁大反應嘅。誒、嗯，榴、欸、蓮。
1: 嗯，一个礼拜喎，讲紧。
0: 好啦，我哋喺呢一个 moment， 我哋系要问翻你嘅真实答案啦。
1: 其实咧嗰阵时咧，我即系依稀嘅记忆啦，而家系第一日咧，佢就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唔系话真系太中意食嘢，
2: 系，
1: 所以咧佢就成日逼我食一啲感觉上佢觉得好饱肚嘅嘢啦。
2: 系，
1: 咁嗰阵时四五岁即系翻紧幼稚园啦，咁我喺放学嘅时候咧，佢嚟接我，跟住然之后咧就会第一日。俾一條蕉我食啦，跟住然之後翻到屋企，因為其實我幼稚園同我屋企嘅距離其實好近嘅，即係我諗係行翻去五分鐘咁樣啦，翻到去隔咗十分鐘之後又俾多條蕉我食，跟住第一日咧我總共食咗三條蕉，我係真係嘔嘅，係啦，到第二日咯喎。放學嘅時候咧，咁佢就喺附近嗰啲商場嗰啲麵包鋪買咗蝴蝶酥，
2: 係，
1: 咁啊又係啦，慢慢放學嘅時候食，翻到屋企嘅時候咧，見到有個台，即係台上面咧有個盒啦，
2: 係，
1: 打開又係蝴蝶酥，跟住佢就話我覺得你應該係唔夠飽噶啦，跟住叫我再食啦，我已經喊，我已經話我已經唔想食噶啦，跟住係咁逼我食，
2: 係，
1: 都食到嘔。跟住我去到第三日咧，我唔记得系沙爹牛肉面定系唔知乜嘢啦。总之系连续一个礼拜系有唔同嘅嘢食，我都呕咯，系真系日日呕，
2: 食到呕嘅真系，
1: 食到呕嘅。
3: 你强迫你食食到呕。
1: 系啊，所以我而家食我而家系首先唔食蕉啦，同埋唔食蝴蝶酥，
2: 就系因为咁。
3: 呢个童年阴影。
1: 系啊，我而家闻到阵味系会真系会想呕。
3: 但系点解净系逼你一个礼拜咧，唔持续落去咧？
2: 點解佢要同一日一定要食同一樣嘢？
1: 係啊，
2: 即係譬如你可以
3: 你先食蕉，跟住食蝴蝶酥，
2: 食蝴蝶酥都好啲啦。
3: 未買嘛？
1: 係啊，唔係佢
2: 買咗啊嘛，同埋
1: 買咗一次個一梳蕉，咁佢想我一日食曬喎。
3: 咁最尾邊一個阻止呢件事發生咧？定係你要入醫院啫？其實係
1: 佢帶咗我入醫院啊，跟住
2: 嚇，
3: 佢見你係咁嘔，
1: 係啊，跟住然之後我真係住咗醫院一晚啊，好似我之後聽翻我姑媽講話，總之你阿爸黐線嘅啦。系，
2: 佢系想嘈肥你系嘛？应该系觉得你食唔够嘢咁样。
1: 可能系，
2: 但你而家大个，系咪都系唔中意食嘢？
1: 系，
0: 俾佢吓亲。
2: 咁系咪着数啊？你觉得做呢一行，你冇呢种心瘾，好想食嘢，尤其是 Lollipop， 成班女仔总有啲人为食啲噶嘛，但你完全不受引诱噶，可以。
1: 我好中意食零食咯，正餐我真系唔中意食噶，唔知点解。
3: OK， 咁但系你即系爸爸会唔会话仲有啲咩特别嘅事情，即系对待你系即系特别神奇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咧？因为即系如果系咁逼你食嘢，应该都仲有啲其他古灵精怪嘢嘅。
1: 我记得佢以前，因为佢其实佢煮饭好好食嘅，跟住咧有一日咧，佢通常啲阿爸都系咁样噶啦，即系佢炒咗一碟斋炒芽菜，
0: 清炒，
1: 清炒芽菜。咁我唔知道發咩神經喎，突然之間純粹嗰一日，幾好食喎，跟住就係嗰個禮拜係咁炒華菜啊！
2: 我呢個阿媽都會嘅，
1: 係啊，
3: 通常
1: 到而家咧，因為我而家係自己一個住嘅，我就同佢分開住嘅。我每一個即係差唔多而家兩個禮拜翻去食一次飯啦，佢都會煮翻芽菜嘅。之後我就冇話而家真係話好特別好中意食芽菜，但係
2: 但係你冇食到牛先啦。
1: 冇嘅，冇嘅，一兩個禮拜食一次都 OK 嘅。係，
3: 同埋可能食芽菜冇咁肥咧，可能佢又會覺得，冇咁
2: 健康啊，
1: 係嘅，係健康嘅，健康嘅，健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表示，在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跟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又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在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

0: 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是她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陪思亲，当她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单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07点，下跌253点，总成交金额966.7亿元。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元，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2毫2仙8，跌4.4仙4；恒生中国企业83.6毫6，跌9.4毫；腾讯控股437.2元，跌2.2；阿里巴巴108.4元，跌6；小米集团25.98元，跌6毫；友邦保险73.65元，跌2.15元；联想集团37.12元，升1毫；建滔积层板52.25元，升1毫；中国平安52.85元，跌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63，澳元5.511，加元5.546，新西兰元4.446，欧元8.93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港金报39965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04美元，卖出4276.8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上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噶啦。另外反方向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亦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在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即是九龙城回旋处前少少啦，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带稍为慢车噶。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啦系有爆水管噶，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咗，受影响嘅朋友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意外就处理好啦，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狮子会至到北围一段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各区嘅隧道开始繁忙噶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挤塞，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繁忙，龙尾排到管。 道之内，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龙尾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去。

0: 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另外就在观塘那边，观塘的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康华苑。后些少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欣怡花园。睇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天后港铁站，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至到去摩星岭道慢车，后车少啦，石排湾道跟住薄扶林消防局就挤塞噶，车龙排到田湾山道。九龙区方面，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啦，跟住深水埗运动场车多。另外，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至到一会居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喺定府街。另外，新界区方面啦，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大河道挤塞，车龙排到去宝石大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黄金海岸系挤塞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海滨会噶啦。咁至于反方向啦，观塘绕道去旺角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都是排翻过去观塘码头。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建志、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儿、阿涉，
1: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涉，
1: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涉。
1: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3: 三成群
4: ,search engine。
5: 记住 ,Elka 郑子琪喺度嘅，你都系今年嘅新人啦，出咗三首歌，我觉得个出歌嘅相隔时间都几啱喎，即系宣传一首，跟住就即刻有下一首咁样。
6: 接住嚟。
5: 系咪已经 plan 好晒噶啦？一早同公司系。
6: 其实系啊，一开头我哋收到第一只 demo， 跟住陆陆续续都收到 demo 嘅时候，就已经将啲歌排序。点样出咁样就有一个 plan 咯。
5: 系咁，今年系三首啊，定系都仲有噶？
6: 都仲有嘅，都仲有，仲有一首嘅。
5: 哇！我想知系你自己拣歌啊，定系公司同你一齐拣嘅咧？
6: 其实咧，我觉得所有嘢都系好缘分地有呢啲 demo， 即系第一首《Mayfirm》啦，就真系阿 Desi 同阿 Hers 真系。度身作俾我就已经好鍾意啦，听完第一次之后。跟住去到 block 了又係千同係 send 咗两个 demo， 咁然之后同公司一起坐喺度傾，坐喺度听嘅时候就好快又已经揀咗第二首。去到洗脑歌呢舒老板都係 send 咗三首，就已经揀咗其中两首啦。
5: 今次就是舒文帮你监制的啦，亦都是他作曲的啦。我看到你有些录音片段呢，你们是即是揈晒手好像开演唱会这样。
6: 是啊，
5: 但明明这首歌的感觉呢，它不是那种欢愉的歌来的嘛。
6: 是
5: 即反而它是渣渣你那种的情歌来的嘛。
6: 是
5: 叫做是啦。那为什么会出现那些即手足舞蹈的画面的呢？反而录音的时候。
6: 因为呢其实那个 pose 呢，即是在我 IG 见到那个呢，就瞄了个声的。嗰陣時嘅我係喺度錄緊一啲 backing， 跟住然之後有啲 add 呢邊 啦啦啦咁樣，就好似唱緊兒歌咁嘅 feel， 係咪好唔夾手歌？
5: 點解要有咁樣嘅 backing 咧？首歌嘅 mood 好似好唔同喎。
6: 我覺得是豐富一點的，加了進去的時候
5: 是
6: 但是就
5: 但一開始是他告訴你這樣錄這一種的 backing。
6: 是啊是啊是啊，
5: 那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啊？
6: 我沒有啊，我覺得好玩，即很少會見到舒老闆有這一面咯，即我自己會，因為平時錄音我可能會熄燈啦，跟住未必睇好睇得清楚佢個樣噶嘛，咁我就會成日喺個腦度合埋眼，幻想佢喺個 panel 度嘅時候，佢眼神就會好認真望住個電腦，跟住然之後就喺度做嘢啦。但我估唔到，其實我嗰日都唔係好知道佢喺出面度跳舞，我真係睇翻條片我先知道。系啊，所以系舒老板系一个超级有趣嘅人嚟咯。
5: 呢首歌即系一开始收到嘅时候有咩感觉呢？洗脑歌，
6: 其实洗脑歌嘅 demo 系我第一首收到嘅 demo。嗰阵时其实已经觉得个啦啦啦系好洗脑噶啦，听完一次已经记得咗啦，系 loop 咗成晚嘅。咁然之后，因为嗰阵时系个英文嘅 demo 啦，咁我同舒老板都觉得，其实嗰个啦啦啦可以 keep 咯。系啦，咁就同阿歪文讲，就呢一段可唔可以唔好填啲词落去啊？睇下会系点样。跟住就歪文就写咗洗脑歌呢一个 topic， 我觉得好贴合其实。
4: 哦，即系冇俾任何嘅街拉俾。
6: 冇嘅，冇嘅，冇嘅，完全冇啊！因为我觉得喺未 firm 同埋 block 了都系讲我自己自身经历嘅东西，咁所以我又觉得第三首歌可以试下喺 Warman 嘅角度度出发咯，所以就睇下佢可以喺呢一首歌度揾到一啲乜嘢嘅 topic 去写一写。
5: 佢有冇啲 memo 俾你嘅咧？写完呢首歌词嘅时候，
6: 佢 send 咗好多个 voice message 过嚟，系佢会讲下啲歌词大概系有啲咩意思啊，跟住然之后呢个音系点样唱啊，就大概 send 咗我谂。六七个嘅 voice message，
5: 有冇一啲你好记得可以 share 俾我哋 知道啊？關於呢首歌係，
6: 我覺得係當我錄完第一日之後啦，咁、我諗誒蕭老闆係有 send 咗我哋第一日錄嘅成果俾佢聽，
5: 係
6: 跟住然之後到到第二日錄嘅時候，蕭老闆就俾我聽咗個錄音，就係 Wyman 話：哇，即係幾 impress 喎、覺得原來我 Elka 把聲係唱得幾穩陣喎，佢係一啲。讚你，所以我就突然之間嗰一下嗰日錄音，我心情係非常之愉快咯，
5: 自信心大增，
6: 係啦，就錄得好順利，多謝 Wyman。
4: 但係會唔會即係有嗰種感覺、就是，就係好似 Wyman 睇到你某一啲嘅面向，或者睇到某一個角度嘅你，而寫呢一個細路歌俾你咁樣咧？
6: 我覺得都有嘅，因為始終以前可能係 LT 嘅。Elka 啦，就會比較一個啱啱講嘅氣氛組，嘻嘻哈哈啲，未必會走向一個咁 dark 啲嘅 side， 又或者係咁嚴格嘅 side。咁所以其實佢都有喺啲歌詞入邊 try to 去營造嗰一種比較 dark 少少嘅風格咁。
5: 呢首歌即係洗腦歌 Wyman 寫嘅，就係關於一個對象佢離開咗。哇！原來佢就好似一首洗腦歌喺個腦入邊萦繞不散嘅咁樣。我相信呢個過程應該失戀過嘅人都有經歷過噶嘛。有冇邊一句係好鋸得中你咧？你覺得？
6: 未能模仿梵高那慘烈自制創傷。呢一句咧，即係佢有講過梵高，佢可能喺佢嗰個狀況底下，會好想只傷害自己啊咁嘅 feel 啦。我是在中学的阶段、经历的那些恋爱的事曾经有发生过类似的状况，不过没有伤害自己的，即是那个画面完全不开心到是想怎么说呢，令到自己痛不欲生的那种感觉，拿住的那种感觉是很有的，就真的自制创伤咯。

0: 是恋爱脑嚟嘅，
1: 系嘅。
2: 即系爱情里面你冇理智定系点样咧？即系会
1: 唔系都有嘅，都有嘅。但系我会系即系恋爱脑呢三只字，我嘅理解系会突然之间好黐身啊，会嗲，
0: 好中意拍拖
1: 咯，
0: 系嘛？
1: 嗰啲咯，我会好中意喺对方身上拎到一啲嘅知识啊。
0: 吓咁深，
2: 即系揾 professor 学嘢，
0: 你好想喺对方身上学一啲嘢，
1: 系即系可能系佢嘅，我会好想谂下佢嘅思维模式系点样啊，
0: 系
1: 即系成日都同如果系同另一半倾偈嘅时候，就会倾啲 deep 啲嘢，即系宇宙有时点解会咁样啊？系啊，可能有时睇一啲电影嘅时候就会讲啊，如果喺唔同嘅平衡宇宙，我哋会做紧啲咩啊？点解会有呢个平衡宇宙发生啊？即系我会好想理解对方理解嘅嗰啲嘢咯。
0: 所以如果你拣男朋友嘅话，你系一定要同佢倾到偈先得噶，系咯，系
2: 啊，
0: 即系你唔可以净系氹你氹得好开心嗰啲系唔得嘅，
1: 系唔得噶。
0: 你要睇下佢傾唔傾到偈先嘅。
1: 哦，真係，我覺得其實一段關係始終都要似係朋友咁樣咯。即係我會好中意同朋友 deep talk， 首先要有呢一種感覺先咯。
0: 係
2: 邊方面嘅專長特別吸引到你？即係你頭先講嘅宇宙，
0: 吹邊一方面？
3: 量子力学啊，點啊？
2: 係啊，
0: 定係生態環境啊？
3: 地全球地球暖化、天氣暖化呢啲啊？
1: 未去到咁學術嘅，即係我覺得有時都係混住一啲比較唔認真嘅嘢入邊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哦，點解人體有時食得多啲粟米嘅時候？
2: 哦，生物學。
3: 是排斥學啊，呢個係
1: 排斥學
3: 啊，所以
1: 即係會傾好多啲無聊嘢咯，即係可能你講完都OK。
3: 但你第一眼好難會俾佢呢啲即係未必會知道佢會有呢啲無聊嘢，或者係呢啲哦，原來
0: 可以傾到呢啲嘅喎，
1: 所以你要由朋友開始啦，
0: 係即係佢唔可以一見鍾情咯，應該係。
1: 我都未，
3: 除非佢係 lecturer 咯，你去聽佢講，係啦，
2: 即係上完一堂之後。哇！佢講得
1: 好差，
2: 好深啊！佢點樣畫圓輪嚟計個粟米嘅圍數啊？嗰啲哇，
0: 都好多嘢啊！
2: 佢覺得好嘢咁樣。
1: 我覺得係未必係一見鍾情嚟嘅，
0: 係
1: 好似冇試過。
0: 你要溝通過先，
1: 要溝通過先，
0: 索一索佢係咪可以傾到呢啲？
1: 問一問就未
3: 出嚟，即係傾幾次偈啊？
1: 係。
0: 但你有冇試過失戀都好似你呢首洗腦歌咁咧？真係 drag 曬落去咧，成個人？定係你係嗰種都好快可以抽身？雖然戀愛腦，但係我好快就 OK 㗎啦。
1: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都幾 sharp cut 嘅人嚟嘅，我自己會覺得喺一段關係入面，我會諗清楚曬啊，究竟我呢、這個對呢個人啊，仲有冇感覺呢？又或者佢對我做過啲乜嘢？諗清楚曬所有嘢，如果我一講分手嘅話，就代表我真係對呢段感情冇曬希望，又或者冇感覺，我先會講。所以
0: 兩唔翻嚟嘅，
1: 係唔得噶。
2: OK， 咁如果佢講咧，
1: 佢講嘅話。
2: 会唔会就系洗脑歌咁样咧？
1: 我觉得可能呢一个状态会维持一两日，
2: 一两日啫喎，只系
1: 哇，系啊，因为我自己可能会 keep 住知道自己可能会沉沦喺呢一啲嘅唔开心嘅情绪底下，我要揾好多嘢去挤满自己去做，跟住慢慢时间过去之后，真系。冇乜嘢，
2: 咁
0: 你点唱洗脑歌呢？请问洗脑歌就系要 drag 住喺嗰个情绪，
1: 系啦，所以嗰
0: 阵
1: 时录音嘅时候咧，苏老板又问我：你嗰阵时好嬲嘅情绪，你会做啲乜嘢啊？跟住我话：我净系识喊咯。跟住佢话：你而家即系第一日录音嘅时候，佢就话：我觉得你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喺度唱紧呢首歌。
3: 真系尖尖尖，真系唱。
1: 系啊！但系跟住开始，我就要真系幻想好多唔同嘅画面，又或者系真系一啲虚构嘅画面。
0: 系。
1: 假如我自己系一个唔系好理性嘅人，咁我会做啲咩呢？即系我可能喺个画面度会谂啊，我自己会掉嘢，会大嗌。
0: 系。
1: 好崩溃嘅嗰个情绪底下，先即系谂到嗰个情绪，入到嗰个情绪唱呢首歌。
3: 边个位诶，苏老板会觉得啊 ，OK 啦，真系入
2: 唔系幼稚园老师啦，
3: 系啦。 係幼稚園老。

0: 师失恋啦，系咪？
1: 啊，你又知老师失恋，
0: 唔系又知老师教唱或者失业啦啊？
1: 冇啊，我觉得都系慢慢 feel 去到，因为今次录咗四个 section，就去到三四个 section 嘅时候，就开始 feel 到入到嗰件事咯。同埋用咗好多唔同嘅物理上去，物理上
0: 用物件去刺激自己
1: 啊！即系去到洗脑的歌，即要。坐起个人啊，跟住然之后要疯狂踏步去唱啊，咁
0: 哦，因为要发嬲，要
1: 系啊，系啦，系啦，
2: 头先有少少 drama 嘅演绎咯，
1: 系啊，
2: 只手揈落嚟，
3: 姊妹们要企起身啊，
1: 系啦，
4: 佢用翻幼稚园朗诵嗰阵时嗰啲，
2: 系啊，姊妹朗诵，
1: 系呢个几好，系真系真系真系，
2: 但系真系有画面配合，有时有好多嘅，
1: 系嘅，
2: 就等于你睇洗脑歌嘅 MV， 你嗰个 dark 系即刻加成噶嘛，嗰啲画面
4: 系，最尾嗰个画面系即系而家喺我脑里面啊。
1: Oh my
4: god！ 眼都红晒嗰个画面咧，其实系真系几得人惊下嘅。
2: 系咯，我最有印象嗰个画面系佢捉住阿修哥个头咯，睇啊睇啊睇
1: 啊，你睇
2: 住前面嗰啲好多个荧光幕，
1: 系
4: 发条橙
2: 咁。系啊系啊
1: 系啊，
2: 都系 Elka 唔同嘅样啊，好多
1: 狰狞样。
2: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 MV 系电影级拍摄嚟噶，系咪？
4: 系
1: 系，因为有《海在天道》而
2: 系呢个 idea 系你自己谂定系公司提出噶？
1: 本身一开头咧去揾何爵天导演嘅时候咧，就唔系呢一个 project 嘅，其实系第二个 project 嚟嘅，系啦。咁点知唔知点样倾倾下嘅时候，大家即公司同事又同阿何导演好啱倾，
2: 同埋两个 project 平啲系嘛？
1: 诶、欸，你又冇咁谂，都系分开两次收钱噶，
4: 其实可以陪你宣传，
1: 系啦，
4: 去音乐嚟又唱歌，
1: 好好啊，何导演，跟住。然之后就倾倾下嘅时候就觉得，咦，不如试下会唔会可以拍啲有连贯性少少嘅嘢呢，爆咗少少就係、是、
4: 之后嗰首歌。
1: 之后嗰首歌嘅、哦、都係何导演嘅。
2: 歌与歌之间係有连贯嘅，可能係。
1: 会唔会係可以拍下啲上下集嘅东西呢？咁而家仲度緊啦，
2: 係。
1: 咁然之后呢，何导演听完首歌之后就觉得几适合呢一个恐怖情人囉。係啦。就諗咗呢個恐怖情人嘅橋，然之後阿修就其實最主要係我堅持我揾翻嚟嘅，係
2: 點解咧？你同修哥嘅緣分係
4: 喺修喺修哥上面學到嘢一定係，
1: 修哥成日同我講話唔好咁樣講啊，
2: 修哥都識講粟米或者。做到
1: 唔係啊，冇試過同佢講粟米嘅，因為其實。因为我觉得听完个 MV 之后，知道我喺今次个 MV 嗰个角色咧演技嘅成分比较高啊，所以咧以前我上 acting class 嘅时候，我领悟到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对手真系好重要，佢俾到你嗰个 energy 点样去互相 power energy 好重要啦。然之后我就同公司强烈要求系，今次个男主角我想揾一个演员嘅，系真系演员去拍啦。一谂起演员就谂起阿修啦。感觉上佢好似可以将嗰个恐怖情人再加一个普通嘅男人，好平衡到啊。系，所以我就觉得系要揾佢。
4: 佢边一个样子你觉得佢最恐怖咧？其实戴眼镜，
1: 我觉得佢戴眼镜就已经好恐怖。佢净系斋企喺度，冇乜表情嘅时候，我都觉得系有啲气场嘅。
4: 咁我哋要期待啦吓。
2: 洗脑歌会唔会接住真系会下一首歌系有关联或者系下集咧？咁要迟啲先知呢一个。不过今日咧就有 Elka 啱啱咧就解构咗佢呢一首新歌啦。我哋而家一齐咧听呢一首就系孙文监制嘅洗脑歌啊！今日多谢你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意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3.5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10%的增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0点，下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022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4下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8.2，腾讯控股436.6跌过8，阿里巴巴108.4跌过6，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5跌2.0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23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上升850点。港金报400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4美元，卖出4288.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咧报告多宗事故啦。咁先讲喺九龙窝打老道天桥啦，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咗啦。咁而家咧近住联合道呢一段系慢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咧清咗场噶啦。而家咧就系车龙有待消散，最主要咧就系近住联合道呢一段系慢车。 最主要提大家反方向啊，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就挤塞噶，龙尾过咗培正道桥底少少。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同样清场。而家一带都系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啊，但系咧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游乐场啦，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一带车多。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亚街路街游乐场啦，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富泰村现时咧系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挤塞。龙尾泥围位置咧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富泰村咧，对开系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泥围嘅。马鞍山有爆水管，咁而现时咧马鞍山路近住西沙路咧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已经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咧，现时最就排到去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永德利广场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嘅，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啦，影响到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系慢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的意外已经清场噶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亚街老街游乐场对开的意外啱啱清场，咁现时交通回复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奔神阿壮，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6: 梗系
7: 月亮代表我的心，
5: 系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噶？
8: 咁啊，中秋的注定一人无夜食肉，
5: 系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 sad 咯。
8: 咁咧，你揀咯。
5: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6: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苏动音乐嘅主持啊！
8: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日咧，我哋有讲故事中小组嘅同奖得主就系袁浩天同学喺度嘅。浩天你好，
1: 你好，
0: 系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啊？
1: 我系袁浩天，我嚟自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我是袁浩天，我来自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
0: 我觉得浩天讲嘢咧好抑扬顿挫啊，同佢讲古仔嘅时候咧系一样嘅、
2: 哦。系佢其实咧，无论系广东话或者系普通话咧，佢把声都系好听，好一致啊。我觉得系。
0: 系有冇人赞过你把声好听啊？
1: 有
0: 有嘅，系系咪因为呢个原因所以派咗你去讲古仔咧？学校关唔关事啊？
1: 都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的。
0: 是，咁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之前都有这些朗诵的经验，所以学校就觉得我有可能会胜任这个的比赛，所以就派了。
0: 今次浩天你是选了哪一个故事来讲的？
1: 我是选了黄香温席的，因为我认为这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的这个中华美德的。
0: 系，因为佢个内容咧系讲要暖定张被俾阿爸瞓咁样嘅。睇完呢一个黄香温席，甚至乎讲完呢个古仔嘅时候，你会唔会考虑嚟紧冬天直情都暖下被咁样咧？人肉暖被咁咧？
1: 都可以考虑下，
0: 都可以考虑下，
2: 学以致用佢系啊。咁呢个黄香温席最大挑战嘅位置喺边度咧？
1: 我喺比赛前嘅几日，因为比赛前要考试，所以其实准备嘅、时间都不是很充足，所以比赛前的一天我回到我母校康杰中英文幼稚园，在陈校长和老师面前表演、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0: 特地回去幼稚园那里表演给校长和老师看、
2: 这个是不是第一次，定还是其实平时你有什么比赛你都会
0: 尝试？你都会回去练习？
1: 平时有些练习的话都会回去表演一下。
3: 哇，荣誉呢个校友啊，
0: 系咯，荣誉校友。
2: 咁佢哋俾咩反应呢？又
1: 俾咗好大鼓励俾我，都有俾啲意见俾我，例如就有提醒我，呢一个个故事唔好太过用力，可以温柔少少，有呢一个嘅微微到来嘅呢一个感觉。
3: 哦，咁当然啦，佢哋会俾意见你啦，但系真正即系训练你嘅，即系边个咧？系学校嘅老师啊，定系其实你爸爸妈妈？除咗即系话阿仔过嚟铺床之外，
0: 系原来系有教你普通话嘅咧，咁样。
1: 通常都系妈咪教我朗诵嘅，佢会事先用一啲好有趣嘅方法俾我背咗嗰篇嘅仲裁先，然后。当我录制个作品嘅时候，佢都会俾我好多有用嘅意见。
0: 佢点样用有趣嘅方法令你可以背到啲仲裁？
1: 例如将个仲裁分成几段，以 point form 嘅形式嚟俾我背诵嘅。
2: 哦，即系记 point 先，
0: 系帮你分好晒。
1: 然后一啲例如好长嘅字词，佢就会将个字斩成几段，然后就。逐段逐段咁嚟背，我覺得呢一個方法係對我好有用。
2: OK，
0: 哇，你好好啊，好似有個秘書咁啊，幫你準備好曬啲。
2: Mary， 過嚟 ，Mary，
0: 老闆可以，你可以開始啦，開始背啦。
2: 你其他嘅即係課業係咪都係媽咪幫你嘅？即係可能例如要背默啊咁樣，都係媽咪用呢個方法幫你背。
1: 背默通常就係我自己錄音，然後我自己再聽翻。
2: 哇，乖仔啊，好中意呢啲。
0: 但我小我媽都是教我用這個方法的。
3: 那我們沒時間而已，是不是？
0: 是因為這樣呢，特地買一部錄音機給我和我哥用。你當然不知道什麼錄音機，這麼久遠的東西。
2: 浩天真的很乖仔，你每一次讚他，他都會多謝。
0: 是
2: 的，
0: 他不忘多謝。
3: 浩天你好厲害啊。
1: 多謝。
2: 咁浩天啊，我哋都想请教下你嘅，因为你普通话好叻嘛，可唔可以教下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学好普通话嘅咧？嗱，呢题用普通话答嘅。
1: 平日多用普通话朗读文章的话，就会那些的知识就会比较容易会学会的，然后就日积月累，就会平日真的要用的时候就会说得更自信、更流畅。
2: 要读多啲文章、即系其实都要讲多啲，练习多啲。
0: 你其实有个铺咯，即系储定晒呢啲普通话嘅素材喺度，咁要用嘅时候就可以随时攞出嚟。
2: 好欣慰啊！我系佢阿爸阿妈都系
0: 多谢。嚟紧我帮阿爸阿妈讲嘅呢个系
2: 嚟紧冬天就有人帮我暖被啦。
0: 你都要同你个女咧一齐听啊！你叫佢翻去听翻重温，听下。袁浩天今次在讲故事中小组攞到铜奖的这个得奖的仲裁就是黄香温席。
1: 黄香温席。一个寒冷的冬夜，黄香摸着冰冷的被子，心想 天气这么冷，爸爸能睡得安稳吗？他悄悄走进爸爸的房间，用身体的温度把被子暖热，轻声说：爸爸，您可以睡了。爸爸感动得热泪盈眶。夏天到了，天气炎热，蚊子乱飞。黄香看着热得无法入睡的爸爸，立刻拿起扇子，把凉风和安宁送向父亲，更将恼人的蚊子轻轻驱走。汗水湿透了黄香的衣衫和额发，但他却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他用一颗真诚的心，把孝顺做成了最温暖的模样。
0: 轮到讲故事，中小组嘅银奖得主就系黄之恩同学嘅。之恩你好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嚟自宝良局锦泰小学 4A 班嘅黄之恩。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良局锦泰小学 4A 班的黄之恩。
2: 点解同样都系四年班，我个女冇佢咁淡定嘅？
0: 真系咩？
2: 真系、哦，差好远、哦。
0: 你系咪讲故事比赛嘅时候都系咁淡定，唔会觉得好紧张噶？
4: 唔会噶。
0: 好，咁你教一下子豪爸爸，
2: 系咯，
0: 即系教佢，然后佢再教佢个女，即系点样可以淡定啲咧？
4: 喺比赛之前做多啲准备咯。
0: 咁但系每个人上台都会紧张噶嘛？
4: 我唔会。
0: 你唔
3: 會，佢係真心噶，真係唔會噶。
0: 佢話心裏
2: 面，我字典裏面冇緊張呢兩個字。
0: 即係你回想自己第一次參加呢類型嘅比賽，你都係唔緊張嘅，都唔驚人嘅係嘛？即係唔驚啲評判，唔驚有觀眾咁樣嘅。哇！咁真係好叻喎佢。
2: 係啊，超淡定。但我好好奇嘅係，你係咪由細到大都玩好多呢類型嘅比賽㗎？
4: 二年級開始參加咗朗誦比賽，後面先開始㗎咯。
3: 咁但係今次點解老師會即係揀你去參加呢個比賽呢？除咗係因為二年級有玩過之外，
4: 老師成日都話我把聲適合講故事。
0: 哦，但我哋見你咧，你又真係可以扮好多聲㗎喎。嗱，你今次又揀咗螞蟻與蚱蜢呢一個故仔啦，入邊其實就係有螞蟻、蚱蜢呢啲唔同嘅角色。咁你點樣去分配呢啲聲音？點樣去準備要有唔同嘅聲音啊？
4: 就係覺得如果螞蟻細粒啲嘅話，就用啲可愛啲嘅聲咯。
0: 咁跟住蚱蜢咧？
4: 蚱蜢因為大過螞蟻，所以就用低啲嘅聲。之前就係一開始蚱蜢個聲同旁白個聲差唔多，所以後屘就再調過咯。
2: 但会唔会即系练下练下会唔记得咗，或者会捞乱咗，或者系讲蚱蜢嘅对白嘅时候变咗用蚂蚁嘅声，
0: 捞唔切系嘛？
4: 有时都会噶，
0: 转唔切，
2: 有时都会，
0: 有时都会啊！咁点算咧？即系点样提自己，或者点样要快到可以即刻捞到咁样咧？
4: 练好多次咯。
2: 即系都想请教下你嘅，因为你普通话好叻嘛，有冇话有啲咩技巧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令我哋都可以学好普通话咧？
4: 看多一些普通话的视频，或者听一下普通话的歌。我喜欢听周深的歌。
0: 哇，佢听周深啊，犀利啊！啊
3: 有冇睇过演唱会啊？想唔想睇啊？
4: 想睇。
3: 佢终于有 fans 模啦，出现咗啦，系咪啊？
0: 佢终于冇嗰种淡定啦，佢有少少嗰啲兴奋模出。
2: 吓，真噶？
0: 你唔好问到咧，好似系你会带佢去睇咁啊？
2: 冇，
0: 好大嘅误会啊！我惊佢个兴奋系源自吓，系咪好得佢啊？
3: 你见佢应该会紧张啦啩？
0: 如果你見到周深，你會唔會緊張啊？你覺得
4: 會嘅，
0: 會嘅哦。只有周深令你緊張，原來我終於破解到啦！你
2: 破都
0: 破解嘅黑魔法係乜嘢啦？好在周深而家唔喺現場嘅，所以我哋會聽到咧阿之恩好淡定咁樣演繹佢呢一個得獎作品，就係《螞蟻與蚱蜢》。我哋一齊聽下
4: 《螞蟻與蚱蜢》。在一個炎熱的夏日，一隻蚱蜢在树上悠闲地唱着歌，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突然，他看见树下有一群蚂蚁，正在满头大汗地搬运着东西。于是他就跳下去，跟蚂蚁说：“
5: 哎，你们在干什么呀？”
4: 蚂蚁说：“我们在储存食物，这样也好过冬啊。”
5: 哈 们真笨，冬天还远着呢。你们应该学学我，把握时光，开开心心的唱歌跳舞。
4: 蚂蚁说，如果你现在不储存食物，到了冬天你一定会后悔的。嘿哟嘿哟嘿哟。于是蚂蚁就走了，蚱蜢便回到树上，继续开开心心的唱歌跳舞。过了没多久，冬天就到了，北风呼呼地吹着，地上铺满了厚厚的白雪。蚱蜢一边发抖，一边寻找食物，可是一点食物也没找到。它又冷又饿，奄奄一息。它好不容易走到蚂蚁家门口，不好意思地敲了敲门，叩叩叩。
5: 蚂蚁呀蚂蚁，可不可以给我点吃的呀？我快饿死了。
4: 蚂蚁不但没嘲笑他，还请他进屋，给了他一点食物。蚱蜢非常感动，说，
5: 谢谢你啊蚂蚁，之前是我错了，我应该在冬天来到之前就先存好食物的。我之前还嘲笑你们，对不起啊蚂蚁。
4: 从此之后，蚱蜢就学会了未雨绸缪的道理。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学蚂蚁一样勤劳，凡事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哦。谢谢大家。
6: 讲故事中小组的金奖同学已经在这里了，他就是王静。 Hello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港大同学会小学四年级的王静。
8: 大家好，我是港大同学会小学四年级的王静。
6: 哎，静哥你好。
9: 静哥，
6: 静哥好像说是你学校的阅读大使来的，我想先问阅读大使是做些什么的？
8: 阅读大使就是同些同学仔呢为他们讲故事咯。
6: 这个跟你参加今次的比赛有没有关系的呢？
8: 都有的，是因为中文老师见我们有不少的舞台经验，就想要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周游光杯比赛。
2: 嗯，但 是同学仔走来找你就是，哎，王静同学我想听故事啊你讲啦，这样定是在周会啊那些就要你上台讲，定是怎样？
6: 定是要拜 booking 啊？
2: 拜 booking， 哎呀
6: 有张纸要 book
2: 的。王静今天晏昼有人 book 了你要去讲故事啦，那定是怎样的呢？
6: 点解个形式？
8: 因为你都有几多好多个阅读大使的。
2: 然
8: 之后有些阅读大使就在礼拜三啦，然之后呢我都是在礼拜三，不过我是大概可能三个月会一次讲故事咯，即是会有个好似呢个中央咪咁样，之后即系会推广啲人过嚟咯。
2: 全校都会听到，
6: 咁威唔威咧？你觉得？
8: 都唔系好威，因为有时候都讲错。
2: 讲错
6: 哦，咁你会点咧？
2: 忍唔住笑？
8: 唔会嘅，会忍住，然之后即系等佢讲完之后先再笑。
2: 讲完之后先笑。
8: 因为同埋咧，每次咧，每个礼拜三都有两个阅读大使讲故事嘅，所以我几乎有时隔篱嗰个都会笑。
3: 好青春啊！我覺得呢一樣嘢
6: 係啊，其實講錯冇乜大不了啫，人嚟噶嘛，
2: 好開心咁。
6: 咁講翻你今次講故事比賽啦，你就揀咗盲人摸象呢個故仔嘅，係咪你自己揀㗎呢個故仔？
8: 係我自己揀嘅，因為咧就咧要一個人分析好多個角色啦，覺得好有趣。
6: 要分析幾多個角色？
8: 嗱，有村長啦，
6: 係
8: 有一個盲人，有兩個盲人，有三個盲人。
2: 不同性別
6: 加埋村長四個，係啦，
2: 幾大細咁啊？係咪？但係你自己覺得最難扮係邊一把聲咧？
8: 其實如果你就咁扮一把聲係唔難嘅，但係咧有時兩個好難重複，即係會有機會重複到，就係嗰小朋友同埋嗰個女人咯。
2: 哦，即係會炒埋一碟係咪啊？
8: 係因為其實小朋友把聲又好似女人咁樣。
6: 咁你覺得喺呢個比賽入邊，你嘅發揮，如果你自己評自己嘅話，十分有幾多分啊？
8: 有十分，
6: 十分有十分。
9: 我金獎啊嘛，係咪？
6: 我中意佢嗰個自信。
9: 有十分。
2: 好，咁啊，有樣嘢想請教你嘅，因為咧，除咗扮聲好叻之外咧，你普通話都好叻啊嘛。咁可唔可以教下我哋有冇啲咩秘技或者啲小技巧可以學好普通話嘅？
8: 要注意那個尾音。
9: 要注意嗰個尾音，點解嘅？
6: 點解嘅？咁強調嘅？
8: 因為如果你的尾音錯了的話， 那你的字就会变得不通顺。例如我说大家好，然后你的尾音变得大家好，它就错了。
2: 哦，即系个声调啊，嗰样嘢个尾音啊，嗰样嘢，如果系即系一变咗，就好似变咗质咁样。
6: 每个字都要好谨慎先至得啊。咁啊，我哋而家咧就听下讲故事中小组嘅金奖得主咧，就系汪精为我哋演绎佢嘅仲裁盲人摸象。
10: 盲人摸象，村子里有几个盲人，他们听说来了一头大象，都想摸一摸。大象是什么样子？第一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这东西又粗又软，还会弯来弯去。我知道了，大象是一条很粗很长的绳子。第二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
11: 咦，这东西软软的，还有点热气。不对不对，大象怎么会是绳子？它应该是一把扇子，用来扇风最合适。
10: 最后一个盲人走到大象的身边，摸到了它的肚子，感觉又温暖又坚实。
11: 你们胡说，大象明明是一堵厚厚的墙。
10: 他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村长说，你们说的都没有错，但也都不完全对。大象是一个很大的动物，你们摸到的只是它的一部分。要知道真正的大象，就需要把每个部分结合在一起。
12: 记住今日中秋节，记住翻屋企食饭啦。

提醒你而家有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嘅。节目结束之前送上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亦都祝你有一个愉快嘅中秋节晚上。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在维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有不少市民趁中秋节入场观赏彩灯。其中世界彩灯大街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不少市民一早到场，表示担心晚上多人难以入场。有市民形容展览特别，包括中国及世界各地元素，较喜欢中国的彩灯，形容手工细致。有市民说未来几日会在晚上入场感受气氛，相信届时的灯光效果会不同，又认为展览能够吸引市民晚上外出消费，建议举办更多类似活动。另外，大坑舞火龙今晚在大坑浣沙街及邻近街区举行，晚上10:30延伸至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黄金。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赛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5.2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14.233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八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期间，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上台致辞时，背景有人发出嘘声，之后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现场。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则站立鼓掌。内塔尼亚胡之后说，如果仲有道德懦夫未离场，就请立即离开。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中，再次为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辩护，指以色列保卫自身的同时，亦在保卫那些离场。

0: 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10点，下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022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4下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8.2，腾讯控股436.6跌0.8，阿里巴巴108.4跌0.6，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5跌2.0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66，澳元5.515，加元5.545，新西兰元4.446，欧元8.9348。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咗850点。港金报40,140蚊，比上日收市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3.09美元，卖出4,29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多宗嘅报告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跟住金竹角出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长青桥桥面一段开始系车多繁忙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观塘道，跟住九龙湾港铁站、新清水湾道近住基信学校、清水湾道近住飞鹅山道，同埋太子道东、太子道东近住一回居噶。在新界方面，荃青交汇处之内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荃湾路近住丽景港铁站、德士古道近住杨屋道。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青龙头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深井。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的道路事故处理好了，龙尾在泥围。另外马鞍山的爆水管封路亦都重开，马鞍山路和西沙路交界的行车线全部重开。隧道情况方面先跟你讲一讲，就是长青隧道由于出口是有意外，去机场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西行车龙排到泰安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过了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相当繁忙，告示打到西行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另外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浪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湾仔亦都是实施间封的，黄竹坑入口车龙排到葛亮雄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去以及荃湾方向啦，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龙盘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龙尾亦都相当长，排到去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宝康公园，至于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去观塘绕道。现时观塘绕道去东隧同埋张隧方向车龙排到去 Mega Box。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后些少，深光学校亦都挤塞，龙尾就八大利小教堂。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清风街桥底。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邻街亦都系相当挤塞啦。 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加辉台。另外就是将军澳道下。

0: 行繁忙，龙尾过咗兴田村。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喺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龙尾喺丽港城同埋茶果岭道天后宫。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白沙湾至到南边为挤塞；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嘅车龙一直排到去城隧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噶。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车多，龙尾南丰工业城。另外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海景花园，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特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杨屋道。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连翔到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队南昌公园。另外至于就是龙翔到荃湾方向，之前跟住彩虹村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了，一带的车龙有待消散，相当长。另外就是荃青交汇处的意外都处理好，车龙同样是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如果我想加入严美希间公司，唔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咧？
7: 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8: 哇，好深啊！
7: 点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哇，
9: 原来我哋有谂咁多嘢嘅，大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

0: 九月二十五啊，
1: 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
0: 乐，咁都好似中秋啊，哇，开心啊！
1: 月饼灌月饼啊，
0: 系啊，玩灯笼玩灯，
2: 哇哇，
0: 食饼食月，好啦，中秋节
1: 坚强啊，
0: 我都觉得。对唔住啊，
1: 系，
2: 大家呢个食灯笼玩月饼，食得开心啲，玩得开心啲。
1: 祝大家人月两团圆，早啲翻屋企陪屋企人。虽然我哋仲做紧嘢，
0: 冇嘅，大家可以一齐同屋企人出去玩噶，
1: 系哦，
0: 一齐出去。
1: 我今年开心啊！我今年系搬咗屋之后第一年过中秋啊，所以咧系期待啊！我今年系好期待，因为咧我以往住新界嗰个感受系好唔同嘅，因为我以前喺新界咧，咁即系你都知道比较唔系
0: 嗰边唔兴中秋节，
1: 即系比较叫做嗰种过中秋嘅。

0: 方式咧就比較傳統啲啦。
1: 嗰邊睇月亮唔係圓啲
2: 嘅
0: 咩？係啊，即係你係會見到個天黑係特別黑咯，個月光係特別光咯，跟住就企喺嗰啲祠堂嗰度就望住個月光，跟住見住啲小朋友喺度玩燈籠啊、蠟燭啊咁樣咯。咁但係今年嗰我個期待就係應該會豐富啲嘅，即係周邊嘅嘢會豐富啲嘅，因為我上年咧已經做過實地考察嘅
1: 中秋節啊，
0: 係
1: 啊，為一個中秋而揀，
0: 唔
2: 係
0: 因為
2: 就係因為想住邊，係
1: 啊，就要睇中秋個氣氛好唔好？係
0: 啦，咁跟住然後又上年見到咩屋企附近樓下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咁所以就期待今年
1: 有啲咩㗎？我想知吸引到你咁咧，
0: 我話俾你聽，最吸引有兩件事，
1: 上月
0: 唔係。
2: 女仔
0: 都唔系
1: 嫦娥 cosplay 大赛，
0: 嫦娥 cosplay 大赛系喺我以前住嗰头噶。我话俾你听，我以前住嗰头好多女孩子咧，即系着嗰啲比较传统啲嘅服装噶，
1: 系
0: 咁嗰啲汉服啊，咁、
1: 哦、
0: 真系个个都嫦娥姐姐咁样啦，弹古筝又有，乜都有，冇，
2: 哦，
1: 应该有啲难，
0: 系啦，有啲难，有人扮吴刚。
1: 有一个人扮咯，
0: 系啊，
1: 坐咗喺你前面啦。
2: 哦，原来就系咁。
1: 有唯一一个人咯，
0: 跟住有人扮玉桂狗，
1: 玉兔啲 friend 玉桂狗，
0: 唔系咁
1: 有冇人扮玉桂卷
0: 啊？我以前住嗰边就真系嗰种气氛比较传统啲嘅，真系我见过有一年咧，有啲女孩子系着住啲汉服，跟住真系揸住个古筝坐喺度。睇个月亮下面弹系真系几好睇嘅，坦白说，系啦。咁但系点解我话期待今年我即系搬咗屋之后咧？因为我上年去即系实地考察过啊，啲人系会喺呢啲时节做啲咩咧？包括有星球大战打光剑大赛啦，
2: 哇，
0: 同埋有咩姑咩姑 fire 嗰啲咁样嘅打 call 舞，攞住两碌荧光棒，揈揈揈，
1: 跟住就播住歌喺个公园度，
0: 系啊。跟住呢两样嘢就係我人生当中都冇试过玩，但係我又觉得好有趣，我又想试下玩。
2: 我借两把激光剑俾你玩啦、
0: 啊。你咩都有嘅啲屋企。
2: 激光
0: 剑。无啦啦你又攞两把激光
1: 剑。睇唔起啊佢屋企话晒都几千尺。有咩冇啊？
2: 系咯，去个地
1: 潜艇都有啦。
0: 你屋企附近系咪就系古山嗰个？
1: 我怀疑系佢借俾佢噶，佢借俾古山跌飞啊！
2: 喂喂，真嘢唔好攞出嚟讲。
0: 仲要收人租嗰只啊？哇！
1: 佢连嗰个咩嗰只叫咩咧？死啦！
2: 咩啊？
1: 达菲达嗰个星球嗰只嘢，
0: 达咩啊？嗰个
1: Death Star,
0: 那个星
1: Death Star,
0: 那个星啊 ，Death Star。
1: Death Star 吓，我怀疑佢
0: 都系你起噶系嘛？
2: 系啦，冇错啦。
1: 嗰啲 X Wing 战机都有。
0: 点解无啦啦你连光剑都有咧？
2: 咩啊？喺当当嗰度就有得买噶啦，呢啲系啊，嗰啲两把剑好好玩噶，
1: 有声咁，
2: 系啊，咁系变色啦。我借你玩啦，借你玩。
1: 你会唔会？你会唔会今晚落去同嗰啲人一齐隔剑去玩？
0: 如果今晚收工收得早嘅话，我考虑应该系会嘅。
1: 唔系啊，啲人都食完饭先落去玩噶嘛，唔系咩？
2: 系咯，
0: 但系因为咧，即系我哋嗰边咧又玩得太夜咧，附近系住宅咧。咁就會比較麻煩啲嘅，咁但係我諗呢啲時節應該好啲啦，
1: 應該好啲嘅。
0: 我唔知，因為我冇試過喺呢度過中秋，所以我唔敢講。
1: 我都未試過2026年過中秋，都係今年第一次過，
0: 哦、
1: 我都好期待。
0: 哇！咁你應該好新鮮喎、
1: 啊，
0: 嗰、那個感覺。
1: 新鮮啊！今年第一次都有啲。
0: 我今個月第一次過咯。
1: 係啊，所以好期待啊！真係。
2: 咦，其实后羿关唔关中秋节事噶？
1: 后羿射日啦，
0: 唔关
1: 事。日头啊，日头啊，嗰个
0: 大家原谅佢。阿桑咧，佢系
1: 外国翻嚟嗰啲嚟噶。
0: 外国系啊，有一半外国
2: 问问题啫，所以我本身仲谂住话，如果关嘅，咁你可以 shoot 埋你嘅陀螺啦。啊、
1: 你問阿波羅關唔關事啊？我都仲覺得好似個近啲啊，都同月亮有關啦、啊。佢話後羿喎、啊，其實屈原都關事噶。屈原點解會投河自盡？因為佢見到月亮好靚，佢諗住落去執啊，所以跳落去。
0: 唔好再講啦，我驚佢真係信啊！你明唔明啊？佢真係信，跟住佢再同人講翻咧，咁好大件事啊！我哋唔好再呃佢啦。
1: 但今年我發現周圍係多咗靚幾靚嘅燈籠嘅燈飾㗎，譬如圍園有啦，咁跟住以往每一年喺以前喜帖街佢咪個好大個月亮嘅，
0: 係啊，我已經影咗相啦嗰度，
1: 影咗啊，
0: 今年好多燈籠啊，好靚 啊，
1: 我就話人哋嗰喜帖街嗰度，
0: 係啊，
1: 影咗啦，
0: 影咗俾
2: 我，
1: 點解你唔搬去嗰邊啊？嗰邊咁靚，
0: 下年咯，
1: 下年搬，
0: 下年咯，
1: 哇，
0: 又睇定咯，
1: 真正嘅追月啊，
2: 係
0: 睇定咯，係啊，睇下邊年。

0: 灯饰靓咪搬边头咯，
1: 呢个系今年影噶，
0: 今年影噶喺即系湾仔喜帖街嗰度，你笑咩啫？攞翻嚟啦，
1: 佢老婆 po 咋？
0: 系啊，
1: 佢话系啊，老公可以将啲我读出嚟 OK 嘛？
0: 我读啊，读啊，读
1: 系啦，都公开咗啦。老公可以将啲中秋灯饰影到七月咁灵异少少，而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再加上嗱，我帮奔神平反少少嘅，系因为你太太咧个笑容好有气，同埋件衫。有一种Halloween 嘅，
2: 系佢讲翻个公道说话嘅，系啲灯光颜色影响嘅，
1: 系啊，呢一个样嘢系啦。去翻第二张呢个就哇
0: 正常啲啦，
1: 就输啦，系啦，但系的确系有。
0: 是有是啦，
1: 有感觉，有感觉，
0: 所以
1: 有 feel
0: 大家去影相咧，记得就慢慢调好个光啊，千祈唔好心急 ，OK， 唔好太赶时间吓，唔好又要企喺度摆 pose， 跟住又喺度吹，千祈唔好啊。
1: 哦，咦，睇嚟
0: 我冇啊，冇。
1: 多唔多人啊？但系定系用 AI 执走咗好多。
0: 好多我用 AI 已经执走咗啲嘅，因为真系咧，你咪喜帖街咪街头街尾嘅，咁跟然后咧，其实佢成条路都好多灯笼大嘅挂咗喺个头顶嗰度啦。
1: 灯笼大嘅，
0: 好大个噶，好大个啊！咁跟住然后咧，就好多人企喺街尾近酒店嗰一边，近我。广场同埋酒店嗰边系啦，嗰
1: 入边嗰度，即系唔系近修顿嗰边，
0: 唔系近修顿嗰边，
1: 即系唔系近电车，
0: 主要近翻酒店同埋广场嗰一边咧，
1: 行入去里边，
0: 咁就好多人咧冻晒脚架咧，因为嗰度有个少少斜坡斜落去啊，咁所以咧就可以避咗好多人头啊，咁如果你企喺嗰个位咧系皇帝位嚟噶啦，你个镜头 set 喺个斜坡上边，你个人企喺个斜坡咧，应该影落去就最好睇嘅。
2: 哇，好有心得啊！而家
1: 呢个系咪你去完之后先知道啊？
0: 企喺嗰度影相影咗半粒钟啊，最后饭都冇食到啊！
1: 哇，
2: 就讲好彩啲成品都好睇啫。
1: O K 啫，你系咪完咗之后翻去先发现，原来可以有 set 脚街嗰度嘅呢一招啊？
0: 系咁无啦啦出街又唔会戴脚架嘅，
1: 都啱嘅。
2: 咁你呢个系冇做咗准备准备
1: 准备准备咯？
0: 系因为本身嗰日唔系特登过嚟影相嘅，系啱经过，咦见到咦
1: 几靓、啊，
0: 已经有咯啲灯饰咁样，咁啊影下。
1: 因为我见上个礼拜嘅周末周日咧，喺维园嗰边又系有好劲嘅。
0: 哦，系啊系啊 ，Lantern Carnival 啊，
1: 系咩？
0: 我啱啱先发现系叫 Lantern Carnival， 系啊，
1: 系啦，我就见到个 Lantern Carnival， 除咗好多 lantern 之外，仲好多人啊。我见到排到打蛇饼咁样样，
0: 同埋我今年见到维园嗰度咧有棵蘑菇树咁嘅东西咧，嗰、个
1: lantern mushroom
0: 系啊
1: ，lantern
0: 都几靓嘅，
1: 系
0: 有高嘅，
1: 以前冇噶。
0: 佢今年特登整嘅装饰嚟嘅，咁啊有啲龙与地下城嘅 feel 咯，可以去睇下、
1: 但系因为系咯，我就见啲相系几多嘅，跟住另外其实即系总之。周围唔同嘅地方有啲朋友影我有啲唔知边度啦，但系啲灯笼嘅摆法啊、颜色鲜艳啊、规模，今年好似比往年感觉多咗。
0: 系啊，
1: 好似好劲。
0: 所以但系我发现有一样嘢咧，系因为我好多年冇买灯笼啦。咁因为最近呢个气氛使然咧，令到我有少少心郁郁咧。有一日走咗落去深水埗路咁睇下啲灯笼啦，咁我就好想买嗰啲好传统嘅纸嗰啲灯笼。系啦，即系兔仔啊、金鱼啊，跟住有个骨架嗰啲啦。咁跟住然后咧，但我又唔想点蜡烛、啊，咁于是乎我想买系电，即系用电去着灯，但系个外形就系好传统纸啊，加嗰啲骨架嗰啲嗰一种嘅灯笼啦，我想买，但我最后搵唔到。嗰啲傳統真係好傳統，佢、全部都要點蜡烛。
1: 咁你入边
2: 放眼灯上
1: 去？唔系啊，你入边摆嗰啲假蜡烛咪得咯。
2: 系啊。
1: 即係嗰啲家品鋪咧，咪好興咧，係唔係明火嚟？其實電嚟嘅，但係佢個設計好似蠟燭咁樣，座台香薰蠟燭嗰啲樣。
0: 你好似有啲道理，
1: 擺入去咪得咯。
0: 點解我諗唔到嘅？
1: 點解你諗唔到嘅？我都想問，我都想問。
0: 點解我唔早啲問你咧？
1: 係咯，
0: 係喎、
1: 哦。唔係，都仲有時間，你今晚可以去嘅。你嗰啲家品鋪係有噶嘛？好多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阿煙嗰啲啊嘛。
1: 嗰啲啦，你好中意去嗰啲都有噶嘛？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咁你咪買翻，因為傳統。 燈籠冇嗰種設計又好合理嘅，我覺得。
0: 因為我以為轉咗用電好耐啦。
1: 冇㗎，傳統
2: 啊
1: 嘛。
2: 都係有蠟燭㗎。
1: 係啊，佢都係個底嗰度有個好似鐵絲咁樣。
0: 係啊，係啊，係啊。

0: 俾你擺嗰啲，
1: 擺個蠟燭嘅包住佢噶嘛，
2: 咁咪幾好咯？你唔使哥哥幫你點燈籠，
1: 係咯，
2: 幾好啊！
1: 點燈籠係難嘅，而家大個發現唔知點解細個咁即係咁
0: 好中意啦嚇，
1: 因為你手伸入去啦，跟住你要補嘅時候好煩啦，跟住又大風啦，跟住你又會驚燒到啦，係啦，即係我係唔知點解細個，可能細個對於呢啲唔驚啊，
0: 但係細個我做呢樣嘢好叻嘅喎。我係專門幫人點燈籠嗰啲人嚟喎，即係咧細個好中意玩嗰啲街市買唔知十蚊一 pack 三個嗰啲紙燈籠噶嘛，薄薄地咁樣嗰啲噶嘛，拉開彈弓咁樣噶嘛，跟住啲同學係咁成日都話啊，不如你幫我點啫，佢哋又怕辣親啦。咁我係嗰陣時好細個嘅時候咧，已經成日用打火機嘅，因為屋企要裝香啊。咁我係好擅長用打火機。
1: 細個已經有不良嘅習慣，所以有打火機。
0: 地主要裝香啊，所以我細個成日都即係用打火機裝香。咁跟住啲同學仔知咧，就成日叫我幫佢點燈籠啦。咁我一隻一隻咁樣燒咗。好啊，跟住就一隻一隻咁樣。好啊，咁樣點？跟住哎呀燒着咗添。
1: 因為你平時用打火機屋企裝香個概念係咩？就要燒着一啲嘢嘛。
0: 係啊，
1: 所以你幫人點嘅時候，好啊，幫你點
0: 啊。
1: 咦，你唔系要烧着佢供奉咩？
2: 唉，小心啲啊！总之大家都。
1: 阿桑，你有冇呢啲啊？你中秋节有冇呢啲以前细个传统，或者你而家觉得大个反而想玩翻嘅？
2: 我冇啊，其实我唔知道传统中秋节系应该要做啲咩嘅，除咗食
1: 太钱咯，会
2: 饼，
1: 会封利是俾身边一齐做事
0: 长辈，
1: 长辈啊，
0: 你会系、
1: 啊、即系通常每日见到嗰啲咯，唔系个长辈都系、啊，通常都会封
0: 大少少嗰啲都可以封咯，即系可能大三两年嗰啲咯，最好就系封俾呢啲长
1: 辈。同埋因为中秋节嗰个月亮咧，其实金黄色，所以通常就会封金色嗰啲纸币。通常个传统香港系咁样嘅，
2: 唔怪之我收咁多金币朱古力啦。
1: 系啊，但系通常只咪嗰啲就意头唔好咯，因为假啊嘛。系啊，你可以试下嘅，你可以下礼拜补翻都 OK。
2: 我哋会食水晶嚟咯，
1: 唔使正一做嘅呢啲，
0: 呢啲带球嘅心意咯。
1: 系啦、啊，呢个就最多人会做嘅、
2: 哦，
1: 第二多就会食月饼咯。其次就食月饼咯，
2: 祝金金猴好唔好？
0: 你可以分享埋俾你嗰啲即系外籍嘅朋友听噶，
1: 系啊，
2: 系啊，
1: 系
2: 啊，
1: 系啊，因为就会嗰一年就会行好运咯，可以，
2: 唔系
1: 系剩翻嗰几个月啦，唔系嗰一年啊，剩翻嗰几个月咯，
2: 一定系咁样啦，
1: 系咯，你认知嘅仲有啲咩啊？除咗要派钱之外，
2: 碌柚啊，嗰个
1: 洗尘，
2: 唔系啊，嗰个圆形跟住
0: 系啱啊。
2: 唔系碌柚咩？嗰、那个
0: 系啊，系碌柚啊，
1: 系碌柚啊，沙田柚啊。
0: 唔系、
1: 啊，
0: 通常系食羊肚。嗱，我嗱都个个都唔同啊吓。我自己嘅传统系食羊肚
1: 嘅，
0: 中秋节系啊，
1: 羊肚有
0: 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啦、
0: 啊。即系五星星咁样嗰个样啊，你知唔知啊？
2: 我知啊，我知呢个羊肚啊。跟住之后就
1: 将
2: 嗰、
1: 那个我知啊，碌柚到咩啊？
2: 将嗰个碌柚变成一个灯笼咯。
1: 有嘅，以前我听
0: 你呢个系万圣节嘅概念咩？
1: 个南瓜刮空咗，
0: 我有嗱，唔系可能真系有，我细个真系冇咁样玩啫，纯粹系，即系我细个冇经历过话啊，要将个碌柚刮空，跟住将佢变做灯笼呢个概念就
2: 冇。同埋有嗰只黄色、绿色、桃红色嗰只兔咯，即系灯笼兔咯。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个弹弓喺条颈嗰度揈下揈下嗰只啊嘛。
2: 有冇弹弓我唔知道，但
1: 系
2: 总之就
1: 系黄
2: 色、绿
1: 柚啊，系碌柚有
2: 粉红
1: 啊，碌柚啊。枕上网即刻上咗，中秋节吃碌柚柚子啊，括弧象征圆团圆美满啊，同埋伴随住健康饮食同埋传统习俗嘅嘅呢啲意思咁咯，
2: 系啊，
1: 咁所以系好系关事。我谂系因为以前未必真系有钱买咁多叫做灯笼嗰啲，
0: 咁啊吓，
1: 咁所以就用碌柚就真系 Halloween 嘅概念啦，画晒啲肉出嚟啫，用剩翻嗰、那个嗰块皮，
0: 认一认字，
1: 认一认佢，系啦、
2: 啊，
1: 我觉得应该咁。
2: 节月啦，我哋。
1: 咁、所以今晚中秋节喺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玩得开心啲啊！
2: 玩团圆，小心啲。
1: 系啦，见到阿斌就帮佢影相啦，帮佢揸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为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在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且增至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是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至 3.5 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的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宗事故啦，咁先講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近住金竹角出口咧，慢線交通意外就清咗場啦。咁而家咧一帶都係車多，龍尾咧就排到去永德利廣場。位置咧就係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金竹角出口咧慢線曾經有意外嘅，清咗場啦，而家車龍有待消散。而家咧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已經係取消咗間封。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啦，彩虹村慢線對開嘅壞車。现在都是清了场的，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都是慢车，位置就是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彩虹村慢线的意外清场，但是一大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澳海城曾经有意外清了场，现在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啦，龙尾就过咗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喺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仍然实施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最挤塞咧，就系西隧啦。而家咧西隧港岛入口啦，就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近住会展，同埋告示打道近住华润大。大老山隧道入沙田，龙尾去到 Megabox。 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都是慢车，现在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開一段繁忙，龍尾就去到黃珠路。元朗公路屯門方向近住博愛醫院前少少一段亦都係慢車，龍尾就去到博圍。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橋減平方向元朗，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獅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 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17，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行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6: 中秋节最开心就系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最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7: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8: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7: 带埋你？
8: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6: 咁、啊、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要跨越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同埋成成嘅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嘅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3: 以下是测验通告。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是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7: 香港电台康康。

0: Top 10 本周推介。
1: 曾经因为同 Justin Bieber 合作咧，而令到佢嘅声名大噪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好有型有款，非常之 hip hop 啊！新打上榜占第九位嘅 Kid Leroy，Sleep。

0: 今年23岁嘅 The Kid LAROI 原来嚟自一个咧音乐世家，爸爸妈妈都系好中意音乐噶。凭住 Stay 呢一首作品咧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咧以往 Stay 嘅少少风格啊。The Kid LAROI Slee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

0: 恩神，咁你最后今晚会做啲咩啫？
1: 其实做啲咩唔系咁重要噶咋？有人会选择落街行个圈啦，睇下月光啦；有人会选择喺屋企家庭聚餐。最紧要嗰样嘢系同屋企人一齐过。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在这些的日子里面，尽量都放低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那种压力，放低平时的执着，人尽量变得温柔一点。

如果你同我一样咧，有时对住屋企人都系唔系太识表达，唔知讲咩好，讲下成长咯，讲下而家同细个嘅时候嘅比较咯，讲下往事啦。Jamie 张天颖，28:18，回忆最好都系同屋企人一齐分享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国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个半钟头，分别在凌晨一点多至到两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以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的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亿至3.5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初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5.2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14.233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8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

0: 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收费广场。而家咧香港仔隧道咧已经系取消咗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咧车龙排到新楼街。另外西隧去九龙方向咧系挤塞嘅，而家车龙咧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近会展，同埋告示打道近中环广场。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系挤塞，龙尾已经去到过咗观塘码头少少啦。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五反方向出观塘啦，龙尾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亦都系挤塞，龙尾近住培正道桥底。龙翔道去狮隧啦，排到天马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现在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是慢车的，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另外在九龙现时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启业村。反方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亦都是慢流，现在车龙排到去牛头角的下村。其他路面情况，在新界现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富路去黄珠路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火炭路一段慢车，宝石湖路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和扫管部路近住鸡岭回旋处一带都是交通繁忙，这段时间揸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最后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围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博爱交汇处。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间平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7: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啊！你叫我啊？
9: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8: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0: 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买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1: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其实除了第一 track 叫《床前明月光》之外，其实打后后面的歌咧都有呢一种嘅气氛。你听听个歌名已经系第二首歌已经叫《女儿红》啦。
1: 嗯，
0: 系啦。咁跟住后面就譬如想得开啊、挑剔啊、我看着寂寞长大，即系后面一啲唔同嘅 tracks 咁样样嘅。
2: 系。
0: 咁但系第一 track 呢个《床前明月光》呢个点题歌咧，啱啱就会听到，其实佢里边嘅编曲又会比较唔系咁叫做慢歌嗰种《似水流年》唔系嗰只 feel 嚟嘅，咁系啦。咁有少少电子感觉咧，我会形容系系啊。咁啊而讲翻啦 ，credit 方面作曲咧，陈富荣啦，填词系李安修嘅，咁古诗就系李白嘅诗啦，咁编歌系钟庆文嘅，咁所以呢一首咧，我觉得因为本身都系想揾同月亮有关嘅歌啦，
1: 嗯，
0: 咁啊好多嘅，咁但系拣咗之后，不如试下呢一首，因为我都谂紧，如果呢首古诗会唔会有人真系攞过嚟创作，好似上个星期啊，再别康桥嘅例子，咁最后就真系揾到嘅，
1: 犀利，
0: 系啦，本身我纠结紧究竟系呢一首歌定系阿 moon 嗰首阿 moon 嗰首月亮的歌嘅，
1: 啊，
0: 即系嗰只真系太。
1: 有谂过啊，
0: 咁但系嗰只之前大家派台嘅时候有听啦，咁不如就揾呢只特别少少嘅俾大家听下啦。所以今日拣嚟就有梅艳芳同名专辑《床前明月光》当中嘅第一 track 啊，我哋欣赏下，听住佢食住嗰个咩碌柚啊嘛，系嘛，食碌柚听歌。

0: 想象唔到咧嗰种感觉。
1: 哦，非常之磅礴啊！我想讲呢个气势，
0: 佢有一种神，即系穿越时空神话嗰种啦。头先个 intro 咧有一啲嘅声音啊，咁因为其实佢里面用咗有一啲乐器，譬如除咗我哋一般认知吉他嗰啲之外咧，佢会用到胡琴啦，用过。同埋仲有一个叫蒙古话嘅吟诗啊，头先中间有啲咧系啦，蒙古话嚟嘅咁。
2: 哦，
0: 咁所以一路听过咧，我哋头先一路喺度讲，好似以前喺电视剧嗰啲啊，即系《寻秦记》啊，
1: 连晋
0: 嗰个啦，系啊，《西游记》啊，
1: 系，
0: 嗰几下咧，系啦，佢哋去西域嘅时候嗰种小神秘感啊，
1: 系有啲异域色彩咁样嘅。
0: 咁但系其实当年呢首歌出嘅时候，的确系大家嘅评价系唔系一致嘅，即系有啲就中意啦，有啲就会觉得唔习惯。
2: 好似榴莲咁咯，即系。
0: 同埋系啊，会有啲觉得可能好奇怪，听唔惯。哎，妹姐唱呢一类歌，因为呢一个唔系一个广东话版，然后变国语版，即系一个全新嘅创作咁。咁所以就系会有咁样嘅 feedback 嘅。咁但系你隔咗咁耐再听，你而家听嗰种 beat， 就其实你而家听都唔觉得。系九八年嘅嘢嚟嘅，其实系系啦，咁所以再次为你介绍呢一首啦，即系呼应翻咁啊中秋节有梅艳芳嘅《床前明月光》。好啦，你呢个啦，头先你话要兜几个圈啊嘛，
1: 兜过几个圈啊，
0: 就会看木马旋转，木马。
1: 今日我要介绍呢个歌啊，系同木马完全啊冇关系嘅啊，因为咧。即系今日喺度思考紧啦，即系啊，同中秋节或者同月亮有关系嘅歌，咁我从住呢个方向去进发啦。咁最初咧，我就不如算啦，不如播晚安你算啦咁样。咁但系歌有啲新喎又，咁我觉得其实上年派台大家都听咗啦，咁留下年啦。
0: 你有冇拣咩？月球上月球下
1: 有都有睇过嘅，但
2: 系月半小夜曲
1: 都有嘅，都有
0: 月亮的人。
1: 都有嘅，都有睇过嘅。
2: 靓的人，
0: 剪月亮，
1: 系啦，
0: 你咁可以，
1: 系啦，你冇蒙混过关、啊。
0: 你话我唔系做电台，俾你过骨啫。
1: 啊，谁来剪月光？好似有播过添嘅。
2: 不嬲，我对名呢样嘢都唔
0: 系
2: 好熟噶。
1: 咁咧，但系咧，最后咧，一路拣一路拣咧，
0: 明显吓。
1: 我突然谂起嘅歌啊，觉得好中意啊。
0: 我知。
1: 嚟
0: 啊！月行道，景乐情人，微笑你试试
1: 啊！咁咧，因为咧，我好中意就系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呢一只啦，呢一只咧就叫做《月光传说》啊，咁就唔系即系唔系阿黄兴平啊、阿周慧敏佢哋唱嗰首，咁啊《月光传说》就真系日版《美少女战士 S》嘅主题曲嚟嘅，
0: 但我而家好中意佢嘅 reggae 版，
1: 有咩？
0: 诶，即系 AI 啲人改咗嘛？
1: 有广东话版噶，主唱嘅朋友仔叫做陈奇，1996年推出呢个《美少女战士 S》嘅主题曲咧，个广东话版正正咧就系叫做《月光传说》，就系有将日文版转咗做广东话版。不过
0: 神奇，
1: 我话俾你听，我最后冇拣到呢嘢，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冇出碟啊。
0: 哦、
1: 我想借我揾尽咗好多方法，我都冇办法。
0: 叫咩名话嗰只叫？都系
1: 叫《月光传说》。
0: 月光传说
1: 系啦，即系《美少女战士 S》嘅广东话主题曲就系陈绮唱嘅。咁好啦，冇办法啦。既然即系呢只碟冇出碟，呢只歌冇出碟，咁啊整定啦，播唔到俾大家听啦。咁大家自己可以上网揾嚟听嘅，有一啲叫做网民版本嘅，咁但系唔清噶啦，个版本自己即系想怀念下，自己揾嚟听啦。咁啊，咁冇办法，咁我就揾咗。其实咧，陈绮嗰阵时咧都唱咗好多首同美少女战士有关嘅

0: 国
1: 系噶。
0: 咁所以咧，除咗呢首《月光传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之后咧，仲有另一首嘅，就系出自呢个《美少女战士 R》咧，当中咧就。好多有 S 有 R， 我分唔到啦吓。咁但系唔紧要
1: ，R 应该早过 S 啦，应该。
0: 应该唔系。
1: 我噏嘅啫，因为 O B Q R S T U 所以 R 应该早过 S 。我乱噏嘅
0: 道理吓。咁但系咧，佢就有另一首咧，就叫做《美少女变身》。
1: 哦，
0: 都系《美少女战士》，都系 Sailor Moon 嘅一啲插曲嚟嘅。咁所以冇办法啦，播唔到《月光传说》就拣呢一只，即系同Sailor Moon 都有关系，亦都系陈绮主唱，俾大家即系回忆下、回味下嗰阵时，即系睇呢套卡通片嘅美好时光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自己再揾翻《月光传说》嚟听，我觉得系值得要听噶。广、哎、东话版好听噶，真系好听噶。
1: 我从来唔知有广东话版噶。
0: 系啊，因为日文版就耳熟能详嘅。系啊，就系呢首啊，
1: 你系咪去到啱啱十零秒先？
0: 系啊，
2: 快搵翻嚟听先。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啦啦哒啦啦哒
0: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啦哒。系啊，咁啊，广东话版我啦，值得大家要搵嚟重温下。咁但系冇办法，今日电台系播唔到俾大家听啦，冇碟咁啊，所以
1: 唱咗俾大家听啦，已经
0: 系啊，拣咗另一首咯，未去。变身其实广东话即系美少女战士嘅广东话歌咧系有好多首嘅，因为嗰阵时即系香港有买版权咧，咁加上嗰阵时都真系兴噶嘛，即系会做一个广东话版嘅主题曲啊、插曲啊，全部都做晒。
1: 所以有冇睇过美少女战士？
2: 有啊，我睇月亮惩罚你哋啊嘛，但系我冇印象首歌。
1: 系替月行到警我惩奸啊？
0: 我替月亮惩罚你，好似其他片种咁样嘅。
1: 系咁讲嘅咩？唔系替月行道警恶情
0: 系咯，我都唔系咁，佢个年代同我哋唔同咯，可能佢
2: 我唔知，
1: 我都有机会，可能佢改咗嗰个 phrasing 啊，我替月亮惩罚你咁啊，
0: 系咯，因为头先听落去感觉上有少少似睇紧其他嘢嘅，
1: 好似啱啱作出嚟咁啊，我替月亮惩罚你，
0: 系啦，
1: 深深。
2: 系啦，唔排除系我记忆错乱嘅。
0: 咁但系都用呢一首《美少女变身》俾大家即系拾回嗰个时，即系因为嗰都系九几年嘅作品嚟嘅，都系好近嘅。咁所以即系重拾下嗰阵时嘅一啲经典啦。
1: 都系陈绮唱嘅，
0: 都系陈绮唱嘅。
1: 六个字：陈绮顶级超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声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会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委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習近平指出，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權宜之計，中美兩個大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雙方必須守住不衝突、不對抗的底線。特朗普就說，雙方今次在安全、貿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領域作出的決定，將為未來幾十年的世界和平與繁榮奠定堅實基礎，如果兩國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夠取得很多成就。習近平又宣布，兩隻大熊貓平平福商將落戶亞特蘭大動物園，未來五年中方將邀請10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有餐飲業界表示，今年中秋節酒樓訂台的情況不錯，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訂台爆滿。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雖然一些中餐館未必做到兩輪生意，但是整體已經滿意，他估計假期留港的市民都願意出外消費，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計中秋正日的總生意額可以達到3.2至3.5億元。展望十一黃金週，黃家和說，香港有不同慶祝活動，相信可以吸引更多遊客到訪，相信和去年比較，中式酒樓的生意將有5%至10%的增幅。亞運體操男子跳馬決賽，港隊代表吳嘉琪以兩跳平均14.116分奪得銅牌。初賽首名晉級的吳嘉琪在決賽兩跳都以難度5.2分的動作出戰，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體前空翻兩周取得14.233分，第二跳亦都延續發揮，他再取得14分，最終在8名選手中排第三，為港隊再添一面獎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中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天富海湾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同埋大老山公路，跟住亚公角。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而家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和富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接近泰安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接近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

0: 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的龙尾就去到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请留意维园和大坑一带是有中秋节的封路和改道安排的。现在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英皇道近住清风街。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相当之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住佐敦谷公园、观塘道近定富街和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通州街天桥去美孚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南昌村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的车龙去到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听呢一首1978年推出嚟自 Earth, Wind and Fire 嘅叫做 September。歌词开始有讲到就系话9月21号嘅晚上，你仲记唔记得咧？所以变咗好多外国媒体咧，9月21号就播呢首歌。咁有一个说法，最近再睇翻我觉得几好，就系因为歌词讲你记唔记得21号晚发生嘅事情，咁所以其实呢首歌唔应该21号播出，而系22号。咁我逻辑先至啱嘅。亦都网上面见到好多唔同嘅人分享呢首歌，讲呢首歌背后嘅故事，包括点解系呢一日呢，最终就话因为其实顺口，所以就拣咗21号。头先亦都好多 DJ 做好多嘅 mashup 嘅 mix。同大家今日呢个 mix 咧，回翻去嗰个年代嘅音乐，70年代、80年代嗰啲 funk and soul 啊、disco 啊呢一种轻松愉快节奏，迎接呢一个嘅秋季。

第二首揀嚟 Michael Jackson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另外咧嚟自網上有啲 DJ 將 September 同埋呢一首歌做 mashup， 因為真係幾夾嘅。

我自己好鍾意聽你哋好 funky 嘅作品。當年阿哥，你就算 keep 住聽好多首，你又唔會覺得好膩，即起碼啲 beat 唔會令到你好攰耳朵疲勞。

你嗰首 Sherlene 都系七十年代嘅作品 ，Got to be real。跟住呢一首作品咧，系一个原版被 sample 嘅版本，留意一下个吉他。

呢首飞咧就收录咗喺咧《What You Gonna Do For Me》呢张专辑当中嘅。咁当然专辑当中都有同名歌啦。咁啊 ，suppose 即系同名歌就主打啲嘅。但系我自己嘅 connection 咧，就因为头先一开头讲嘅原因，佢被 sample 咗，所以反而听到呢一首飞咧，我嘅连结嘅共鸣感咧反而再大啲添。

好多时候认识一啲经典歌，可能都系靠后世一啲嘅音乐人将佢哋 sample 啊、remix 等等，透过呢啲新嘅方式去认识佢哋。就好似头先上一首咧 ，Sherilyn 嘅《Got to Be Real》。我最初认识呢一首歌系因为 Lee Fo 所做嘅《To Be Real》，觉得好好听、啊。就找回原来是将原版那里再重新去制作的。

一种咁 funky 好好韌嘅氛围呢，喺呢首歌都听到，虽然呢一首就唔係一首旧歌，呢一首都旧嘅，但相比头先嗰啲历史冇咁耐，呢一首係2012年嘅作品，但捉得返嗰个年代以前嘅嗰种 funky soul 啊，嗰啲嘅神髓嘅

剛才講到今日呢一個嘅 September Mix 咧，啟發字就係 Earth, Wind and Fire 啦，帶住呢一種嘅氛圍，一種秋意，好好韌、好舒服嘅音樂，喺今日呢個 mix 俾大家聽下。一個年代七十年代有好多唔少嘅呢一啲音樂單位都帶住呢一種氣氛嘅音樂。另一個單位就係 Chic 啦，咁啊佢最出名嘅一首作品，之前喺呢個環節都有俾大家聽過，就叫 The Freak 啦。今日就梗係另一首叫 Good Times。

Shit 嘅其中一位成员啦。那 Rogers 咧，其实佢喺大家可能而家近代啲听嘅作品，类似呢一种气氛嘅歌咧，佢都有份参与。例如系 Daft Punk 嘅 Get Lucky， 当时就 feature 咗喺首歌当中，同 Pharrell Williams 一齐。除 Fine and Fire 同埋 Chic 之外咧，仲有 Cool and the Gang，Get Down on It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和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10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去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以及随后的星期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1.5小时，分别在凌晨1:00至2:00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搭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以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以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陪思亲，当佢从天宫望明月，喺俯瞰地球家园嘅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家人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话，早前嘅天宫课堂系佢同港澳青少年朋友一段珍贵而难忘嘅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嚟嘅家书、画作同祝福，感到非常感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喺联合国大会发言期间，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上台致辞时，背景有人发出嘘声，之后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现场，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就站立鼓掌。内塔尼亚胡之后说，如果还有道德懦夫未离场，就要立即离开。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中，再次为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辩护，说以色列保卫自身的同时，亦都是保卫着那些离场杯葛的国家。他形容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继续保卫国家，直至取得胜利，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的支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道下行观塘嘅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道车多慢驶，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观塘道。另外，观塘道去荃湾方向以及通去大老山隧道都是相当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常怡道。清水湾道和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井栏树，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车多，龙尾是接近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车多，龙尾过了窝尾。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玉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元朗公路近住东城里去屯门方向是慢驶的，龙尾排到锦绣花园。咁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跟住锦绣花园呢一段嘅车龙咧，就塞到去元朗公路，跟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欧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中秋节快乐！在哪里欣赏月光啊？在哪里赏月啊？不过你希望呢今晚的月光就好像蛋黄一样咁圆咁大就至好了。於是乎呢，我而家一开始呢就同大家整隻好靓大家好熟悉嘅月亮嘅代表作，同大家迎接呢个中秋节。完全唔需要带乐器嘅，因为佢四个大蓝牌一二三咁就唱得㗎。佢哋叫做 Acapella， 即係话呢无伴奏嘅乐器自己扮埋乐器嘅。呢四个大蓝牌呢，佢改个名叫做 Metro Vocal Group， 大城市嘅合唱团。来自四个鬼佬唱埋国语都仲得。Metro Vocal Group， 月亮代表我的心。

哇，系咪好协和啊？真系一听上嚟好舒服嘅，左右耳咧好似哇，喺俾人哋按摩紧咁。咁嘅四个美国嘅大男孩，自己咧成日分晒四部音咁样咧扮埋乐器，叫做 acapella， 所以去到边度都可以即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的心系咩形状啊？系又圆又大，无论中西嘅国度，无论中式嘅台楼或者西方嘅 apartment， 都系月满西楼。蔡琴

蔡琴唱呢只歌咧，好熟嘅，因为以前咧多数听原装嘅刘家昌嘅版本，佢作嘅大部分嘅歌，佢自己都唱翻，叫做《月满西楼》。咁蔡琴咧擅唱一啲旧歌，将佢变成咗话听起上嚟好抒情嘅一啲版本。咁所以今晚咧，我哋一齐赏月之余，我当然要揾晒啲月光光嘅歌伴住大家一路赏月。啊！而家賞月咧，唔知道除咗食月餅之外咧，咁然後咧，以前我細個記得有啲沙田柚啊，甚至有啲菱角啊，有啲芋頭啊等等嘅喎，呢啲咧都係不可缺少。不過而家咧，嗰啲小朋友，哇、哎！冇，有冇朱古力啊？有冇薯片啊？哇！有冇蝦條啊？冇問題啦，最緊要一家人一齊賞月，團團圓圓咁就自豪。等陣先。仲有一束花是他送过来的，陈松伶《月圆花好》。

这个原装正版当然是周璇的名曲，叫做《月圆花好》。不过松松呢，陈松伶呢，他就将所有四五十年代那些很经典的国语时代曲呢，全部呢都变成广东歌。让我们在广东的乐坛增添了这么多名曲。《月圆花好》是趁晒节歌听啦，唔使讲。关于趁节歌呢，我有一首歌我自己唱嘅。陈年得嚟呢仲要封尘嗰隻。点解？因为唔会掂，我自己都唔会掂。但係每年呢希望啊掂一次。因为呢隻歌今晚唱呢先至合味道。因为好中式嘅中秋节嘅歌曲嚟。我哋嘅民歌味道就好中式化。我隻歌叫做《又见月明》。你话衬唔衬呢？五十年珍藏。

系啊，呢只歌咧，每年我自己听一次。今年咧，唉，都同你一齐喺个陈年旧唱片嗰度咧，揾翻呢一刻出嚟，叫做《又见原名》，打情骂俏嗰啲中式歌咧，啊，好似系多谢卢国沾，多谢。

我就好欣賞嗰啲即係中式嘅歌，因為呢啲都係我哋香港一路成長嘅傳統嚟。喺中秋節嘅晚上，又見月明。跟住落嚟咧，我有位朋友咧，又喺度享受緊，享受緊咩啊？係飲緊普洱茶，直情咧，唉，佢蒙埋對眼咧，就跟住咧就抱住個家人咧，梗係，因為佢叫做女方，只歌叫做月滿抱家人，呢、這個家人就係佢嗰個小女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先在白宫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和文献。特朗普和梅拉尼亚最后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伉俪道别。两国元首前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可以取得很多成就。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2千至3亿5千万。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话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因应中秋节和内地国庆黄金周，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的药房和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署方话，相关巡查行动是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经进行大约5800次巡查。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购买药物时可以凭锁匙的标识来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间并非注册药房的有限公司、2名公司董事以及2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为在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元至32000元不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而家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咧，另外一个地方咧就挤塞嘅，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曾大屋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咁现时咧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曾大屋呢一段系挤塞，龙尾去到隔田村。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隔田村。大连排道咧有爆水管啊，咁现时咧大连排道咧介乎嘉定路至到新葵街一段咧来回方向有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咁由于今日系中秋啦，咁一啲嘅。

0: 公路安排啦，一啲嘅交通安排啊，电车方面，今晚七点至到十一点啦，东行线电车嘅东行线咧系不停靠兴发街站。咁另外咧，电车服务亦都系会因应需求加强服务至到星期日嘅。渡轮方面咧，视乎情况，天星小轮、新渡轮同埋港九小轮咧系会加强服务应对乘客需求。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和九龙入口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正常，但是大老山隧道入沙田都是有车龙的，排到去 Megabox， 就是大老山隧道入沙田，现在龙尾就去到 Megabox。 路面情况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是慢车，现在呢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博围一段亦都系慢流，龙尾就去到礼修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唔好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5: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6: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5: 咁我就玩灯笼啦。
6: 咁阿 O 你呢？
7: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上月去，希望大家呢人月两团圆。
5: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8: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9: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Van A 咁样，
10: 手榴炸弹。
9: 我开始开个箧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1: Albert Lau, 欧瑞强。哎，你好，我是 Albert。中秋节快乐，中秋节继续快乐，因为我相信你而家继续享受紧中秋节嘅气氛啦，可能食紧月饼啦，吓饮紧茶啊，饮紧酒啊，大家谈天说地啊，吓或者甚至食紧饭啦。咁啊，最紧要咧就一家大细啦，好似呢个 B B 咁啦。我讲紧系你我每个人，如果你系一个喺即是稍微传统啲嘅中国人呢，你妈妈细细个抱住你嘅时候呢已经听到呢隻歌都未定。所以我搵一位呢真係最经典嘅呢啲小调歌喉扮演呢一个妈妈嘅声音，爱爱孤乖咁样呢，暗里瞓之余唱住呢一首我哋传统嘅月光光，张德兰。

咪好正呢？当然唔係佢张元元时代录嘅，即係直情呢就係比较近年嘅，所以啲声响呢比较靓嘅。就好似中秋节嘅月光一样明亮，月光光，张德兰。讲起月光光呢，係我哋由细到大所唱嘅调子。所以呢喺乐坛里面呢，我搵到好多个月光嚟衬今晚嘅中秋。全部都是叫做月光光，你信不信啊？跟住落嚟，不过不是那只歌嚟，有一只歌你好熟嘅，叫做《城里的月光》，原装正版嘅原唱者许美静，佢就唱粤语《月光光》。

许美静，佢原唱嗰只叫做《城里的月光》噶嘛？不过咧，这个粤语版咧就叫做《月光光》，就啱今晚更多。由歌名至到个内容，都系中秋节佳品。跟住落嚟都系送礼佳品，因为只歌都叫《月光光》，但系又唔系嗰只歌。我哋揾咗一个咧，即系我哋电台同事之余咧，即系由细咧，即系佢都几细个，我哋都识佢。多才多艺嘅啊，能演能唱能讲，罗敏庄小姐又唔系叫小姐，叫罗敏庄妈咪啦，因为佢个女女都好出名，全家人一齐，然后听妈咪唱《月光光》俾你听啦，好嘛？又系叫做《月光光》，罗敏庄。

罗敏章嘅歌叫《月光光》，不过唔系我哋传统嗰只，但呢只咧又几有新意。不过始终咧，如果有啲下头啲洞箫啊咁样加落去咧，啊，又几有我哋香港中西合璧嗰一种咁样嘅感觉。我就好中意中西合璧嘢嘅，听中国民歌，但又听英文歌，听 band， 听古典音乐，听乜嘢都听嘅。咁我哋香港就独有呢一种嘅感觉。等于我识得呢位好朋友咧，佢个名叫做陈永良，当年咧作咗好多歌，喺乐坛咧贡献好大，又可以做乐队指挥同埋编曲等等。呢只唱片叫做《蓝月亮》（Blue Moon）， 英文讲 Once in the Blue Moon， 即系话偶一为之，唔系经常会出现。今晚咧适逢中秋节，《蓝月亮》就出现啦。由佢編曲指揮嘅純音樂《月光光》。

Blue Moon， 就是偶一为之 Once in the Blue Moon。 在中秋节的晚上，一班音乐家大家一起合奏月光光，多谢指挥和编曲陈永良。跟住落嚟系咩歌啊？你仲使问嘅？连续四只都系月光光，唔通第五只唔会系月光光咩？又系月光光，不过又唔系嗰首歌，因为呢一班来自北京嘅小朋友叫做北京天使合唱团 （Beijing Angelic Choir）， 佢哋唱嘅《月光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先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与文献。特朗普同梅拉尼亚最后会在档案馆同习近平抗礼道别。两国元首早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0,000元，警方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警方本月17日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叫烂两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的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及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年龄28至33岁，包括案中主导及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亦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1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

0: 击报道。
1: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今日咧系中秋节，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咧系会延长服务至到今晚12点。咁同大家跟进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噶，咁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已经去到红梅谷路，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未清理，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而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咁包括咧大老山隧道入沙田啦，同埋观塘绕道来回方向已经系交通回复正常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大连排道有爆水管，介乎嘉定路至到新葵街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有封路措施。另外有关今日嘅特别封路咧，喺大坑火龙盛会一带多条街道咧都系会分时段系封闭。咁现时咧顺德街系禁止车辆进入，一带亦都系有改道措施。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啲大哥话呢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嚟嘅，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狂恶与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达到光辉的旧意。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翻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你啊，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Hello， 大家好，中秋节快乐啊！好开心咧，能够喺中秋节嘅正一嗰度咧，就系、是、为大家做节目啦。而今晚咧，明明咧亦都安排咗好多好歌、啊。呢啲歌曲咧，亦都系精心挑选嘅，希望咧能够陪伴大家咧，就系赏月，一路赏月，一路听住咧一啲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咧，我谂嗰个嘅气氛啊、情怀啊，一定系会非常之浓郁。

今日咧，我都知道大家会好忙啦，因为咧系要即系大家一齐食呢一个嘅过节嘅饭啦。之后咧又可能要去上月啦，又要咧翻屋企食下汤圆啊、月饼啊啲时令嘅水果咁系嘛？而我亦都咧精心安排咗咧啲九月嘅生日之星，因为有佢哋嘅啲歌曲咧都系同月亮有关系嘅，咁所以咧喺头半小时嘅节目啦，咁都会系咧由九月嘅生日之星咧就系带领我哋带头咧就系唱出呢啲即系都可以话系同呢个中秋节有关嘅歌曲，希望你哋会中意啊！九月十三号是他生日的日子，他是玉置浩二，有一首歌曲《沐浴在月色中的爱侣》，绝对绝对跟今天的主题非常有关系。

实在好鍾意呢佢嘅所有嘅作品啊。区域之后二啊 ,9 月13号系佢生日嘅日子，由呢一首歌曲沐浴在月色中的爱侣正式开始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咁希望大家呢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吓，即系样都好。咁今日呢亦都系特别精选咗呢啲九月嘅生日之星，佢哋会打头阵啊，因为呢佢哋嘅一啲首本名曲呢都系呢同呢个月亮有关系，或者同中秋节有关系啦咁样。咁以下嘅呢位朋友呢佢亦都系佢嘅歌曲呢我諗真係唔多啊，咁可以讲到话係 One Hit Wonder 啦，咁但係呢呢一首歌曲呢就真係好犀利啦，想当年啦喺呢一个嘅榜上面啦好劲好劲啊，咁係 hold 咗好多好多星期嘅冠军嘅位置。佢係 Debbie Boone, You Light Up My Life。

佢系 Debbie Boone， 咁啊9月22号啦，就系佢嘅生日日子嚟嘅。咁啊呢一首歌曲亦都系佢嘅首本名曲嚟嘅 ，You Light Up My Life。咁就好似咧，今日咧我哋望住一个圆圆亮亮。

光光的一个月亮的一个情怀咁样啊，咁啊亦都希望咧大家望到呢一个月亮嘅话咧，咁啊亦都系即系好彩。有阵时你知啦吓，即系因为某种嘅原因啊，有阵时俾云遮到啊，或者点样样咧，天气唔好啦，咁亦都咧即系比较难咧，即系见到佢嘅出现啊。不过如果见到佢嘅话咧，系我觉得系好运嘅，好运气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好开心啦，能够喺中秋节正日咧就系、是、为大家做节目嘅，跟住出现嘅呢位生日之星，亦都系我哋香港朋友非常熟悉嘅。9月6号系佢生日嘅日子，佢系 Sam 虚许冠杰，我哋嘅歌神啊！早期佢都唱咗好多好多嘅英文歌噶。

目上面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幻想有嫦娥啊，有玉兔啊咁样啦。其实仲有机会有呢一个嘅太空人啊，系嘛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我哋有 Sam 去，跟住落嚟有呢位朋友，九月二十号系佢生日嘅日子，我哋有嚟自日本嘅小田和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屋署表示，就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今日取得最后一批12个混凝土深的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的强度均高出设计及合约的要求。总结由星期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全部都高于标准。署方表示，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今次透过恒常机制主动发现并严肃处理问题，证明现行监管机制有效，确保工程质量。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说，早前的天宫课堂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和总统马克龙会面，听日将会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早上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教宗四日法国行程的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布丽吉特和总理勒科尔尼出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方面啦，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嘅干道交通大致系畅顺噶，比较挤塞噶啦就系大埔丁角路，大埔丁角路去乌蛟腾方向，近住丁角村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近洞子路。今晚中秋节提一提大家啦，直至到晚上十点钟，喺香港仔广场一带嘅道路啦，会因应情况间歇性封闭噶，因为喺香港仔有火龙盛会，咁其中涉及啦东胜道、湖南街、洛阳街、香港仔大道、香港仔旧大街、西安街、成都道、南宁街、奉天街、湖北街。直至到十点半，南宁街介乎香港仔中心海珍阁同埋海龙阁嘅右线会封闭，咁部分港岛嘅专线小巴啦将会改道行驶，直至到封路重开为止噶。另外，今日各区多条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啦，都会因应封路而改道行驶，直至到道路重开。重新通车或者是尾班车为止的。另外部分的路线是会加强服务，乘客请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欢迎你，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我系明明啊。多谢咧，你哋今晚咧喺咁忙嘅一个夜晚咧，都支持明明嘅节目噶，亦都希望大家咧就系中秋节快乐啊！

中秋節咧都算係啊，即係有啲嘅應節食品啊。咁啊，主要咧就係呢個月餅嘅。咁唔知道大家咧，即係最中意最中意咧，係啊邊一種嘅種類嘅月餅咧？細個嘅時候咧，我就中意就咁淨蓮蓉嘅，因為我覺得鹹蛋黃咧係唔好食嘅。同埋咧，因為以前我都係即係喺上海人嘅屋企長大啦，所以都會食一啲我哋叫做好似酥式嘅月餅啊，係一種好酥皮做嘅月餅啊嘛，有啲好得意嘅餡料啊，譬如有椒鹽啊、玫瑰啊。類似呢啲嘅名啦，咁而家因為已經比較食小食啊，所以咧有陣時有啲名咧都唔記得咗。到到大個啲咧，就中意食呢一個嘅蛋黃啦，發覺咧原來蛋黃咧配蓮蓉咧就真係幾好味嘅。而家咧呢幾年咧都覺得唔可以食咁多糖分啦，咁變咗咧就有陣時可能係有一啲五仁月啊嗰啲咧都會比較喜歡，最緊要唔好咁甜啊，真係。今日咧我哋都精選咗好多嘅同月亮有關嘅歌曲，希望你哋會喜歡。帶嚟呢一首俾大家，佢係 Maureen McGovern。

感覺呢首歌有啲似係夏威夷嗰種嘅情懷啊！咁呢一首嘅歌曲咧叫 Carolina Moon， 咁啊係由 Maureen McGovern 咧同我哋主唱嘅。咁唔知道你會唔會第一次聽呢一首嘅歌曲咧？咁樣咁我都覺得呢首歌咧係幾有情調啦，同埋咧係幾 sexy 嘅。咁啊，亦都好多謝你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中秋節嘅晚上，咁啊八點幾鐘，唔知道大家係咪忙緊，都係食緊飯，定已經食完飯咧，準備去賞月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咧都係開心嘅。咁而我咧今日咧亦都係精選咗有好多嘅好歌，其中呢一首咧，我覺得如果我唔播嘅話咧，會有好多朋友會鬧我嘅。咁咧，因為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諗真係熱門到咧，好多朋友咧都覺得必播係咪咧？好想喺今晚咧，喺呢個中秋節咧聽到嘅呢一首歌曲《就如願》，希望如你所願帶俾你。Moonlight Shadow。

包大师啊 ，Michael Field 加埋有 Maggie Reilly 有呢首非常非常之出名嘅歌曲，一定咧要喺中秋节嗰度听嘅 Moonlight Shadow， 希望你会喜欢吓。咁啊，今晚咧有明明陪住大家啦，上月啦，亦都即系喺呢个中秋节嘅正日嗰度咧，精选咗一啲嘅好歌俾大家，希望你哋会喜欢。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谂都系传统啦，即系大家谂到嘅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嚟嘅。咁我谂大家咧可能喺今晚咧都想再重温一下嘅，就系呢一首，我哋有 Frank Sinatra。

唔同編曲嘅呢一首歌曲啊，大家咧喺今晚啊呢個中秋節嘅正日咧，我相信咧大家都會話呢首歌係必聽嘅。頭先咧係有 Jerry Butler 嘅版本嘅 Moon River， 咁但係可能大家會更加。

喜欢呢有佢呢个版本嘅 Moon River 啊。一个 live 版本嘅 Moon River。经典嘅演绎 Andy William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

0: 随后张家朗及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兴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1.5小时，分别在凌晨1:00至2:00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会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都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的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亿至3.5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会先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和文献。特朗普和梅拉尼亚最后在档案馆和习近平伉俪道别。两国元首早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00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咧，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噶。提一提大家啦，中秋节嘅封路安排，咁就系喺薄扶林啦有火龙盛会，直至到接近午夜12:00，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嘅道路啦，会因应情况间歇性封闭噶。咁其中就涉及薄扶林道，除咗快线之外，仲有就系致富道、致富道天桥、华富道同埋瀑布湾道。咁另外喺屯门嗰边啦，直至到嚟紧凌晨嘅5:00，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路嘅安排噶。咁要去嗰度玩嘅市民啦，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运输署预计在中秋节前后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都会显著增加，尤其在星期日的下午至到傍晚，预计就会是回港的高峰时间，呼吁跨境出行的人士要妥善计划行程，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揸跨境私家车的人士亦都请特别留意去口岸沿途一些可变信息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飘过嘅落花话，我爱你；流过嘅浮云又话，我都爱你啫；吹过嘅凉风又话，我真系好爱你嘅。所以请你记住，这个世界真是好爱你，而且这份爱不带着任何的条件，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个世界就是爱你，爱你单纯的存在，只是为了你就是你。

环顾身边，你话呢个世界有好多人都爱你，但再睇真啲，原来呢个世界都好爱你，冇特别嘅原因，亦都冇特别嘅条件，佢爱你就系因为你单纯嘅存在，只系为咗你就是你嘅啫。你系被爱嘅，你一直被包裹喺呢个世界嘅爱里面。快乐嘅时候有阳光照耀，寂寞时候有月光亲吻，就算伤心落泪，都有温柔嘅雨丝喺度陪住你啫。

开始今日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就好似头先呢首歌所讲，星期五晚上9月25号中秋节嘅晚上，一个咁特别嘅日子，相信你一定同一班好在乎你，你又好在乎佢哋嘅人一齐，人月两团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喺今晚嘅音乐情人里边，除咗有月亮相伴之外，仲有佢嘅歌。包裹住呢个浪漫嘅赏月晚上，点解佢嘅歌出现？预祝刘德华星期日生日快乐。

0: 那方走。
1: 中秋节嘅晚上，预祝刘德华星期日9月27日生日快乐。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都有音乐情人嘅出现。有晚我系郑子成啊，再一次喺呢个特别嘅日子，祝大家人月两团圆，中秋节快乐，亦都预祝刘德华星期日生日快乐。
2: 冷风吹，心里空虚，借飞向远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宇、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25面奖牌。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

0: 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将于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十月四号。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和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两个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面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座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同燃气泄漏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1,501点，升进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升11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7，日元157.17，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42，人民币6.7244，英镑对美元1.3257，欧元对美元1.1402。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9.35美元，卖出4,279.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提提大家有个封路措施嘅，马鞍山路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马鞍山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咧，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路面情况喺港岛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啦，同埋怡和街近去北角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嘅。有关中秋嘅封路措施咧，喺马鞍山部分嘅马鞍山村路咧，以及系部分嘅耀沙路系会视乎人潮同埋交通情况实施间歇性封闭。咁另外喺山顶方面咧，卢吉道、夏力道同埋柯士甸山道封闭，受影响嘅车辆咧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嘅支路。揸车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另外咧，柯士甸山道嘅所有停车位咧系停用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奔神阿壮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3: 梗系月亮代表我的心，
2: 系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噶？
4: 咁啊，
5: 中秋地主的一日，午夜食肉，
2: 系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些咯。
4: 咁咧，你揀咯，
2: 中秋佳节。

0: 意行道，警我情间。
1: 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苏动音乐嘅主持啊！
2: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3: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系无可代替。我系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人生里面好好坏坏的回忆，都是好像我们行人生路上面不故意跌倒的面包碎，被一路相随的时间小鸟沿着路途上面慢慢地啄食了。于是当我们回头的时候，已经看不清来的时候路面的情况，亦都不再记得那个人的面。时间疗愈一切，但亦都淡忘一切。而家睇起上嚟过唔去嘅，好可能以后根本谂都谂唔翻。

0: 这叫没缘分。
1: 该走的走，该留的留，一切都是缘。真正属于我们的，从来都是不需要用力去捉住，是我们的自然是我们的，缘尽的就让它走，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刚刚嘅袁俊，做之前嗰首嘅若然，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系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至十点嘅音乐情人，我就系音乐情人。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喺呢个中秋节嘅晚上，我哋除咗祝大家中秋快乐之外，仲用佢嘅歌嚟到包裹住我哋。佢就系刘德华。

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其实在这首充满特色的歌里面，里面包含着两个很出色的音乐人。那么独特风格的 sax 风一定是来自一位朋友叫做 Kenny G。Kenny G 的曲加上刘德华的词，成为了你是我的女人，亦都将今晚音乐情人带进一个尾声的时候了。

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再次祝福大家人月两团圆，中秋节快乐，亦都预祝刘德华9月27日星期日生日快乐，仲有预祝华仔喺年尾同跨年嘅演唱会大成功，我哋永远都会记得佢，希望佢都会记得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的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日。感謝市民及旅客的踴躍支持和配合，旅發局會因應現場情況即時在官方網站公布最新安排。港鐵會在中秋節及隨後的周六日加強多條鐵路線的服務，今日本地鐵路線及輕鐵路線會延長服務時間。

0: 約一個半小時，分別在凌晨的點幾至到兩點幾開出尾班車。電車今日有中秋免費乘車活動，九巴會加強多條路線服務，包括調整繁忙時間路線及特別班次開出時間，亦都會延長部分路線的服務時間，並增設和調整部分通宵路線服務。城巴亦會提早開出下午繁忙時間的部分路線班次及增設中秋晚間服務路線。名古屋亞運劍擊項目男子花劍團體賽決賽，港隊以36-45不敵東道主日本隊，奪得銀牌。港隊今場由小將何成謙打頭陣，開局落後1-5，隨後張家朗及蔡俊賢接力，港隊一度被拉開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隊中段積極反擊，第五節何成謙表現亮眼，一口氣追到20-22。第七節張家朗再度發力，一度連續搶分，再次縮窄差距。到最後一節，落後的港隊由何成謙守尾門，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隊最終以45-36勝出。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提到昨日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談，形容是富有成效，又預告會有重大事情發生，但沒有透露更多細節。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就說，美國預計將於下星期一公布與中國貿易談判的詳細情況。他接受財經頻道 CNBC 訪問時說，雙方過去幾個禮拜的談判取得進展，同意將部分關鍵商品排除在貿易爭端之外。道瓊斯指數報51,601點，升25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1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42，日元157.07，瑞士法郎0.8289，加元1.414，人民幣6.7248，英磅對美元1.3254，歐元對美元1.1402。澳元兌美元0.7028，新西蘭元兌美元0.567。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277.39美元，賣出4,278.5美元。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8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擊喺沖繩島以南約57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明早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乾燥及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咧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高士威道啦、怡和道同埋英皇道咧，暂时近住维园呢一段啦，都系有少少繁忙嘅。咁另外啦，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咧，而家系挤塞，龙尾去到红梅谷路。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咧系有噶，系而家咧系有啲挤塞噶，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咁另外咧，有关中秋节嘅安排啊，港铁咁今日咧部分本地铁路线咧，并系会加强服务嘅，并连同轻铁咧系会延长服务1.5小时，但系咧系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咧就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咧，港铁巴士506、K51 同埋 K54A 咧，亦都系会延长服务。封路方面，喺南区系会视乎咧浅水湾同埋石澳嘅人流嘅同埋交通情况啦，警方或者咧系会喺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咁记得咧，大家记得系要遵照现场嘅指示。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葵涌大连排道有水务急收，咁现时咧近住嘉定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

0: 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1: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Bil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作曲林奕康，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康、蔡俊彦《高空突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舞台剧演员 Hedy 同 Janet。今晚我哋继续咧，就系同后生可畏、
3: 后生可畏
2: 嘅 Janet 同埋 Hedy 倾偈嘅。
4: 棒，
2: 好，喂，呢个 OK 喎，爆炸咩话？氣棒
4: 係吧？
2: 棒嗰聲，
4: 棒啊嘛，
2: 係咪啊 ？OK 喎。
4: 我成日想講爆炸劇團，唔知點解。
2: 係啊，我又係咁啊，所以頭先我就窒咗一窒啦。
4: 我自己棒嘅啫，我都窒咗一窒。有冇人成日都講錯咗你哋個爆炸劇團啊咁啊？
2: 有冇人咁樣噶？因為叫你
5: 們，我聽過最得意嘅係話醬爆劇團。
4: 喂 ，OK 喎、
3: 啊，醬爆幾好啊
4: ！OK 喎、
5: 啊，佢可能記錯咗，咁就聽，即係佢就自己講錯咗咁樣，幾得意喎！但係呢個名字又
4: 呢個都幾好笑喎、啊。記唔記得我琴晚問你哋咩啊？我都唔記得咗，真係唔記得。
2: 唔係，喂，唔記得、
5: 哦、講下我哋其他
2: 係咯，唔記得就我問啦，得唔得？我有嘢想問啊，因為我上咗佢哋嘅網頁度咧。其實啊，
4: 我記得㗎，我考下佢哋啫。
2: 哦，係咩？咁點啊？俾翻你問先啦，咁。
4: 上唔係上回啦，琴晚提到就係話啦，如果你做一個沉浸式嘅演出嘅話，同觀眾有互動，而當時佢哋有反應就最好啦。不論咩反應，而冇反應嘅話，但係又要因為佢嘅反應而繼續行去嗰場戲，佢冇反應點做落去咧？有冇遇過呢啲情況咧？係咪啊？
5: 總會有嘅，我覺得，因為其實有時有啲位咧，我哋係可能特登留咗俾觀眾去拍手嘅。咁、但係有陣時觀眾可能未必知嗰個位，我可以拍手喎、啊，咁樣咁可能就會靜咗。咁其實就好睇嗰個演員你點樣去掌握嗰個節奏啦。咁佢唔拍手嘅，我咪繼續續落，我就唔 hold 咁多時間咯，咁樣咁所以呢啲就會係有少少嘅。

0: 執生嘅地方咯。係，但係你哋初入行嘅時候會唔會 sad 咧？即係好難過咧？
1: 難過又唔會啊，但係覺得好難就有啦。
0: 哦，OK OK，
1: 因為即係始終都真係音樂劇嘅難度，真係比起可能就咁舞台劇會難度再高多少少。咁所以就又跳舞啦，又演戲，又唱歌，三樣嘢都要兼顧。
0: 嗯，我睇到咧，譬如好似喺你哋嘅網頁度，其實你哋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劇種啊，直情係，譬如有《童話帝國》啊，然之後《小男人周記》啊，然後又有《仁德風暴》啊，《青春日志》啦，最 popular 嘅啦，係咪？又有《Nancy 亂粒 show》啊，等等。咁其實你哋兩位，因為阿 Tom Tom、陳欣石已經話呢兩個 fit 碼嚟嘅。佢嘅即係好似阿蘭子尋日話齋，我嘅左青龍右白虎嚟嘅。咁不如你哋又講一講，除咗你哋做演員之外，你哋分別係做啲乜嘢嘅咧？同埋分別參與咗幾多套劇嘅咧 ？Hedy 講先啦。
2: 我除咗係一個演員之外，同時間係《青春日志》同《童話帝國》嘅導演助理，咁亦都係《仁德風暴》、《Coast Coffee》同《Nancy 亂粒 show》嘅製作助理。
0: 哇！都幾忙嘅喎，
3: 即係乜嘢助理你都做曬啦。
0: 係啦，
3: 其實基本上乜嘢都關你事。
0: 冇錯，
3: 哇！咁即係話，除咗湯湯之外，有乜嘢所有劇團咩劇集邊一個邊一個劇種嘅嘢你都知道曬。你一咪問你啊，
2: 略知道嘅有啲係。
3: 究竟發生嘅咩事啊？呢度點樣？哦，得得，咪一問你得啦。
2: 係，其實可以，基本上。
0: 即係其實你24小時 on call 嘅喎，應該你咁多套劇都要去做呢個助理啊、協助啊等等。
4: 做佢助理都幾慘啊，因為阿 Tom 我哋
0: 佢唔係好瞓㗎，我話
4: 係啦。第一佢唔瞓，同埋咧佢條友仔咧個腦咧係好多嘢。好多嘢喺佢裏面嘅，即係五時花六時變啊，唔止啊，唔止五時啊，係八時花九十時變咁樣樣嘅。佢太聰明，佢裏面一棒棒，我諗係爆炸形容佢個腦咯，係咪咧？
2: 都真都真，
4: 係咪啊？爆炸係佢個腦，
2: 每秒都有唔同嘅嘢會由唔同嘅 idea 出嚟。我起碼經常 WhatsApp 收到嘅就係每五分鐘有一個新嘅 idea， 係
4: 啦，我都估到係
2: 新嘅 idea， 你要應該要點做咁樣樣？
3: 誒，有樣嘢我想。睇下你哋會唔會爆佢啲嘢先？嗱，我知佢做咩啫？
1: 又唔知我知唔知啊？
3: 我知道佢咧，嗱，即係子清講咗啦，佢係唔瞓嘅。
0: 係啊，佢真係唔瞓。
3: 佢仲要係夜媽媽諗到咩咧？
0: 好驚啊！佢夜媽媽諗到嘢都 send 俾我啊！
3: 即刻 send 俾人
4: 嘅。做助理，做佢助理，真係唔係人品
3: 嗱，
4: 真
3: 係。即係凌晨 send 嘢俾人咧，我見好多嘅。但係佢會唔會要求你哋凌晨覆咧？
0: 應該唔會啩？
1: 唔會，因為即係譬如我咧，我就。我會第二朝先覆嘅，係啦，即係可能佢五點幾、六點幾仲 send 緊 message 俾我，其實我都瞓咗㗎啦。咁同埋有陣時可能講緊我差唔多要去瞓，我就話啊，我聽日再覆你啊，我瞓先啦咁樣。因為其實我哋做演員都要好 manage 好自己個身體，即係我可能瞓少幾個鐘，我真係第二日把聲可能有影響。咁所以呢啲時間我就一定要兼顧咯。
3: Hedy 喺我頭，即係因為你兼顧都好多飯。
1: 係
3: 佢係咪下下都有咩事都揾你啊？
2: 我之前咧，
3: 定係你個電話長開㗎？
2: 我部電話係長開。
3: 長唔係啊！我即係長通啊，長通住咁樣。
2: 我又唔係嘅，咁但係我有特登 set 到佢，因為我係有教do not disturb 嘅，但我係有故意將佢嗰個電話聯絡係 set 咗可以唔使 do not disturb 嘅。
3: 哦。
2: 咁但係真係 just in case 有啲咩佢真係突然間要揾嘅。
4: 咦！即係36小時喎，嗰套電視。
0: 唔係，不過佢依啲人咧，應該就係話佢好驚而家嗰刻唔同你講。佢聽朝早唔記得，所以佢唔理三七廿一，我留咗言先。
4: 啱
0: 嘅，我睇到佢去約我，譬如我約佢啊，約你哋啊，所有嘢咧，佢真係 anytime 都會留 message， 但我會識聲嘅，因為我唔可以接受咁樣，因為我會瞓唔到噶嘛，係咪？我哋了解咗阿 Hedy 係做啲乜啦，咁啊 Janet， 你除咗做演員，呢度咁多劇，你又要參與啲乜嘢嘅咧？
1: 我首先演員嘅話咧，我就係、是我們的青春日志啦、小男人周記同埋仁德風暴嘅演員嚟嘅。咁喺小男人周記，我係做緊兩組角色嘅，即係一個就係女主角，另外一個就係一人分析十角咁樣。咁另外幕後咧，我就係同 Hedy 一樣啦，就係、是、都係導演助理。咁我就係小男人周記同埋青春日志嘅導演助理，同埋仁德風暴 Coast Coffee 的最後一小時嘅製作助理。
0: 哇！
4: 新兼
3: 講多次都難啊！
0: 唔係啊，我哇
4: 記唔到，
0: 我覺得阿 Tom 好好福氣，
4: 係咯，
0: 點解佢可以請到一啲咁乖咁勤力嘅年青人？
4: 仲要係夜晚半夜 show 佢特登為佢而 do not disturb 都識咗喎。
0: 係啦、
4: 真係，我以為佢特登為佢而瞄咗個聲。
0: 所以我哋轉頭翻嚟了解一下，有啲。

我一直都相信命运是控制在我们手里面。没错啊，对啊，人家就是我。我就偏偏被命运控制住。不过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多谢他。多谢他逼到我埋墙角，逼到我唞不到气。如果不是，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有几强，直至真正的考验来到。不过老实说，不是我想坚强，而是我根本就没得选。

0: 繼續翻嚟咧，就係同阿 Janet 同埋 Hedy 傾偈啦。咁頭先我哋就講到一樣嘢，究竟呢一個爆炸氣棚，或者係 Tom， 或者呢個音樂舞台劇，佢有啲咩獨特之處可以吸引到兩位咁怪？即係又要做演員，又要做製作。其實而且即係你會睇到你整個生命好似已經係奉獻咗俾佢哋咁樣。你覺得嗰個吸引力喺邊度咧？
1: 我覺得個吸引力係首先我好認同阿 Tom 嘅理念，就係喺香港想建立呢個長壽音樂劇嘅市場，因為現成喺香港其實喺我哋做之前其實係未有，咁但係其實喺好多唔同嘅地區啦，其實已經有長壽音樂劇呢樣嘢㗎啦。譬如最近嘅就可能係上海啊嗰啲地方其實已經有，咁但係唯獨是香港咧係未有。咁其實係咪應該係可以發展一下呢個行業咧？咁我就好認同阿 Tom 呢一個理念，所以我覺得真係可以試一下喺香港做呢一樣嘢。
0: 呢個係使命感啦，已經我好贊同啊！即係譬如喺外國咁樣，我哋睇好 popular 嘅，即係譬如好似《歌聲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Les Miserables》，然之後《Cats》嗰啲咁，你會發覺真係佢哋係長壽噶，只不過就係唔同嘅演員去做，甚至乎出碟。我係勁中意聽嗰啲歌嘅咁，其實我哋香港絕對可以做到咯。
2: 不過有樣嘢咯喎，嗱 ，objection 先 ，objection 有。
3: 你呢兩集嚟講第一次啫喎。
2: 因為點解咧？因為我時同佢 objection 嘅。
0: 係啊係啊，我哋成日嘈。
2: 因為咧，佢外國去嗰啲咧，長做長有，佢哋有樣嘢就係話，從細細個嗰陣時，佢哋已經有一個即係教育舞台劇嘅教育。但香港，我哋上次同阿 Tom 都講過，係即係大家香港有一個名叫文化沙漠啊嘛。即係舞台劇呢樣嘢，唔係四方八面咁滲到落去嘅。譬如好似你哋咁樣做。

0: 呢樣嘢嘅時候，都要係咪有另一個使命，都要想希望教育多啲人去了解乜嘢叫舞台劇咧咁樣。
1: 係啊，咁你唔使 objection 啦。頭先佢咪就係講緊做緊呢一樣嘢。
2: 呢個問題好有水準啊！
0: 不過人哋答咗係咪
1: 啊？
2: 係都有嘅。咁其實除咗你話佢一個使命感之外，咁你做栽培啦，都係一個好有責任感。
0: 但我知道教育嗰下係好難做啊。咁譬如話你之前咧，我記得你琴日咧定前日咧喺度講。
2: 琴日啦。
0: 琴日啦。OK。前日未嚟。OK。前日未嚟。OK。咁跟住咧就係你話嗰陣時已經諗一個expiry day 俾自己一個 period 自己去做喺呢一行。咁你又差唔多到咯喎。咁好啦，而家差唔多到咯，咁走唔走啊？
3: 梗唔走啦！
0: 咁嗱，你即系话你而家俾一个 deadline 或者一个时间俾自己嘅话，咁跟住你而家唔走，咁即系你已经开始睇你自己 achieve 到你自己嘅成绩啦。如果唔系你即系咁样样嘅话，就我走咯，我都带唔到咩嘢，都冇少乜嘢。咁而家你唔走嘅话，即系而家开始好 enjoy 定系开始好 enjoy 啊？定系已经开enjoy 咗好耐咧？已经
3: 其实一路都好 enjoy 嘅，因为我其实青春日志是我第一次演戏，咁其实我嗰阵系觉得其实系点样嘅咧？咁我做落之后发现，哇，好玩喎、啊！三样嘢同时做齐晒，唱歌、跳舞、演戏，全部都有、啊，正喎、啊！咁我就觉得几得意。咁其实
0: 嗰阵走入
3: 啊，系啊，讲都唔走，系啦。咁嗰阵就俾咗个目标自己，就系希望可以，即系我其实开头入嚟做，其实仲系一个群戏演员嚟嘅。咁我系后屘先做到主角，咁我觉得其实见到自己嘅进程，其实就即系等于我。允許自己可以繼續在呢行再繼續嘗試啊，闖下唔同嘅機會啊，咁樣。
1: 同埋即係我聽到即係較早之前阿 Hedy 都有講啦，佢會 train 小朋友噶嘛，咁同埋即係之前同阿 Tom 傾偈，我都會覺得你哋好有意義啊，你哋嘅工作。咁譬如我好記得阿 Tom 有講，佢都要同啲家長講，你哋唔好有太高嘅期望，佢都要去令到家長明白。其實細路仔嚟呢一度學習或者係參與一啲嘅劇團，其實佢哋可以得到啲乜嘢嘢？即係我見到你哋有去學校去表演啦，然之後而家有個叫童話帝國啦等等，咁呢啲就係已經教育下一代噶啦，係咪咧？
4: 係，我哋童話帝國嗰陣時係因為我哋上年暑假開咗一個暑期班，咁就係邀請咗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嚟去 audition 啦，去。體驗呢、這個音樂劇係點樣樣，咁我哋就做咗一個做咗4日，做咗15分鐘嘅一個短嘅音樂劇仔，咁入邊就係攞咗一啲童話帝國嘅選段嚟做嘅，咁跟住後屘咧就完咗呢個暑期班之後，阿 Tom 就再喺呢100多個小朋友入邊揀咗20個小朋友做咗而家呢個童話帝國嘅音樂劇。
2: 你哋都有幫手做呢個嘅 training 啦，即係叫做培訓啦，咁同小朋友嘅合作會有到啲咩困難呢？定系同家長？
1: 你睇下 Hedy 即刻幾開心
2: 咧？因為我哋自己喺拍電視劇又好，電影又好啦，遇到小朋友同埋寵物咧，對我哋講係難度嚟嘅。除咗時間之外咧，佢溝通咧要好有耐性，要某程度上氹嘅。但係喺你哋嚟講，因為你哋都叫後生啊嘛，同佢哋嘅溝通究竟應該係用啲咩嘅方法咧？甚至乎依家啲家長其實都比小朋友更。複雜，
0: 最難搞係啲家長，我覺得
2: 係一定，
0: 係咪
2: 一定啊？
4: 我覺得我哋好好彩，係我哋遇到一班好好嘅家長，佢哋個個都係哦 OK 啊，你想點樣都得噶，你鬧啦咁樣，即係我哋話鬧得個可，佢話鬧啦 OK 噶，
0: 鬧得個可，
4: 要鞭策就鞭策啦。
2: 睇你個樣真係會發脾氣鬧人嗰啲，
4: 咁又未真係鬧嘅，咁即係有陣時真係會講一句，再係咁就出門口啦，唔排啦，放學啦，而家即刻就，咁佢哋就會即刻收。
2: 正啊！
4: 佢哋唔會咯，佢哋冇得排。
1: 如果唔加落唔少落就會咯，正啊！老師話叫我哋走啊！
2: 我成日俾人罰企嗰個嚟。
0: 咁我覺得如果你咁樣嚇佢受驚嘅話，即係話呢一班小朋友，你哋都係大家都係好好彩，因為咧佢哋真係真心都已經係投入咗、中意咗呢件事咯，即係好似如果你遇到啲小家樂啲咁嘅曳同學嘅話，好啊，我哋而家出走，好啊，即刻突出一聲嘅，
2: 去踢波咯，
0: 係啊，佢嚇得到佢哋好 OK 喎，因為真係好中意喎，係咪啊？
4: 佢哋係真係好中意，佢哋應該係24小時都好想喺劇場。
0: 哇！
4: 我有聽過一個小朋友話。Hey 姐姐啊，我可唔可以唔走噶？今日我话吓，但系呢度我哋呢度11点闩门喎，你唔走嘅话，你要俾2000蚊一个钟喎，你系咪真系要俾？咁样佢话哦，咁冇嘢啦，我翻屋企啦。系啦，佢哋都真系好唔舍得走嘅。
0: O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的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日。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及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昨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国预计将于下周一公布与中国贸易谈判的详细情况。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双方过去几个礼拜的谈判取得进展，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79点，升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下跌0.8。港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4，日元157.38，瑞士法郎0.8291，加元1.4146，人民币6。

0: 1.7254，英镑兑美元1.3246，欧元兑美元1.1403，澳元兑美元0.70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75美元，卖出4268.3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咁沙田路有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增大屋嘅快线封闭咗，咁一带咧系车多慢驶噶，车龙系排到去瑞丰花园对开。而家由沙田路下行落去大涌桥路嘅支路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喺葵涌大连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大连排道近住嘉定路呢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都是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示威道和告示打道近住维园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在是略为车多，就是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这一段是略为车多。另外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黄金泳滩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有些车龙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7: 中秋节最开心就系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8: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9: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8: 带埋你？
9: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阿肚啊嘛！
7: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6: 祝大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舞台剧演员 Hedy。

0: 同 Janet。
1: 姐姐唔好罚我哋2000蚊啦，我哋惊惊噶。
2: 不过就俾
1: 系嘛。不过咧，亦都有个问题想问两位嘅，就系话啦，嗱，以前咧嘅小朋友咧，好似系细胆啲、内敛啲嘅。依家嘅小朋友咧，系咩原因咧？我觉得系大胆咗嘅，同埋自信心系高咗嘅。你哋觉唔觉咧？
3: 又好似係喎，有啲佢哋會可能覺得誒得㗎啦，我識㗎啦嗰啲咁樣，咁、反而有陣時我哋即係唔係淨係要教佢一啲音樂劇嘅技巧，係要教佢可能禮貌啦，點樣去觀察其他小朋友啦，其實呢啲都好緊要嘅對於小朋友嘅成長。咁、所以其實阿 Tom 一開頭同我哋去即係brief 我哋啲老師嘅時候，都有講咗好多，即係除咗唔係淨係教佢哋，而係佢哋成長過程當中，我哋有咩可以輔助到佢哋，即係有啲態度上嘅嘢啊咁樣。
4: 系咯，其实同 Jenny 讲嘅一样，因为我哋有阵时啲小朋友就系会突然之间觉得，我得噶啦，跟住转个头自己做唔到，跟住佢就话死啦，我系咪做错咧？咁样，我话系咯，冇留心睇啊嘛，我有阵时都想系啊，你冇睇啊嘛，倾偈啊嘛，咁咪做唔到咯。你话俾佢你做到嘅，我问你出嚟做嘅时候，佢就会哦，咁佢之后就会默默地自己抄翻晒啲 notes 落去，佢哋系。好，我未見過一班小朋友係乖到阿 Tom 喺個台度同佢哋講緊所有嘅 notes， 我冇見到一個人係玩啊傾偈啊，全部係攞住支筆攞住支紙就係抄抄。
2: 咁我應該跟呢班小朋友學下嘢啦，我。
1: 呢班小朋友嘅大概係幾多歲嘅範圍啊？
4: 呢班小演員而家我哋收納咗嘅 Boom Theatre Junior 嘅小朋友仲嘅年紀範圍係由7歲到14歲，係啦。
1: 哇！咁都好犀利。
2: 喂，而家啲父母好难做噶，教细蚊仔。咁我觉得，哇！如果有个咁嘅剧团，我分分钟，咦，我个仔女其实未知道佢有冇呢一个兴趣，但系怼佢嚟你哋个剧团度帮我教下仔都好、啊。其实，
1: 喂，唔系就系教嘅问题啊，因为你会睇到就系话，好多时小朋友咧系会好容易放弃。但系你哋咁样讲咧，其实小朋友佢哋冇放弃，仲会不断去自己帮自己去成长啦，或者希望争取一啲嘅位置嘅，系咪咧？
3: 係啊，即係同埋我哋自己都以身作則咯。有陣時佢哋話：哎呀，我覺得自己好似做得好差咁樣。咁我哋就可能分享自己嘅一啲經驗啊，或者我哋以前係點樣做啊。咁佢哋就會覺得好似我都可以做到喎。
5: 嗱，我哋嚟到呢一度要提翻我哋啲聽眾。今日我哋訪問嘅咧就係包扎戲棚裡面兩位嘅演員，再加幕後人。因為點解咧？傾下傾下咧，可能啲人以為咧，我哋訪問緊小學老師或者係幼稚園。
1: 唔係咩？唔係咩？
5: 因為你諗下，你知唔知我一路喺度聽？哇！呢兩位個愛心好重啊！其實你哋真係唔做演員咧，你哋真係可以去做老師。
2: 而家咧，你知唔知咧？社會開始 pet friendly 啊嘛，咁好多地方開始俾啲狗啊去餐廳。咁我見到內地有啲狗咧，直情翻學。你哋會唔會遲啲咧有啲咁嘅戲咧，係連寵物都擔任其中一個角色，而你哋都會幫我訓練我啲狗，因為我啲狗咧好唔出去見得人嘅。咁啊，俾啲狗去幫我。
5: 你睇下，佢都係為咗自己啊！
2: 唔係，因為我就咁聽咯，我真係冇細蚊仔啦。不過我覺得，如果我有細蚊仔嘅時候，我真係好想俾呢個劇團，即係唔係托兒所咁啊？因為佢哋教得好好，因為好多父母咧好錫細蚊仔，但係有陣時你過分縱啊等等嗰啲咧，係唔可以去 train 到咁有責任感嘅小朋友。
1: 你講咗重點啦，過分縱啊，
2: 係啊，
1: 你自己過分縱啲寵物。咁咪教唔到咯？
2: 唔係啊，我就算過分重，佢哋已經唔再聽我噶啦。你明唔明啊？
1: 哦，即係將個責任交咗俾人哋。
2: 係啦。
5: 咁我係啊。嗱，我有一樣嘢，我好少咁八卦嘅。OK， 咁不過你知我啲媽媽咧，我又會喺度諗緊一樣嘢。其實你哋咁忙，點拍拖咧？
2: 系咪其实唔系好方便噶？其实喺里面
5: 咩啊？好
2: 朋友喺里面啊！
1: 我都系咁谂，
2: 系咪啊？
1: 咁多靓仔靓女，咁一定可能系
2: 方便啊嘛！
5: 嗱，你睇下你睇，咪住阿 Janet 咧，即刻嗰个对眼咧就望下靓仔咁样。
1: 曾经有几多个？
5: 唔系，因为咧你哋
1: 好严噶，
5: 你哋嘅工作嗱。我哋做演员其实要找另外一半已经是不容易的了。但是你们的工种比我们更加困身啊，是不是？因为你们是长寿剧啊，然后你还要做幕后啊，那你们怎样分配时间？定是说没有的，我们两个都是女强人来的，其实我们事业心非常重的，爱情我们 擺埋一邊先咁樣。
2: 會啩？
5: 我想了解一下
2: 啫。會啩？
1: 定係？誒，既然都冇時間啦，拍拖同工作
5: 就擺埋一齊啦。咁樣係啦，係啦。
2: 喂，但係佢哋你知唔知？佢哋人生分最多咪 A、B、C、C， 即係來來去去嗰堆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好難有啲新嘅男仔入嚟嘅喎。我哋譬如我哋電視劇做完呢套，有第二套電視劇都一堆新嘅人嘛。但係佢哋來來去去都係固定嗰幾個，即係第一眼。哦，呢一堆已經冇人同我四目交投一見鐘情啦，咁真係好難喎，要等嘅喎，係咪？
1: 後蘇啊，唔係反對，
2: 係啊，
1: 反對，
2: 反對咩啊？
1: 佢哋個劇團一個劇目係好多人嘅，佢一負責嘅後生口噏都四五個，你哋面對嘅人都起碼幾百人，係嘛？
3: 差唔多，
1: 系咪啊？
2: 但幾百人你一嚟到，一眼關
5: 八百幾啊，八百幾
2: 啊，
3: 八百幾
2: 哦，
3: 八幾。咁我哋其實有海選嘅，每一年都
5: 嗱，你睇，
3: 所以其實有新人入嚟嘅，
5: 都要 Ocean 啊。
2: OK，I like。
1: 我哋兜咗個圈啦。
5: 冇錯，我哋已經開咗咁多。喂，你哋兩個都幾中意我呢個問題喎？我發覺我係講兩個多
2: 嘅。I like。
5: 好啦，Janet 先啦。
3: 我覺得時間管理真係好重要，因為我哋其實做演員呢，即係我哋其實喺台上面嗰幾個鐘其實係冇其他嘢做到嘅，淨係可以做演員。咁變咗我哋其他時間就要可能做我哋幕後嘅嘢啦，仲有可能譬如我自己有其他嘅工作啊咁樣。
5: 嚇！你仲有其他嘅工作？
3: 係啊係啊，我另外因為我爸爸有做生意嘅，咁所以其實我都有幫下手咁樣嘅。咁所以時間管理就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我係嗰啲timetable 咧，我係排得好似以前細個上堂咧，真係有個時間表，幾點要做啲乜，幾點要去到
2: 邊。咁拍拖係擺喺邊個時間
3: 啊？我有另一半嘅。
2: 啊
5: 哇！
3: 咁同埋我都有隻狗仔，咁就變咗，我仲要兼顧我隻狗仔啦、屋企人啦、另一半啦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好多事，要可能同佢哋溝通多啲，去解釋我而家做緊嘅嘢到底係啲乜嘢。
2: 咁你另一半啊，頭先你講屋企啦，咁你另一半支唔支持你做而家你嘅一份工作㗎？
3: 支持嘅，支持嘅，係啦。同埋因為即係見到真係開心啊嘛，即係我去做呢一行嘅時候，真係喂揾到自己嘅夢想喎，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身邊其實應該係話朋友啊家人其實全部都好支持嘅，而家係啦。
1: 咁另一半啊，這個唔係八卦，這個我只係想講就係、是。你另一半會唔會都係呢一行嘅人啦？定係話圈內？
5: 喂，呢條問題都幾八卦嘅，
2: 但我想知道，我都想知道
3: 圈內嘅，圈內嘅，
1: 想唔想知啊？
2: 好想，非常想知道。好彩你唔係家樂，
5: 係啊，圈外嘅係咪？
3: 圈內嘅，圈外嘅。
5: 哇，咁佢真係好支持你，同埋好了解你咯。
3: 真係要溝通咯，我覺得溝通係真係好緊要嘅。
5: 嗯，
3: 咁你唔知道自己做緊，即、就、係、是、你唔同佢講你做緊咩，咁佢就會點解你？十一點幾先翻嚟，十二點幾先翻嚟，翻到你又咁攰，你去咗邊啊？咁樣咁，即係你都要話俾佢聽，我做緊音樂劇咁樣。咁即係我都會invite 我身邊所有唔同嘅圈子啊，唔同嘅朋友嚟睇我嘅音樂劇嘅。
5: 嗯，好，咁轉頭翻嚟 ，Hedy 係要答我哋噶啦。
1: 喂，入頭入咗好耐啊。
5: 係啊。

0: 我一定要問 Hedy 噶啦。
1: 你唔似咁白嘅。
0: 唔係啊，嗱，其實唔係八卦嘅，我係好想俾我哋嘅聽眾了解明白，有兩位咁乖嘅小朋友、，OK， 有啲人想入行嘅時候可能會驚噶嘛。咁嗱，我哋聽到阿 Janet 話，其實佢嗰個時間管理好好、啊，又要幫爹哋做生意啊，又有另外一半做一隻狗仔添咁樣。
2: 嗱，我唔係驚佢哋冇咗愛情，我已經係啲時間啊，做我自己去喜歡嘅嘢 ，OK 噶啦，唔需要揾一個咁嘅人嚟再霸。
0: 嗱，咪住，
2: 會唔會咧？
0: 有機會。Hedy 係咪咁咧？
3: 咁我自己暫時咧就。有個男朋友，但係咧就未 exactly 話，我要諗話要將來要點點點咁樣狀態嘅，暫時都咁。但係我自己都會可能，比如話會time manage 到，哦幾時我要有休息嘅時間咁樣樣。咁可能未，因為我哋大家都係一個好忙嘅人，咁所以基本上嚟講，我哋都未必話可能長期要一齊去做啲咩。咁但係我哋都會係可能忙完一段時間，咁可能會俾一日自己休息，或者可能半日都好。咁我哋盡量都係俾到時間，就係執 pat 滿咗一日嘅工作，咁就可能有半日嘅時間，我可能可以瞓個覺休息下，睇下其他嘢咁樣樣咯。
0: 哇，好理智喎、啊！呢、這個愛情嘅安排，哇，好浪漫、啊。
2: 我係戀愛腦嚟噶，嗰陣時後生嗰陣時，
0: 好煩嘅。
2: 我將啲時間咧，我嚟睇下，即係做嘢咧，係睇下嗰啲人咧唔得閒，我先至安排做嘢嘅
1: 啫。Hedy 佢直頭咧講咗咧，好似我哋呢啲啲，唔係我哋啲，有啲男士咧
2: 係
1: 我都唔知點㗎，嚟緊將來啊，遲啲先算啦。今日唔知聽日事，
2: 係
1: 難得你咁樣講就好啦。
0: 係啊，
3: 好彩嘅係大家即係其實有個共識，自己想點樣行，但係只不過我哋暫時未要喺，即係我哋肯定大家要點樣樣㗎啦。但係未知幾時係去到呢度。
1: 你 set 一個時間表話，即係唔會話我幾多歲要做乜乜，幾多歲要做乜乜。不過就係話大家依家相處緊嘅話，其實可以繼續行遠啲嚟嘅。
0: 同埋而家好多男仔係中意咁樣，就係、話、我真係好攰，我哋努力做好啲嘢，我哋瞓半日覺先，因為我嗰班。

0: 班好好嘅朋友都係2000后先出世嘅 ，OK 而家。即係2000后嘅年青人嚟嘅，
1: 咪
2: 先嘅啫喎，
1: 世代
2: 即係佢哋咯，
0: 係啦，
1: 係咪啊？算
0: 係二佢我就認識佢哋嗰班咧，而家係好犀利啊！因為好多都係 long distance 嘅愛情，佢哋係完全唔介意嘅。呢一個月大家努力做嘢，然之後有一個禮拜我就過嚟探你，咁然之後就玩，然之後又翻去又做嘢。其實我覺得而家嘅年青人好有智慧啊！你知唔知啊？即係唔係黐住一齊就叫做好，即係戀愛得好熱刺啦咁樣。係啦，係啦。
2: 我覺得即係呢兩日同佢兩位傾偈嘅時候咧，我覺得哇，我對於好多年青人咧嘅睇法唔同咗好多。我覺得你哋好知道自己做緊乜，即係問我咧。我廿幾歲都好似自己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嘅樣嘅，真係㗎，即係可能嗰陣時
0: 冇咁成熟嚇。
2: 唔係因為嗰陣時咧，市場環境比較興旺嘅，你覺得係出邊大把世界，你呢樣唔做可以做嗰樣，啲機會撞埋嚟嘅。其實依家嘅機會係某程度上低咗好多，但係你見到你哋咁有一份咁好，即係叫好嘅意思係自己咁喜愛嘅工作。亦都有咁嘅機會，
0: 同埋佢哋唔介意咯。一樣嘢就係唔介意，喂，我已經做主角噶咯喎，咁你仲要做我做後邊咁樣，係咪？真係好乖咯。咁有一樣嘢咧，頭先我哋休息嘅時候咧，阿嘉樂哥哥有問嘅，咁就係而家你哋嘅即係嘅劇場啦嚇，係成日都會困藝人嘅，你哋點樣去睇咧？
3: 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即係譬如我而家到做緊《小男人周記》。嘅演員再加導演助理啦，咁我哋之前就有 Mira 嘅 Frankie 嚟做其中一個角色，即係男主角梁寬啦。咁其實我哋都要同佢去排，咁除咗 Frankie， 仲有劉威王啊咁樣。咁其實因為大家個風格會好唔同，即係對於嗰個角色嘅消化又唔同啦。阿 Tom 可能排佢哋嘅時候又會俾咗好多唔同嘅嘢佢哋，咁就變咗大家會有好多唔同嘅火花。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會有好多新嘅觀眾，而 Which 呢個其實同我哋做長壽音樂劇個理念其實都好相似，就係我哋好希望呢樣嘢可以變成一個普羅大眾嘅一個文化，希望一啲可能平時冇咁多機會入到劇場嘅人都可以入嚟體驗一下，到底睇劇同電影有咩分別呢？到底音樂劇係乜嘢一回事呢？就變咗我哋可以有機會去接觸到好多唔同圈子啊、唔同地方嘅人啊咁樣。
2: 咁追問一個問題啦，嗱，譬如話你同演員啦、歌手合作啦，要撞出啲嘅火花啦，但係你講咗個重點就係話，一班新入嚟接觸舞台劇啊、歌舞劇嘅觀眾，有冇訪問過佢哋咧？佢哋入到嚟之後個感覺又如何咧？有咩得著咁樣咧？
3: 佢哋會覺得哇，原來係可以咁樣嘅喎！啲轉景畫得咁快嘅啲嘢，點解你哋換衫咁快又出翻嚟？佢哋會覺得哇，呢件事好 amazing 啊 ！Which 佢哋其實喺電影係唔會見得到，或者係佢哋可能之前未試過。即係未接觸過就會唔知道原來係可以咁樣發生嘅呢啲嘢，同埋就會見到佢哋自己嘅偶像或者佢哋中意嘅 artist 佢哋嘅另外一面啊咁樣。
2: 同埋演歌舞劇、舞台劇咧，係咪有一樣嘢係必須要嘅咧？因為我咧，我中意演戲嘅，但我覺得咧，叫我做歌
0: 唱歌。
2: 唱歌
0: 有突然之間走音嘅，
1: 唱都走音啦。
2: 唔係如果難聽，但係啲人又中意聽嘅，我係唔介意嘅。但係有一樣嘢咧，我成日諗，我得唔得咧？記性係咪一個必定要好好記性嘅人先可以做到一個舞台劇或歌舞劇咧？
4: 我係一個其實幾冇記性嘅人嚟嘅。咁但係我係靠我嘅肌肉記憶去記曬所有嘅對白，多數都係。咁就好似比如話，我而家就係準備做《人德風暴》啦。咁其實嗰度係好多嘅對白。咁我係就係用我嗱呢個一句説話要去呢個位，咁我就一定要講呢句説話啦。咁我就會一直不停咁行，同一個位、同一個先、同一句對白，我講100次，講到我係個聲帶同我個嘴已經係有咗個肌肉習慣。咁我就已經記得嗰句對白係乜嘢？
2: 哦，即係已經變咗係唔需要經過個腦諗啦，
4: 係啦，
2: 已經成為一個叫慣性啦咁樣。咁Jenny 咧，
3: 我都係啊，我就會喺屋企自己行嚟行去，咁唔夠位啊，褪過啲又再行咁樣咯。即係同埋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候我哋點樣去記咧，就係、是。要同啲演員去搭，即係同佢哋夾，咁我約出嚟，大家一齊夾下咁樣樣咯。
2: 咦，咁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同我哋三位嘅主持一齊又夾下咧？
1: 夾咩啊？唔使預我喎，要背對白嗰啲嘢。
2: 啱啱講咗啦，用第二啲方法可以記到啊嘛。
1: 但係咪夾我哋去睇佢啲 show？
2: 係耶！
1: 呢個即係舉腳嗱嗱。
2: 多謝曬，多謝同埋 Jenny 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国事访问美国的最后一日行程，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再次到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南草坪迎接，两国元首握手，众人之后到红厅茶叙。根据行程，一行人之后会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对两国关系历史具重要意义的档案与文献。特朗普抗禮，為檔案館同習近平抗禮道別。大坑舞火龍晚上在大坑碗沙街及鄰近街區舉行，吸引大批市民及遊客觀賞。火龍由近300人舞動，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說見到火龍感到開心，有市民就說近年明顯有更多遊客，認為相關活動可以帶動消費。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都有内地旅客表示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火龙晚上大约10点抵达维园。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观众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晚上10点停止排。

0: 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号。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及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即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25面奖牌。道琼斯指数报51,532点，上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3，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37，人民币6.7242，英镑对美元1.324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702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8.25美元，卖出4,278.9美元。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沙田路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嘅快线已经系解封，咁车龙咧已经消散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喺葵涌大连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就仍然进行紧，近住嘉定路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正常畅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维园同埋大坑一带咧，仍然系有封路改道嘅安排噶。而家告士威道来回方向，仲有就系告士打道去摩顿台方向，跟住维园小山丘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仲有就系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华贵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提一提大家，今晚中秋节部分本地的铁路线会加强服务，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大约1.5小时，但是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和落马洲站是按照正常的时间关闭的。另外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是会延长服务。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系
2: 今日咧，我哋纪念日请你呢个嘉宾咧，佢自己好想变曳，但我觉得佢好唔曳，
1: 系
2: 佢都扮曳，
1: 但系唔系，人哋唔系话嗰啲叫咩学坏三日，学好三年咁样，应该学坏好易嘅啫。
2: 但系你唔觉得佢根本上冇曳过咩？佢一嚟到我都同佢讲，你曳咗啲咩啊？
1: 可能佢扮乖嘅啫。
2: 咦？可能系、啊。
1: 通常嗰啲睇电视剧嗰啲系咪？乖嗰啲咧，最尾都系嗰啲咧。
2: 如果系嘅话，我会好失望啊！因为我哋对上一次见佢咧，佢仲系一个孝顺仔啦，点样爱屋企人啦，佢同我哋倾偈倾到喊啦。
1: 系。
2: 今次佢同我讲佢曳仔，我哋请咗曳仔出嚟。
1: 好，
2: 张智豪
3: ，Hello， 我系曳仔，张智豪，
2: 你扮一次曳仔嚟睇下曳仔点啊？
3: 曳仔系点？
1: 即刻露馅
3: 啊！曳仔系点啊？
2: 你试一次，试一次，曳仔点啊？
3: 吓，
2: 三二一，喂，你拍剧啩？
1: 佢而家似咩？披住羊，唔系披住狼皮嘅小羊啊！人哋系披住狼皮，唔系人哋系披住羊皮嘅小狼，佢系披住羊皮。
3: 狼皮嘅小羊，
2: 点啊转啊？好啊 ，Aska， 张智豪上嚟同我哋继续倾偈啦。今次倾偈嘅时候，咁我哋一阵间先讲你点样变曳啦。有样嘢反而咧，我哋好想知啊，好好奇嘅就系，其实我哋都一直知你一个好单纯啊，好纯嘅人啦。你系咪成日俾人呃嘅咧？
3: 我
2: 定系你反而好理性嘅，你唔系好容易俾人呃嘅人咧。
3: 我最近系有一单嘢系好，我唔知道自己系咪俾人呃咗定系乜嘢。
2: 我哋帮你分析啊。
1: 系
3: 死呢个OK， 最近咧就我收到一个陌生人嘅汇咗钱俾我啦，即系 send 咗啲钱俾我。
2: 佢真系 send 咗俾你。
3: 系啊，去我个银行
2: 几多钱啊？
3: 即系几百蚊咁样，二百蚊。
1: 但系真系有钱嘅。即係嗰個到咗帳嘅，係可使用嚟嘅，
3: 係啊係，
2: 即係佢冇收翻嘅。
3: 跟住佢就
2: 幫住睇有冇收翻啊嘛，冇俾翻人啊嘛。
3: 佢就 WhatsApp 我，唔知點解佢有我攞 number 啦，跟住話佢 send 錯咗，可唔可以俾翻佢？跟住我就俾翻佢啦。跟住後屘先朋友同我講，發現呢個呢單嘢係你唔可以俾翻佢，即係你唔可以自己俾翻佢，你要聯絡銀行啦，話有單咁嘅嘢啦，因為你可能俾人涉及幫人洗黑錢啊，定唔知乜嘢，即係詐騙啊，定唔知乜嘢，咁就我就打咗俾銀行之後，咁我呢個即係算唔算係？
1: 有可能啦，
2: 我听过系啦，但系你亦都有机会，个人真系傻傻更更 send 错俾你嘅，因为我都觉得有好有机会，因为而家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啊，而家转账俾人咧，
1: 因为转数快可以用电话号码，
2: 个电话号码好易打错第二个 number 嘅，系啦，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嗰样嘢就系如果佢你即系转完嗰嚿数俾佢之后，佢冇再唔知话叫你再加加减减做啲好复杂嘅嘢咧，咁就应该唔系呃人嘅，因为我听过说法就系话即系我俾咗嚿钱 Siri。跟住 Siri 轉翻俾我啦，但系又唔知話要加幾多錢先轉到俾我，我先收到錢啦。嗰啲就呃人啦，系啦，
1: 即係冇造成任何損失嘅，
3: 又冇嘅，
2: okay. 純粹應該係轉錯啫。
1: 咁都避個案安全啲咯。朋友嘅建議都係啱嘅，
2: 係啦。所以即係證實佢冇曳到啊，
1: 係啦，
2: 冇變曳到嘅。
1: 你知唔知可以點樣證明啊？
2: 點樣咧？
1: 你聽日 send 個 message 俾佢，話你轉錯錢俾佢。跟住叫佢转翻俾你，
2: 但系我冇转过俾佢嘅。
1: 唔好理啦，
2: 唔系就系我冇转到，但我明我老屈佢。
1: 系啦，
2: 系我转咗500蚊俾你。
1: 系啦，睇下佢有冇俾翻你。
2: 但我哋而家讲过俾佢听，咁佢咪知咯。
1: 咁系我哋蠢咯。
2: 喂，但系嗱，张志豪，点解我会话你系一个比较乖又系咪好容易俾人呃，但系又有机会唔系俾人呃嘅人咧？即系读书嘅时候咧。你應該係一個好理性嘅，我成日覺得因為好理性嘅人先可以讀到理科噶。係，如果真係我呢啲衝動人咧，我一定冇可能讀到理科噶。係啦，我想問下係咪關性格事嘅咧？真係，你覺得啊？你認為
3: 都

0: 可为理性嘅，我觉得，即系可能对待事物嘅睇法就系、是，即系好数字咯，好点讲咧 ？value driven 啊，即系你点样去以一个最有效率嘅方法去做每一件事咁样咯，会自己会中意去计咁样咯。
1: 咁你系读理科嘅边个范畴咧？
0: 我系读 science 嘅，就是、exercise physiology 生理学咁样，咁啊即系研究人体啊咁样。
2: 人体
0: 点啊？血管啊？
2: 你人体嘅边一部分？
1: 系咯，你系边部分咧？
0: 人体边一部分都会读啊，即系。
2: O、okay, K， 你做咗啲咩研究咧？咁即系要白老鼠嗰啲嚟嘅。
0: 我有试过即系解剖，即系尸体啊嗰啲都有试过。人嘅尸体啦，
1: 即系我突然间谂下，我翻转头想去 Siri， 我哋读书嘅时候都有汤牛眼啦、
2: 啊。我冇啊，
1: 系咩？
2: 系啊，
1: 最乖原来你，即系你要做到呢、這個？咁点解你唔做医生啊？
0: 嗯、
1: 啊。我讲张志豪，
2: 系
1: 你连尸体都解剖埋、啊，
0: 又冇原先又冇谂过要做医生，即系真系
2: 啊，
0: 医院入边医生咁样嘅方面，可能系研究或者系运动方面咯，即系唔系
2: 哇咁跳嘅，本来喺个 lab 度，点解出咗嚟嘅？
0: 因为个 lab 其实嘅
1: 研究肌肉啊，
0: 就系点样系帮助人嘅身体去令到佢更加。function 得更加好啊，更有效啊，即系譬如话点样跑得更加快啊，或者你有糖尿病，你应该点去饮食方面去医治啊，或者点样嗰样嘢？
1: 咁即系其实所有有好多关于健康范畴关你事喎。如果系咁讲，你嗰次读过科，
0: 关于健康嘅嘢咯，即系所有关于健康嘅嘢。咁、我点样即系之前会系都几中意读书噶，即系
1: 睇得出，
0: 中意研究咯，中意研究啲嘢咯。
1: 系
0: 有一次系去咗一个论坛 ACSF 嘅，即系ACSM。喺我嗰陣時喺 Miami 嘅，咁佢喺每一年喺 Orlando 咧就有一個論壇咁嘅嘢啦，跟住就
1: 一個好大型，
0: 好大，即係好似喺會展咁樣，跟住好大嘅 hall。
1: 點解你唔講俾人聽？你而家係咪算係數一數二次係講俾人聽你有呢、這、一個？
0: 我之前好似冇乜點講過，我又
1: 你知唔知咁劲？你唔讲俾人听啊！
0: 对大家嚟讲，可能好 nerdy 嘅一样嘢，interesting， 好 interesting 咩？
1: 好啊，好好奇啊，
2: 系咯，系咪真系要着晒白色袍啊？嗰啲嚟噶？
0: 哦，今日唔使，
2: 唔使噶。
1: 论坛应该着西装系嘛？
2: 唔系，即系我平时喺个研究室嗰度，喺个 lab 嗰度啊。
0: 哦，喺个 lab 度又唔使，
2: 又都唔使嘅。咁你个西装系同而家呢套唔同嘅，应该
0: 嗰阵系恤衫咁样 khakis， 跟住就系你有块。白板咁嘅嘢，你黐你自己嗰个研究个 poster 上去。
2: 咁我想问嗰个研究你系做咗几耐，同埋你系
1: 你做咩研究咧？
2: 系啦，自己一个做定系一齐咁样有个成果咁样噶？
0: 我同几个点讲咧？有一啲系 mentor 啦，有啲系即多数学生好似得我一个，就做咗一个系关于 fermented soy 嘅 supplementation， 即系当你运动前后去摄入一啲就系发酵咗嘅豆制品嘅、
2: 即系纳豆嗰啲、类似啦，
1: 或者益生菌嗰啲 friend 啦，系咪？
0: 系啦，你运动前去摄取呢样嘢咧，对你嘅我哋嗰陣時測試嘅就係單車運動員，對佢哋嘅成績有冇幫助？即係會唔會令到佢哋嘅血循環，即係你用 oxygen 用氧氣更加有效率咯？
1: 點解當初你會諗到納豆啦？我堪稱係會對運動
2: 發酵嘅豆類
1: 係啦，即係點解唔諗其他？即係西蘭花對運動有幫助，或者我食一粒車嚟嘅就會快啲。
0: 嗰陣時可能咁啱嗰個 lab 嗰度係有類似嘅研究，咁我就覺得就點講？
1: 就試下啦。
0: 可能變咗少少，我就呢個我可以做埋呢一個研究，就延伸成為我自己嗰個一個論文咁樣咯。
1: 咁最後咩係咪真係食咗納豆之後，嗰人會快啲㗎？
0: 好少咯，即系啱啱好到嗰条 line 咯 ，significant 嘅嗰条 line 咯，即系少少嘅帮助，但系要 test out 更加多嘅 population 咯。
2: 咁你自己就去 test 嗰、那个，即系你自己就食完跟住自己去跑。
0: 哦，唔系我，
1: 佢有单车，
0: 我系
1: 做呢、
0: 這个，系啦，我就系俾啲嘢人食嗰、那个。
2: O、okay, K， 但系你自己有
1: 负责沤个兜纳豆
2: 俾人食？嗰個研究就係用單車啦，但係你自己會唔會因為呢一個研究，可能之後做運動嘅時候，或者你自己中意做咩運動嘅時候，我都食啲納豆。
0: 有冇啊？有冇納豆？始終你喺運動前係啊，你運動前有啲奇怪嘅，唔係佢嗰啲係以 powder 形式去沖一啲粉去飲。
2: OK。
1: 喂，咁你研究完呢個之後咧，有冇再研究其他嘢？例如嗰啲咧競爭做運動嗰啲人啦，點樣可以令到？

0: 到佢肯做翻運動啊，即係嗰啲咧，即係講緊我啊，
1: 嗰啲就冇真係去 scientific 嘅研究，嗰啲就平時可能因為之前都有做 coach 嘅，即係去教人哋，即係譬如話可能成隊足球隊啊，去幫佢哋訓練嗰樣嘢，咁自己可能會 test out 去乜嘢類型嘅exercise 是大家会做得比较开心啲咯，即系冇咁抗拒。
0: 即系你系真系有为咗一条 team 嘅足球队去帮佢哋手，
1: 帮佢哋手啊，系啊，即系我之前读嘅 master 咧就有一个 semester 我系可能要 rotate 唔同嘅队啦，有试过足球队啦，佢叫咪跳水队啦，跟住又有排球队啦，即系唔同嘅运动。咁我哋就要设计，咦呢样运动系乜嘢嘅exercise 会令到佢哋预防佢哋冇咁容易受伤，因为每一项运动佢哋受伤嘅位置都唔同。譬如话足球好多系膝头哥啊、脚腕啊，排球可能系唔同嘅膝头哥嘅伤势啊。咁我哋就要设计点样去做唔同嘅 exercise 去 prevent 呢啲 injury 咯，
0: 即系所以即系话除咗食嘢对运动或者对健康之外，仲有其他唔同嘅项目，你哋都要做研究研发咁样嘅，
1: 系咯。
0: 哇，其实我想讲你好劲，
1: 系一个系咯体适能教练咯，类似即系一队球队入边去
2: 顧問健康顾问咁样嘅，有啲似
1: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2: 系啊，
1: 体适能嘅教练，
0: 好劲啊！
1: 中意咯，
0: 你有冇谂过继续而家继续都会副业做呢样嘢啊？
1: 都有噶，真系捞唔掂啫嘛，真系做下。
0: 可以咁嘅，你俾自信。
1: 我有好多好多好多把刀喺后边捞唔掂，可以做嘅。
0: 冲咁走出嚟。喂，但我想话咧，一个嘅以前啊，即系理科呢一样嘢啦。一开头已经谂到，我特别对运动呢样嘢，或者对呢一方面嘅
2: 研究方面嘅
0: 有兴趣，定系你之后唔打暗撞踢到呢一波嘅啫，
2: 顺势去啦。又拣到我喎，咁
1: 其实又真系几呢个 story 都几峰回路转，即系我本身都中意体育嘅，但系原本大学想读嘅唔系体育，系音乐。我原本想报嘅系NYU 嘅有一个课程，咁但系好细嘅啫，嗰个课程每年可能几千个人去，得12个人入咁样。咁我嗰阵时就入唔到啦，我个年咁其实都有啲颓嘅，就有啲唉，咁求其啦，就去边度边间大学咁样算，跟住就去咗迈阿密嘅大学啦。咁原本其实都系想读音乐嘅，咁但系佢因为我本身冇考过音乐学院啦，所以第一年系冇得读音乐住，咁啊要读住其他嘢先，之后可能再转。咁读住其他嘢先，我就谂紧自己中意啲乜嘢，就系、是、体育啊，咁所以就拣咗呢个生理方面嘅一啲课程。咁读读下，我自己觉得喂好中意，即系我越读越有兴趣，越有好奇心。咁啊，最后就去咗呢一个专科去继续落去咯。
0: 证明你一个理科人之余咧，头先你所讲你中意运动啦，你系咪每一样运动你都唔会抗拒啊？你都咩都想试噶？
1: 中学时代其实我差唔多成
0: 所有
1: 喺香港中学即系
0: 运动界别都关你事。
1: 系啊，大部分校队都有玩。
0: 真噶？
1: 嗰阵时系即系攞即系奖学金，系体育咁样奖学金去读咁样。
0: 咁但系我想话你点样分嗰啲即系
2: 唔同
0: 校
2: 队？
0: 你出去比赛嘅时候，你点分啊？
2: 好多个练习时间，
1: 通常都唔同季嘅，即系唔同校队佢嘅比赛个项目都系唔同时间发生，好少系
0: 都要噶嘛。
1: 练习要啊，练习
0: 咪撞咯，
1: 会分开噶。即系譬如话篮球队练波同埋排球队练波系唔同日子嘅，篮球队可能13，排球队24咁样。
0: 咁好嘅，
1: 系噶，分得开噶，分得开。
0: 系
1: 有啲去 rugby 嗰啲就星期5、6噶嗰啲。
0: 我越讲越多，
2: 唔系即系佢冇一日系唔喐噶，你明唔明啊？即系啊，
0: 同埋佢真系好癫。我想问下你试过最高峰嘅时候系疯狂状态系有几多个学会啦，或者有几多个学队啦，系啦，或者你系点样练法？
2: 即系打开
0: 个
2: schedule 系嗱，星期一篮球，星期二排球，星期三呢个羽毛球等等咁样。
1: 嗰阵时数啦，篮球啦、排球啦、羽毛球啦、rugby 啦，呢个有咩啊？蛙艇啦，跟住 仲有啲咩啊？田径啦，跟住
0: 嗰啲咩三项铁人嗰啲冇啊啩？
1: 三项铁人冇 ，cross country
2: 加晒都唔止啦，加埋呢啲五项铁人都嚟紧啦，六项铁人啦已经。
0: 你嗰时仲未玩网球噶嘛？
1: 仲有啲嗰阵时未玩。
0: 篮球嗰啲足球都冇噶嘛？
1: 篮球足球系小学有咯，
0: 嗯，
1: 啊、中学就冇。
0: 但系六样已经好癫啦！
2: 即系你嘅谂法就系要将所有嘅即系所有嘅体育项目都参加一次，系咪？
1: 嗯，中意咯，唔中意上堂咯，出去比赛咯。
0: 系，我觉得你呢个系你其中一个成就嘅 list 嚟噶，你可以周围同人哋讲，真系太癫啦，六样、啊，六样都系校队嚟嘅。
1: 系啊，系啊。
2: 唔系你明唔明啊？佢呢啲好好识朋友啊！
0: 边有人做运动做到咁噶？
2: 佢呢啲好好识朋友嚟噶，你明唔明啊？即系我乜嘢运动都可以亲埋佢噶，同埋乜嘢运动都可以讲到两句。诶、欸，你篮球队噶？诶、欸，我又系、啊，你排球队我都系、啊。
0: 但
2: 系
0: 好容易变成蹬脚噶，唔小心呢啲。
2: 唔紧要，
0: 要精一样嘢，嗰啲人先至会稳咁样。
2: 唔系噶，佢呢啲通常咁样样样都精噶啦。
0: 不过校队全部都精噶啦。
2: 系啊，
0: 系咯，
2: 系啊。我想问你咁多样，最中意边一样呢？
1: 最中意应该都系篮球嘅。
2: 最中意系篮球。
1: 最中意都系篮球，或者最叻都系篮球啦。嗰阵时
2: 篮球冇话已经
0: 梗系啦，佢咁高嘅篮球，佢就咁抛一抛，唔使抛添，点一掂就落入咗网。
1: 主力啊！
2: 哦，即系人哋会 mark 嗰啲嚟噶啦，已经系。
1: 系啊，都系啊，
0: 一定 mark 佢啦。
2: 唔系，通常咧打开篮球咧，篮球队嗰啲咧，即系都系男仔嚟嘅。你唔好用你嗰个谂法去谂，好唔好？
0: 唔系，我用足球咧，我最近睇完世界杯，啲人围住美斯，我就知道张智华一定俾人骂住嗰啲，一定系啦。系好咁，但系运动方面啊，到而家 keep 住都系仲系咁中意嘅。
1: 嗯，
0: 有冇新加到一啲你中意嘅运动咧？
1: 新加就系网球咯。最我谂上年年尾开始，入坑。去到而家都真系好都好中意。
2: 点解入坑咧？
0: 系啊，
1: 点解啊？嗯，
2: 或者中意个点喺边咧？
0: 王泽林，
1: 可能都关少少。
0: 真噶？
1: 唔知咧，可能咁啊！大家即系可能周围嘅朋友嘅对于呢一样运动嘅风气又起啊，跟住又有啲可能公司嘅同事啊，佢哋。組織咗一個即係網球會咁樣，咁有固定嘅時間，大家可能練波，咁啊裝咗之後慢慢一打一打，跟住發現自己越嚟越中意，就開始研究，都幾係咯，去到而家都 OK 噶，都 OK 噶。
2: 但我想問你嗰、那個網球係你一入坑你就已經係一攞起個拍就識啦，定係你自己又練咗好耐你先可以掌握到咧？
1: 我。觉得我学嘅嗰个速度系快过普通，即系可能啱啱开始打网球嘅人，我都唔知点解，可能我之前有打羽毛球，但系
2: 咁
1: 即系嗰个协调可能系
2: 只有
1: 快容易啲，又或者可能我做咗太多运动啦，咁多年，跟住又研究身体又点样，即系自己对身体嗰个 awareness 系好啲咯，即系可能我睇 YouTube， 我睇好多 YouTube， 我最中意嘅球手系 Federer 啦，我就系睇好多佢嘅片，咁啊睇下自己喺度试下就好似有翻
2: 嗰个身体已经有嗰个节奏喺度啦，
1: 系
0: 为一个记忆。但系我想讲咧，人咧即系敌唔过呢个年龄啦，敌唔过呢个嘅即系催人脑呢样嘢啦。
1: 系
0: 啊，系啊，你会唔会觉得你真系唔同咗啦？即系如果你比起以前，你觉得最大分别，你觉得系点咧？
1: 最大分别
0: 系啊。
1: 我五年前已经觉得开始自己嘅身体，
0: 五年前啊，
1: 系啊，
0: 系
1: 已经觉得自己身体系相比起中学嗰阵时啊，中学嗰阵时真系
0: 唔好靓
1: 仔啦，你今日打六个钟咁样，第二日起身冇事又一条好汗，咁啊继续去打，但系而家哇，如果耐冇打篮球。打一次街场或者打一次波咁样去，哇！要唞三日，好似俾车撞咁样，真系唔系讲笑啊！系
0: 咪讲啲肌肉痛啫？
1: 啲肌肉痛啊！啲肌肉痛嘅程度系真系全身都痛嘅。有一次同啲 friend 打完街场，真系哇！第二日朝起身。哇！昨日嗰架车系卡车咁样
0: 你少咗做运动嘅，因为而家系
1: 少咗嘅，入咗康之后真系少
0: 了。系
1: 我自己系都哇好挂住嗰段时间，即因为运动员，我觉得好幸福啊！即幸福嘅点就系佢嘅目标好清晰，而每一日你可以为自己嘅目标去进步嗰1%，我觉得呢一个模式系好正，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五朝早再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两国元首伉俪在白宫红厅茶叙。习近平感谢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的最高礼遇，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为中美呢一艘船领航。特朗普之前访华时，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相互尊重，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特朗普就形容这次访问是历史性，并且取得成功。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和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10月4号。感谢市民和旅客的踊跃支持和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大坑舞火龙晚上在大坑碗沙街和邻近的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表示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都有内地旅客说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

0: 就形容人多氣氛好。火龍晚上大約十點抵達維園。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係報51576點，升22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5點，升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幣咧係6.72，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399。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19美元，卖出428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情况喺港岛，现时咧高士威道近住维园咧就稍微车多。咁另外咧跟进一啲封路措施啦，沙田路较早前系曾经有紧急维修嘅，咁而家咧封路已经系重开。现时咧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增大屋咧快线已经系解封啦。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咧，葵涌大连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而家大连排道咧，近住嘉定路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有关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咧，喺屯门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路措施。另外喺荃湾啦，荃湾大帽山道啦，近住荃锦公路以及咧城门道介乎菠萝坝同埋主坝嘅路段咧，分别系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进入。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7: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6: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8: 饮饮饮。你跟住啦，
9: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堂圆。
10: 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啊。

0: Ashley 承认以前嘅自己咧都系一个嘅 emo songwriter 嚟嘅，好容易会沉溺喺一啲唔开心嘅情绪入面。但呢首歌就系佢嘅成长，讲嘅系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翻嚟啦，我哋繼續同張智豪傾偈。我想講咧，頭先咧嗰半個鐘咧，就再更加了解咗佢之前嘅生活啦，佢年少時候啦，甚至乎係而家啦。我講樣嘢俾你聽，你冇可能做到壞人嘅，你冇可能做到曳仔嘅。
2: 點解咧？
1: 你放棄你今次呢首歌之後，你放棄呢個諗法，
3: 放棄呢個諗法啦。
1: 你真係平時都係咁乖，即係咁健康嘅生活嘅。你最曳曾經做過咩咧？
3: 最曳做過咩？點樣 define 曳先？
1: 你自己認你自己覺得先啦。
2: 係啊，
1: 係你自己嘅定義覺得先。
2: 嗯，係你做過最曳。如果我而家要講你最曳嘅事情，你會覺得係乜嘢咧？
1: 係啦，我哋再評分睇下你呢個算唔算叫曳先？
3: 最曳嘅事情啊，
1: 我驚你經理喺後面都呆咗嚇，呢個叫曳咁樣喎。
3: 我記得好，即係細個學校咪有補即係。叫咩医疗室咁样嘅，跟住你唔舒服啦嘛，你会去医疗室咁样。我记得有即系之前会觉得，哇，一有少少唔舒服咧，就会觉得自己好似唔知催眠自己定咩心理作用，就觉得哇好病，我而家好病好病，我要去医疗室，咁啊去医疗室去唔知又去瞓下咁样咯。
1: 你睇唔睇到我的样子啊？你睇 Siri 都哦，
2: 唔系通常咧，我就唔会翻到去个医疗室嘅。通常我可能朝早起身就已经同阿妈讲我要请病假噶啦。
1: 系啦，
2: 系啦。
1: 尤其是我哋体育堂嘅时候，已经同佢同老师讲，我今日有啲唔舒服噶，
2: 唔方便咯，女仔好容易嘅啫。但系唔系，佢调翻转咯。
3: 我唔会 skip 体育堂。
2: 系啦，佢可能系平时嗰啲堂先 skip 噶，体育堂佢即刻好翻嗰啲嚟。
1: 唔系，佢头先话佢唔中意读书，佢体诶运动堂嗰啲冇事，
2: 冇事噶。
1: 系啦，
2: 我好翻。之前我啱啱去完医疗室 OK 啦，
1: 一到中文嘅时候，哎呀，我又头晕咯，
2: 见到字就晕啦，系咪啊？
1: 咁我想问下，你朋友有冇都会话你真系好乖啊，你曳唔到啊咁样咧？
3: 有个公司有咁讲咯，你想曳你曳唔到，即系我个可能啲歌点样曳啊，或者啲歌词点样曳啊，或者个形象点样曳啊，佢哋都系话，你算啦，忍唔到噶啦，你君子女就唔系咁嘅人，系咯，
1: 系啦。既然如果其实张朝我哋认识嘅佢都一个真系好纯情嘅乖乖仔啦，
2: 系点解你要坚持行呢一条路咧？
1: 系啦，系你谂嘅定系点样咧？
3: 都系公司逼嘅啫。
2: 但系公司又知你曳唔到，
1: 好坦白，系啦，公司又知你曳唔到，但系点会逼你曳咧？
3: 因为我的外表可以去打造啩，可能他们觉得或者我自己都在这一方面，因为自从可能学了跳舞之后，或者第一首歌即第一首跳舞歌 Dirty Rhythm 之后，觉得这一方面我都即以一个 entertainment 以一个 performance 来讲我都可以做到的，我觉得自己，所以就想延续这个或者concept 或者外形形象去继续去探索，可以去到几尽咯。
2: 但我又觉得公司好合理，同埋好叻。
1: 系
2: 因为如果真系一个即系曳到嘅人咧，去

0: 做曳咧，惊啲粉丝唔中意啊嘛。咁、你呢个曳唔到嘅人，但系去唱曳歌睇嘅时候好 enjoy， 但系翻嚟嘅时候，哦 ，Aska 嚟嘅，系佢嚟嘅，咁样又好好啊。
1: 或者期待佢可以去到几曳，去到几俗，
0: 即系表演到有几曳。
1: 同埋点解咧？就系、是、公司点样放任佢都知道唔会曳到去。
0: 系啦，就系、是、咁讲
1: 咯。去曳啦，
0: 去曳啦。
1: 我未听过有啲公司同佢讲话你去曳啦，
0: 你去曳啦。
1: 我唯独只张弛豪嗰度。
0: 但系你做咗啲乜嘢去曳咧？即系咪点样各自练镜就系、是？表演各种曳嘅表情咁样，
1: 系咯？你点样去令自己曳啲？我想问
0: 下，即系睇各种嗰啲咩剧渣男的表现咁样嗰啲啊，
1: 系啊，即系饮多啖酒咁样就，我今日好曳咁样，系咪咁样？
0: 饮两啖咁样，
2: 其实喺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饮酒都哇，好 guilty 啊，即系会觉得哇，
1: 咪睇下你饮到边度啊？
2: 饮咗几啖酒咁样，唉，好曳啊！
1: 饮到边度嘅啫，
2: 饮到边度即系饮几多？
1: 系啊，就是、个界线嘅啫嘛。睇呢、這个啲人都话饮红酒健康啊嘛，咁你冇理由话好曳啊咁样噶嘛。
2: 对我嚟讲都系算曳噶啦，因为嗱，一饮酒一嚟对可能运动唔好啦，即系对。
0: 唔系，因为个问题咧，佢做研究嘅，你好难用呢啲说话嚟呃到佢嘅，
2: 又对呢个维持身材唔好啦，
3: 系
2: 咁，所以都曳咗噶啦。所以是啊，是
0: 你明白你而在会造成什么影响啊？你会令到我们以后呢喝一啖的时候呢会想起
2: 就想起
1: 我说不是啊，
2: 曳曳啦，
1: 我现在12点钟我觉得我要睡觉。
0: 好曳啊，
1: 是啊，我正一收工我就要睡觉。
0: 影响我行路的表现啊，是不是啊？
1: 喂，但我想说你真的会不会因为想探索我做一个新的题材，即是做这一首歌，你会特登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什么叫
0: 感受的气氛。
1: 是啦。例如去咗香港飲酒嘅地方啦，
2: 咁我又真係冇，真係冇，
1: 係
2: 好提議喎、啊。其實
1: 你咪去過樂士佛台咩？
2: 去過一次咁多咯，
1: 好曳嘅喎。
0: 樂士佛台好曳啊！嗰啲
2: 朝頭早去飲茶，
1: 仲曳朝頭早原來。
2: 我公司都有問過呢個問題，即係你未去過樂士，因為我哋拍 MV 就喺樂士佛台拍嘅、取景啦。咁啊，就問我你冇去過咩？你嗰時候去過啦，跟住。我去过一次咯，跟住同啲 bro 喺度饮啤酒咁倾偈咯。
1: 我呢边我成日又再擘大咗下，
3: 系
2: 系诶。
1: 不过我都唔系成日去噶，
2: 所以佢觉得冇乜嘢咯。有啲咩？
0: 系咯，边度嚟噶？乐视佛台
1: 做咩而家斗龟啊？成班
2: 我因为喺我印象中
1: 睇地图啦，你。
2: 在我印象中樂士佛台就不是一个蒲的地方，其实没什么。
1: 其实它是傾偈为主的，但如果你星期六日的话，你再深夜一点的话，那就可能大家就已经在这个微分的状态或者重分的状态之下，那就可能就有不同的变化了。
0: 即是你可以找到嘢饮咯，
1: 即是港岛区你知兰桂坊，
2: 兰桂坊
1: 那尖沙咀的樂士佛台就等于九龙区的兰桂坊，你可以这样解读的这件事，就是这样咯。
0: 介绍紧
1: 佢真系思考紧啊！
0: 你喺度介绍紧乐视佛台，
1: 你话你自己唔知喺边嘛个地图，咁我咪解释俾佢听咯。
0: 唔系你介绍俾我听，我啱想多谢你啊嘛。
1: 走啊你！
2: 所以应该叫公司去 sponsor 呢个课程，就是、去多啲
0: 课程系
2: 呢个 club 啊、兰桂坊啊、乐视佛台啊，去观察人
1: 系
2: 嘛。
1: 嗱，其实咧头先好笑噶，Aska 张潮有问过我哋、其实点样为之曳啊？
2: 点样为之曳咧？
1: 嗱，你知唔知佢讲完呢句之后，我系有一下怯嘅。
0: 系
1: 我喺度谂，系点为之曳咧？
0: 点样为之曳咧？
2: 每个人个界线都
0: 咁，你个界线咧，你觉得点样为之曳咧？
2: 点样为之曳啊？
1: 系啊，
2: 譬如话你睇完波唔执翻自己啲垃圾都几曳噶。
0: 哦 ，OK，
1: 好彩我有执，乖，
0: 我唔睇波。
1: 系，不过呢个系叫做公德心问题啦。
0: 公德心
1: 问题啦。
0: 呢个系曳嘅。
1: 系啦，
0: 呢个要吸黑猪仔
1: 嘅，
0: 我觉得。
1: 系啦，我觉得有啲乜嘢叫曳咧？其中一样咧就系对住朋友嘅话会曳嘅。
2: 系。
1: 譬如去食饭，食完饭之后咧，佢就同你讲，喂，夹翻钱。佢唔夹钱。
0: 我食嘢唔俾钱。
1: 系啦，呢啲就真系曳啦。你有冇遇过啊？
2: 呢啲系直情。吓，好即个人系有问题啦，
1: 你有冇试过成日咁样俾人虾？应该咁讲，因为太怪，我觉得佢每次系咁样噶。
2: 咁啊冇，俾人虾即系佢话唔俾你请啦咁样。
1: 唔系，即系话，交翻钱佢唔记得夹。
2: 唔记得隔壁吹翻佢嘅。
1: 咁佢都仲係即係理科人咁跟住你有啲乜嘢嘗試，或者會唔會睇片或者睇電視劇或者睇電影去研究乜嘢叫曳？即係譬如可能蜘蛛俠入面我做個奸角我就曳。
2: 有睇，因為上一套劇啦，我嘅角色係一個黑社會嘅打手咁樣。咁原本我自己可能嘅設定都係，即係雖然佢係一個黑社會打手啦，咁但係佢係大佬救翻嘅一條命，但係本身佢其實個心地都係好正義嘅。咁但係劇組或者導演啦，就話你就係一個黑社會，咁就會睇多咗一啲有關於黑社會嘅戲咯，即係曳點樣係為之小混混啊，點樣為之係咯，會有睇
1: 哈哈爸爸嗰啲
2: 係咯係咯，
1: 最後你成功嘅，
2: 最後我覺得係好咗啲嘅，即係唔知啊，即係講粗口，講到粗口，即係唔係話戲入邊講粗口或者平時講粗口，即係嗰個感覺啊，即係好似每一句會有啲粗口嘅感覺啊，咁嗰啲唔知咁樣算唔算曳咧？
1: 看看你拿来形容什么如果你形容自己的心情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正常宣泄的这样就我觉得不是很曳，你不是影响人或者你指住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正常宣泄来的那我想问了，今次这首歌曲《落活道》你又怎样将这个曳的元素放入你这首歌里面呢？你用什么想法去作这首歌呢？
2: 我觉得曳好多时大家都会 connect 到一样嘢，就系有关于性嘅。我觉得系即系都好直接啦，即系关于曳曳系咪叫曳曳？系咁啊，所以呢首歌点样去之前就 Dirty Rhythm 啦 ，Catch a Feeling 啦，其实都有一个共同嘅感觉或者题材，就是一个好 sexy 的一个 vibe， 一个感觉。咁今次去到第三首啦，点样可以同之前再可能有一个递进？咁就今次其实最主要嗰个感觉是我好想做一首 Afrobeat 嘅歌，广东歌。咁所以因为我觉得 Afrobeat 佢本身都有一种好 sexy 嘅一个 feeling 俾我，因为其实我觉得佢点解 sexy 呢，係因为佢嘅即係最 original 呢个 drum 嘅 pattern 嗰个 beat 呢，係留好多空白俾你自己去想象嘅。即係佢唔係好似好现代舞曲係 four on the floor, boom, boom, boom, boom, 四个 kick 咁样嘟嘟嘟係咁揼你。佢打完之后係中间好多空白位係自己俾你想象有啲反拍嘅一啲律动喺度。咁所以我就觉得係一个本身就好 sexy 嘅一个曲风啦，去融合可能今次再大胆多少少嘅歌词啦，去一啲 melody 啦，或者一啲 vibe 啦，去营造一个好曳或者好 sexy 嘅一个感觉。
0: 你知唔知咧？我访问到呢度咧，我有啲觉得好心累。
1: 点解？
0: 原因系唔系啊？原因系因为咧。我发觉我哋问咗一个钟头啦，大概一个钟头咧问错方向。我哋一开始话咧，即系我
1: 应该问佢有几乖啊？
0: 唔系啊，我发现咧，可能系佢即英文人咧，佢理解唔到咧曳同曳曳嘅分别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而家成日讲紧咧，人哋系唔系想佢曳啊？人哋想佢系 sexy， 人哋想佢有性张力啊？你明唔明啊？嗰件事系唔同噶。
1: 但唔知啊，因为可能我 A B C 啦都
0: 系咯，你系 CBA 啦，好明显
1: CBA 啦，系啊，曳曳同曳，我觉得系
0: 唔同
1: 有关联
0: 嘅。曳咧可能系人本身系好曳啦，好攰啦，但系佢呢啲咧系会令人系有 fantasy 嗰啲嚟噶，嗰啲嚟噶，唔同噶，个感觉完全唔同。
1: 系咁，所以你会唔会都不停同作词嗰个人要研究就同佢讲，喂，我作咗呢首歌，其实我想加呢个元素落去，我想有呢个气氛，所以我就希望你帮我作个词嘅时候就加呢元素咧。
0: 有啲谂法令到我谂起上嚟咧，会有少少哎呀，无限嘅想象空间咁样。
1: 同一时间亦都期待拍呢个 MV，
2: 都有嘅，都有嘅，因为今次都系同 T-Rex 啦，我哋都合作过之前 Dirty Rhythm Catch a Feeling，所以都好知道嗰件事，我哋系想做啲乜嘢。咁今次俾佢最主要好简单嘅一个 instruction 就系、是， 可以去到幾盡就去到幾盡啦。
1: 嗱，我真係嘅，我而家越住嚟越認識你咧，我發現你真係超乖啦。你分分鐘可能夏天要著樽領衫出街嗰啲啦。
3: 你保護自己啫，保護自己。
1: 係啦，跟住你。

0: 呢个 MV 嘅时候啦，你即系系啦，即系突然间你惊唔惊导演突然间要你个尺度再大啲咁样咧？
1: 都有担心过嘅，即系今次拍 MV 都其实好多未知数啦，咁所以MV 入边好多嘅一啲镜头或者一啲情节啊，都系去到现场先知咯，都几过瘾嘅。即系、
0: 即系你真系佢哋唔讲俾你听啊？
1: 唔讲俾我听噶。
2: 咁唔讲俾你听，你有冇谂到好啦？你嘅底线又可以去到边咧？
0: 系啦，你有冇自己幻想过咧？
2: 系啦，啊呢、這个哇呢、這个程度我就唔得啦咁样。
0: 系啦，
2: 系啦，
0: 即系嗰粒三楼我顶到去到。
2: 你一讲嗰粒嘅时候，我有啲惊。
0: 即系去到心口以下3 cm 我就停噶啦，我唔会再除噶啦咁样。有冇呢啲谂法咧？
2: 即系我点都要剩翻条 boxer 嘅咁。
0: 因为我想讲咧，我如果我系张慈豪嘅话咧，我谂我前几日已经不停问经理人啦、啊，问导演，其实你哋想点啊？我会用任何方法即系扮晒，我冇啊，我谂住做准备啊，
2: 使唔使打定个底啊？咁样
1: 系咯，系啊，有其实有同stylist 即都有询问过啦，
0: 即系你有冇套料嘅？
1: 系啊，
0: 套唔到，
1: 都套到啲嘅，即系都有沟通过，
2: 有衫着嘅，
1: 佢话。
0: 唔系咁，佢公司都一定有衫着嘅，
2: 即系嗰件衫系衫
1: 有衫着嘅，佢都有即系本身有谂住系着可能有啲外套喺入边系真空啊咁、样各样嘢，跟住我就觉得各件事好似唔系太啱咁样，所以
0: 即系反而要求着少啲啊，
1: 着多啲、打翻个底啊！
0: 我仲以为吓、啊、你终于可以变有坏嘅因子啦咁样，
1: 唔系系即系可能。有都有都系讨论过啦，即系嗰个服装上边、跟住其实即系 MV， 如果大家睇到好多环节，譬如话系玩冰啦，跟住嗰啲环节系现场先知道，
0: 系
1: 系啊系啊，所以都我你问我个底线去到边啊？我觉得
2: 呢个 MV 系未
1: 呢个初吻都应该仲。暂时仲保留住啦，应该系
0: 你唔想释放出嚟，
1: 唔想释放住咯，我谂。
2: Okay.
1: 我想留俾系某一个角色啊，我觉得系，
0: 即系你反而系想留俾剧或者戏嘅角色 ，MV 反而唔想。
1: MV 反而我觉得系咯，唔系、未有一个 concept 或者一个主题，我觉得系需要。
0: 但你唔惊啊？到時可能就係你嗰個嘅熒幕初吻，可能唔係一下喎，可能好多下。最近我睇咗新聞，
1: 乜嘢好多下？
0: 係啊，最近睇咗新聞，跟住內地嘅劇啦，跟住有個富婆，
2: 即
0: 係
2: 行過，即
0: 係
2: 行過路過，唔好錯過嗰個嘛。
1: 唔
2: 係
1: 佢質，佢
0: 唔
1: 係
0: 啊，加劇本啊，
2: 係
0: 啊，
2: 咪就係行過路過，唔好錯過咯。行就要錫啊嘛。係
0: 啊，你唔驚啊？到時MV 我覺得好啲喎，你一夜啫喎，你拍劇可能60夜喎。
1: 咁我諗都要睇個劇本嘅，即係呢啲可能唔係。係
0: 啊，咁嚟緊啦，張慈豪會唔會都繼續 keep 住2026年都係想走曳曳嘅角色，定係歌路上面可能變翻乖啲啦咁咧？
1: 我谂今年应该仲有一个作品嘅，一个作品。咁而家我哋嘅构思可能都系，唔可以话系好似落活道咁曳啦。咁但系都系
0: 落活道系曳曳，
1: 落活道
0: 系啦，
1: 冇落活道咁曳曳啦。咁但系都系颇为可能系。潇洒啲嘅一个
0: 潇洒啲嘅曳曳
1: 角色，系一个曳曳。
0: 你记得私底下问我同 Siri， 我哋教你点样潇洒啲。
2: 唔系
0: 潇
2: 洒啲定曳曳？我第一下谂到就系渣男噶咯，
0: 都有少少，唔系，
2: 但系佢又好难渣到，
0: 所以我想睇，我期待，
2: 期待系嘛？
0: 我想睇下佢可以点样演绎到。
2: 哦、OK，
0: 你有冇谂过挑战啊呢样嘢？
1: 渣男，
0: 佢真係做唔到，佢真係做唔到。你睇佢而家個樣，佢冇可能做到。
1: 但係好奇怪，即係人人同我講，即係可能唔係好識我，就話覺得我係一個 playboy 咁啦，次次。
0: 因為你個樣酷啊，
2: 唔係因為你個樣，唔係因為你個樣係有能力去做得到，
0: 同埋你有條件啊，
2: 係咯，咪就有能力咯，係啊。
1: 跟住認識咗我之後，就覺得哇，你冇可能，你冇可能，
0: 係。所以下一轉諗住型仔啲嘅，
1: 系咯，潇洒洒脱啲咯，我觉得系。
0: 好，期待一个潇洒洒脱嘅张慈豪又会变成点样呢？
2: 好，
0: 好，今日 thank you 晒你，拜拜。
1: Thank you。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五朝早再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聚。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两国元首伉俪在白宫红厅茶聚。习近平感谢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的最高礼遇，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为中美呢一艘船领航。特朗普之前访华时，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相互尊重，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特朗普就形容呢一次访问是历史性，并取得成功。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中美关系取得进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的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二十五面奖牌。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与总统马克龙会面，听日将会是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朝早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社宫闭门会谈。教宗四日法国行程的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

0: 布利吉特同埋总理勒科尔尼出席。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之后倒冧，最少两人受伤，唔排除瓦砾之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座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朝早发生猛烈爆炸之后倒冧，附近嘅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冧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仲调查紧爆炸嘅原因，据报可能同燃气泄漏有关。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1755点，升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40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5，日元157.03，瑞士法郎0.8275，加元1.4144，人民币6.7212，英镑兑美元1.3259，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04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2美元，卖出4299.1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听着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4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东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到4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乘搭港铁嘅朋友留意，今日咧今晚嘅部分本地嘅铁路线咧系会加强服务，咁啊连同轻铁咧系会延长服务大约1.5小时嘅，咁但系不会通宵行驶。港铁咧今日啦今晚系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咧亦都系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咧，港铁嘅巴士506、K51 同埋 K54A 咧，亦都系会延长服务嘅。今个周末咧，东铁线系会喺不同嘅时段加密班次。另外，人流管控咧，或者系会因应情况喺个别嘅车站实施。详情咧，记得留意港铁公告啦。封路方面，喺南区视乎浅水湾同埋石澳嘅人流同埋交通情况，警方咧系会喺或会喺一带咧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咁经过朋友咧，记得系留意现场指示啦。马鞍山方面咧，直至到今晚凌晨3点，部分马鞍山村路咁同埋部分嘅耀沙路咧系会视乎。

0: 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4: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0: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5: 你好啊，我是美电康盖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8: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9: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0: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1: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2: Good night,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喺中秋节月圆之夜准时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陪住你过中秋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呢首月圆之歌，王菀之《月亮说》。

今晚咧喺月圆之夜啦，艾力都会准备咗好多嘅歌曲作品，系会同个月光光有关嘅。先带嚟呢两首 Robin 一颗月亮的故事以及 Super Moment 月亮代表我受伤了的心。

好有画面、好有故事情节嘅呢两首歌啊，有冇带翻你去一个老派约会嘅怀旧感觉呢？先有梁宇恩《月亮带走李光阴》以及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别要》。

0: 五月天加埋陈绮贞私奔到月球，而今晚中秋节我当然唔可以一个人去过啦。今晚请嚟呢位嘉宾朋友上嚟一期一会，亦都系今年乐坛嘅新人嚟噶。
1: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日有我谢你。
2: 今日一期一会环节咧，俾艾力认识下新朋友仔嘅。而呢一位新朋友咧，系今年乐坛嘅男新人嚟嘅，阿姐你喺度 ，hello，hello，hello，
1: 大家好 ，hello， 艾力，
2: 一把非常之温柔嘅声音啊，系啊，好啱做夜晚节目嘅你把声系，
1: 哇，比较轻飘少少。
2: 嗱，你试下用呢个温柔嘅声音同咁多听众打个招呼啊。
1: 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 各位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听众，大家好啊。
2: 唉，好啦，艾力以后唔使翻嚟啦。哇，已经系冧到咧，把声好温柔啊！你讲嘢，
1: 哇，冇咁讲，冇咁讲，夸张咗。
2: 其实咧，亦都要先同咁多位介绍下啦。即系你今年年纪咧，亦都非常之轻轻嘅。你今年而家只系
1: 17岁啊！
2: 17岁嘅年纪，点解会加入乐坛，成为咗今年乐坛嘅男新人嘅？
1: 哇，我觉得系因为有个好好嘅机会啦，跟住认识到我依家嘅歌唱老师，同埋亦都系今次嘅填词人啦。跟住亦都经过佢介绍，又认识到今次嘅编曲监制 Oscar Tong， 同埋咧呢个乐坛奶爸 Gigo 啊。
2: 系，咁就一齐去将你无论由歌曲嘅制作啦，以至到而家做宣传啦，将你带俾好多嘅朋友认识啦。
1: 冇错啦。
2: 其实我想要先去问一下嘅，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姐你啊，姐你不是石的咩？姐你懂唱歌的，喂，为什么叫姐你呢？介绍一下
1: 先。其实呢，姐你这个名字是有一个故事在这里，是因为两三年前呢，当时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就唱了一首洪家豪的歌。咁当其时呢，洪家豪佢拍咗套电影啦，跟住佢一个电影入面嘅角色呢就叫做姐你呀。跟住后咪咁啲同学啊朋友啊，佢哋觉得哇，我啲性格啊，同埋我当时呢唱歌呢又好似几似啊洪家豪喎、啊。所以大家咁就嗌咗呢个名呢，咁直到依家就习惯咗啦。
2: 哇！即系其实洪家豪影响得你好深、
1: 啊，系啊，
2: 连出道个名都用咗佢嘅角色名、
1: 啊。哇！系啊，系啊。
2: 洪家豪知道未啊？
1: 哇！我都唔知佢知唔知、啊。
2: 我唔紧要，我哋透过节目咁样播你嘅歌出去咧，佢总有一日会听到嘅。
1: 哇！好啊，希望啦、
2: 啊，希望可以尽快拉入到你哋，然之后一齐去玩啲 cover 认识下咁样最好啦。
1: 咁就真系最好啦。
2: 咁你本身系咪都系佢嘅 fans 咧？
1: 我觉得本身我有听佢好多歌嘅，
2: 系，
1: 但系你话算唔算得上真系嗰啲 fans， 即系可能有啲咩 event 啊，都会去追啲 event， 跟住场场 show 都去睇啊，嗰啲咁好似又未至于嘅、
2: 嗯，
1: 但系佢都系一位我好欣赏嘅唱作歌手啊，
2: 系冇错，因为尤其我哋见到之前佢嗰张专辑啦，成张碟都佢自己创作啦，
1: 系啊，冇错。
2: 又有冇因为呢一个原因，所以令到即系你佢而家嘅第一首派台歌就已经要系自己创作呢？
1: 哦，我觉得呢个系一定有其中一部分原因喺入边嘅。咁我觉得除咗系呢个原因之外呢，亦都仲有一个好大嘅原因系我之前我喺。可能我弹吉他、我弹琴嘅时候咧，咁我可能都系弹紧人哋嘅歌，咁、都系 cover 紧人哋嘅歌咁样啦。咁其实亦都系相当于系讲紧人哋嘅歌啊，或者系唱紧另一个歌手嘅呢种心情啦。咁、我就觉得咧，咁我不如试下自己作下曲啊，咁跟住又诉说一下自己嘅呢个心情咁样啦。
2: 在创作的阶段啊，有没有话可能自细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作品啊，所以令到你不如第一首歌就以首情歌去跟大家见面啊？
1: 哇，我觉得这一个 point 上呢是受到我爸爸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我爸爸呢是很喜欢听可能八九十年代的一些粤语歌啦。
2: 是。
1: 是啊，咁其实我在屋企啊，或者是在爸爸的车上呢，都经常会听到这些歌。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

0: 一定是会受到我爸爸的一些影响啦，在这个音乐的这个熏陶之下呢，那就肯定对我的作曲方面是有些影响的。
1: 咁今次啦，你嘅第一首歌啦，下个身份啦，呢首歌亦都系你嘅创作嚟嘅。
0: 冇错，
1: 先同大家讲下呢首歌系点样嘅情况之下诞生嘅呢？
0: 哇，呢首歌呢其实系喺一个好超嘅环境之下诞生嘅。因为当时呢我记得系喺一个晚上啦，咁我可能食完饭啦，咁又冇咩其他嘅安排，就喺自己间房度弹下吉他，咁样随便搵啲嘢弹下啦。跟住突然之间个脑入边呢就諗到咗啲旋律出嚟啦。然之后咁我当时呢我就即刻攞起部电话就喺度录啦，就快啲录起个脑入边记得嘅嗰啲旋律，
1: 嗯，
0: 然之后咧，咁我就再不断去修改啦，然之后就中间呢个修改嘅过程应该都有，可能都有两年左右嘅。
1: 哇，都两年时间。
0: 系啊，但系当然唔系日日都喺度改啦。
1: 当然。
0: 系啦，咁就最尾咧就成为咗依家大家听到嘅呢个版本啦。
1: 由两年多前嘅第一个版本到而家大家喺电台里面听到呢个版本，其实改动系咪都大唔大噶？
0: 都应该改咗一半啦。
1: 哦，改嘅部分啦，总有啲原因，所以觉得要去再做删减啊、删改咁样嘅。有咩原因之后会有呢啲改动咧？
0: 咁我觉得咧。我改动的位置呢其实主要都是在 chorus 上面啦。咁当时呢就是都有同监制去沟通啦。咁 Oscar 佢又觉得我以前嗰个曲好似可以再 catchy 少少啊，令到个曲。咁然之后咁 Oscar 都俾咗个方向啦。咁跟住亦都有俾啲意见我，咁就令再等我去慢慢咁样去改啦。咁当时好似再改多咗一次之后呢，就已经系依家呢个 version 啦。
1: 嗯。
0: 咁Oscar 听完之后佢又觉得依家咁样好似就几好喎。咁所以呢就决定系用咗依家呢个 version 啦。
1: 好啦，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踏入录音室去录呢首歌，属于你嘅第一次，成个过程系点呢？用咗几耐时间啊？
0: 哇，成个录音嘅过程呢，我哋系分咗两日去录㗎啦，然之后咁一日应该系录咗两三个钟左右啦。
1: 嗯。
0: 咁当时呢其实因为第一次入录音室啦，咁多多少少肯定都有少少紧张啊，有少少唔知会发生啲乜嘢嘅呢啲情况啦。咁当时Oscar 都好好人啦，佢亦都知道我係冇好多嘅呢啲入录音室嘅经验啦，咁佢都一步一步咁样同我讲话呢个嘢係做乜嘢㗎，跟住你如果想 tune 个啲音嘅大细啊，你又可以揿边个掣揿边个掣咁样，所以我都成件事同埋录音嘅时候咧，都系比较顺利嘅。
1: 系嗱，咁歌词部分咧，有冇参与过？你嘅意念究竟系想点样？点解会变成而家嘅呢个下个身份咧？
0: 哇！咁喺歌词方面咧，咁今次系有我嘅歌唱老师啦，咁系由佢去填词嘅。
1: 系
0: 咁喺填词方面咧，我当时我系同佢倾咗个电话啦，跟住就系讲咗我想摆喺呢首歌入边嘅一啲事情啦，然之后亦都讲咗一啲可能啲朋友啊近期遇到嘅一啲事情咁样啦，然之后咁佢亦都就追问咗好多唔同嘅问题啦，咁跟住最尾佢第一次交嗰份词俾我嘅时候咧，其实同大家听到嘅系基本上系冇咩分别噶啦，
1: 嗯，
0: 所以系冇乜修改过噶。
1: 嗱，我都想追问啊，而家听到你嘅发仔，咁究竟个故事系啲乜嘢故事咧？
0: 咁其实咧呢首歌咧就系讲紧一个遗憾嘅故事嚟嘅，就系讲紧咧因为唔识表达自己啦，所以辜负咗一个女仔。咁后屘想同佢重新开始翻呢一段关系咧。但就发现大家的身份就已经不同了。
1: 嗯， 呢一个故事嘅男主角，头先你话诶、欸，我朋友嘅故事，咁啲朋友唔会就系你啊，本身啊，嗰啲系嘛？

0: 咁我觉得呢首歌呢係可以分做两 part 嘅。咁其中有一 part 呢就係、是、我嘅故事啦，跟住另一 part 呢就係、是、我朋友嘅故事嚟嘅。
1: 哦 ,ok, 即係将两者以合为一咗。
0: 冇错啦。
1: 係。咁但係呢、這个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会觉得下个身份呢四个字可以係走甜嘅歌嚟㗎嘛。
0: 嗯，
1: 即系可能系由诶、哎，我系追求紧佢，突然之间变成咗我系佢男朋友啦，咁都系下个身份嚟噶。
0: 系
1: 点解下个身份要选择宁愿做一首有遗憾嘅故事，系首惨猪猪歌呢？
0: 因为我嘅经历咯，系啊，冇错，
1: 仲唔俾我套到你，仲唔系你自己经历？
0: 一半一半啦、啊，呢啲嘢
1: 系。容唔容易受伤啊？你会觉得自己，因为嗱，我哋就咁，大家而家系从访问里面认识嘅啫你咧，系个好含蓄、好内敛噶，
0: 系
1: 啊。咁如果你话就算喺、可能啊同个异性沟通啊、去接触啊过程当中，咁你去示爱系咪都用翻呢个声噶？其实我系都几中意你噶，系。如果咁样咧，都应该凶多吉少啊，大佬师
0: 兄。咁其实咧，我系喺可能。认识一啲人嘅时候呢，咁一开始呢就可能真係会比较少啲嘢讲呀，咁样啦。
1: 慢热啦，算唔算呀？
0: 我觉得係算㗎。
1: 係。
0: 咁可能就係以后呀，我同佢熟咗之后呢，咁认识得时间耐咗之后呢，咁其实係会有多啲话题去讲㗎。
1: 係。需要同即係你熟嘅时间长唔长嘅呢？唔好话拍拖先啦。例如我而家要同你做 friend。你几需要几耐时间先愿意即系佢打开个心同对方去交流啊？
0: 我觉得其实就唔会真系话系好漫长、好夸张嘅嗰啲几年啊、几个月嗰啲就应该唔会嘅。咁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可能同佢就可能识咗两三个礼拜。系咯，我觉得系两三个礼拜咁上下，咁我可能就即系大家彼此都熟悉咗下对方啦，咁样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咁我觉得应该系会有多啲话题嘅。
1: 即系我谂起码唔会系嗰种好社交障碍嘅，纯粹系需要时间建立信任啫。
0: 系啊，冇错。
1: 系啊，即系唔系嗰种自来熟，一嚟见面第一次见就揽头揽颈嗰啲就sorry 未必得。
0: 系啦系啦。
1: 喂嗱，咁其实讲到话即系如果带有遗憾嘅下个身份啊。我想到几个不同的可能性，我试下俾你揀下、你会觉得如果下个身份成为一个前任，即是变成对方的 X 啊，成为对方的一个普通朋友啊，定是成为一个陌生人是最惨
0: 的、
1: 三个我都觉得是惨的了。
0: 就我来讲呢，我之前的经历呢就是应该是第三个的。因为就系变咗做一个陌生人咁样啦，系啊，咁但系咧，我都身边嘅一啲朋友啦，咁亦都系呢首歌入边另一半嘅嗰个朋友咧，咁其实佢据我所知啦，咁佢好似系喺同另一半分开咗之后咧，系变咗做一个普通朋友嘅关系嘅，
1: 我会觉得彼此即系两者身份嘅分别咧，就系、是、起码普通朋友系会再有正常朋友嘅社交嘅，咁而陌生人咧可能就已经唔再见啦。
0: 系冇错。
1: 但如果你话真系爱过嘅，然之后要再见，又未必系你想象中咁舒服、啊。
0: 系噶。
1: 系咯，可能都系另一种辛苦嚟噶、啊。
0: 系啊，因为咁其实点样讲呢，因为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呢，咁可能你就以后可能唔会再见到佢啦，或者係可能係见到佢之后可能即刻调转个头啊走去第二度咁样啦。咁但係如果係成为咗一个可能路人啊，一个普通人啊咁样呢，咁其实你喺呢个回你见到佢嗰陣时呢，係可能係会产生啲回忆啦，咁又諗返起以前一啲事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係呢三个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佢唔同嘅答案嘅。
1: 嗱咁但係对于你自己嚟讲啊，要演绎到呢一种下个身份里面嗰种无奈嗰种遗憾嘅时候、 喺录音室，我

0: 谂系咪需要最长时间去慢慢点样琢磨啊，俾自己进入嗰个情感状态，要花好长时间。
1: 系啊，呢、這个系真系花咗啊，系真系有一段时间嘅。不过咧，系亦都好感谢我嘅歌唱老师啦，佢喺我进入呢个录音室之前咧，佢系已经同我 prep 过好多次啦，跟住同我讲咗一啲佢觉得。正確的一些技巧可以摆到在这首歌里面，所以在真正到录音的时候呢，就是跟 Oscar 又沟通了一下，跟着又跟他商量了一下，所以就整个过程呢都是比较顺利的，都不会说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0: 在跟监制沟通的时候呢，要演绎这首歌那种惨的力度啊，有冇啊？点样慢慢再调节过？因为其实我会成日觉得咧，当你视为一段感情系遗憾啊，吓，遗憾可能已经系喺嗰种唔开心过后嘅，如果一二三四五咧，可能系第五个阶段嚟噶啦，未必系话嗰种我要好哭腔啊，我要话俾全世界知道我系最惨嗰个啊，已经唔系呢啲阶段噶啦，会唔会其实仲难演啊呢场戏？
1: 系啊，其实系真系佢会喺唱歌嘅技巧上咧，系会难过，可能系一啲可能普通嘅情歌啊，或者纯粹系一首分咗手嘅一首失恋嘅歌咁样啦。
0: 嗯，
1: 因为咧系讲遗憾啦，所以系成个呢个唱腔攞嘅呢个通咧，都系比较收埋少少嘅。
0: 系
1: 系啦，然之后咧，亦都系即系贴合翻我本人咁样啦，就系都系比较。比较收埋少少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咁其实即系市面上嘅其他歌咧，咁呢种比较收埋嘅唱法都系比较少见嘅，所以咧喺呢个唱法嘅呢个方面咧，都同监制系有商量过啦，跟住亦都有试过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唱。
0: 咁今次呢首歌就自己一首去创作啦，写一首惨情歌出嚟，迎合翻你本身嘅个性啦。咁我哋之后会唔会再有其他姐你嘅创作，可以俾大家见到嚟阳光啲嘅一面啊，开朗啲嘅一面，会唔会咧？
1: 我觉得系绝对会有噶。
0: 系。
1: 咁其实依家咧，我都已经系准备紧我嘅下一首作品啦。咁我相信呢个下一首作品咧，系相对依家呢首咧，系一定会冇咁悲惨噶啦，系应该会慢慢地走向呢个阳光嘅方向。
0: 即就同好似而家今日同大家见面介绍自己一样，一开始咧系会内敛少少、怕丑少少嘅，
1: 系啦。
0: 当熟落咗之后咧，就可以慢慢。逐层逐层撕开俾大家睇下，里面真正开心嗰个姐你系点样？
1: 系啦，冇错。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喺歌嘅方面咧，都可以系一首一首歌咁样咧，系将我呢个心底嘅呢个姐你去攞出嚟俾大家。
0: 咪就系咯，姐你本身系要甜噶嘛。
1: 系啊，
0: 嚟紧可以整首甜嘅情歌啊。
1: 嗯，
0: 系咯，
1: 我都
0: 咪咯。今次尝尽咗呢个爱情嘅遗憾之后，咁希望。下个要甜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希望下次再同你倾偈嘅时候，再认识另一面嘅姐你。
1: 好啊
0: ，thank you， 多谢晒。
1: 好 ，thank you，thank you，Alex，thank you。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较早时，习近平抗例再到白宫，在红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聚。在开放与传媒采访的部分，习近平表示感谢特朗普抗例一切最高礼遇和周密安排，今次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习近平说和特朗普为中美这艘轮船领航掌舵。特朗普在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加光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大坑舞火龙晚上在大坑碗沙街的邻近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表示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有内地旅客话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在小学阶段未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未接受至少两年幼儿教育的非意大利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未于意大利完成至少三年学业的非意大利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

0: 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报51756点，升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0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3，日元157.24，瑞士法郎0.8287，加元1.4152，人民币6.7228，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394，澳元对美元0.70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91.3美元，卖出4292.0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在寻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嚟自2023年一个比赛啊 ，Dream Academy 里面咧揾到嘅呢一对 girl group 啊，吓佢哋喺洛杉矶组成，但系佢哋各位成员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地区同埋国家噶，佢哋嘅名叫做 Cass。

0: So are you with me? Be careful what you're wishing for, cause I get freaky.
1: 最新嘅唱片全面布节，好受欢迎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啊，打上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季军宝座第三位啊 ，Gazai Animal。
2: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3: 喂喂，我是 Alan 布志伦啊，播咗咁多慢歌，不如整首行啲噶啦。音乐说艾力。

系咪以为关于月亮嘅作品咧，一定只有系非常抒情嘅歌曲呢？唔系嘅，好有型格都得噶。有呢两位型男啊，先有 Eden 吕哲安《月光奏鸣曲》，以及黎明《月亮下求你一吻》。

好美丽嘅两首作品如诗一般嘅美丽，先有张俊桥加埋一铺清唱《月光之约》，以及陈慧敏嘅新歌《七色彩云》。

喺月亮下捞到个咩嘅人上嚟呢？呢两位女歌手嘅作品一次过送俾你，先有杨千嬅嘅《捞月亮的人》以及 Jenny《月球下的人》。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嚟紧十月份咧，将会有佢第一个个人音乐会出现啦。头先听过有表妹嘅《月光效应》，而刚刚听过嘅系 Eason 谁来剪月光》。

从前嘅月亮喺你心目中系如此嘅美丽，可能除咗天上面好圆嘅月光之外，仲有就系当时你同你嘅家人、同你嘅爱人一齐共享呢个月光嗰份美丽嘅心情。先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以及王菲《当时的月亮》。

将呢份窝心，呢份温暖喺今晚节目尾声延续落去。黄心凌《月光》，而去到今晚节目嘅尾声，最后一定要带翻呢一首作品，阿信嘅演绎《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哋下个星期再喺音乐说见啦。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关系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与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与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之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习近平又说，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对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道琼斯指数报51772点，升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4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6，日元15.7272，瑞士法郎0.8。

0: 8291加元1.4154，人民币6.7241，英镑兑美元1.3246，欧元兑美元1.1392，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兰元兑美元系0.5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89美元，卖出4283.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密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一集嘅开卷落。
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24孝唔系形容啲仔女啊，系形容阿爸阿妈。
9: 试过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膀嗰度好难顶噶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膀上边，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10: 黄香温直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8: 呢个好癫喎！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2: 话你知，
13: 终于搞掂晒啲资料备份啦，仲用恢复出厂设定功能重设晒呢一部旧机，我系咪可以直接抌或者拎呢部机去回收嘅咧？
14: 唔好心急，弃置旧电子装置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记住要攞走装置入面嘅 SIM 卡同埋 SD 记忆卡，为确保安全，记得要用铰剪剪下啲废弃嘅 SIM 卡。费事俾人执到，拎去插落其他嘅机度，盗用你个号码啊！
13: 哎呀，我又真系唔记得攞走张 SIM 卡、啊，好彩有你提醒啫。如果我处理嘅唔系手机，而系旧打印机或者系智能物联网 lock 装置，例如智能吸尘机械人咧，咁又有乜嘢要留意啊？
14: 弃置呢类装置咧，要更加小心。除咗恢复出厂设定同埋清除资料，仲要记得更改以前连接过嘅账户密码，同埋解除手机 app 嘅配对同埋相关权限，要彻底断绝所有连线先得噶。
13: 明白。咁装置嘅外壳或者周边配件又应该点处理呢？
14: 装置嘅外壳都唔可以忽视啊！记得妥善移除所有实体标记，例如写咗你个名嘅标签、公司嘅资产编号贴纸，甚至系以前贴喺度嘅装置密码。如果唔系，不法分子咧有机会凭住呢一啲蛛丝马迹追踪到你或者你公司嘅身份。

0: 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9月26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没错，是赏月夜的晚上，追月夜的凌晨啊，今晚应该没讲错了吧。咪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咁头先有冇同你身边最重视嘅人一起吃一个晚饭，团聚一下，然后吃翻个月饼，望出窗外，甚或走到户外，欣赏一下美丽嘅月光。有多朋友都跟我说，哇，今晚的月亮真是又大又光亮。希望大家都度过了一个非常之快乐、平安、温暖的中秋节晚上。昨晚都有预告过了，大家欣赏完月色，吃完月饼之后回到家，安在家中。假如这个时间都还未睡的话，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今晚准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中秋派对。
0: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热唱 K 歌之夜。没错了，每个季节一度的热唱 K 歌之夜，来到秋天就有中秋篇。在这个追月夜的晚上，今晚一连四小时连环 K 歌大放松。平时在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就要等到四点钟才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在热唱 K 歌之夜就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没错，就由现在这个小时开始，一连四小时同你唱足四个钟。所有的恒常环节都会变成一个很特别的 K 歌环节。今晚一开始就有我们的中秋 K 歌小派对，稍后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绵绵情话，阵间开股啊。咁啊，三点钟到四点钟咧，就有岑亮的 K 歌音乐宝库啦。咁啊，四点钟当然就会有我哋恒常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五点钟咧就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系啦，旧唱片里边嘅作品咧，全部都系大家喜欢嘅 K 歌添。咁去到五点四十分左右咧，就会有晨早 K 歌 chill 一 chill， 系啦，听住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 K 歌咧，一齐 chill 一个早晨啊！所以一连四小时咧，岑亮已经安排咗好听嘅歌、好玩嘅派对，同你一齐欢度呢一个中秋节啊！咁大家除咗唱 K 之外咧，仲要派下你。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咁如果阵间我

播仲一啲你嘅心水作品嘅话呢，咁千祈唔好吝啬啊，大家派下礼派下月饼都得喎。嗱，唔知道大家今晚心目中有啲乜嘢 K 歌係想唱嘅呢，咁都可以预告俾大家听呢，今晚嘅 K 歌阵容相当之鼎盛啊。咁当然呢係会有一啲天王巨星啦，又有啲大家好喜欢嘅歌后啦，亦都会有一啲唔同年代嘅作品啦。咁相信大家一定係会玩得非常之尽兴开心。咁如果大家准备好嘅话，我哋嚟啦喎。好彩，为咗炒热今晚我哋演唱 K 歌之夜嘅气氛，一开始请嚟汪阿姐啊！

所以大家有冇因为汪阿姐心跳加速？心跳加速因你起，系啊，我都心跳加速啊，好紧张，唔知道大家今晚会派几多礼，派几多月饼呢？好啦，唔好俾佢停啦，系啦，今晚嘅中秋 K 歌小派对咧，清一色啊，几乎都系女士们。

汪阿姐之后，大家都仲未够劲嘅话，我哋慧娴老师一齐去到呢个跳舞街。

0: 好啦，迷人 Pink Lady 跟住跳舞街，接住落嚟试下唱首外语歌咧。
1: 张雅，昨晚恁懂 game， 恁懂。

都一阵子冇同你一齐狂欢呢一首 Blackpink 嘅 Rosé 加上 Bruno Mars Apart 2

我嚟自韩国嘅天后之后咧，翻到嚟香港，有我哋嘅忆念，同你一齐消热呢一个 K 歌之夜嘅场，一齐 burn burn burn。

得容许我加插一首另外一位天后 Joey 容祖儿最新的派台歌等等。

好，知道你哋唔够厚。我哋今晚玩尽佢，虽然过一搭半啦，继续开埋呢个派对佢，请埋 Vivian 周慧敏。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陪住你。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好啦，第一个环节已经听完，同你一起唱完啦。我同你汇报一下最新嘅派礼同埋派月饼情况先。系啦，因为而家咧有一位 AI 小助手一起监察住社交平台，即系 Facebook 上边嘅情况，咁啊而家快好多。咁啊，暂时嘅结果显示咧，暂时得到最。

多派礼同埋派月饼嘅，包括系有汪亚姐嘅迷人 Pink Lady， 诶 Rose 加上 Bruno Mars 嘅 Apart， 仲有暂时人气最旺咧系陈慧娴嘅跳舞街、啊。好啦，但系咧呢一小时仲未完嘅，咁啊而家开始咧就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叫做睡前四大天王的绵绵情话。四大天王，唱啲冧歌俾你听，呢、這个安排系咪好正？咁首先出场有郭天王，佢问你一个问题嘅 ，Tell me why。

我做郭富城的 Tell Me Why， 咁唔好俾佢停。四大天王排住队出场，排住队嚟冧你。

心情款款的黎天王跟你说，离别了两颗心，夜夜梦中相见，你还不快点爆你给他。不过我今晚就唱了我的一句一句歌王岑亮就可以收山了，接着下来还有三小时的麦克就交给你们，还有张学友一起真情流露。

如果你屋企有只猫嘅话咧，可以睇下佢对张学友呢一首《真情流露》有冇特别反应。因为听讲嗰啲猫咧，一听到呢一段啦啦啦啦啦，特别中意，特别有感觉噶，可能会跟住一齐唱添。好啦，梗系要请埋刘天王出场。

0: 好啦，第一小时过去要为你公布今轮啊呢一小时嘅热唱 K 歌有边几首啊？包括有张学友嘅《真情流露》，Rose 加上 Bruno Mars 嘅《Apart》，仲有黎明嘅《夜夜梦中见》。呢一小时嘅爆你王咧，系属于陈慧娴嘅《跳舞街》啊，一枝独秀。好啦，听住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打开沈亮的 K 歌音乐宝库。阵间见。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嘅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也都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和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美国前，当地星期五朝早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好事情发生了。美方很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亦都很满意，对两国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是报51769点，升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3，日元是157.2，瑞士法郎0.8284，加元1.4146，人民币6.7234，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98，澳元对美元0.70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292.07美元，卖出4292.8。

0: $1.83。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07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二小时，系啦，亦都系我哋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嘅第二小时啊。第一小时大家系咪玩得好尽兴？我哋仲有整整三个小时啊。咁嗱，接住落嚟咧，就会有几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因为我知道中秋节咧。唱 K 歌，大家应该有所期待。咁所以一连几首，大家可以一路听，一路合埋双眼，亦都可以跟住一齐唱。

待中秋节嘅时候咧，会有月亮代表我的心。今晚咧特别一啲拣嚟哥哥张国荣嘅版本啦。接住仲嚟落嚟，仲有吕方《弯弯的月亮》。

3:15，冇错，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岑亮嘅主场，今晚呢亦都为你精心准备咗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咁大家呢，如果喺节目期间听到一啲你心水嘅 K 歌嘅话呢，记得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咁呢就写翻嗰首歌名啦，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啲雪梨又或者系月饼啊，今晚嘅 special 啊，月饼嘅 emoji 咧都会计算嘅。咁喺时段结束之后咧，我就会点算一下每一个小时我播嘅 K 歌入面每一首歌得到几多呢啲嘅雪梨同埋月饼嘅 emoji， 咁啊定出呢一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啊！咁啊，继续有一啲同月亮相关嘅 K 歌啊！接住落嚟有月球下的人。

咁月球下的人之后呢，就有一首我好喜欢嘅蓝月亮圈铃嘅版本。

好啦，一连几首关于月亮嘅作品，接住落嚟咧，仲有一首啊，不过咧系我自己私心推介，我好喜欢嘅，嚟自泰国嘅作品。歌名字都系叫做《月亮》，一首我好喜欢嘅 K 歌。

0: 咁呢一首嚟自泰国歌手 Joe Tanurat 嘅《真月亮》咧，都系我中学年代嘅时候咧，好中意唱嘅 K 歌嚟嘅。我仲会同我妈妈一齐唱添。咁我妈妈咧就同我讲：，诶、欸，其实呢一首歌咧系好多年前嘅一首旧歌嚟噶啦。咁啊，去到2000年代咧，就有呢一个重新演绎嘅版本。我都记得嗰阵时咧，好中意一齐唱住中间嗰句歌词嘅。真我真体来电话，真面南大了吗？满城白米嗱，泰文都唱埋啦，请鼓掌。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

0: 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喂，因为有泰文歌咧，咁我见到啊甜丝丝咧喺 Facebook 上边留言咧，佢又 po 咗一个泰国月饼嘅模样。咁好老实讲咧，我都喺泰国度买过月饼嚟食。咁啊，食完嘅感觉就系、是，月饼咧都系食香港嘅月饼啦。3:30啦，咁啊，继续同你唱 K 歌之前咧，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还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都是很炎热的秋天，香港的特色。而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都是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咁啊，唔知道几时咧先至真系有秋意啊！我自己嘅经验咧，起码都要去到10月中、10月底呢啲时间啊，即系都差唔多去到冬天嘅时分咧，先至有秋天。香港就系咁噶啦。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好啦，知道有很多朋友仔听完我唱泰文歌之后就说，喂，我们都要唱下英文歌，那当然有准备啦。Whitney Houston 呢啲经典咧，就梗系留翻喺热唱 K 歌之夜度送俾你嘅一首温馨亦都好有意思嘅《Greatest Love of All》。

今晚天皇天后倾巢而出，同我哋一齐庆祝呢一个中秋节，一齐狂欢热唱 K 歌之夜。Winnie Houston 之后有郑秀文，世界之最之你愿意。

好啦，接住落嚟，俾我喺咪后唱一首韩文歌得唔得啊？来自 Fly to the Sky，My Angel。

经典剧集《101次求婚》的主题曲的香港版。讲到主题曲，接住落嚟仲有一首，有冇睇《我和僵尸有个约会》？里面嘅主题曲好好听，好好唱。假如真的再有约会。

咁呢个钟头仲有少少时间，不如我哋听一首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来自林奕康加上蔡俊彦《高空突破》。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都要为你揭晓呢一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啦。咁啊，经过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嘅点算啊？岁月如一首歌，没有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郑秀文嘅《世界之最之你愿意》，Winnie Houston 嘅《Greatest Love of All》，女方嘅《弯弯的月亮》。至于呢个小时大家最喜欢疯狂爆你嘅咧，都系俾哥哥张国荣版本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听至四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阵间翻嚟继续唱 K。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话：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也都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和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巴黎的总部演说时表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于当地星期五朝早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且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当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4，日元15.725，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46，人民币6.7233，英镑对美元1.3253，欧元对美元1.139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291.09美元，卖出4291.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热带风暴舒力基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热带风暴舒力基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
在凌晨3点，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9度，东经127.5

0: 1.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是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风向不定一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是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8: 4:07啦，虽然今晚一整晚都系热唱 K 歌之夜，不过嚟到呢个时间咧，都系要听翻呢一个 Jingle 音乐。先至有氣氛嘅，系啦，因为一听到呢个音乐咧，就知道有好多好正嘅 K 歌可以听可以唱啊！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岑亮嘅主场，特别为你准备咗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同大家一齐欢度中秋节。咁一如以往同埋啱啱过去嘅两小时咧，接住落嚟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假如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咧，咁啊，梗系要跟住一齐唱啦，仲要一齐派下你，爆下你。咁今晚因为特别啲啊，仲可以派下月饼呢个 emoji 啊，即系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揾翻今晚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你好鍾意嘅 K 歌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咁隔篱就摆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啦，咁今晚呢摆月饼嘅 emoji 亦都会纳入计算当中啊。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雪梨同埋月饼呢係非常之重要，咁等我睇下今晚我准备嘅 K 歌当中你哋鍾意边一首，咁掌握你哋嘅喜好呢，日后嘅 K 歌时段呢就会准备啲更加啱你哋心水嘅歌啦。系啦，如果你今次系第一次听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每次星期四五晚，即系星期五六嘅凌晨呢个时间咧，都会有好精彩嘅 K 歌同你分享嘅。咁事不宜迟咧，嗱，中秋节咧，咁啊喺社交平台咧，我见到有好多朋友都话中秋节咧，其实系要听呢首歌。

不过谷姐嘅《无心害你》之后，一首轻快少少英文歌 ，Spice Girls 嘅《Stop》。

冇错啦，啱啱同你唱咗《再见 Puppy Love》。陈百强加上林珊珊，接住落嚟呢一首咧，我都好中意。一听到呢个感觉咧，好似去咗七八十年代夜总会嘅或者歌厅嘅感觉啊！明日话今天。

0: 好啦，恩妮嘅明日话今天之后咧，仲有阿罗记出场，同我哋一齐唱咗几许风雨。咁接住落嚟呢一首咧，我见到有 VVIP 留言都有话今晚想听想唱，诶咁啱，当然有准备俾你啦。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
1: 明月几？

冇错啦，同你听咗唱咗国语作品杨丞琳嘅《像是一颗星星》。嗱，听到呢一个前奏，就梗系知道接住落嚟要同你唱李慧敏《横滨别恋》。

哇，90年代嗰阵时咧，呢一首歌一出咧，真系经常都喺唱 K 嘅地方咧会唱到。当然啦，如果你可以唱到唯愿你留下，咁啊先至更有味道啊！

系啊，喺一个时期都系我嘅饮歌之一，我好喜欢嘅尊老麦浚龙，耿耿于怀。好啦，争取时间，我哋唱埋呢一个小时最后一首，孙耀威，《我的故事》下集，我但愿他珍惜你。

0: 唇膏。好啦，马上要为你揭晓呢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啦！哈、啊，我发觉你哋咧真系对几某几位歌手咧有特别嘅偏爱嘅。三首热唱 K 歌咧，包括有关谷英嘅《无心害你》，罗文嘅《几许风雨》，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嗱、啊，爆你王咧，因为有 Danny 仔，所以又为佢再见 Puppy Love。加上林珊珊的合唱的这一首啊，听着五点钟的新闻啊，阵间会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隔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

0: 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夫人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习近平又说，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都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规模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45，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45，人民币6.7137。人民币是6.7236，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4.67美元，卖出4,286.6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4: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那个音响组合呢，就是我们整家人的聚脚点。当然呢要连埋个电视机。过时过节呢，我们都会在家楼下那个镭射唱片租带碟。应该怎样讲呢，那些租带店呢，租碟店呢，租借一张镭射唱片，咁啊上到嚟咧，可能睇下戏啦，有时就可能系一啲卡拉 OK 嘅镭射碟咧，咁啊全家人聚埋一齐唱下歌。所以点解我会识咁多歌咧？就算系一啲唔系属于我年代一啲比较旧啲嘅作品咧，都系因为呢啲卡拉 OK 咧，我先至认识嘅。梅艳芳啦、欣妮啦、陈百强啦，呢啲作品都系喺唱卡拉 OK 嘅时候识嘅。咁我觉得呢一啲旧嘅歌曲咧，佢最大嘅魔力咧就系佢保留住一份好纯粹嘅温度。咁去到呢啲重要嘅日子咧，譬如系呢啲节日，中秋节咁样。听翻呢啲歌咧，就会令我谂翻起嗰阵时同屋企人相聚嘅一啲快乐时光。清晨嘅5:08啊，今晚嘅依恋昨日旧唱片咧，系一个特集，叫做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啊。咁所以咧，今晚同你分享嘅五首作品咧，都系一啲大热，大家可能会拎出嚟一齐唱下嘅 K 歌嚟嘅。你有冇数嚟数去？点解？咦，今晚点解仲未见妹姐嘅？冇错啦，因为我安排咗妹姐熟女呢一张唱片。咁呢个小时咧，大家都可以继续派你同埋派月饼啊。

作曲编曲鲍比达填词潘伟源啊，呢一首《淑女》咧就收录咗喺妹姐梅艳芳1989年《淑女》呢一张专辑里面啦。咁啊，我自己觉得咧，《淑女》呢一首歌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啊，如果你睇歌名咧，就系、是、好似系形容紧一个好温文啦，好矜持啦、端庄嘅女人咁样啊。咁但系咧。诶，首歌出到嚟咧，就喺鲍比特啦，加上潘伟源嘅包装之下咧，变成一个努力维持淑女嘅外表，但系咧，其实系讲紧佢内心咧已经系蠢蠢欲动，被爱情同埋欲望牵动嘅女人啊。咁我记得咧，唔知点解咧系特别有印象。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睇过阿妹姐喺电视上面嘅访问，咁啊佢都有讲到呢一点嘅。佢就话咧，其实佢当初咧就同监制讲啊，你作一首淑女嘅歌俾我啦吓。咁啊，佢自己幻想咧就系一首慢歌啦，即系可能系有少少哀怨啊，又或者系即系好。好 elegant 啫，好华丽嘅一首歌啦。吓，点知咧？监制咧，作曲嘅鲍比特咧，听完淑女呢两个字之后咧，竟然咧写咗一首快歌。咁啊，仲要系即系有少少激昂咧，有啲 rock 嘅味道啦。咁啊，所以嗰个反差感咧系好有趣啊。咁啊，佢当年呢一个访问咧，虽然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1989年咧，我系真系好细个，但系唔知点解咧系特别有印象啊。咁啊，所以我觉得系好得意啊。咁啊，我觉得呢一首歌咧，亦都好符合80年代后期阿妹姐嘅艺术形象。咁啊，佢早已经咧就唔系净系唱情歌嘅女歌手啦。咁啊，可能佢初出道嘅时候，大家仲记得《心债》啊呢一啲作品啊。又或者佢参加新秀嘅时候《风的季节》嘅呢一啲歌曲啦。咁但係呢去到80年代后期呢，每一张唱片每一首主打呢都可以变成一个全新嘅角色。咁大家都好期望会见到佢嘅形象啦。咁啊喺 CD 封喺唱片嘅封套啦，又或者佢上去电视台演绎呢啲歌曲嘅时候嘅形象咧，佢嘅服装咧都系非常之受到注目嘅。咁啊，淑女呢一张专辑里面咧最精彩，我自己觉得唔系佢真系即系个斯文形象咧，而系佢唱出一个女人明明知道自己应该矜持，偏偏感情咧就不受控嗰种嘅感觉嘅。咁我觉得咧最值得讲嘅咧就系呢一张唱片咧，就系开始咧证明到咧香港嘅乐坛咧对自己本地嘅创作咧系越嚟越有信心啊！咁啊，好似呢一首咁好听嘅《淑女》咧，100%系我哋香港嘅原创作品嚟嘅。

第二首 K 歌是一首合唱歌来的，校长加上关淑怡，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原曲是王子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作曲同安格，编曲卢东尼，广东话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填词卢永强。

讲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呢，如果我提起呢一首歌呢，大家第一时间諗起嘅应该系同安格。我都系一样，我都以为呢，原来我都以为呢同安格嘅版本系原唱。原来呢真正嘅原唱呢系1985年王子雷呢位歌手呢所演绎嘅。咁佢早喺当年呢位女歌手呢已经收录咗喺佢偏偏飞起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其实反而呢系四年之后1989年呢作曲嘅同安格呢自己攞返嚟呢先再唱。咁摆咗喺佢自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呢一张专辑里面。的而且确系嘅，咁都理解嘅，因为同安格重新演绎之后呢又变成咗佢自己嘅代表作之一。咁所以呢係好玄妙嘅一件事。咁去到1991年啦，咁卢永强呢就再将呢一首国语作品呢改成广东嘅歌词啦。咁其实最大嘅改变呢唔单止係语言本身，而係嗰个讲故事嘅角度。咁原曲呢即係国语版本呢讲嘅係一个人面对一段注定未必有结果嘅感情。咁喺度自己喺度问，你听日呢仲会唔会爱我。咁但去到广东话版本呢就变成一个合唱嘅歌曲。咁成个故事嘅意境呢就变咗系一个有白雪嘅异国啦，咁有个小屋啦，咁即将呢各自上路嘅环境之中。咁而且呢系啦男女对唱。咁

本来呢就是一个人的疑问变成两个人都知道这一段相聚未必长久，互相试探同一个问题。咁我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呢，其实我就会联想啊，到底呢一男一女佢哋系咪一个喺异地相识邂逅，但系明知自己同对方呢系身处喺唔同嘅国度嘅一个故事，咁就喺度问緊对方，听日就算我哋唔系一齐啦，你系咪仲依然爱我呢？定系呢一个呢一对男女咧，佢哋系可能因为唔知咩事咧，知道冇结果啦，准备分手啦，去埋最后一场旅行。分开之前咧，最后嘅一个灵魂拷问咧，咁所以我觉得系好有趣嘅，所以听歌咧系会令到你联想起背后嘅故事啦。咁可能你都会有唔同嘅諗法或者演绎嘅。咁唔知你听到呢首歌嘅时候，你諗起嘅故事又会系啲乜嘢呢？咁欢迎你留言话俾我听啦。第三首 K 歌，第三张旧唱片，嚟自杜德伟1991年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Because I Love You。我收录咗喺佢《天生喜欢你》呢一张专辑里边。

Brooks， 咁啊嚟到中文版啊，编曲咧有徐日勤填词，林振强。咁啊呢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咧，当然系杜德伟嘅经典之作之一啦。咁啊，去到香港版本咧，林振强写成呢个广东话嘅歌词咧，就将原曲嗰、那个 The Postman Song 嗰个邮差嗰个故事咧，就抽走咗。咁啊，当中咧冇信件，亦都冇邮差，留低咧系一个好纯粹嘅一件事啦。咁啊，就系讲点解我可以咁肯定一直爱你咧？因为我爱你本身咧已经就系理由啦。咁啊，呢一首歌咧不断将爱咧讲成一件唔使分析，好似天生注定嘅一件事。咁啊，甚至咧连风雨咧都可以一齐承受。咁所以原曲咧由收到一封信而回应爱人嘅一个信息咧，就变成我哋香港版本更加直接嘅终身承诺啦。咁啊，我觉得咧呢一个改动咧，其实同成张杜德伟《天生喜欢你》嘅概念咧，好合拍嘅。大碟嘅第一首咧已经叫做《天生喜欢你》啦，第二首咧就系、是《Because I Love You》咁啊，括弧 Day 呢一首歌啊，咁啊两首歌咧都系讲紧同一种爱咧，冇太多逻辑可以解释嘅感情嘅。咁啊，我觉得唱片迷咧当中最值得留意咧，就系杜德伟咧，其实系唔止收录一次《Because I Love You》嘅，第二首咧就系Day 嘅版本啦，第十首咧就系Night 嘅版本啦。咁唔知你有冇收埋呢一张收藏呢一张旧唱片，中意Day 版本定系Night 版本多啲咧？咁啊，值得一提咧，除咗呢一首《Because I Love You》之外咧，李克勤亦都将嗰首歌咧改编成佢嘅《情牵一线》，你有冇听过？中唔中意啊？

原曲是大家都很喜欢的 Bee Gees 当中的成员 Barry Gibb 和 Robin Gibb 所创作，麦交给澳洲女歌手 Samantha Sang 所演唱的 Emotion， 作曲由 Barry Gibb、 Robin Gibb 编曲，香港版啊，我哋呢一首旧唱片咧有 Richard Yuan 袁卓凡先生咁啊，填词咧有简玲。草蜢旧唱片呢一出首作品咧就收录咗喺佢哋1988年《烈火快车》里边。其实大家听到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应该就好快就联想到系 BGS 啦，即系好有BG's 血統的感覺，即是你一聽就是、BG's 風格的歌。咁啊，係啦，原曲咧就係 Samantha Sang 所演唱嘅。咁嚟到我哋香港嘅版本咧，就冇直譯 emotion， 亦都冇即係講 emotion 呢個感覺，反而咧做咗一個好靚嘅本地化處理嘅。咁啊，填詞喺簡寧咧就揾咗一件可以拎上手嘅實物。就是一张旧唱片啦。咁故事里面咧，如果你细尾个歌词咧，就会发现其实系讲咧，就系以前嘅爱人咧，曾经将嗰个唱片咧交俾主人用，但系当时咧冇真正领会当中嘅意思，直到嗰个人已经唔喺身边啦，再将嗰个唱片咧放喺唱盘嗰度重新播放咧，先忽然明白歌声里面咧，原来一直收埋咗对方当年嘅心意，系咪一个？好有深层意义嘅故事咧，而且一听到咧，系觉得啊，即系一种好好深悒

嘅感觉啊。咁啊，我自己对呢一首歌嘅感觉咧，就系、是、好坦白，其实我当年推出嘅时候咧，因为都系好细个，1988年，咁我自己咧就对于草蜢嘅印象都系佢哋扎扎跳啦，三个跳舞好叻，就好中意跳啲快歌嘅组合啦。咁其实咧就比较少留意佢哋嘅慢歌，咁其实反而系近年做咗呢一个节目，即系做咗个音乐节目嘅主持人嘅时候咧，咁啊因为要搜罗多啲自己未听过嘅歌啦，咁啊会喺一啲唔同嘅旧唱片嗰度游走，咁啊揾到呢一张旧唱片《烈火快车》里边咧就见到旧唱片呢一首歌，我感觉上应该唔系快歌啩，咁啊。不如大胆啲听一下，其实草蜢唱快歌到底系一个咩感觉呢？哇，一听咧就觉得好中意，咁啊，发现咧原来呢三个男士啦，而家应该称呼做男士，当年系男孩子啦，唔知系跳舞叻，原来唱慢歌嘅时候咧一样系咁有味道嘅。咁啊，同埋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即系喺有呢一个依恋作旧唱片嘅环节之后咧，我成日都觉得，如果要为呢个环节拣一首主题曲嘅话咧，非呢一首歌莫属啦。好啦，今日环节最后嘅一张旧唱片咧，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

作曲桑田佳佑，嚟到香港版有編曲江港生，編詞林振強，作品名字喜歡你是你，1993年的作品。

0: 喜欢你是你在香港自然是大热作品，但是看回资料呢，原曲在日本当地呢都是非常之厉害，都是一首非常之受欢迎的作品。原曲你听到个名字，那个歌曲名字呢雷之敏已经知道呢不是甜蜜的情歌来的。咁歌词呢是讲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咁明知道呢虽然呢是深深咁爱对方，但是知道离别是嚟临紧啦。咁想喺真正讲再见之前呢再拥抱多一次，再亲吻多一次。咁香港嘅林振强呢攞到同一个旋律呢就冇用到分手呢个方向。咁佢改成喜欢你是你这一首咁甜蜜的歌，我喜欢你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符合什么条件，而是因为你就是你。欸，这个意境和刚才介绍杜德伟的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都几相近。这一张唱片当然也是许志安的一张很重要的唱片，是他第五张的粤语专辑。咁啊，大碟除咗喜欢你是你之外呢，仲有佢同郑秀文合唱嘅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呢一首大热作品，大家都应该知道亦都理解到呢一首歌对佢嚟讲到底係有几深层嘅意义。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啦，依恋完五张 K 歌旧唱片啦，咪要拣最爱。今晚我最爱嘅歌曲会拣草蜢嘅旧唱片，因呢一首歌咧。剛才也有提及过，如果要为这个环节揀主题曲的话呢，非这首歌莫属。而且我很喜欢里面的意境，就是里面的故事呢，哇，听完真的很深悒。它跟自己的一些经历有几分相似，令我想起一些回忆。咁如果揀最喜爱的唱片，我当然是会揀妹姐的熟女。细个咧真系攞住个饼 cassette 带摆喺个唱机嗰度咧，不断不断咁样听。你嘅心水又系边一首歌边一张旧唱片啊？我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留言话俾我知啦。清晨嘅5:42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香港嘅特色非常之炎热嘅秋天，话之你中秋都系咁话，吹微风。而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啊！提提你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清晨的5:42，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咁啊，继续我哋唱 K 咧，但系可唔可以呢个时间俾我唱一首我近期好中意嘅越南歌？歌曲名字叫 Secret， 系好努力学紧啊！

近期真係好鍾意呢一首作品啊，因為每次聽嘅時候呢都有一首有一種好開心嘅感覺啊。工作好繁忙，好大壓力，呢、這個時候呢就會攞返呢一首 Secret 出嚟聽。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邝红、Master D、Cody、南佛，仲有 Kong B 远清宫、Ren Evans 呢一首 Secret 秘密。

晨早 K 歌 Chill Chill 除了有我喜欢的越南作品之外，用搜罗了方大同的春风吹。我还收埋多了一首关于月亮的作品放在这个环节和你一起唱。

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整整四小时的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来到尾声了，跟你唱埋最后一首。

节目结束之前都要同你公布埋最后呢一小时嘅热唱 K 歌，包括系有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杜德伟嘅《Because I Love You》，仲有梅艳芳嘅《熟女》。呢个小时嘅爆你王咧系属于校长谭咏麟加上关淑怡嘅《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非常之尽兴同你唱咗整整四小时嘅 K 歌啦。而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就去到呢度先啦，咁啊去到冬季嘅时候咧，再同你嚟多一场而唱 K 歌之夜，咁就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啊，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2点钟先再同大家见面，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茶叙，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又说，预期今年同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同埋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美国前，当地星期五上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好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很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也都很满意，对两国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面临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跟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也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但却流于形式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健、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

0: 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二十五面奖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喺凌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系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咁展望下周初同埋中期，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2.1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系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一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啦系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4，日元啦系157.3，瑞士法郎0.8288。加元1.4146，人民幣6.7233，英鎊對美元1.3254，歐元對美元1.1392，澳元對美元0.70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286.25美元，賣出4,288.25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6: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7: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6: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10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6: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9点，
11: 阿 Lu、
7: 洪建威、
9: 知识回社。

有啲歌曲年代感唔强，隔咗咁多年啦，感觉就好似新歌一样。

听过听失恋的歌，以往独醉街头，痴痴为你等，到而家会潇洒讲句 ，We'll be fine。

0: goodbye。
1: 现代人总会学会坚强，表现潇洒，纵然不会去到想你没有好结果，至少不会哭于你面前。

又可以咁讲啊，现代人实际源于佢哋明白时间嘅珍贵，善用时间证明自己活在当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的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亦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光明，

0: 歷史大勢，同時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總會有各種困難和挑戰，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大坑舞火龍昨晚舉行，吸引大批市民和遊客觀賞，火龍由近300人舞動，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說見到火龍覺得開心，有市民說近年明顯有更多遊客，認為相關活動可以帶動消費。有首次到場觀賞的市民說活動特別，下年會再參與。也有內地旅客表示舞火龍活動精彩，能夠傳承中華文化，又形容人多氣氛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系舒文，经常喺 Joey 面前赞 Pan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上翻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4: 如果只系得90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3: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九点，
7: 阿鲁、
8: 洪建威。
5: 知识会社，
9: 我唔知大家系究竟系琴晚玩得太开心未瞓啦，定系即系今朝早诶太过精神啊起身，咁咧就咁啱听到呢个节目，咁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知识会社节目。咁除咗建威之外咧，阿 Lu 亦都喺度啦。
8: 早晨，建威，早晨，咁多位听众。
9: 系啊，祝你中秋节翌日都

0: 快乐啊！
1: 快乐嘅，即系有小朋友就快乐噶啦。
0: 系，寻日就梗系过节啦，系嘛？
1: 都会安排下活动嘅。
0: 系系系。
1: 咁啊，寻日最紧要嘅就梗系翻屋企做咗节先啦，跟住咧，连踩两场，加埋做节应该系三场咁样咯。
0: 哦。
1: 其实翻咗屋企嘅。
0: 系。
1: 食完饭喺妈度食完饭，翻咗屋企，见隔篱屋咧，哇，好多小朋友喺度玩紧灯笼咁样，跟住。跟住忍唔住啦，小朋友就过咗隔篱玩。
0: 系
1: 咁，跟住本身我系谂住带咗佢翻屋企，等佢瞓觉之后咧，咁我就自己再去揾我自己啲朋友嘅，即系点都去坐一阵咁样啦。咁但系佢又唔晚瞓又唔成咁样咧，好想继续玩，
0: 哦、
1: 所以佢又跟咗我去下一场。
0: O、okay、K，
1: 所以咧系连踩三场咁样啦。
0: 哈哈哈哈 okay、
1: 开心嘅小朋友玩灯笼就开心噶啦。
0: 咁啊系啊，其实。过往都系中秋节咧，都系一个几开心嘅日子嘅。同埋我记得细个小学嘅时候咧，就系阿爸阿妈带你出去楼下玩灯笼啦，跟住又会识到啲街坊朋友啊，咁样一齐玩啊嗰啲啦。咁啊，另外去到中学咧，就系即系。就群埋班自己啲同學仔啦，或者隔離班，即係可能打波熟啊嗰啲 friend 咧，就出去行。咁啊，未必係玩燈籠嘅，純粹係周圍行嘅啫。
1: 嗯，
0: 即係以前唔知點解中秋節個商場都好熱鬧嘅，我係好記得咧。哇，個商場係好逼人，好似年宵咁樣嘅。
1: 商場我就唔知道，因為我唔會去商場。
0: 即係中秋節唔會去商場。
1: 係啦，因為我中秋節我由細個開始咧，即係都係特定動作噶啦。觉得需要烧嘢食嘅，就要去找人约人 barbecue 咁样咯。
0: 试过烧嘢食嘅，但系因为咧去到我哋中学中间嘅阶段，太多人烧嘢食。
1: 嗯，
0: 成烧嘢食，你如果唔系嗰啲四五点放咗即刻去霸炉咧，你烧唔到啊。
1: 嗯，
0: 咁所以就谂下谂下，唉，算啦，唔好啦。所以我谂我可能烧过一两次咯，一两年咁样。
1: 我嗰边就有啲优势嘅。求其一个个屋企就得噶啦，
0: 系
1: 咁就已经可以解决啊嘛，就唔使出去同人逼嘅。
0: 系
1: 咁就唔同啲咯。咁但系细个咧系中意中秋节噶，
0: 吓
1: 唔我都唔知点解噶，但系中意咯。同埋嗰日通常咧都放早嘅，
0: 吓
1: 学校或者系咩？我记得嗰阵时我中学嘅年代咧系学校嗰日咧就会变咗系便服日咁样咯，即系因为你拣嘅啫嘛，学校边一日做便服日，是是是即系你捐嗰个公益金嘅啫嘛。咁学校就会拣嗰日啦，跟住再加上就放早喎，咁大家着咗便服喎，咁啊可以咧放学嘅时候咧可以直接去街。
0: 但我真系冇印象有放早喎。
1: 我有放早噶，我女仲要学都唔使翻啦。
0: 哦，
1: 今次
0: 系，
1: 跟住我就吓，
0: 几时开始知道嘅咧？
1: 我系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咧，佢哋学校就开生日会。
0: 嗯
1: 咁跟住咁九月头开生日会都唔奇嘅，因为八月同九月嘅小朋友就要嚟影晒相咁样啊嘛。
0: 都有生日噶嘛，
1: 因为佢唔会隔月就有噶啦嘛。咁所以对于我嚟讲系唔奇怪嘅咁样啦。咁大家咧啲妈妈就喺个 group 度讨论啦。啊，点解今年生日会冇讲话系整咩大灯笼啊，又或者系着嗰啲装束系关于中秋节事啊，咁冇喎，今年上年有噶，
0: 着个兔仔咁，
1: 上年会叫
0: 艺
1: 叫你着华服啦，
0: 系
1: 即系佢哋个说法系叫你着华服同埋大灯笼啦，咁样，跟住点知咧，星期一二就开始有通告啦，就系讲话星期四咧就会叫小朋友带灯笼翻学校，而嗰日咧系放早嘅。咁我心谂星期四、哦、都唔系中秋节，原来佢哋学校星期五系放假，提早咗。
0: 关星期四放早咩事？
1: 因为咧佢嗰啲乜乜日乜乜日咧就会放早当生日会咁样计嘅。咁、
0: 哦、
1: 其实佢嗰日又系着便服，就冇讲明系华服嘅，但系星期三就学校送咗个灯笼俾你，就叫小朋友星期四带个灯笼翻学校，亦都可以带自己屋企嘅灯笼都得咁样咯。
0: 系。今年是不是多了人玩那些传统少少的灯笼呢？我看到。
1: 嗯，
0: 就是兔仔啊，有些比较像竹篾做的那些咯。
1: 我想年年都有的，但是你说我们见有多不多呢？我又因为没有接放学啦，但是我见影回来的照片，很多家长都是给小朋友带回学校送那个回去学校咯。 就冇话特别带咗另一个，但系我自己就行咗元朗好出名。

0: 嗰個燈籠街市嗰個位置嘛，咁就買咗個燈籠，咁啊好貴下喎。
1: 哦，
0: 都原来好贵吓，
1: 而家要几多钱噶一个？你系咩样嘅先？
0: 一只飞马细嘅，
1: 但系竹嗰啲嚟嘅，扎嗰啲嚟嘅。
0: 声称系扎嘅
1: ，OK，
0: 声称系扎嘅，但系个外表就已经唔再系玻璃纸噶啦，个外表已经系掹嗰啲闪闪布咁样嘅。
1: 系，
0: 你估系要几多钱？
1: 百几，
0: 大过我手掌少少嘅啫。
1: 百几，
0: 唔止。
1: 哇，哇，咁啊好贵，
0: 系嘛，系嘛。
1: 哇！我都百幾，
0: 我俾錢嗰下，我俾錢嗰下都覺得好。
1: 你唔係問咗先嘅咩？
0: 冇啊！
1: 哇，好犀利啊！你呢啲真係唔睇價錢。唔該，我要嗰個就攞嚟。
0: 應該係話，當你個女話要一定係要嗰隻喺度掠緊嘅時候，其實都幾多錢你都係要俾。
1: 哇！我細個嘅時候掠，我阿媽第一樣嘢都係問幾多錢啊？咁先嘅，即係我50啊，好咯。
0: 唔
1: 係，係咪中意㗎？咁樣
0: 我都有望過下其他嘅，但係。差无两几咯，即系当我知道咗嗰个之后，我再望下其他有贴价，因为唔多有贴价钱嘅，唔好睇啊嘛，你咁多都贴住价钱系咪先？咁咪喺度望下望下，就问我女要唔要大只少少啊？因为大只少少赚20嘅啫。
1: 因为我就系
0: 通常每个款都有三个 size 嘅。咁我觉得咁争10-20咁就梗系只大只啲噶啦。
1: 呢啲好似名牌手袋咁样噶，越细越贵啊！
0: 佢又唔系越细越贵嘅，咁但系就即系嗰个 size， 如果要去到200，我就觉得不如买只大少少噶啦，咁样咯。咁、哦、就真系200嘅细嘅呢只，但系你要记住，200系唔包嗰支着灯嗰支棍。即是你买个灯笼是没有灯的。这个玩法呢真是第一次见识啊我。
1: Okay.
0: 那支是20。
1: 哦，咁都要俾啦，冇办法啦。
0: 但是我真的估不到是不包的。
1: 哈哈哈哈。
0: 这一下是神奇的。
1: 因为过往有些人有啊，即去年那个拆了出来。所以仲有喺度，不過擺一年好犀利啊，好勁石啊啲人。
0: 即係我又覺得唔會啦，同埋嗰個係有燈噶嘛，咁當然你可以求其攞支竹嚟吊住都得噶。
1: 嚇！
0: 咁佢個心態可能係咁樣咯，但係你要有燈啊，仲要我幫你喺入邊翹埋靚靚咧，咁就要嗰個價錢啦，咁樣咯。因為佢嗰個燈又唔係就咁我哋以前嗰啲一支啊，跟住有個燈膽仔咁擺落去嘅。佢系嗰啲你而家好兴啲蛋糕又会翘啲灯带啊，即系好细铁线咁样嗰只嘅啫。嗰只嘢我早一个礼拜先搞嗰啲
1: 搞活动，
0: 活动月饼班10啫，10港纸，1000粒
1: 啊，咪咯，咪咯。跟住你同佢讲，阿叔，我卖翻俾你啊，
0: 咁又唔同嘅，有手艺嘅，因为嗰度出名咧。是因为佢阿姨咧，那个阿姨咧不停出不停喺度口讲嘅，有出口术嘅呢一只款啊，我仔啱啱先研究好，今年第一年开出嚟嘅就研究咗几年噶啦，咁样，咁梗唔系讲紧我女买嗰只款啦，佢 sell 紧人哋买另一只款啊嘛，咁就系一只唔知海豚定系鲸鱼啦，嗰只总之系条鱼嚟嘅，咁佢个形态咧系流即系叫做。扎得好靓咯，即系佢嗰个型好流线型啊！
1: 系，咁唔紧要啦，即系既然都扎得靓，
0: 咁我买咗嘅 ，OK 嘅，咁我觉得如果系佢哋自己自家制咧，咁即系心机喺度嘅，咁你一年一次，咁 OK 啦。
1: 呢啲开心钱，
0: 但我系估唔到嗰支灯棒嗰支棍要另外计啫嘛。
1: 咁你今年学精咗啊，下次 keep 起一支棒。下年咧又
0: 淨
1: 係
0: 買嗰、那個，
1: 係啊，

0: 啱听过有王贤嘅《福来的日子》啊，咁啊过节，咁啊感觉都系想大家高高兴兴啊，开开心心啊，大家饮杯嘅时候就同大家祝贺一下身体健康啊，呢个好紧要。
1: 真系有噶？
0: 加油啦！唔系咁，你通常呢啲大时大节都会。即系有杯茶又好，有杯酒仔又好，跟住都会话饮杯先咁样，饮杯身体健康咁嗰啲噶嘛。
1: 啊，我哋屋企又冇呢啲嘢嘅，真系。
0: 我哋好兴。
1: 跟住赏月咧，我咪话黐咗隔篱屋嗰度赏月嘅，人哋拜紧月光，跟住有好多亲朋戚友嚟晒喺度，好开心。
0: 真系拜月光嗰啲拜月光。
1: 系啊，
0: 即系拜神。
1: 拜神咯，拜神咯。跟住开张长大台出嚟啊，摆满晒啲水果啊、月饼啊咁样，
0: 真系拜月光，
1: 好开心噶！即系呢个情景，其实我自己都好耐冇见啊！我嫁咗之后，我应该都冇见，因为佢屋企冇做呢样嘢啦。跟住咁，阿妈嗰边呢一个动作就小朋友好早可能瞓觉啊，各样嘢，或者我可能食完个饭就已经走去下一场咧，我又冇乜见到阿妈做呢个动作啦。
0: 系，
1: 同埋我寻日翻到去啊，即系我哋做完资安探访团翻到去，我妈已经烧完衣纸啦。
0: 哦，
1: 可能早拜咗啩，我妈转咗拜神就之后晏昼拜，跟住到夜晚嘅时候先至拎啲嘢出嚟拜月光啩。佢摆嘅时候我已经走咗啦。
0: 哦
1: 所以我又不肯定，但你刚才这样讲的、我们就算平时以前有拜月光，我们都不会喝杯的，那没有
0: 的。不是，你拜月光和喝杯是两件事来的，我那天吃饭喝杯而已。
1: 哦，即如果那天吃饭就都会畅饮回喝杯这样。
0: 即是会做那个喝杯的动作先吃咯，即好像 当你冬至啊。年初一啊，
1: 因为冬至年初一我哋都冇饮杯，可能我屋企冇呢个惯例，所以我一听到嘅时候觉得咁得意嘅。
0: 杯杯
1: 因为对于我嘅饮杯咧，就系同可能同老板佢哋去食饭，老板请食饭，通常就抬抬走埋嚟饮杯先，饮杯先咁噶嘛，就会咁样咯。咁我都食咗公司嘅即系

0: 同公司嘅中秋饭嘅，咁啊真系有呢个动作，你咁样讲一讲又系，又真系有。
1: 我以为好兴嘅添，饮杯呢啲
0: 冇，
1: 即系你求其生日饭都会话，譬如我今日同你做生日，咁跟住都会系，几个人，饮杯先，食饭前咁样。
0: 睇嚟我真系冇啦，你咁样一讲完之后，生日饭有冇有呢个动作？冇饮杯，飲
1: 杯
0: 过，真系冇。我哋咩时候会饮杯就真系，我九成都真系喺啲活动里边啦。
1: 唔通呢个系 generation gap？ 我已经系上一代嘅人。
0: 唔知咧，嗱，我
1: 嚟啊嘛，你食饭嗰啲都系啲老板，即系大过你嗰啲人，佢又兴呢啲，我又兴呢啲。
0: 我下个礼拜开始就疯狂食嗰啲国庆饭噶啦。咁就会不停咁样饮杯咯。
1: 哇，嗰个饮杯唔同，嗰个系直足酒嚟噶，有抽嘢要讲噶。
0: 唔系，咁啊真系诶，围围都会无啦啦食饭都会饮杯。我嘅饮杯咧，通常系去饮啊，食围餐啊。点解我哋咁讲咧？就系、是、嗱，以前我会做呢个动作咧。就会是去饮人哋结婚也好，咩咩周年活动也好，你嚟第一碟餸嘅时候，就大家成台就喺度等饮杯，饮杯先起快。
1: 我哋系如果去饮咧，系道道菜都饮杯噶。
0: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我发现唔系围围都会咁样
1: 咯。你做开咧，有人带就得噶啦。我哋试过咧，即系我嗱，我系唔介意嗰啲成台人
0: 饮杯咁啊，
1: 我唔识嘅
0: 都饮杯，
1: 即系我得我一个单头
0: 都饮
1: 坐落去，咁我都会做嗰个人，不如饮杯啦咁样，咁啊咁啊，跟住大家就好似好
0: 融洽啲咁样啦，
1: 系啦系啦，即系你谂下，我一个人单头坐喺个十二人里面，其实我见嗰围嗰扎人咧，全部都系唔
0: 都可能单头嘅，
1: 系啊，即系。就
0: 呢一围专系单口编埋咗一齐
1: 嘅，系啦咁啊，咁大家都知道，咁你去得你唔通喺度话个主人，咁噶，你编我单头坐呢度，咁你本身就系单头嘛，你又唔系、你又唔系中学同学，又唔系大学同学啦，又唔系公司同事，咁就单头咯，
0: 就单头咯。我而家都接受咗啦，因为
1: 我好唔介意呢啲嘅。
0: 以前我就会介意啲嘅，我会问边个去啦，即系我会问身边有冇人去啦。咁但系当我啲即系十年八年，我嘅工作上我会遇到个情况就系、是，真系好多时候有机会我
1: 系
0: 所有人都唔识嘅，我净系识主办单位咁样啦。
1: 系啊，咁你会唔会话冇人同你一齐去？跟住你唔去啊？又唔会噶嘛？
0: 睇情況咯，咪就係好睇下係邊個請你，同埋一個咩嘅飯局咯。因為太多啦，即係一年太多呢類型嘅飯局啦。即係如果要食咧，可能你有一百日都係喺街食噶啦。
1: 係，
0: 攞咗你三分之一噶啦。咁所以都真係要揀選咯。咁所以不過我又好明白嘅，即係我點解話我話好睇下邊個邊啲人請啦。同埋係有咩人腳啦，嗰件事點解會食飯啦咁樣？因為其實好多時呢啲活動咧，嗰啲嘅公司可能都支持，可能就買台買咗幾張台。咁其實買台唔係一個能力嘅表現啊，即係支持你都仲要係我有咁多人可以坐到落去。咁我就會都會俾面下、就是，就係即係幫人哋把即係坐一坐個位咁樣咯。
1: 哦，我以為幫手買一兩位咁。
0: 都要買㗎。但我成日覺得買唔係最難，
1: 係
0: 揾人坐夠十二個先至難啊。
1: 係，
0: 即係呢一個係都係另一門學問嚟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呢類型飯局，如果人哋請你食咧，即係你都要諗一諗，係啦，即係可以嘅話，咪去食咯。如果唔係嘥咗嘅，因為我譬如我阿 Lu 咁啊，買三圍台。喂，三围就36个咯喎，
1: 哦系啊，
0: 我坐晒我全家都系得一围，
1: 系，
0: 咁啊，所以就要招呼下啲朋友啊，各样啦，
1: 系，所以有时讲咧食饭都唔系话咁简单啊，即系你去到大个，即系去食饭饭局或者你头先讲买台咧，其实都系另外一个学问，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習近平說，預期今年和特朗普還有兩次會面機會，分別是在中國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和在美國舉行的二十國集團會議。國家主席習近平離開美國前，當地星期五上午在白宮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查罪。特朗普表示，習近平對美國進行的國事訪問非常好，取得巨大進展，對兩國都是正面。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說，美國的農民將會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很多好事情發生了。美方很滿意習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亦很滿意。

0: 议，对两国嚟讲都系好好嘅事情，富有成效，佢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嘅国事访问系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嘅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好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教宗梁十四世话，联合国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被用于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之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进步如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摧毁性工具，必须尽力令新科技不会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回来本港，房屋署表示，就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取得最后一批12个混凝土深的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都高出设计和合约要求。总结由星期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全部都高于标准。房署回复查询时解释，最初混凝土方块样本强度测试不达标，有机会是现场制造混凝土方块样本出现偏差。署方表示，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工程团队已经审视承建商就第二座至第五座提交的混凝土强度评估报告，亦已經同意承建商申請重啟涉事範圍混凝土澆灌工作的要求，預計承建商下星期內可以恢復這四座樓宇的相關混凝土澆灌工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四考唔系形容啲仔女啊，系形容阿爸阿妈。
7: 试过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膀嗰度好难顶啊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膀上边，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8: 黄香温席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6: 呢个好癫喎！
2: 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 扩阔知识领域，
2: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3: 阿 Lu、
0: 洪建威，
1: 知识会社。
4: 而家系嚟到早上七点零七分啦，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吓。
5: 好，讲一讲一啲嘅职位空缺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就请一级工人、技工负责水上活动中心救生员，技工负责泳滩泳池。
4: 然后有社会福利处请助理社会工作主任。
5: 跟住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卫生署请助理中药主任。
4: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计划主任、小学外籍英语教师、兼职语文学习计划顾问、小学外籍英语教师啊。咁样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申请一下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当然大家更加有兴趣咧，可能就系食嘢方面啦。阿 Lu 今日会带我哋食乜嘢呢？
6: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7: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8: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9: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5: 今日俘虏你个胃啊，究竟系啲乜嘢咧？我
4: 系
5: 因为呢个中秋节啦，咁啊，唔系讲啲中秋节啲咩食品嘅，咁就系想讲咧 BBQ。因为中秋节好多时候都会 BBQ， 大家都中意，知道我好中意 BBQ 噶啦。咁咧，其实我身边啲朋友咧都系 BBQ 高手嚟嘅，所以我出到嚟啲人成日都觉得我系 BBQ 高手咧。其实我都系排第二三嘅啫，即系真正嘅高手咧系我啲身边仲有其他嘅朋友仔啦。咁啊，寻日咧。就去咗期咗，咪话我三场嘅，最尾嗰一场咧就系、是、高手云集啦。
4: 吓，
5: 咁啊
4: 去晒一个高手屋企嗰度。
5: 系啦，去咗高手嘅地方，跟住咧佢就即系宴请咗好多朋友咯。我谂嗰度个 group 嘅朋友系嚟自四方八面，可能有六七 group 咁样啦。咁因为预备嘅食物都非常之多嘅，即系可以俾好多人嘅。咁包括我个 friend 嘅仔女啦。仔又帶咗啲仔仔嚟，女又帶咗啲女女嚟咁樣啦。但其實佢哋都已經十八歲噶啦，所以
4: 都好犀利噶啦，肯跟阿爸阿媽嚟，十八歲都肯跟你嚟。
5: 咁、
4: 哦、
5: 因為佢屋企嚟，
4: 哦，
5: 即係佢哋自己地方嚟噶嘛。咁啊，帶啲朋友嚟玩，咁啊地方夠，咁咪可以即係一人一邊一邊一邊邊玩咯。咁啊台都開咗六七張咁樣，呢邊就係阿邊個啲朋友，呢邊係邊個啲朋友咁樣啦。咁我覺得 OK 嘅。我都好耐冇同大家参与呢个活动㗎啦。跟住然后呢咁去到啦睇到本身我今日呢就唔係讲呢一样嘢嘅。但係呢我即刻转咗囉。我坐低咗慢慢即刻再搵咗啲资料。话说呢就係、是、因为烧烤啦。咁大家觉得喂烧烤有咩美食好讲即咪就係炭烧烧啲嘢食囉手食格咁样啦。唔係都要腌得好食㗎嘛。我成日都话要做一档嘢叫做腌肉卿。
4: 是
5: 即是叫我老公做就专帮人腌肉是有一门生意来的即是但当然没有做过啦。那为什么我说
4: 那个兄是
5: 兄啊兄兄弟的兄啊、哦、男人做就得了腌肉兄。
4: 师兄
5: 是啊这个东西是我当年、
4: okay 哦、
5: 我们做私房菜的时候人觉得我们腌的东西很好吃。
4: 是。
5: 跟住，
4: 所以你要开多门。
5: 跟住我老公自己喺度讲，咁我就可以叫腌肉兄。

0: 应该系冇假放噶嘛。
1: 啱啊，
0: 系今日第二日翌日先放假噶嘛，
1: 系咪听日仲系假期咯？
0: 系啊，就系咁啱，今次星期日都系假期，所以大家听完之后咧，有机会咧要腌咧就绝对腌得切嘅。同埋我而家呢个腌法咧，真系唔系咁适合全部都腌过嘢嘅、
1: 嗯，
0: 因为呢类型嘅 recipe 咧就系叫做水果腌制肉类法，
1: 系
0: 即系用啲水果嚟到去腌嘢。
1: 哦，
0: 咁其实。唔系，我身边都唔多人去食认识系咁样嘅。
1: 系咯，我通常都系谂你梗系
0: 用啲乜粉啊、蜜粉啊，跟住豉油、蒜蓉、辣椒咁样嗰啲咁样嘅啫嘛，或者嗰啲叫胡椒咁样嗰类型啦、嗯，或者大家而家中意食嗰啲孜然粉咁样类近嘅呢类嘅调味料啦，我哋叫做。咁但系其实除咗呢啲之外咧，攞水果嚟腌肉咧，系一个好。叫做叻啲嘅做法嚟噶、
1: 嗯，
0: 因为当中咧系有一个科学原理喺度嘅，所以今日就系想同大家讲呢样嘢啦。因为水果本身咧，佢哋会有一啲可以软化肉质嘅成分喺度、嗯，就系水果蛋白酶啦。咁啊，部分嘅水果佢哋天然地就已经有呢啲蛋白质分解酵素喺度嘅，咁、嗯、就可以帮助到点样呢就系、是、我哋嗰啲肉类咧。就会软身啲，将佢哋个纤维咧截断嘅、
1: 嗯，
0: 因为酵素咧系可以切断一啲肉类嘅纤维啦，筋膜之中嘅胶原蛋白啦，破坏咗佢肉质嘅结构咧，就令到本身咧偏硬啦或者带筋嘅一啲肉咧，譬如牛腩啦、猪扒啦、鸡胸啦呢啲咧，就会变到咧好 juicy、好嫩滑多汁嘅，
1: 嗯，
0: 根本就软性好多化学嘅一啲嫩肉粉嘅，
1: 系。
0: 咁所以咧，识得用水果嚟去到腌制肉类咧，其实系一个好明智嘅选择。
1: 但系水果都唔平噃。
0: 咁当然，其实嗰啲腌嘢嗰啲都唔系好平嘅咧，都几廿蚊樽噶啦。
1: 吓，几廿蚊樽，但系腌
0: 可以用好多次
1: 系
0: 嘛？其实落好多个嗰啲粉都。咁、哦、大家可以试下啦。
1: 哦，嗰阵时睇嗰啲咩妙手小厨师咧，佢、嗯、教话腌肉系可以落嗰啲咩梳打粉啊？
0: 哦，系。就是不建议大家用梳打咯，就系咁啊！除咗头先我讲啦，即系可以令到嗰个肉质冇咁硬之余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可以提鲜啊，增加咗一啲自然嘅果香味。咁、
1: 嗯、
0: 因为水果里边有一啲果糖啊，同埋有啲有机酸咧，可以令到我哋啲肉类咧带嚟一啲自然嘅一啲甜甜或者系微酸嘅味道，可以去咗一啲腥味嘅感觉嘅。咁、嗯、同时咧，亦都可以赋予啲肉咧有淡淡嘅果香啦，食落去嘅时候咧就多咗个层次感。
1: 系，
0: 然后咧。第三个好处咧就系可以加速呢个焦糖化，因为呢个美拉德反应。咁因为水果里边咧嘅天然糖分咧喺煎啊、烧啊、炒嘅过程里边咧，其实都会可以令到肉类本身个表面咧形成一个好靓靓嘅焦糖色啊，同埋亦都会带到一阵焦香咧。呢、这个咧就系你无论系样方面，即系色香味佢已经系俾到你啦。
1: 嗯
0: 咁所以咧，呢个系用水果去腌肉咧嘅三大好处嚟嘅。
1: 系
0: 咁啊，点样去分用啲咩水果先？系咪屋企有咩水果都可以？
1: 菠萝啊，菠萝，我觉得菠萝、苹果、橙。
0: 菠萝、苹果都啱嘅，橙冇话唔可以嘅。
1: 系咯，唔系，因为我喺度谂紧咧，系通常都系要啲酸酸地、酸酸甜甜嘅嘢。
0: 嗯，
1: 咁你。菠萝啊酸啦，橙啊酸啦，我成日喺度谂，咁啊苹果就
0: 系
1: 觉得苹果好似夹咩都得嘅，
0: 系，
1: 即系你切咗佢之后咧，咁佢就开始氧化就酸咯。
0: 当你谂就系啲西餐里边会配嘅，
1: 即
0: 系
1: 你唔会攞蕉嚟腌嘢噶嘛？
0: 冇错冇错。
1: 我首先谂嘅就系唔会用蕉先。
0: 哎呀，你讲开蕉，忍唔住扯开少少话题，快讲一下储存蕉嘅方法。哦
1: 是
0: 因为话说我见到我弟父做了这个动作
1: 摆落雪柜
0: 他真的学了人家教摆落雪柜他说条蕉摆了两个礼拜因为他拎出来的时候我说哇什么新品种我寻日见他吃的就 是哇什么新品种的蕉黑色的整个皮跟他说我学了人家现在网上教的方法就是切了个蕉的头跟住然后呢就洗干净他那个皮
1: 表皮
0: 然后就摆入雪柜咁条蕉咧系会好匀匀咁变咗一碌炭咁样咯。
1: 咁但系入边个果肉有冇霉？

0: 遇到冇回
1: 完
0: 头路。
1: 全冇问题啊！跟住我，哇！我都长知识。佢话呢期啲人成日喺网上面咁讲嘅，所以我就试下啦，咁样。
0: 我都听人讲过，但我自己未试过嘅。
1: 但系嗰条蕉嗰个黑唔系起斑点黑，系成条变咗
0: 黑咗
1: 灰炭咁样噶咯。
0: 系，
1: 都几搞笑。
0: 都几好。
1: 系啊，咁啊，起码学咗一个即系点样 keep 条蕉咯。
0: 因为有时买咗之后咧，会被摆响暴露响空气当中咧，会撇晒噶嘛入边。
1: 系啊，但系之前我用嗰个做法咧，就系将佢 cut 开咯，同埋将佢哋隔开咯，其实就可以嘅。因为其实本身水果有催熟剂嘅。有一啲水果系你摆佢喺佢隔篱咧，佢就会令到隔篱嗰个水果都快啲熟嘅。咁只要你洗咗佢，同埋你隔住佢哋，其实就减低咗呢、這个
0: 独立包起佢。
1: 系啦，独立包起佢已经可以减低咗佢哋快熟嗰个情况。
0: 不过我心谂蕉啫，搞咁多嘢。唔系你买梳蕉十几蚊
1: 嗱，要睇下
0: 你搞咁多嘢，
1: 你要睇下屋企有几多人咯。因为你买梳蕉可能系有六七只咁样，你如果自己一个人食，你会中蕉毒噶，唔可以食咁多蕉噶。
0: 你一个人就唔好买六七只啦。
1: 咁要买便利店嗰啲一只嗰啲啊？
0: 咁唔使，咁你超级市场有啲四只咁，唔系同埋咧嗱，有一样嘢唔好嘅，我觉得。有啲超级市场咧，好多人搣蕉嘅，
1: 系啊，
0: 拣逐条搣，
1: 我好唔中意噶。
0: 咁但系因为间超市唔系我噶嘛，我冇得话佢噶嘛。
1: 同埋啲人系搣到自己要嗰几条就算啦嘛，即系佢喺一大梳里边搣三条咁。
0: 系啊，散晒，咁我冇理由走去同嗰个执货嗰个姐姐讲，喂，佢搣蕉啊，
1: 佢哋都唔理噶啦。即系有啲人去超市买就系贪佢可以任拣啊嘛，水果嗰啲苹果啊、橙啊，都系噶，碾咧喺你面前碾噶，即系唔系一开箱即刻买咧，我都唔会买超市嘅水果噶。
0: 哦。我就睇咯，睇下靓唔靓先买咯。
1: 嗯，通常都俾人游轮过噶，哦、所以我唔 OK 嘅。系讲翻我哋用水果嚟腌肉啦，嗰个蕉嗰个做法，大家吓自己可以试下。
0: 但系唔会用蕉嚟腌啊嘛，首先
1: 唔会用蕉，冇香蕉喺里边嘅。而家我今次讲嘅里边，咁头先你一讲到话菠萝咧，冇错，菠萝咧系首选嚟嘅，因为菠萝其实都几出名嘅，佢含有呢、這个菠萝蛋白酶啊嘛，系最快可以软化肉质同埋。比起其他嘅水果多嘅，咁啊特別係醃製牛扒、豬扒或者韓式烤肉咧，好多時都會。

0: 用到嘅，所以点解你哋食韩式烤肉咧，觉得佢甜甜地咧？其实因为佢好多时都系用水果，
1: 因为落菠萝。
0: 系啦，佢会落菠萝落去嘅。咁但系落菠萝呢个做法，点解我话啊，大家讲得切咧？菠萝咧其实几时落嘅咧？如果你腌肉本身有落其他调味，你想早一晚落系冇问题嘅。但系落菠萝嗰下咧，系你差唔多要食嘅时候。讲紧嘅几早之前咧，半个钟头
1: 哦，
0: 帮佢摆落去就得啦。摆落到时摆落去，先摆落去捞捞啊。即系如果你话哦，我
1: 系
0: 晚餐要做呢个动作嘅，
1: 你就
0: 五点几
1: 六点摆。
0: 你谂住六点钟食饭嘅话，你咪五点半或者五点咯，早极都系一个钟咯。千祈唔好太早放佢。
1: 我会点咧？
0: 因为菠萝佢嗰个嘅菠萝蛋白酶咧。佢系真系个速度系比其他水果快嘅，会令到个肉质嘅弹性变烂添嘅，就会霉得滞啦。有时候我哋成日都话有啲嘢腌过浓啦，咁就会变咗烂肉，咁你就唔好食啦。咁而另一个都系劲嚟嘅，就系木瓜蛋白酶。咁其实咧，依家我哋好多时咧市面上咧去买到嗰啲嫩肉粉咧嘅主要原材料就
1: 系
0: 用木瓜噶啦。咁因为佢对嗰啲硬啊带筋嘅肉咧，有一个好高度软化嘅效果嘅。咁、
1: 即系我整牛腩其实可以
0: 落啲落去咯。
1: O K，
0: 系可以噶。
1: 但系又冇啊，听过咁讲咩木瓜炖牛腩咁样，
0: 冇人讲咯。哦，冇人敢做咯。通常嗰啲炖牛腩系用那个叫做红萝卜噶嘛。
1: 系啊，红萝卜。
0: 咁跟住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奇异果啦。
1: 哦、
0: 奇异果佢本身嗰个蛋白酶咧，又系相对头先嗰两个咧温和啲嘅，但系咧佢就带咗一种酸酸甜甜嘅味道咧，所以亦都系韩式嘅啲腌肉里边咧，你经常会见到嘅。
1: 但系奇异果抌本、哦，
0: 奇异果贵啊，
1: 十蚊只嘅。
0: 唔好买金奇异果咯，买翻青色嗰只奇异果咯、
1: 哦，一样嘅。
0: 一样嘅，一样嘅，即系如果俾我拣，
1: 我腌完之后，阿伯
0: 唔会啦，生噶嘛，你嗰啲生肉嚟噶嘛，
1: 系腌完之后我自己食噶。
0: 啊，咁呢几款咧，我哋即系俾我就建议大家咧，唔好太早放落去啦、尤其是系菠萝，
1: 系
0: 菠萝唔好过夜。
1: O K，
0: 咁但系对比其他，仲有啲咩水果系可以摆过夜嘅咧？因为嗰啲讲得话唔好过夜嘛。咁可以摆过夜腌时间长啲个酵素温和啲嘅咧，就有苹果啦。因为苹果本身佢嗰个苹果酸啦，同埋天然果糖啦，系又可以令个肉汁咧就清甜啲。咁所以大家见咧嗰啲日式咖喱砖咧，或者韩式腌肉牛肉酱咧，里边嘅核心成分咧就系有苹果噶啦。咁而梨咧。都是而家我哋呢段时间好多梨噶嘛，都好好食噶嘛。咁如果你话啊、哦，我都攞一只梨嚟试下腌肉啦，绝对系可以咁做嘅，系、
1: okay、
0: 啦、哦。因为佢本身水分好高，甜度嘅相对清新自然啲啦。咁令到咧本身嗰个牛肉好、猪肉好嗰个质地咧，就会未完全叫做淋晒。咁咧咬落去咧系有啲咬口嘅。咁呢一种呢其实都多人会攞嚟腌牛仔骨咁样嘅。
1: 咦讲咁耐呢又冇听过话用柠檬嘅。
0: 未啫未啫未啫。嗱、
1: 哦、
0: 跟住之后呢就係、是、土同芒果，我觉得呢两个都好抌本。
1: 哇土又抌本喎。
0: 係啦土同芒果通常一般佢哋会点用呢就会将佢打到变成泥。
1: 係
0: 打到变成泥跟住攞嚟腌鸡肉同猪肉。佢就唔係咁適合攞嚟整牛肉嘅，咁嗰個味咧就啱啲嘅，因為其實嗰啲美式嘅 BBQ 醬啊，搽落個 ribs 嗰啲啊，其實都好多時會用到嘅，同埋東南亞一啲燒烤風味嘅味道咧，裏邊其實都夾雜咗水蜜桃又或者係芒果嘅。咁、另外啦，檸檬出現啦，就係提鮮類啊，點樣可以用水果嚟醃又可以做到提鮮呢就
1: 是
0: 有机酸为主的。以有机酸为主呢菠萝呢同埋橙呢呢啲就係表表姐啦。因为主要呢菠萝酸呢可以改变肉质佢嗰个蛋白质嘅结构啦。令到因为蛋白质会变性凝固可以令到佢。咁跟住然后呢又可以将佢去到腥味啦。咁攞嚟腌乜嘢多呢 又唔会攞嚟腌牛肉

0: 同豬肉噶咯。如果我哋攞嚟醃檸檬，即係用檸檬或者係橙呢類型嘅咧，就係適合醃雞肉、海鮮又或者係魚啦。咁另外咧，無花果呢、這個又係抌本啦。如果你落嘅話，就係、是、呢個佢含嘅蛋白酶咧，可以軟化肉質嗰、那個嗰、那個肉咧，又唔係完完全全去到爛嗰個狀態嘅，所以咧你係可以早放落去嘅、嗯，因為咧無花果咧有種好特獨特嘅香味咧，你想佢滲透到落啲肉類度嘅時候咧，咁你最好就係將佢早一晚醃啦，
1: 就要時間啦，因為佢係比較溫和啲，
0: 係啦，相對溫和啲嘅，咁啊配合啲西式嘅香草，通常係會點用呢？就係攞嚟做牛肉啦，同埋羊扒嘅。
1: 檸檬係咪唔可以醃過嘢嘅咧？
0: 檸檬都可以嘅，咁但係咧
1: 酸得滯，
0: 就唔好，盡量唔好多過一日咯。
1: 哦、
0: 因為咧牽涉到會用佢個皮啊。你有闻过厨余味未吗？
1: 有啊。
0: 我哋成日话有种厨余味咧，就系、是、嗰个皮啊，嗰啲橙皮啊、柠檬皮啊，咁啊惊你以为佢臭咗咯，因为内就有噶啦，嗰只味冇办法嘅。咁啊，即系等同于有啲会用嗰啲橙皮或者系柠檬皮整嗰啲包咧，食落去我都觉得感觉
1: 有
0: 一阵厨余味。我成日笑嗰啲系厨余包，
1: 系咩？等我试下先。嗰啲唔系好觉。
0: 你冇食过嗰啲杂粮，即系嗰啲包咧，佢里边仲
1: 有啲
0: 干果肉嗰啲咧，你闻唔到有嗰阵味咩？可能我自己唔中意啫，唔好意思啊。嗱、嗯，咁头先都介绍咗好多种水果系可以攞嚟腌嘢啦。咁实质我哋腌佢哋嘅时候咧，通常会点样处理呢？大家就要留意一样嘢啦，酵素咧加热之后咧，其实会失去咗佢个活性嘅，即系高于60度咧，佢就会失效噶啦。所以咧，大家用佢哋嘅时候咧，其实你唔好煮啊，你唔好攞嗰啲
1: 冻用。
0: 系啦，你就真系将新鲜未加热或者系浓缩嘅，就将佢放落去嗰啲嘅肉类嗰度去腌就得噶啦。剁烂佢也好，切片也好，你中意啦。即系我头先讲，头先唔同嘅水果个做法用法都唔同嘅。咁但系大家谂啊，喂，咁我有嗰啲罐头菠萝，系咪都一样啊？菠萝咁劲，咁记住罐头菠萝咧就已经冇嗰个效果噶啦。
1: 点解？
0: 唔需要，因为佢应该系经过做罐头，佢落咗啲唔知咩啦，我又唔系好肯定。啊、但系罐头菠萝咧。就已经冇咗。
1: 但我啱个罐头菠萝嗰啲水攞嚟腌嘢得唔得咧？
0: 嗰个糖水嚟嘅啫，你自己教个糖水得啦。
1: 哦，系咩？
0: 就系用得叫大家就系想大家食到
1: 新鲜
0: 健康啦，所以就唔好用罐头菠萝啦。咁、掌握嗰个时间，头先我提过啦，菠萝啦、奇异果啦、木瓜啦、大概啦。半其实短至15分钟都得噶，咁就唔好多过一个钟啦。咁温和嘅水果咧就可以腌过夜啦。如果最少系其实两至八个钟内都已经系入到，帮助到你噶啦。
1: 但如果你头先讲话唔可以用罐头菠萝咁样，菠萝都算抌本啫。
0: 唔一时时啦，有时啲菠萝廿蚊个嘅啫嘛，都抵嘅。我又觉得佢呢种你攞嚟腌嘢，你唔使买到金菠萝，即系黄金菠萝嘅、黄金菠萝就咁正食啦。因为你就系好需要嗰个菠萝嘅蛋白酶嘛。
1: 我挑咗啲肉出嚟，攞个菠萝壳嚟腌得唔得啊？
0: 打烂佢咁样啊？
1: 唔系啊，仲成嚿肉摆落嗱，我起咗肉出嚟，成嚿肉摆落去。
0: 冇话唔得嘅，冇话唔得嘅，中间嗰啲冇咯，或者你即系可能要有啲碎啊
1: 摇，好似
0: 咁都俾你
1: 谂
0: 到，就等你试下，因为你叫我喺个菠萝入边撩晒菠萝肉出嚟都烂晒啦。咁呢种嘅腌肉方式咧，大家系可以试下，唔系一定话我要喺。BBQ 嘅时候啲肉去做嘅，其实喺日常自己煮嘅晚饭啦、午餐啦，你哋要用到啲肉类要腌嘅话咧，有屋企又咁啱有水果咧，都可以自己试下。
1: 哦、OK，
0: 因为都已经系做到嗰个效果噶啦。咁、如果你食开菠萝，你咪留翻一片喺度咯。听日嗰个炒牛肉咪就试下腌下佢咯。咁都 OK 嘅。所以呢个水果腌肉法希望大家有用啦。依家先听一听7:30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3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说，预期今年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向卡塔尔调解人向美国提交一份具体的7日计划，如果满足特定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日后开放，恢复正常的海上通行，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协议。而家选择权在美国手上。有伊朗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即使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和平协议，德克兰当局都不会在核计划方面让步，包括铀浓缩以及将高浓度浓缩铀运出境外。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正透过中间人与伊朗进行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并继续商讨核问题。官员强调，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目前处于有利位置。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诺尼说，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并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咗大家嘅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嘅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日集开卷乐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乐。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行入两步啦，唔该。
9: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0: 正啊！
8: 健威有咩睇啊
1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2: 好，时间是7:36啊，翻翻嚟知识会社健威导赏团啦。今个礼拜讲咩呢？其实都是一个好突然、好偶然的机会之下咧，我发现到一啲后生嘅同事是唔知道咩是月饼会
13: 其实真的不知道的、
12: 哦。你知道的。
13: 我知道是因为都在呢度一段时间啦。
12: 系。
13: 但是我都是入到嚟，应该是入。到嚟身边有朋友讲啦，跟住然后做节目揾资料啦，而认知月饼会嘅，因为我出世或者到我应该话到我大个董姓以嚟啦，即系喺我屋企喺身边已经冇呢一样嘢啦嘛，冇月饼会呢件事啦嘛，而我妈又冇做呢一样嘢啊，所以更加唔知道。
12: 系咁我好彩咧，就系我系掂到月饼会个味啊！咁所以咧，我係知道有月餅會，亦都有經歷過呢啲嘢嘅。咁就正正係因為個同事，咦唔知道原來有月餅會呢樣嘢㗎咁樣。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啊，都應該要去講下咁樣。可能有啲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即係就算知又好，或者唔知都好啦。嗱，唔知嘅咁就即係可以了解下咩係月餅會啦。如果知道嘅話咧，其實因為都幾耐冇人講過呢樣嘢，咁可以再提翻啦。又或者係譬如等大家可以撩翻起，喂，趁住中秋咁同啲人傾偈嘅時候，咁都可以講翻。你知唔知以前啊賣月餅啊好巴閉㗎？咁啊要做月餅會係成年前準備喎，你啦嘛，即係為咗中秋節咧，你要成年前就已經準備個。月饼会咁样，咁月饼会咩嚟嘅咧？咁其实就系以前嘅一种预售月饼嘅一个方式咯。咁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就系讲紧咧，即系你咧就系分期咁样咧就去供一份月饼会。咁个月饼会供完之后咧，譬如可能你分十期咁供啦，咁供到最后咧，咁你就因为叫做都供咗一定嘅数量嘅金钱啦，咁到最后咧，佢就会俾翻
13: 相应嘅月饼数你啦。
12: 系啦，我本身想讲一扎，咁但系又
13: 一盒盒嘅，以前都冇单件卖。
12: 唔係，你功德月餅會你都唔會諗住買散裝，俾扎散裝你，
13: 同埋即係功德都唔會買得好多嘛，所以你唔會話一扎啦。即系可能都计住啦，要几多盒，跟住然后就供会啦。
12: 所以咧就以前系有分供一份定系供半份嘅、
13: 嗯，
12: 即系供一份咧就系十盒左右啦，或者系十二盒啦。咁供半份咧就系一半咯。咁、嗯、所以你譬如你自己都考虑有冇需要，所以你头先讲得好啱，就系、是、依考虑自己系咪需要先。咁咧，譬如因为以前咧嗰啲人咧，我觉得以前啲人系好着重送礼嘅，
13: 系
12: 同埋好客气。以前啲人即系真系，譬如我都喺度谂翻，我同个同事讲话啊，我哋细个屋企都有供月饼会，咁啊突然间令我谂起，我细个供月饼会嚟做乜咧？咁。就係諗哦，係、哦，因為咧以前就算我哋屋企即係唔係啲有錢嘅屋企啦，即係住公共屋邨啊，點可能有錢得去邊啦咁樣？

0: 就點解都會供月餅會呢，就係、記得呢有啲親戚朋友，譬如我嗰陣時屋企就會計數啦，就啊嚟緊中秋喇喎，咁就要送啲禮呢，就俾嗰啲姨媽親戚啊，即係可能係即係嗰啲唔知，即係總之有啲長輩啦，仲計咗個數，咁就可能都要買十盒八盒嘅喎，咁自己留一盒食啦咁樣，咁所以呢就覺得係需要供一份月餅會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記得係有供過啦，第一樣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以前啲人就會咁樣計數啦，就係、去到即係中秋嘅時候咧，就有啲邊啲親戚咧，佢要攞啲月餅去孝敬佢哋。咁所以咧，如果你去到嗰個時候先至買咧，第一冇咁抵，因為你供月餅會咧平啲嘅。
1: 嗯。
0: 即係藥膜咧，可能係佢最大嘅折扣啦。我上網度搜尋啲資料，就係、可以係去到半價咁犀利嘅。
1: 嗯，
0: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以前個月餅，即係講緊係好多年前啦，即係可能係六十幾蚊一盒咁樣。咁如果你供月餅會咧，你圍起係三十零蚊一盒嘅啫。
1: 係
0: 咁樣咯。咁所以啲人就會覺得啊，我還掂都可能要買㗎啦，嗰、個數。咁我不如供月餅會啦，即係即使我供半份，係啊，係啊。咁但係而家就近呢，我諗九十年代中後期都冇供月餅會呢樣嘢，因為我自己最後一份工係九十年代頭咯，係咯。之後就我記得之後就係餅卡嗰啲嚟，即係買月餅卡啦，或買總券咯。即系而家净有总买总都有总券买噶嘛，系咯，即系我唔系攞只总俾你，我净俾张卡你自己去拎啦咁样噶嘛、
1: 嗯。
0: 所以你见到即系近呢十年八年咧，其实好多嘢都系即系用个券嚟换，就简单方便啲咯。
1: 叫做送俾人嘅时候易处理啲咯，因为即系当你系实体嘅话咧。你要去送俾人，你要攞好多啊！即系你一次攞唔到几多盒嘅啫嘛，你可能要分好多转。因为我有做啲企业嘅呢类型嘅嘢啦。
0: 以前咧真系要骑架车周围送
1: 的，佢哋、要搵司机送嘅，
0: 系啊，
1: 即系佢哋要特登搵司机送。咁变咗咧，佢哋就会觉得棘啲，有嗰啲礼券之后咧，其实相对咧系令到嗰啲公司易处理咗嘅、但系咧又有一个情况出现嘅，点解？啊，即系我哋做呢类型嘅 OEM， 仲有一个生存空间喺度咧，即系你冇分店，又唔系啲乜嘢连锁品牌，唔系周围都换到，就系、好多人原来都仲希望收到实体咯，因为揸住券咧，佢哋好多时都未必会兑换嘅，
0: 或者唔记得咗啊，摆摆下，
1: 摆摆下唔记得咗，因为你俾佢嘅时候可能早啦，跟住然后兑换嘅时间亦都短啊，
0: 系，
1: 咁无论系过年嘅糕点啦。種啦，亦都話亦話係依家嘅呢一個月餅，佢哋都會遇到呢個情況。咁甚至乎啊，嗰啲薑醋啊，都已經係有券嚟做噶啦嘛，即係都又係可能你喺港鐵站已經可以換到噶啦。咁但係咧，喺我哋認知裏邊啊，好多人嗰個反應咧，就係話都係覺得直接收到實體會好啲。即是他可以即刻享用到，他不会忘记了。
0: 是。我曾经有个那些比较熟一些旧文化那些朋友说呢、月饼券换或者送月饼一定要过了七月的。
1: 哦，即是。
0: 所以没得早的。
1: 因为要等够时间你才可以。
0: 是啦，你要
1: 过
0: 了，你七月
1: 还
0: 做紧。遇难啊嘛，咁所以佢话你如果八月十五送月饼俾人咧，点解你头先讲话点解好似系短咧？
1: 哇，咁即系
0: 其
1: 实
0: 你
1: 十日，
0: 其实你得十几日噶咋？
1: 系啊，
0: 所以有啲朋友咧，可能收到月饼券，可能觉得哇，好急、啊，仲要咩？或者系要即系譬如有啲大嘅字号咧，佢直情会租商场某一个地方，即系唔系佢自己间铺啊，租一个出面嘅地方摆晒啲。counter 嚟換月餅券嘅，係啊，就係咁解啊，因為嗰個期係真係短嘅，
1: 都太短。
0: 係啦，咁好啦，跟住譬如嗰個月餅咧，以前咧就係仲會係話叫做八月十五搶購月餅呢樣嘢，咁所以咧為免咧向餘啊，即係俾人買曬啊，即係以前可能你某一啲月餅嘅餡料咧係即係特別好食或者。

0: 而家特別出色咧，就驚賣曬啊！咁所以啲人咧就啊，我供，咁我就保證我
1: 有，一定
0: 有，係啦，即
1: 係
0: 因為佢你嗰個月餅券裏邊咧，或者係供嗰份會裏邊咧，有講到明你有幾多月餅嘅，咁樣咯。咁同埋你供嘅時候咧，你譬如我就係供雙黃蓮蓉嘅，咁同我哋以前細個屋企供就咁紅豆或者係就咁蓮蓉咧，唔同價錢噶嘛。咁所以咧，佢其實就係本身供嗰份會咧，已經知道你係攞啲咩月餅噶啦，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咧就會即係叫啲人就興咧係會買呢個供會啦。咁然之後咧就係等可以順利咧就我就買曬月餅就唔使周圍去搜羅咯，係咯。即係我記得早十年八年前都有某一啲嘅商户咧係個月餅係好搶手噶嘛。正佢连订咧都会订晒嘅，同埋会出现到一个情况，因为佢本身个包装又靓啦，咁啊又好食啦，咁跟住又少有啦，哇！如果你收到咧，好似好劲咁样噶嘛，即系你系啊，即系你我之后删咗咪，我先讲俾你听边间你就知。正咧，你如果嗰间公司你
1: 系
0: 送嗰只月饼俾人咧，哇！你系好有 face， 好巴闭。哇！原来你公司买到呢个月饼噶咁。
1: 我记得有一次，又系一间出名嘅月饼咧，佢俾你订到咧，你去拎咧，我记得我好似系要去会展嗰边，唔知边度，佢好似store 嚟做一个位。咁啲人係好似排書展咁兜咗個圈，集中曬嗰度圍住個圈咁去拎月餅咯。
0: 係啊，同埋嗰陣時咧，係你訂嗰個月餅係可以炒添嘅。
1: 嚇，係啊，係 啊，你講我講嗰只應該都係。
0: 係嘛？係
1: 啊。
0: 即係所以咧，其實譬如你話月餅嗱，今年咧就得意嘅，即係今年其實都聽到啲新聞講話，而家即係就算係早幾日你可能係飲你買啊咁等等啦咁樣，咁呢個係即係時代有少少唔同咗啦。咁究竟咧，譬如月餅會仲有啲咩得意嘢咧？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傾咧。

0: 靓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2: 我记得我嗰阵时水味，即系我咪话我系可以掂到嗰个月饼会水味嘅。我记得系供三十几蚊一份，即系即系一次每个月供三十几蚊。点解我咁有印象呢？就系、是、我记得我阿妈俾三十几蚊我，跟完之后，喂，你帮我去边度边度供个月饼会，唔好唔记得，因为如果供迟咗咧，就断咗会咧，就冇
1: 啦。哦，
2: 系
1: 系咯，其实唔记得都。都即系呢一下都几棘噶，
2: 你唔会唔记得嘅？其实嗰阵时唔会嘅，好紧要啊！
1: 但
2: 系
1: 嗰阵时，我想知道一罐月饼几多钱啊？嗰阵时，
2: 嗰阵时应该系五六十蚊咁上下咯。
1: 嗯，
2: 你谂下，我哋供三十几蚊，供十个月，咁系三百几蚊啫嘛，可以攞到十盒，系嘛？
1: 咁但系你半价咗啊嘛，
2: 就半价咗咯。佢嗰阵时正价应该系卖五十几六十蚊。咁上下咯，系咁啊，同埋我仲记得咧嗰次，因为我有份即系拎钱去供啦，咁供完咁我阿妈又叫埋我一齐去攞个月饼翻嚟，咁我记得嗰阵时咧系我可能系我哋屋企第一次买双黄莲蓉月啊，咁啊仲话开嚟食啦，即系贵啲噶嘛，咁啊开嚟食啦。跟住我后面我系有讲到，我都系中意食莲蓉，定系中意啊？我都系中意食红豆咁样。跟住我阿妈仲话我
1: 唔识食，
2: 唔识食，系咯。
1: 我冇啊，因为我由细到大本身对月饼都冇兴趣嘅，
2: 系，
1: 所以就评价唔到，
2: 系
1: 话唔到俾你听佢边只好食啲。
2: 唔系咁，但系譬如平时啲人都会觉得，即系你见人卖广告都系卖嗰啲
1: 系
2: 啊乜乜双黄鱼，
1: 嗰、那个黄流油啊咁样噶
2: 嘛。系啦，跟住仲要系你嗰个饼一次切开就啱啱
1: 正宗，
2: 系正宗又切到个黄咁样，先至系好嘢咁样嘛。咁但系其实咧以前咧就系好兴嗱双黄鱼莲蓉鱼就。贵啦，咁啊有单黄噶啦，咁另外就有五仁啦，即系五仁对于好多后生嚟讲咧，都系觉得哇
1: 怕
2: 真系搞唔掂咁样，咁但系都真系有人系中意食五仁呢啲咁传统嘅月饼嘅，咁另外咧仲有啲咩咧豆沙同埋豆蓉。咁呢啲就係屬於即係以前傳統月餅嗰啲味咯。咁如果你去而家一啲比較傳統嘅餅鋪咧，佢都仲有散裝月餅賣，即係近住呢個中秋嘅時候，咁有月餅，即係新鮮月餅出爐啊。嗰啲咧，咁其實你咪一件一件咁樣買噶嘛，咁都有機會會買到頭先我哋嗰啲咁樣嘅。咁當然你而家最流行嗰啲就係可能一個鐵盒或者一個好亮麗嘅包裝，咁裏面就係、是、四隻，或者而家咩七星伴月就有即係咁多隻，跟住有冰皮好多唔同嘅選擇等等啦。咁今日我哋讲呢个供月饼会呢，仲有一个得意嘅地方，就係头先我哋讲緊嗰个月饼呢，就係我嗰陣时係供三十几蚊一份嘛。原来呢，响三十年代嘅时候呢，係供緊三蚊啊，三蚊四蚊啊一份。咁当然嗰个年份係因为好耐之前嗰个物价、人工啊等等唔同啦。咁同埋呢，以前供月饼会呢係原来係除咗平之外呢仲有嘢送囉。即係佢原来係会话送啲送日历啊、送利是封啊、等送腊味啊、腊肠啊咁嗰啲嘢囉。
1: 我知係有送腊味嗰啲囉。因为

0: 我就係、是。即係早排啦，同朋友仔去行街啦，咁佢每一次咧經過嗰區咧，佢都會講嘅。細個就阿媽就會供月餅會啦，跟住就會送呢一個臘腸啊咁樣嗰啲嘅。跟住話：咁你而家使唔使買？即係都會係係咯，有啲嘢送下咯。
1: 係咁啊，另外一個咧送嘅話咧，仲話係送一個叫豬籠餅嘅東西咯。係啦，咁嗰啲就係即係寓意豬籠入水啦。咁啊，豬籠餅咁就話啊，其實都係一啲月餅本身嗰啲餅料啊。咁咧就唔好嘥，咁不如咧就整啲餅仔，咁嗰啲就叫豬籠餅啦。咁樣咯。咁而家就小地方有嘅，真係。
0: 以前就即係元朗區嗰幾間老字號，因為元朗其實有三間老字號喺度嘛，其中一間咧就擺得好靚嘅，咁就會見到佢有咯，同埋有一頂好似花小花燈嘅膠膠地嗰、那個。
1: 因為佢嗰個就係個豬籠草，即係豬籠嗰個頂，佢有個封口咁樣位咁樣。
0: 係咩？係因為咁，我唔知啊。佢有一頂好似花燈
1: 咁，即
0: 係
1: 靚靚咁樣咯。
0: 咁但係亦都有豬籠嘅樣嘅，兩款都有嘅。但係佢裏邊係咪擺相同嘅嘢，我就唔肯定啦。咁但係今年呢一間老字號咧，都已經冇咗以前嗰種霸氣，大家去樓線影，因為佢哋嗰個大門牌嗰、那個整嗰個人啊，已經冇做咯。所以今年咧，就覺得失色咗少少咯。
1: 係，咁但係即係唔緊要啦。咁我哋譬如去到中秋，咁其實都係有好多即係唔同嘅嘢可以睇嘅。咁今日了解一下即係月餅會呢樣嘢咯。咁大家即係都留意多啲我哋身邊嘅事情啦。